0: 放松点，没事儿。我这名字好，江平安，江是平安的。嘿嘿嘿。
1: 站长，站长。
2: 各位，这件事中统是绝不会善罢甘休的，我们都要当心，遇到摩擦尽量保持冷静，绝不能扩大内讧，让敌人钻空子。
3: 是。
2: 沙娇，来一下。
4: 是。
2: 这是特供，
4: 谢谢站长。
2: 让你受委屈了？
4: 不受委屈，哪来的车啊？
5: 站长，发现中共电报信号。
2: 走，看看去。
0: 走。

0: 三分钟前发现信号，
1: 在什么位置？
0: 南面，正在跟踪信号。
1: 准备出发。
2: 是。

来临，快来临！年度超级惠民福利重磅开启，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行100天专项补贴，全国独家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原价每瓶29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仅需3.95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3.95块即可把专利护眼产品带回家。全国独家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荣获3项国家发明专利认证，天然叶黄素、野生红球藻虾青素、天然黑果枸杞、贝塔胡萝卜素、超浓缩复合益生菌，5大核心成分浓缩精华，一步到位，不用再一个个单独购买，让您定1样得5样，只需花1分钱，更超值，更划算。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直接格外加赠足足100天的用量。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是前50名预定成功，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今天不花钱。

灵，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

0: 它是专门来保护我们眼睛的。就是说呀，您看电视的时候、看手机的时候啊，把它戴上，它就可以啊，有效地把伤害眼睛的蓝光阻隔在你的双眼之外。
1: 蓝光对眼睛的伤害有多大？一个试验看清它。这是一支模拟手机和电视蓝光的专用测试蓝光笔。现在我们请志愿者戴上防蓝光保视力眼镜，并把蓝光测试卡放到眼镜片后面，遮住眼睛。现在我们打开蓝光笔，照射被遮住的这只眼睛。注意，请不要眨眼。看，蓝光测试卡没被眼睛遮住的部分已经变蓝变紫了。大家想一下，如果让蓝光直面我们的眼睛，我们会受到怎样的伤害？再看这里，遮挡在防蓝光保视力眼镜后面的这部分还和测试前一样，没有任何变化。这说明防蓝光保视力眼镜有效地把蓝光拦在了外面，保护了我们的眼睛，没让蓝光伤害到我们的眼睛。
0: 为了能让全国的中老年人能够重视眼睛的健康，尤其现在呀，看手机、看电视的人群比较庞大，我们特地举办了这次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行100天的专项补贴活动。我们拿出2000副防蓝光眼镜和全国独家高含量亮视明眼活素，一起送给真正有需要的中老年人。由于呢数量有限，我们将根据报名的先后顺序予以发放，所以您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报名领取。
2: 抢到了，抢到了！亮视明眼活素，天然叶黄素，野生红球藻虾青素，天然黑果枸杞，贝塔胡萝卜素，超浓缩复合益生菌，5大好物啊，一瓶装才3.95元，我抢到了！
3: 值，太超值了！就打了一个电话，人家就给送家里来了。这个看电视、看手机用的防蓝光眼镜，太贵了，平时啊都舍不得买。今天呢，您的活动免费送，这回呀有了它呀，你是多看一会儿电视啊，多看一会儿手机呀，也不怕了。
4: 划算，太划算了！原来一瓶就要2.99元，今天只要3.95元，我一个电话呀就抢了10瓶，一下子就省了2000多块钱，还足足多送了我100天的用量，太划算了！你还等什么呢？赶紧抢吧！
2: 亮视明眼活素，
5: 5大好物一瓶装，还有防蓝光眼镜免费领，
6: 坚决小心瓶，
5: 快打电话，快行动！
1: 抢抢抢！全国独家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开抢了！年度超级惠民福利，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行100天专项补贴正在进行中。亮视明眼活素5大好物一瓶装，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只要3.95元，今天只要3.95元，3.95元，前100名成功订购直接加赠100天足量用量。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是前50名成功下单，可0元免费领取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按报名顺序先到先得，额满即止。本次活动真实有效，官方全程监督，快递免费送货上门，厂家职工正品保障，货到验收。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电话，试试亮视明眼活素5大好物一瓶装，每次嚼一片，补足眼营养。亮视明眼活素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配以从野生与生红球藻粉中萃取的天然虾青素、黑果枸杞、贝塔胡萝卜素、复合益生菌5大成分黄金配比，荣获3项发明专利，每次嚼一片，补足眼营养。
5: 叶黄素、虾青素、黑果枸杞、肥的胡萝卜素、复合益生菌，这5种重要成分呢，对眼睛好。你说这5样，咱们老年人谁不需要？就是太贵了，单一买一样啊，就得好几百。现在好了，亮视明眼活素，5大好物一瓶装，厂家今天做活动，只要3.95元，真是太划算了。我就一个电话抢了10瓶。就能省好几千块钱。
7: 亮视明眼活素5大好物一瓶装，

0: 我直接让镜头视频，还送了我5瓶，还送了我1副防蓝光眼镜，这活动可太好了。
1: 最近栏目推出的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行100天专项补贴的活动，持续引发老年观众的报名热潮。该活动旨在为60岁以上的老年群体提供便捷的爱眼护眼服务。已经有2000多名观众不但以3.95元的超低价格吃上了亮视明眼活素，营养更均衡，护眼更全面，还成功领取到了防蓝光保视力眼镜1副，没用多花1分钱。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很多观众反映还没来得及参加。为了响应需求，栏目组决定再追加2000副防蓝光保视力眼镜，零元免费发放给每天前50名预订成功的忠实观众。同时，只要你是前100名打进电话的，直接再送您100天量的黄金眼活素，加送100天量，实打实的惠民福利。现在您只需要拨打屏幕上的热线电话即可报名领取。活动举办以来呀，有观众无视规则多次领取，在这里提醒大家，本次活动仅限6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1次，不得重复领取。我们将按照大家报名登记的先后顺序进行发放，本次活动真实有效，您现在就可以马上打开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热线电话报名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2: 我呀在电视上看了亮视明眼活素，那我也就想试试呗，打电话订了10瓶，工作人员说我是前50名订购成功的60周岁以上老人，不仅加送给我100天的量，还免费发放给我1副防蓝光保视力眼镜，让我呀双重护眼。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官方快递真的给我送到家了。
3: 我们老年人呐，平时没事啊，就是喜欢呐看看电视，看看手机。但是啊，这要经常看手机呀，确实是伤眼睛。自从啊，我免费领了这个防蓝光眼镜，一下子就把咱们这个眼睛啊给保护起来了。
1: 给大家打个比方啊，人要有力气，就必须得吃饱饭，眼睛也是一样啊，叶黄素就是眼睛的饭。你只有补充足够的叶黄素，那么亮视明眼活素就是最好的选择。
4: 想想想，全国独家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开抢了，年度超级惠民福利，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行100天专项补贴正在进行中。亮视明眼活素5大好物1瓶装，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只要3.95元，今天只要3.95元，3.95元，前100名成功订购，直接加赠100天足量用量。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是前50名成功下单，可0元免费领取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1副，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按报名顺序先到先得，额满即止。本次活动真实有效，官方全程监督，快递免费送货上门，厂家职工正品保障，货到验收。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
3: 只要3.95元，我抢到了。
0: 只要3.95元，还送我足足100天用量，我也抢到了。
2: 只要3.95元，这副防蓝光眼镜啊，没花1分钱，真的是超级划算。
1: 好的，朋友们，感谢大家的支持。我们的热线啊，现在已经是非常的火爆了。我们都知道，这叶黄素是天然的眼黄金，对眼睛特别的好。市场价格一直都是居高不下，就这么小小的一瓶，就要卖上好几百块钱。你让老年人常年吃，根本舍不得。那现在好了，我们栏目组联合厂家推出了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行100天专项补贴活动，不仅给大家提供全国独家高含量的眼黄金叶黄素，黄金品质，拥有3项国家专利，同时还在里面科学配比了丰富的虾青素、黑果枸杞、贝塔胡萝卜素、复合益生菌，5大好物1瓶装，为的就是让更多的中老年人通过这次特惠活动，早日体验到我们的亮视明眼活素给眼睛带来的惊喜。所以您一定要认准亮视明，小金瓶，大品牌有保证。
4: 亮视明眼活素5大好物1瓶装，超级

0: 划算更健康，黄金品质认准小金瓶，大品牌值得信赖。
1: 叶黄素、虾青素、黑果枸杞、贝塔胡萝卜素复合益生菌，以前单独补哪一样，花的钱都比这多得多。亮视明眼活素，五大好物一瓶装，今天只要3.95元，太值了。
2: 亮视明眼活素只要3.95元，前100名订购加送足足100天的量，前50名订购成功再送一副防蓝光眼镜。这个价格，这个福利，要是错过了，我得后悔一辈子。
3: 我们活动发出的每一瓶亮视明眼活素，都是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的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配以从野生红球藻粉中萃取的天然虾青素、黑果枸杞、贝塔胡萝卜素复合益生菌5种成分黄金配比，荣获3项发明专利。无论是品质还是纯度，都达到了国家标准。您可以随便的对比，我们是厂家直供，正品保障，货到验收，大家完全可以放心。
0: 抢抢抢，全国独家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开抢了，年度超级惠民福利，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型100天专项补贴正在进行中。亮视明眼活素五大好物一瓶装，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只要3.95元，今天只要3.95元，3.95元，前100名成功订购直接加赠100天足量用量。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是前50名成功下单，可0元免费领取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按报名顺序先到先得，额满即止。本次活动真实有效，官方全程监督，快递免费送货上门，厂家直供，正品保障，货到验收。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
1: 五大好物啊，一瓶装只要3.95元，这是原来啊想都不敢想的，真是啊太划算了。
4: 原来呀200多一瓶，10瓶就得2000多，真是有点舍不得吃啊。现在呀只要3.95元，前100没订购啊，还送100天用量。我当时啊就打电话订了20瓶，和老伴一起吃。
5: 我呀电话打得早，还免费啊给了我一副防蓝光辐射的眼镜。
3: 再次提醒大家，咱们屏幕前6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如果您想花一份钱吃上眼黄金叶黄素对眼睛好，那今天你一定要给我们打个电话，抢占最后优惠名额。
0: 抢抢抢，全国独家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开抢了，年度超级惠民福利，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型100天专项补贴正在进行中。亮视明眼活素五大好物一瓶装，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只要3.95元，今天只要3.95元，3.95元，前100名成功订购直接加赠100天足量用量。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是前50名成功下单，可0元免费领取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按报名顺序先到先得，额满即止。本次活动真实有效，官方全程监督，快递免费送货上门，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
4: 叶黄素、虾青素、黑果枸杞、肥的胡萝卜素复合益生菌，这5种重要成分呢，对眼睛好。你说这5样，咱们老年人谁不需要？就是太贵了，单一买一样啊就得好几百。现在好了，亮视明眼活素5大好物一瓶装，厂家今天做活动，只要3.95元，真是太划算了。我就一个电话抢了10瓶，就能省好几千块钱。
5: 亮视明眼活素 五大好物一瓶装，我直接订了十瓶，还送了我五瓶，还送了我一副防蓝光眼镜，这活动可太好了。
3: 最近栏目推出的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行100天专项补贴的活动，持续引发老年观众的报名热潮。该活动旨在为

0: 60岁以上的老年群体提供便捷的爱眼护眼服务。已经有2000多名观众不但以3.95块的超低价格吃上了亮视明眼活素，营养更均衡，护眼更全面，还成功领取到了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没用多花1分钱。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很多观众反映还没来得及参加。为了响应需求，栏目组决定再追加2000副防蓝光保视力眼镜，零元免费发放给每天前50名预订成功的忠实观众。同时，只要你是前100名打进电话的，直接再送您100天量的黄金眼活素，加送100天量，实打实的惠民福利。现在您只需要拨打屏幕上的热线电话即可报名领取。活动举办以来呀，有观众无视规则多次领取，在这里提醒大家，本次活动仅限6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1次，不得重复领取。我们将按照大家报名登记的先后顺序进行发放，本次活动真实有效。您现在就可以马上打开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热线电话报名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1: 我呀，在电视上看了亮视明眼活素，那我也就想试试呗，打电话订了10瓶，工作人员说我是前50名订购成功的60周岁以上老人，不仅加送给我100天的量，还免费发放给我1副防蓝光保视力眼镜，让我呀双重护眼。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官方快递真的给我送到家了。
2: 我们老年人呐，平时没事啊，就是喜欢呐看看电视，看看手机。但是啊，这要经常看手机呀，确实是伤眼睛。自从啊，我免费领了这个防蓝光眼镜，一下子就把咱们这个眼睛啊给保护起来了。
3: 想想想，全国独家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开抢了，年度超级惠民福利，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型100天专项补贴正在进行中。亮视明眼活素5大好物1瓶装，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只要3.95块，3.95块，前100名成功订购直接加赠100天足量用量。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是前50名成功下单，可零元免费领取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按报名顺序先到先得，额满即止。本次活动真实有效，官方全程监督，快递免费送货上门，厂家职工正品保障，货到验收。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
4: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机找到了吗？
1: 怎么了，莎莎？一直叹气。
0: 我们把。

0: 搬家到现在，收支还是负的。
1: 啊，照这么下去，每开一天都要赔几百块啊。
2: 好了好了，别担心，一切会慢慢好起来的。
1: 没有时间再慢慢了。
0: 等孩子们开学了，
1: 又会有一大笔开销。
3: 哈哈哈哈哈！他在哪儿？他在哪儿？
4: 他在这儿呢！快来和我一块玩啊！
5: 小丫头，
4: 来啊！
5: 不得无礼！
4: 他去哪儿了呀？快来跟我一块玩！
5: 对本君不敬！
3: 看这里，小君君，
4: 你就和我一块玩吧。
5: 本君不是你的宠物。
4: 就是。
0: 子涵，你不能像对待宠物一样对待他。
6: 妈妈，你不是答应搬家后就给我买宠物的吗？
0: 子涵，这个宠物的事情吧，你每天就想着宠物和慢慢玩，再也不要和我提宠物了。
2: 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彻底完了。最近啊，店里生意不好，别再惹妈妈生气了，好吗？她吩咐啥，咱们就干啥。
3: 哎，咱们可以想办法帮忙啊。
6: 哥哥，你看，我知道怎么帮妈妈了。
3: 又是宠物，妈妈不是说不让妈妈知道？
6: 赢得比赛之前可以先不让妈妈知道呀。
3: 可是去哪儿找能赢得比赛的宠物呢？
5: 别过来！
6: 小君，您见多识广，知道有什么神奇的宠物吗？
5: 不知道。
3: 哎，
5: 不要小恩小惠，本君怎么会被此等俗物所惑呢？
3: 那你倒是下来呀。
7: 哇，神仙宠物图鉴，
5: 只能看五分钟。
6: 哇哇，小君，这是你的宠物吗？
5: 曾经是。
3: 这上面写着，只有你才能召唤仙界第一神兽，
6: 是这样的吗？快告诉我们呀！
5: 我不知道。
3: 小君，
6: 小君，书上说你可以用神环随时召唤它。
5: 那是盗版的，印刷有误。
3: 难道你现在控制不了它吗？
5: 谁说的？只要它在本君的管辖范围内。你们能不能让本君清静清静？
2: 哎，好像是球球的遥控器，也不知道它哪儿去了。

0: 是造机，好像跟图上说的有点不太一样。
1: 他的外骨骼完全是球球的样子，难道是发生了什么意外？他们两个融合了？
0: 那他到底是球球还是造机？
2: 哼，造机，你连本君都不认识了吗？本君令你马上停下！
0: 我知道该怎么办了。造机听令！
1: 这个不要！要用劲。
0: 好的。哎呦！
3: 谁能给我一个解释？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这是什么呀？
1: 这个。
2: 他问得好，此物乃诞生于天地混沌之。
4: 这是本君的宠物，
2: 造机是也。

0: 妈妈，可不可以让皂基成为我的宠物呀？
1: 说什么呢？皂基可是本君的私人物品。
2: 不是不让你再提宠物的事了吗？
0: 可是妈妈，人家真的想要。
2: 我说了不行，就是不行。你们看什么看？不许找他，让他自己回来认错。
1: 皂基，酒驾来迟的账咱们晚点再算。
3: 走，咱们换个好人家儿。
1: 什么意思？连你也没看我？是不是我的神环坏了就觉得我好欺负？那样。
3: 走，别让我再看见你。
4: 土地公，小人这里有独家密报，赵家古宅被灶君搞得鸡犬不宁，母女不和，就连灶姬都离家出走了。
0: 我就是想帮妈妈缓解压力，干嘛要对我这么凶？
3: 走开！快走开！快走开！
0: 谢谢你刚才救了我，我应该叫你皂基还是球球呀？我想要的神奇宠物不就在我眼前吗？我们俩联手赢得宠物大赛，让他们瞧瞧。太好了，就这么办。

0: 你去找子涵。
1: 我出来晾个衣服。你去找造机啊。
2: 我出来赏月。
3: 太好了，就这么办。
1: 子涵。

0: 我更想家一点。
1: 啊，
2: 球球，你去哪儿了？哎呦，都瘦了一圈了，子涵，饿了吧？
0: 我已经给他取了新名字，他叫子龙。
2: 赵子龙，快进来吧，洗洗手。
3: 春节到，人欢笑，贴窗花，放鞭炮，元宵节看花灯。
4: 来来来来，继续继续，
5: 加油
6: 加油加油
5: 加油！加油加油
7: 子龙太厉害了，
8: 宠物大赛冠军一定是我们的。有了奖金，妈妈就不用担心店铺了。
9: 嘘，小声点，这是给
4: 别让妈妈听见了。
0: 小菊，
10: 我知道小菊是你的专属宠物，
0: 但是这次我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要和他一起完成。
10: 哼，你能不能把小菊借给我呀？
11: 本君的职责就是促进家庭和谐，既然你张口求了本君，本君怎么能不答应你呢？
8: 好耶好耶！
11: 果然是抵挡不住本君的英武神威，终于乖乖地向我求助了。
8: 飞起来喽，飞起来喽！
12: 劝你好自为之，我再谎报消息。

0: 老朽定会严肃处理。
1: 子龙，我愿意拿出一半的工资做你的伙食费，不要丢下我。
2: 啊！好你个子龙，竟敢耍本君！刚才我说的福利全部不见。

0: 申诉信。亲爱的弟，冒号，赵家不能发挥我的能力。
1: 这是正在写信的赵军，
2: 来，赵军，快看地图。
1: 子轩，别挡着我。
2: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3: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4: 哈
5: 哈哈哈哈
1: 哈哈
5: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1: 哈哈哈哈哈哈
5: 不是，都不是，
1: 好乖哦。子龙起飞喽！
6: 赵军睡了，不能让他睡着，睡哪里好呢？
0: 去，
6: 他真睡了吗？放我桌子上，让我来测试一下。
3: 别去！哎，放开我！
1: 你慢点。子轩，你把这里腾空，我要给他做个床。这里好乱呀！
2: 有了。我觉得这个柜子里才是灶君最好的安家之处。
1: 不要！你看。
2: 啊！不行，这里不行，会被闷死的。
3: 去！
1: 寒假完了，我们上学，我怕他会跑掉。
5: 这个柜子可以锁起来。
2: 跟你住一个房间，谁都会跑掉。看看你的东西。
5: 我也不愿意和你住，你那比我大。还往我这儿放东西，
3: 够了够了，你们不应该问问我的想法吗？
7: 所以呢，你们是怎么想的？
2: 我想跟赵军睡个房间，他可以睡在子轩那一半的书桌上。
1: 我想和赵军住一个房间，他可以睡在子涵那边的大柜子里。
0: 我需要静一静，我也需要自己的空间。
7: 那就好，你们两个一切照旧，欢迎小军军在老灶台安家。
0: 好耶！
5: 我也想一个人住，我也需要静静。
1: 我是女孩子，我才需要自己的空间。
7: 唉，我们该怎么办？
0: 这个好办，让子涵和子轩都拥有独立的、不和他人分享的空间，同时也不需要腾出家里另外的任何空间。
6: 你是说我们需要把子涵送到别人家寄养吗？
1: 你
0: 不，你们只需要这个东西。嘿，放在房间的中分线上。嘿嘿嘿，
8: 平平无奇的卧室中线被神环变成了放光的独享空间门。
0: 有了它，你们就拥有了各自的卧室，互不相见，互不妨碍。
5: 太好了，太好了。
1: 哆来咪哆咪哆咪，
9: 啊！

0: 量子纠缠原理吗？一个空间可以有两个叠加态。
1: 小君君，你可真有办法。
2: 但是你住哪儿呢？
3: 莎莎妈妈，
4: 我有一个小小的请求，老灶里面才是我的家。
1: 你现在是我们的家人了，你放心，我给你做一个舒舒服服、松松软软的窝。
5: 把这个寄出去，我的苦日子就到头了。

0: 好，我想指教。
1: 切！
2: 还没有回信啊！道歉，
3: 是来找我的吗？
4: 蛙仙人，好久不见，你是来找我的吗？
5: 我喜欢自由，世界那么大，水景那么多，我还没看够呢。
3: 那我呢，要求不高，我想找一个好一点的人家，你帮我探一探呢。
6: 还没说完呢，你怎么就走了呢？好你个蛙仙人，你不讲义气，以后你有什么事儿也没人来报名。
3: 还没走啊？
5: 赵家出门左转，走七栋房子，过一座桥右拐，可能就是你想去的地方。大富大贵，老宅两个保姆，一个做饭，一个保洁，小孩爷爷奶奶带。
3: 太感谢您了，回头给您带头。
5: 撒手，
3: 抓紧时间，这就上路。
0: 这个地方也太好笑了，哥哥你快来看呀，赵子轩。哦，快，拿着强力胶来。赵子豪。

0: 爸爸，哼，
1: 你们两个又有什么问题呀？
2: 爸爸，什么时候能参加这个东西啊？
1: 快了快了，急不得，万一弄坏了，灶君会伤心的哦。
3: 小君君，
4: 子涵和子轩在卧室吗？
5: 没有啊。
4: 没有，
3: 可能是新鲜感过了吧。
6: 两个人现在呀，不愿意在两个房间了，
3: 非要黏着对方一起玩。
4: 还有这种事情？这两个小鬼变化无常啊，
3: 可真要谢谢你。
4: 他们出来了，那我的手环呢？
1: 给你，修好了试试看。
7: 哎呀，那两个活宝挤在沙发上，
4: 此事不早更待何时？
3: 是两个小孩子。
4: 早鸡，早鸡，这个早鸡，你就死心塌地的在这儿当灶子龙吧，管不了那么多了。再见了。再见了。

0: 成功了。
1: 我的神环，
2: 给你，修好了，试试看。
1: 神环又坏了，这就是

0: 你跟谁？你们这帮小小送信的就不能温柔一点吗？天庭给我回信了。赵君汝申请回天庭一事已通过预审，
1: 预审
0: 明日回庭中再面谈复审，
1: 复审
0: 再做决判，今晚戌时将有神鱼来接，过时不候。这次接我的神鱼专车居然是站票，上次我好来不济还有个座呢，终于可以回天庭了。
1: 有一天突然我不在这里了，你们会不会伤心呢？哈哈哈
2: 哈，真好玩。
3: 我说的没错吧？
2: 大功告成。
3: 我看看。
0: 你们就不想挽留一下本君吗？
3: 等等我。

0: 听我说。今天晚上本剧将迎来今年的第二个人生，我将与
1: 别说话。
2: 今天我们不开门。
3: 真的吗，妈妈？
4: 哎，真的。
2: 今天是元宵节，我们要专门在家赶订单做汤圆。哎，你们的寒假作业不要忘了哦。
0: 啊，你们终于还是舍不得本君。真是的，没有本君的指导就完全不会做饭。本君要是离开了，你们全家都得搁西北方。
3: 妈妈，
4: 妈妈，妈妈，
2: 怎么了？啊？哎，什么意思啊？
3: 我们支付店里一晚上的收入，这样妈妈你的目标就完成了。
5: 这样妈妈就可以陪我们一起去放花灯了。
2: 抱歉啊，妈妈今天晚上必须要把这些工作完成。
5: 我们搬到这里后，一家人还没一块儿出去过呢。
6: 一切交给我，看我的自动元宵机。噔噔噔噔！
3: 啊
2: 啊
6: 哦！走着，开始和面，起，继续继续，哦，
2: 啊哦。
6: 哼哼，哎哎哎，莎莎，执行参数调错了，要不还是你包吧。
7: 赵一飞，
8: 哼，歪门邪术，
9: 怎么才能把它包得远呢？
8: 本君不能感激。

0: 行有事，不能不能，天庭在召唤我，这有为神仙应该在更大的舞台发光发热。要是我今天使出绝招，替他们做出极品元宵，那么晚上他们就可以全出去放灯，本君就可以可以。你们看什么？看什么？我说什么了吗？你们听见什么了吗？
1: 小君，你愿意替妈妈做元宵吗？
2: 我
3: 小君，太谢谢你了，真给力。
0: 这里交给我，订单地址都给我，我做了叫人送货，分分钟搞定。你们赶紧过节去吧，过节去吧。啊，去去去去，真走了。终于不用待在这家受累了。其实他们人还不错，哼，就没有一个人挽留本君。正面流，反面走，正面流，反面走。反面流，正面走，反面流，正面走。做个决定就这么难吗？

0: 这个莲蓉馅儿就叫塔子涵，真淘气。这个芝麻馅儿就叫他爸爸真无趣。
1: 时间过得可真快啊，
2: 我们应该多带孩子们出来玩。
3: 爸爸妈妈，我们给赵金挑礼物去了，快点，快，
2: 慢点，慢点。
0: 喂，外卖员吗？速来奇铺子取元宵。这么快，说来就来。货装好啦，可以出发啦。

0: 虽然是站了一路，但总算是回来了呀。
1: 哎，怎么回事？我点的元宵呢？
2: 我也不知道啊，我来的时候里边明明有东西的。

0: 起，对不起，是我们弄错了，马上给您补货。
1: 啊，哎，
0: 没关系，我们知道你平时辛苦，今天呢，你就是想睡个懒觉，喏，没来得及放花灯，倒是给你买了个礼物。
2: 我太难了。
3: 爸爸妈妈，你们快来看啊，快来呀，快来，
0: 来了来了，怎么了？
2: 这个，
4: 快再走近点去看看。
3: 好，
4: 是专门给我们家的。

0: 少君，入宫奉来的元宵甚是美味，特此派出神谕一号来加定一份。令汝在赵家工作努力，成绩喜人，特此嘉奖。赐汝在赵家留守一年，作为本庭的模范神仙。为神界做表率，为人界做桥梁。
1: 哎，小君君呢？君君，君君。

0: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2: 由碧朗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朗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 这不可能！
2: 碧朗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3: 节约宝贵水资源，从一点一滴做起。
4: 这怎么办？
5: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6: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4: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0: 为了我们的家园，请停止使用一次性木筷。
1: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2: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 这不可能！
2: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0: 少校，出什么事了？
1: ，
0: 把车挪开。

0: 名字起得好，江平安，姜氏平安堂。
1: 不是，你是姜氏老的啦。
0: 我媳妇说，凡事得想好后路。
1: 说得好。
0: 对，车呢？
1: 车？
0: 人家可是要查车的，车是哪个车行的？
1: 哎呀，什么哪个车行的？那是国军江边公事的专用车。那车夫早就开小差，不知道跑哪儿去了。让他们查去，查来查去，只能得出一个结论：此车属于国军，国军的。
0: 不愧是杨叔挂脸的，溜光清啊你啊！
1: 那你呢？说什么老骨头怕受刑？即使你把什么都先想好了，是不是？
0: 是吧？我得对得起我爹娘，给我起这名字。
1: 哦，对得起。
2: 这是破译的中共电文，中共已经知道了中山一号的行动。站长，我们刚下锅，他们就炒熟了，快得让人毛骨悚然呢。
3: 这份电报是发出去的还是发进来的？
2: 没法查证。
3: 那就说说，怎么令你毛骨悚然的？
2: 如果这份电报是发出去的，那就说明咱们南京站有内鬼。
3: 如果南京站有内鬼，会是谁呢？
2: 都是一起出生入死的兄弟，真不敢想啊。
3: 知道中山一号行动的就几个人，我们大胆猜想一下：陈立红。
2: 不可能吧，站长。
3: 我也认为他不可能，说不定总统府里也潜伏着中共的人。不知道是发出去的还是发进来的，那范围可就大了。不像这份电报，一看就明了，发进来17、20、1大、516，什么意思？
2: 昨天的电文里也有这几组数字，但加了一个鹰飞石城。鹰飞石城说明有人要来南京啊。
3: 嗯，没错。17、20、1大、516。那么这组数字指的就是时间地点。
2: 非常有可能。
3: 这封电报的内容，除了我、你、王素贞，不要让任何其他人知道。
2: 是。
4: 会钓鱼吗？
5: 戴小姐，不会。
4: 我猜你也不会。我需要的是宽松型的监控，给日本人和美国人多一些空间，让他们去交易。我对他们的人不感兴趣。
5: 是。
4: 重新制定监控方案。
5: 是，戴小姐。
4: 我要的南京地下党资料呢？
5: 戴小姐请放心，明天就送到。
4: 去吧。
5: 是，戴小姐。

0: 喂，
1: 戴小姐，中共已经知道了中山一号行动。哦，
0: 杜站长，请说。
1: 我们刚刚截获了中山一号，电报中说到了中山一号，有一句话叫“鹰飞石城”，
2: 很明显，这是中共方面有人要到南京了。

宪兵占领中央银行了，这是好事儿啊！说明渡江战役马上就要打响了。看看对面有哪个房间可以用，我们设个监控点。好，我尽快去办。

0: 名永乐，大乘金佛一尊。
1: 不错，名永乐，大乘金佛。

0: 他指定要你。站长，所有的香物都核实完了。您是担心中山一号从咱们这儿泄密？
1: 作为站长，我必须把住这一关。这是掉脑袋的事儿，我不得不小心。是。天笑，我知道你也很喜欢陈丽红，可是在这个时候接连发生两件大事，撇开个人感情，从职业的角度，你怎么认为？站长。
0: 你是指哪两件大事？一个是泄密，一个是枪杀两人。站长，知道中山一号的不止少校一个人，泄密的途径有很多，咱们不能硬往少校身上靠。再说，杀人那件事，那是他们先开的枪，他们挑衅。少校那是正当防卫。我也不怀疑少校，可是他自己太不谨慎，给别人留下了把柄。 想一想，山阳胡子什么人？
1: 那，您是说中统局不会放过少校？如果你是中统，会放过他吗？
0: 是，但是这事儿跟泄密有什么关系？
1: 据我所知。

0: 中统已向军情二处打了报告，以少校枪杀同仁的行为认定他有通共嫌疑，军情二处肯定会跟我们要人。如果泄密的事儿再捅出去，想想什么后果。
1: 镇长，那咱们应该怎么办？

0: 我们是在破译中共闭电的时候发现中山一号泄密的，
1: 是。
0: 此事只能我们三个人知道，
1: 明白。
0: 绝不能给山阳胡子和中统提供可乘之机。
1: 明白，站长。

0: 请。请。
1: 戴小姐，这是中央银行地下金库的清单。
0: 辛苦了，站长。
1: 辛苦倒没什么，只是存在我们区的八个箱子不在这清单之中。
0: 站长，一起用早餐吧，请坐。
1: 好，谢谢。
0: 再去准备一份早餐。
2: 是。
0: 你们动箱子了吗？
1: 没有，我们接到的命令就是复核清单。
0: 很好，既然五区的东西不在清单上，那说明放箱子的人另有安排，那就不是我们的任务了。行动顺利吗？
1: 是。
0: 很好，第一步完成了，马上可以进行第二步。对了，你对中共的电报有什么看法？
1: 泄密的途径非常复杂，就连我们南京站都不能排除在外。我已下令秘密调查。啊，
0: 杜站长，其实我们的任务就是要把国宝安全地送进台湾。如果你认为调查是确保安全的一个环节，那就去查吧。但我认为，这个世界上根本就没有什么最高机密或绝密，秘密都掌握在人的手里，只要有人，那泄密就在所难免。
1: 戴小姐，您的意思是？
0: 你知道江北有多少共军吗？
1: 知道，最近几个月，中共集中了一个军的兵力在江北。
0: 所以说，属于我们的时间不多了。
1: 是的。
0: 很好，我已经安排了你和钱胜见面，到时候要劳烦您去钱胜那里商谈陆路押运的具体事宜。
1: 是。
0: 站长，请用。
1: 谢谢。
0: 陈立红这件事您怎么看？
1: 看问题的角度不同，得出的结论就不同。从我们的角度看，少校是正当防卫，尤其是他们撕毁少校的证件，光天化日之下对少校进行人身侮辱。
0: 那他是忍无可忍。
1: 是。
0: 可中统不这么认为，仇视党国，借题发挥，有重大通共嫌疑，这是他们的结论。
1: 那两个人也能算党国同仁吗？充其量是市井无赖、泼皮流氓。我想，中统不会是这样的素质吧？
0: 那杜站长的意思是，少校是在维护党国的荣誉和尊严。
1: 是，更何况他是撞到了少校的枪口上。
0: 怎么说？
1: 少校向来就是嫉恶如仇。
0: 我明白了。
3: 马哥，你怎么在这儿？
4: 我有话跟你说。
3: 我现在没时间，我要赶到七号别墅。
4: 放心，耽误不了你时间，来吧。

0: 你这是干什么？是你向中共报的信。
1: 你说什么？你跟踪电侦车，在电侦车发现中共的位置以后，你跑去报信，非但让他们逃脱，你还泄露了中山一号。
0: 你疯了？
1: 我没疯。卫兵说奥斯汀轿车紧跟着电侦车出了南京站。
0: 不可以吗？
1: 我那是在回家。可你没回家，你出现在了爆炸现场。
0: 是，我刚好经过，发现异常，我关心一下不可以吗？你居然拿枪对着我，来呀，开枪啊！如果你怀疑我是那个报信者，是我泄露了机密，拿证据来抓我，不要在我面前表现得这么业余。
1: 你知道我有多着急吗？从昨天晚上到现在，我的信仰一夜之间全都崩溃了。
0: 什么伪作、党国？
1: 我只有一个想法，我真的担心的那个内奸就是你。如果我是，你会怎么样？我答应过站长，我会亲手毙了你，我再去找你。
0: 知道吗？
1: 我愿意。 现在告诉我，你不是那个泄密者，你不是那个内奸，中山一号也不是你泄露的，说呀！
0: 天下哥，你太激动了，等你冷静下来，我们再好好谈。

我真的担心的那个内奸就是你。

0: 从31年开始，你一直跟着戴老板，直到戴老板去世，也就是去年，杜站长把你调进了南京站。在来到南京站之前，你有过许多辉煌的战绩，其中让你获得一等勋章的那一次是在上海，你活捉了日本战犯三浦佐哲。
1: 谈不上辉煌。
0: 为什么？
1: 他死了，在我眼皮底下，他被杀了。
0: 是吗？

0: 我想知道我们在一起的原因。
1: 需要。
0: 需要。是你需要我去中断追查那个杀害童太还有三浦佐哲的神秘杀手吗？
1: 你是说那个让军统甚至保密局都蒙受耻辱的螳螂？
0: 在你面前真的没有什么秘密。
1: 也许吧。
0: 我说的不对吗？
1: 即使我说对，你又能怎么样呢？你现在的身份是南京站保密局少校，你的任务就是听命于我，除非你打算现在就离开这里。如果你打算离开的话，

0: 们会把你射成马蜂窝的。你别无选择，因为我选择了你。
1: 你会后悔的。
0: 是吗？
1: 你会为你的选择而后悔。
0: 未必。你长着女人的身体，长着女人的容貌，可你根本不懂做一个女人。你必须要重新当回女人，你才能找到生活的意义。
1: 我见过一双眼睛，在鼓楼十九号洋房，像你。
0: 像我？像我的人很多吗？
1: 绝无仅有。
0: 是吗？
1: 我看人是不会看错的。
0: 少校，你太自信了。
1: 我们彼此彼此。
0: 你还有什么话想说吗？
1: 你还有什么事情想做吗？
0: 不着急。

0: 我自己进去吧，你在这里等我。好，那你早去早回，同学们都等着咱们呢。嗯，我知道。哎，
1: 明珠啊，别跟你父母吵，有话好好说。这么着吧，我陪你一块儿进去。
2: 汪哥，不要，我怕他们会有想法。这样吧，等下次我正式介绍你们认识再说，他们一定会向我一样喜欢你。
1: 那好。
3: 那我在这等你。嗯，走吧，走吧。那我先进去了，走。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正品了，紫骨堂工厂直方活动正式开启，紫骨堂胶原蛋白肽软骨酶一片，原价199元每瓶。 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块包，29块包，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了糖您留下，吃的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的安心，买的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骨堂国货老品牌。
4: 俗话说，人老腿先老，树老先老根。树缺营养一掰就坏。咱们的骨关节缺了骨胶原蛋白，就容易出问题。40岁以上的家人到底选什么补充骨关节营养才对？今天我就给大家讲清楚，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硬骨里主要是钙、磷等无机物，软骨里主要是胶原蛋白、脂类等有机物。 咱们平时喝的骨头汤，钙和骨胶原含量特别少，吃豆制品、钙片也有误区。正确的方法就是直接补充胶原蛋白肽软骨为D片。咱滋补堂这款产品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成分就是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

0: 氨基酸、柠檬酸钙，搭配维生素 B1、B2、维生素 D， 每一种成分都精准互补，科学又珍贵。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2: 爸妈上了年纪，膝盖疼，上下楼费劲，蹲下起不来，我试过很多方法，最后锁定了这款紫补糖。它里面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都是护骨刚需营养，一瓶能吃两个月，我一下买了12瓶，父母各6瓶。
3: 吃过的朋友都说，只要它不停产，就会一直回购。
2: 国货大品牌，放心。
0: 家人们，别划走，没吃过它，你真的亏大了。它不是药，不是普通保健品，是专为国人定制的特殊膳食运动营养品。运动员吃它，明星也在吃，每一瓶都浓缩满满好营养。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加珍贵鲨鱼软骨粉加复合氨基酸粉，都是实打实的护骨好东西。每日2粒，轻松补营养，不费劲儿。国货老品牌，品质硬邦邦。
1: 这么好的成分，这么完美的搭配，价格会不会很高啊？
0: 家人们放心，市面上普通含骨胶原蛋白的产品一瓶就要100多，添加肽的要200多，咱紫补糖今天工厂直发，原价199元每瓶，活动价只要29.8元，120粒能吃2个月。为了把品牌做好做扎实，本档节目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让大家买得放心，吃得安心。本次活动只有50个名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错过再等1年。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4: 我跟老伴儿腰腿毛病快20年了，刮风下雨换季节，关节就疼得啥也干不了，买菜做饭都费劲。它添加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搭配复合氨基酸和多种维生素，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原价199一瓶，现在厂家直发只需要29.8元，我直接买了6瓶，整整能吃1年，太值了！我第二天又买了一组，还免费送货上门，两口子一起吃，我也能约邻居跳广场舞了。好产品，真心推荐，为紫补糖点赞。
5: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紫补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糖，国货老品牌。
0: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3遍，为啥咱必吃紫补糖，听听营养专家怎么说。
6: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质。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这款产品，它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吸

0: 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软硬骨都补，牛奶鸡蛋排骨比不了。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护骨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B2，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一天两粒就能满足日常所有营养需求。3岁以上都能吃，宝妈、孕妇、哺乳期、中老年人，全年龄段放心冲。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2: 为了养护骨关节，我天天换着花样吃排骨、牛奶、鸡蛋、钙片，可骨关节还是一天不如一天，走路、上下楼都困难。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紫补糖，说它能软骨硬骨一起补，营养全面还实惠。我趁着电视工厂直发活动，毫不犹豫买了12瓶，免费送货上门，太惊喜，太值了。
3: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紫补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糖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糖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紫补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糖国货老品牌。
1: 俗话说，人老腿先老，树老先老根，树缺营养一掰就坏，咱们的骨关节缺了骨胶原蛋白就容易出问题。40岁以上的家人到底选什么补充骨关节营养才对？
4: 今天我就给大家讲清楚，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硬骨里主要是钙、磷等无机物，软骨里主要是胶原蛋白、脂类等有机物。咱们平时喝的骨头汤，钙和骨胶原含量特别少，吃豆制品钙片也有误区。正确的方法就是直接补充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咱紫补糖这款产品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成分就是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

0: 氨基酸、柠檬酸钙，搭配维生素 B1、B2、维生素 D， 每一种成分都精准互补，科学又珍贵。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2: 爸妈上了年纪，膝盖疼，上下楼费劲，蹲下起不来，我试过很多方法，最后锁定了这款紫补糖。它里面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都是护骨刚需营养，一瓶能吃两个月，我一下买了12瓶，父母各6瓶。
3: 吃过的朋友都说，只要它不停产，就会一直回购。
2: 国货大品牌，放心。
0: 家人们，别划走，没吃过它，你真的亏大了。它不是药，不是普通保健品，是专为国人定制的特殊膳食运动营养品。运动员吃它，明星也在吃，每一瓶都浓缩满满好营养。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加珍贵鲨鱼软骨粉加复合氨基酸粉，都是实打实的护骨好东西。每日2粒，轻松补营养，不费劲儿。国货老品牌，品质硬邦邦。
1: 这么好的成分，这么完美的搭配，价格会不会很高啊？
0: 家人们放心，市面上普通含骨胶原蛋白的产品一瓶就要100多，添加肽的要200多，咱紫补糖今天工厂直发，原价199元每瓶，活动价只要29.8元，120粒能吃2个月。为了把品牌做好做扎实，本档节目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让大家买得放心，吃得安心。本次活动只有50个名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错过再等1年。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4: 我跟老伴儿腰腿毛病快20年了，刮风下雨换季节，关节就疼得啥也干不了，买菜做饭都费劲。它添加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搭配复合氨基酸和多种维生素，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原价199一瓶，现在厂家直发只需要29.8元，我直接买了6瓶，整整能吃1年，太值了！我第二天又买了一组，还免费送货上门，两口子一起吃，我也能约邻居跳广场舞了。好产品，真心推荐，为紫补糖点赞。
5: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紫补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糖，国货老品牌。
0: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3遍，为啥咱必吃紫补糖，听听营养专家怎么说。
6: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质。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这款产品，它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吸

0: 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软硬骨都补，牛奶鸡蛋排骨比不了。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护骨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B2，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一天两粒就能满足日常所有营养需求，3岁以上都能吃，宝妈、孕妇、哺乳期、中老年人全年龄段放心冲。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2: 为了养护骨关节，我天天换着花样吃排骨、牛奶、鸡蛋、钙片，可骨关节还是一天不如一天，走路、上下楼都困难。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紫补糖，说它能软骨硬骨一起补，营养全面还实惠。我趁着电视工厂直发活动，毫不犹豫买了12瓶，免费送货上门，太惊喜，太值了。
3: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紫补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糖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糖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
4: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苔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5: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6: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5: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7: 珍惜资源，请双面使用打印纸。

0: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0: 这不可能！
1: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0: 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
1: 哎呀，你怎么又来了？
0: 哎呀，十万火急啊！要不然我能冒险到你这儿来？
1: 什么事情十万火急啊？
0: 来人了，明天就到天都饭店516房间。
1: 哦，
0: 哦，还有啊，昨晚宪兵占了中央银行。
1: 早上知道了。哦，
2: 消息蛮灵通的。
1: 老蒋要转移金库和国宝了，
0: 行动代号叫中山一号。
1: 中山一号，
0: 哼，看来我们要打一场渡江战役的先决战了。上面还下了死命令了，绝不能让老蒋把国宝都运到台湾去。
1: 我们需要中山一号行动方案的全部内容。
0: 我已经给他下了命令了。
1: 他怎么样？
0: 哎呀，女中豪杰呀。
1: 怎么呢？
0: 昨天为了掩护我，还打死了两个中统的特务。
1: 昨天为了掩护你？
0: 不对不对，是这样的，昨天本来不是接头的时间，但是我听说在迎宾馆有将军们的聚会，我就化妆成一个车夫去看一下，也就是在那儿知道中山一号，后来出来碰到了中统的特务，他就
1: 那他现在怎么样？
0: 没事，杜雷已经把他救出来了。
1: 老沙，
0: 我知道我知道，这是我的错，没办法，当时情况太急了。不过他告诉我，他说他调到了一个什么特使的身边，这个特使是个女的，原来总统府的外交秘书。
1: 是他。
0: 啊，就是他，就是他，戴威啊，嘿，神秘莫测的尤物啊。哎，听说老蒋对他……
1: 行了，我知道了，你走吧。
0: 走？也不给我倒杯水，你就让我走了？
1: 喝水可以，喝完水你就给我走人啊。
0: 哟，下逐客令了啊！
1: 我可不想和你一起让中统的人一锅端。来，老沙，你也是个老人了，这纪律就是生命，不是规定的接头的时间和地点，绝对不能接头。你说这你万一让中统给抓了，这什么后果？虽然你拿到了情报，但是这太危险，没有这个必要。还有我这个地方，组织上再三强调，不到万不得已，你绝对不能来。好，你现在是一而再，再而三。
0: 是是是，怪我，怪我。

0: 你是来教堂吗？有点不太习惯。你是第一次穿高跟鞋，你的表现很不错了。我的职业不是花瓶，也许你真的得做一次花瓶，到一个花瓶经常触摸的地方去，执行一个任务。我受命是来做你的随从，保护你的安全，不是来执行你的命令。
1: 从现在起，你既是我的随从，更是我的执行者。满意了吗？
0: 什么任务？
1: 给朋友一个忠告，让一双窥视的眼睛闭上。

我们走吧。

0: 都是你的。
1: 满意吗？
2: 满意满意，放心吧，你就。

0: 言真的那么令你神往吗？
1: 怎么你动摇了？
0: 没有，我早说过，这辈子不管你去哪里，我就去哪里，绝不动摇。
1: 说了半天，你去延安是为了我，不是为了理想。
0: 我哪有什么远大理想啊？再说，你去延安能干什么呢？
1: 去延安完成我们的理想啊，去赶走日本侵略者呀。
0: 对，我最恨的就是日本人。
1: 明珠，赶走日本侵略者是历史赋予我们这一代的崇高使命，我们甚至要不惜生命去完成它。你害怕吗？
0: 我怕万一你出事，那我该怎么办？
1: 继续活下去。
0: 不，要是你不在了，我活着还有什么意义呢？
1: 有意义。革命尚未成功，更何况这天底下还有千千万万劳苦大众呢。
0: 冠哥，原来你心里头装了那么多的人啊。
1: 那你心里呢？
0: 我心里当然只有你一个人。
2: 戴小姐，戴小姐，戴小姐，你看，
0: 布朗宁。
2: 他似曾相识，是四六型德制手枪最新款式苏俄特工的制式武器。你看，还有这个。戴小姐，可以行动吗？
0: 等等，行动取消。
2: 为什么？
0: 我改变主意了。
2: 可是他不能留在你身边。
0: 闭嘴，我需要他。快，把东西复位。
2: 是。

0: 姐姐，怎么样？
1: 没戏。
0: 没戏。
1: 人家是外国人，讲的是英格利西，你懂吗？更何况他来这边不是找女人的，是来这边看风景的。
0: 那让我试试吧，事成之后我给你一半的钱，你看怎么样？
1: 真的？
0: 真的。你帮我把着门，我很快就出来。
1: 没问题。
0: 先生您好，您看什么呢？
2: 出去出去，别烦我，我不要女人。
0: 您是乔德森吗？

0: 他在里面睡着了。嘘，千万不要吵醒他。
1: 哎，知道知道。
0: 拜拜，
2: 拜拜，
1: 拜拜。
3: 啊，哇！哎。美女。

0: 我们接到绿牡丹舞厅打来的报警电话，是一个舞女发现的。
1: 死因呢？
0: 心脏病突发，大面积心肌梗塞而死。
1: 不是谋杀？
0: 没有被谋杀的嫌疑。
1: 那发现他的那个舞女呢？我要见她。
0: 死者是美国人，叫什么名字，从事什么职业，我们都一无所知啊。如果你怀疑他是被谋杀的话，请把死者的材料交给我们，我们会立案调查的。
2: It's no time to do none of your business.
0: 啊，你说什么？请说中文。
1: 哼，拉倒吧。
0: 拉倒吧。我还会用英文骂人呢。
3: 他说了些什么？
4: 你没说要审问，
3: 你也没给他机会。
4: 是的。
3: 听说你家境不错，出生在金融世家。
4: 我总算是领教了，你神通广大，为什么不一下子说出来呢？
3: 俗话说，冤家宜解不宜结吗？
4: 我们不是冤家。
3: 你不觉得我们是彼此的镜子吗？
4: 镜子
3: 能照到自己。
4: 我们相像吗？
3: 你是我的过去，我是你的未来。
4: 不，在镜子里你看到的是过去，而我看到的是未来。

0: 戴小姐吗？
1: 我是 Swint， 我想跟你见面。
0: 你一定很惊讶，我怎么知道你的电话？
2: 我相信你知道的更多，斯文特先生。我也一样。中国是个信仰佛教的国度，我也经常去烧头香，当然是鸡鸣寺了。好，再见。开你的车，我们去天都饭店。
3: 好。
2: 我也经常去烧头香，当然是鸡鸣寺了。

0: 戴小姐，要我等你吗？
1: 不用了，
2: 请。
1: 您要咖啡，请慢用。
2: 这么说，我一直在你的监视之下。
1: 不能说是监视，而是在视线中，就像我一直在你的关注中一样。
2: 为什么要杀焦德松？
1: 也许有人想让你更简单一些。再说了，简单一些不好吗？嗯，
2: 我可以更简单。
1: 在美国你当然可以这么做，可我提醒你，这里是中国，不是田纳西州。在这里连空气都是有配额的。

0: 三年前我给八哥做交通员的时候，差一点让他抓住了八哥，是我引开他的。
1: 好样的，小张！
0: 等等，我再观察一下。
1: 你就是要记录有多少这样的人。

0: 这是什么学校？八哥进去会有危险吗？哎呦，李先生，哎，李先生，您来了，请。哎，这边请。
1: 好，谢谢。
2: 龙哥，应该没什么问题了。哎，我就奇怪了，这里面这些东西看起来这么不起眼，也算是国宝。别提国宝的事儿，这些东西往往都是看起来不太起眼的。
3: 军管和民用没关系，民间的业务还得继续。
1: 我还以为都要冻结了呢。
0: 不能冻结，冻结的话那还不天下大乱了？
4: 站住！
0: 他是干什么的？长官，他是我们的私人贵族，来存放东西的。哼，
4: 证件拿出来看一下。
0: 哦，
4: 啊，
0: 李定国，万国证券公司乡里，大老板啊。
4: 惭愧，我只是个乡里，
0: 也算是有钱人。
4: 走吧。好，先生，请。谢谢啊。马处长好。等等，这位先生是？
0: 啊，
4: 他是我们的私人贵族，来存放东西的，他经常来的。从现在开始，任何来银行的贵族取什么东西？
0: 你要及时通知我，
4: 长官。私人贵族存放东西都是保密的，我们银行没有权利的。
0: 好，我不破坏你们的规矩，
4: 但是任何人来取东西，你要及时通知我，明白了吗？
0: 这个，
4: 这个什么这个？你知道现在是非常时期，出了问题那是要掉脑袋的。
0: 是，长官。
4: 好，去吧。
0: 先生，请。

0: 处总，
1: 徐元龙。
2: 处总，
3: 你有没有看到刚才过去那个人？啊，
0: 你是说那个戴帽子的？
3: 查了吗？查过了，他叫李定国，是个商人，没什么问题。我怎么看着长得那么像咱们通缉的那个人？
0: 你是说八哥？
2: 对。
0: 处总，咱们之前之所以没有抓到八哥，就是因为他善于伪装。他会不会真的是八哥？
3: 先不管那么多，记住他再说，跟我走。

0: 超级惠民福利重磅开启，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行100天专项补贴，全国独家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原价每瓶29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仅需3.95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3.95块即可把专利护眼产品带回家。全国独家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荣获3项国家发明专利认证，天然叶黄素、野生红球藻虾青素、天然黑果枸杞、贝塔胡萝卜素、超浓缩复合益生菌，5大核心成分浓缩精华一步到位，不用再一个个单独购买，让您定1样得5样，只需花1份钱，更超值更划算。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直接格外加赠足足100天的用量。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是前50名预定成功，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今天不花钱免费领。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亮视明眼活素，黄金品质，认准小金瓶，大品牌值得信赖。
1: 这个活动啊，我们中老年人一定要参加，因为现在呢，手机电视全民普及，我们的眼睛啊，整天不是看电视就是看手机，这个电视的蓝光、手机的蓝光啊，它就会伤害到我们的眼睛。那么今天呢，这个防蓝光保视力的专用眼镜，它是专门来保护我们眼睛的。就是说呀，您看电视的时候、看手机的时候啊，把它戴上，它就可以啊，有效地把伤害眼睛的蓝光阻隔在你的双眼之外。
0: 蓝光对眼睛的伤害有多大？一个试验看清它。这是一支模拟手机和电视蓝光的专用测试蓝光笔。现在我们请志愿者戴上防蓝光保视力眼镜，并把蓝光测试卡放到眼镜片后面，遮住眼睛。现在我们打开蓝光笔，照射被遮住的这只眼睛。注意，请不要眨眼。看，蓝光测试卡没被眼睛遮住的部分已经变蓝变紫了。大家想一下，如果让蓝光直面我们的眼睛，我们会受到怎样的伤害？再看这里，遮挡在防蓝光保视力眼镜后面的这部分还和测试前一样，没有任何变化。这说明防蓝光保视力眼镜有效地把蓝光拦在了外面，保护了我们的眼睛，没让蓝光伤害到我们的眼睛。
1: 为了能让全国的中老年人能够重视眼睛的健康，尤其现在呀，看手机、看电视的人群比较庞大，我们特地举办了这次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行100天的专项补贴活动。我们拿出2000副防蓝光眼镜和全国独家高含量亮视明眼活素，一起送给真正有需要的中老年人。由于呢数量有限，我们将根据报名的先后顺序予以发放，所以您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报名领取。
2: 抢到了，抢到了！亮视明眼活素、天然叶黄素、野生红球藻虾青素、天然黑果枸杞、贝塔胡萝卜素、超浓缩复合益生菌，5大好物啊，一瓶装才3.95块，我抢到了！
3: 值，太超值了，就打了一个电话，人家就给送家里来了。这个看电视、看手机用的防蓝光眼镜太贵了，平时啊都舍不得买，今天呢你的活动免费送，这回呀有了它呀，你是多看一会儿电视啊，多看一会儿手机呀，也不怕了。
4: 划算，太划算了，原来一瓶就要2.99，今天只要3.95块，我一个电话呀就抢了10瓶，一下子就省了2000多块钱，还足足多送了我100天的用量，太划算了，你还等什么呢？赶紧抢吧！
2: 亮视明眼活素，
5: 5大好物一瓶装，还有防蓝光眼镜免费领，
6: 认准小金瓶，
5: 快打电话，快行动！
0: 抢抢抢！全国独家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开抢了，年度超级惠民福利，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行100天专项补贴正在进行中。亮视明眼活素5大好物一瓶装，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只要3.95，今天只要3.95，3.95。

0: 前100名成功订购，直接加赠100天足量用量。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是前50名成功下单，可0元免费领取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按报名顺序先到先得，额满即止。本次活动真实有效，官方全程监督，快递免费送货上门，厂家职工正品保障，货到验收。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电话，试试亮视明眼活素5大好物一瓶装，每次嚼一片，补足眼营养。亮视明眼活素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配以从野生雨生红球藻粉中萃取的天然虾青素、黑果枸杞、贝塔胡萝卜素、复合益生菌，5大成分黄金配比，荣获3项发明专利，每次嚼一片，补足眼营养。
1: 叶黄素、虾青素、黑果枸杞、肥的胡萝卜素、复合益生菌，这5种重要成分呢，对眼睛好。你说这5样，咱们老年人谁不需要？就是太贵了，单一买一样啊，就得好几百。现在好了，亮视明眼活素，5大好物一瓶装，厂家今天做活动，只要3.95块，真是太划算了。我就一个电话抢了10瓶。就能省好几千块钱。
2: 亮视明眼活素5大好物一瓶装，我直接订了10瓶，还送了我5瓶，还送了我一副防蓝光眼镜，这活动可太好了。
3: 最近栏目推出的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行100天专项补贴的活动，持续引发老年观众的报名热潮。该活动旨在为60岁以上的老年群体提供便捷的爱眼护眼服务。已经有2000多名观众不但以3.95块的超低价格吃上了亮视明眼活素，营养更均衡，护眼更全面，还成功领取到了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没用多花1分钱。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很多观众反映还没来得及参加。为了响应需求，栏目组决定再追加2000副防蓝光保视力眼镜，0元免费发放给每天前50名预订成功的忠实观众。同时，只要你是前100名打进电话的，直接再送您100天量的黄金眼活素，加送100天量，实打实的惠民福利。现在您只需要拨打屏幕上的热线电话即可报名领取。活动举办以来呀，有观众无视规则多次领取，在这里提醒大家，本次活动仅限6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次，不得重复领取。我们将按照大家报名登记的先后顺序进行发放。本次活动真实有效，您现在就可以马上打开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热线电话报名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4: 我呀，在电视上看了亮视明眼活素，那我也就想试试呗，打电话订了10瓶，工作人员说我是前50名订购成功的60周岁以上老人，不仅加送给我100天的量，还免费发放给我一副防蓝光保视力眼镜，让我呀双重护眼。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官方快递真的给我送到家了。
5: 我们老年人呐，平时没事啊，就是喜欢呐看看电视，看看手机。但是啊，这要经常看手机呀，确实是伤眼睛。自从啊，我免费领了这个防蓝光眼镜，一下子就把咱们这个眼睛啊给保护起来了。
3: 给大家打个比方啊，人要有力气，就必须得吃饱饭，眼睛也是一样啊。叶黄素就是眼睛的饭。你只有补充足够的叶黄素，那么亮视明眼活素就是最好的选择。
0: 抢抢抢！全国独家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开抢了，年度超级惠民福利，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行100天专项补贴正在进行中。亮视明眼活素5大好物一瓶装，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只要3.95块，今天只要3.95块，前100名成功订购，直接加赠100天足量用量。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是前50名成功下单。

0: 零元免费领取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按报名顺序先到先得，额满即止。本次活动真实有效，官方全程监督，快递免费送货上门，厂家职工正品保障，货到验收。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
1: 只要3.95元，我抢到了。
2: 只要3.95元，还送我足足100天用量，我也抢到了。
3: 只要3.95元，这副防蓝光眼镜啊，没花1分钱，真的是超级划算。
4: 好的，朋友们，感谢大家的支持。我们的热线啊，现在已经是非常的火爆了。我们都知道，这叶黄素是天然的眼黄金，对眼睛特别的好。市场价格一直都是居高不下，就这么小小的一瓶，就要卖上好几百块钱。你让老年人常年吃，根本舍不得。那现在好了，我们栏目组联合厂家推出了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行100天专享补贴活动，不仅给大家提供全国独家高含量的眼黄金叶黄素，黄金品质拥有3项国家专利，同时还在里面科学配比了丰富的虾青素、黑果枸杞、贝塔胡萝卜素、复合益生菌，5大好物一瓶装，为的就是让更多的中老年人通过这次特惠活动，早日体验到我们的亮使明眼活素给眼睛带来的惊喜。所以您一定要认准亮使明小金瓶，大品牌有保证。
0: 亮使明眼活素5大好物一瓶装，超级划算，更健康，黄金品质，认准小金瓶，大品牌值得信赖。
3: 叶黄素、虾青素、黑果枸杞、贝塔胡萝卜素、复合益生菌，以前单独补哪一样花的钱都比这多得多。亮使明眼活素5大好物一瓶装，今天只要3.95元，太值了。
5: 亮使明眼活素只要3.95元，前100名订购加送足足100天的量，前50名订购成功再送一副防蓝光眼镜。这个价格，这个福利，要是错过了，我得后悔一辈子。
4: 我们活动发出的每一瓶亮使明眼活素，都是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的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配以从野生红球藻粉中萃取的天然虾青素、黑果枸杞、贝塔胡萝卜素、复合益生菌5种成分黄金配比，荣获3项发明专利。无论是品质还是纯度，都达到了国家标准。您可以随便的对比，我们是厂家直供，正品保障，货到验收，大家完全可以放心。
0: 抢抢抢，全国独家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开抢了，年度超级惠民福利，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行100天专项补贴正在进行中。亮使明眼活素5大好物一瓶装，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只要3.95元，今天只要3.95元，3.95元，前100名成功订购直接加赠100天足量用量。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是前50名成功下单，可0元免费领取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按报名顺序先到先得，额满即止。本次活动真实有效，官方全程监督，快递免费送货上门，厂家职工正品保障，货到验收。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
1: 5大好物啊，一瓶装只要3.95元，这是原来呀、想都不敢想的，真是啊太划算了。
2: 原来呀、200多一瓶，10瓶就得2000多，真是有点舍不得吃啊。现在呀、只要3.95元，前100没订购啊，还送100天用量。我当时啊就打电话订了20瓶，和老伴一起吃。
6: 我呀电话打得早，还免费啊给了我一副防蓝光辐射的眼镜。
4: 再次提醒大家，咱们屏幕前6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如果您想花1分钱吃上眼黄金叶黄素对眼睛好，那今天你一定要给我们打个电话，抢占最后优惠名额。
0: 抢抢抢，全国独家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开抢了，年度超级惠民。

0: 福利，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型100天专项补贴正在进行中。亮时明眼活素五大好物一瓶装，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只要3.95元，今天只要3.95元，3.95元，前100名成功订购直接加赠100天足量用量。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是前50名成功下单，可0元免费领取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按报名顺序先到先得，额满即止。本次活动真实有效，官方全程监督，快递免费送货上门。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
1: 叶黄素、虾青素、黑果枸杞、肥的胡萝卜素、复合益生菌，这5种重要成分呢，对眼睛好。你说这5样，咱们老年人谁不需要？就是太贵了，单一买一样啊，就得好几百。现在好了，亮时明眼活素，5大好物一瓶装，厂家今天做活动，只要3.95元，真是太划算了。我就一个电话抢了10瓶。就能省好几千块钱。
2: 亮时明眼活素5大好物一瓶装，我直接订了10瓶，还送了我5瓶，还送了我一副防蓝光眼镜，这活动可太好了。
3: 最近栏目推出的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型100天专项补贴的活动，持续引发老年观众的报名热潮。该活动旨在为60岁以上的老年群体提供便捷的爱眼护眼服务。已经有2000多名观众不但以3.95元的超低价格吃上了亮时明眼活素，营养更均衡，护眼更全面，还成功领取到了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没用多花1分钱。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很多观众反映还没来得及参加。为了响应需求，栏目组决定再追加2000副防蓝光保视力眼镜，0元免费发放给每天前50名预订成功的忠实观众。同时，只要你是前100名打进电话的，直接再送您100天量的黄金眼活素，加送100天量，实打实的惠民福利。现在您只需要拨打屏幕上的热线电话即可报名领取。活动举办以来呀，有观众无视规则多次领取，在这里提醒大家，本次活动仅限6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1次，不得重复领取。我们将按照大家报名登记的先后顺序进行发放。本次活动真实有效，您现在就可以马上打开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热线电话报名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4: 我呀，在电视上看了亮时明眼活素，那我也就想试试呗，打电话订了10瓶，工作人员说我是前50名订购成功的60周岁以上老人，不仅加送给我100天的量，还免费发放给我一副防蓝光保视力眼镜，让我呀双重护眼。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官方快递真的给我送到家了。
5: 我们老年人呢，平时没事啊，就是喜欢呢看看电视，看看手机。但是啊，这要经常看手机呀，确实是伤眼睛。自从啊，我免费领了这个防蓝光眼镜，一下子就把咱们这个眼睛啊给保护起来了。
0: 想想想，全国独家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开抢了！年度超级惠民福利，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型100天专项补贴正在进行中。亮时明眼活素5大好物一瓶装，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只要3.95元，3.95元。前100名成功订购，直接加赠100天足量用量。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是前50名成功下单，可0元免费领取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按报名顺序先到先得，额满即止。本次活动真实有效，官方全程监督，快递免费送货上门，厂家职工正品保障，货到验收。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
6: 大便干结费力，

0: 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金。
1: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2: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 这不可能！
2: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0: 我的眼里只有球门，
1: 相信我们一定会全力以赴。
2: 来吧，这里不光有足球。
3: 东北超
4: 加油。
5: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哎呦。

自己，别动，起来，走，老实点，老实点，杨凯，杨凯，杨凯，走，杨凯。

0: 动摇了？
1: 没有啊，我早说过，这辈子不管你去哪里，我就去哪里，绝不动摇。
0: 说了半天，你去延安是为了我，不是为了理想。
1: 我哪有什么

0: 什么远大理想啊？再说，你去延安能干什么呢？
1: 去延安完成我们的理想啊，去赶走日本侵略者呀。
0: 对，我最恨的就是日本人。
1: 明珠，赶走日本侵略者是历史赋予我们这一代的崇高使命，我们甚至要不惜生命去完成它。你害怕吗？
0: 我怕万一你出事，那我该怎么办啊？
1: 继续活下去。
0: 不，要是你不在了，我活着还有什么意义呢？
1: 有，有意义。革命尚未成功，更何况这天底下还有千千万万劳苦大众呢。
0: 广哥，原来你心里头装了那么多人啊。
1: 那你心里呢？
0: 我心里当然只有你一个人。

0: 两位小姐，我想告诉你的是，北平传来的情报，吴桐光确实去了延安。
1: 他是个执着的人。
0: 如果你现在想退出还来得及，我知道你心里烧着复仇的火，但是你要明白，复仇它不仅能消灭仇敌，也会毁了你自己的。
1: 我没有选择，我要报仇。
0: 你既然坚持做这一行，你就必须明白，你就是个棋子，只有别人选择你，你不能选择别人，尽管你是夫人的干女儿。
1: 我明白。
0: 我们唯一能选择的是值得不值得，代价是生命。我非常希望你成功，希望你值得，希望你找到女儿的爸爸。
1: 谢谢你，江。

0: 喂，周姨，黎明怎么了？想我了，我知道了。好，再见。
1: 师傅，您到了。
2: 给。
1: 哎，谢谢谢谢。哎。
3: 哟，赵老板。
2: 老沙呢？
3: 哦，出去办事儿去了。您这西装革履的这么精神，是要去相亲啊？
2: 眼睛还真毒，我今天啊还就是要去相亲。
4: 哎，赵老板，您那八哥今天没带过来啊？
2: 八哥，嘿，我穿的是裴洛门的西装，拎个鸟笼子，那西装不是借来的，鸟笼子就是偷来的。
4: 对对对对，
2: 小芳洗个头。
3: 哎，好嘞，这边请。
5: 哎，三位慢用啊。
6: 不不不，
5: 来，我给你加点水。
6: 好，
5: 你慢喝啊。
6: 好。

0: 让所有认识他的人现在马上撤。
1: 是。
0: 等等，他是不是做过八哥的联络员？
1: 是，是八哥刚到北平的那年，
0: 那就是抗战胜利那年。
1: 就是那年，
0: 那年八哥在做中学教师。
1: 没错。
0: 哎呀，希望小赵关键时刻能挺住。你去布置吧。
1: 好。

看不出来你嘴还挺硬的。嗯，小伙子，我真的挺佩服你的。在渣滓洞，很多共产党员都挺过了电刑，但在南京站，没有一个人能扛过这一关。 一般是发第二颗牙的时候，恐惧感就让人崩溃了。

0: 站长，
1: 你还有心思乐？你差点闯了大祸。我从新九军军部出来到局里去了一趟，本来想看望局座的，没想到当头挨了一顿臭骂。
0: 是不是因为八哥再次从我手里逃脱的事情？
1: 不是八哥，
0: 难道是因为那个女人？
1: 一个女人，知道什么女人吗？
0: 我哪知道她是谁啊？谁知道她早不出现，晚不出现？出现在我抓八哥的时候。 要不是她，我就抓不到她，我也一枪崩了她。
1: 幸亏子弹没崩到你。
0: 她谁呀、啊，站长？
1: 谁？想一想我的一身冷汗。
0: 不会吧，站长？不就是一个女人吗？她又不是蝴蝶。
1: 蝴蝶算什么？
0: 她到底是谁？还有她那个女司机，也太狠了，就是她捣乱。
1: 好了，不说了，伤的怎么样？
0: 没事儿，擦破了一点皮，没伤着骨头。
1: 没伤的骨头就好。
0: 说吧，
1: 乐什么呢？
0: 站长，那小子招了，非但招了，还供出了重要的情报。他三年前做过八哥的联络员。
1: 如果这个时候能抓到八哥，对中共也算是重大打击。
0: 还供出了一个联络点，
1: 在哪儿？
0: 乌龙潭的一个修车铺。
1: 那两个专家研究出什么名堂了？
0: 哦，差不多了。

0: 站长，站长，你们抽烟归抽烟，但时间不等人。分析结果出来了吗？
1: 报告站长，这几组数字有九种可能，概率是……
2: 我要结果，简单扼要的结果。站长，我完全同意您的想法。卑职认为。17是指17号，今天是16号，所以说应该是明天。正因为它是明天，所以这是它存在可能的意义。
0: 说下去。
2: 是，站长。20，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20点。哦，不，站长，我是指晚上8点。
0: 17号晚上8点，非常好。那一大呢？
3: 一大。报告站长，这一大指的就是中共的一大。

0: 一大，那就是上海，或者是浙江的南湖。
1: 确切的意思是，天香，你怎么认为？
2: 站长，我认为肯定不会是中共的一大，会不会是拆开的一个字？
3: 我完全同意上校您的想法。站长您请看，如果按照拆字法的话，一加大在一起应该就是一个天字。站长，
1: 天字什么意思啊？
0: 站长，如果说516指的是房间号的话，那么天字也就是说天字当头的饭店。
1: 天字头的饭店在南京只有一家，天都饭店。17号晚8点，天都饭店516房间。二位真不愧是专家呀。为了保卫行动的成功，二位绝不可向外透露半点。
3: 是。
1: 所以我只好委屈二位，关闭你们到行动结束。
3: 这
1: 铁匠
3: 在，
1: 带二位专家到1号房间休息。
3: 是。

0: 来，绵绵这边。
1: 好，请。
0: 你也接住。

0: 咪咪，看谁来了？妈妈，妈妈，妈妈，宝贝，想妈妈了吗？想爸爸，想爸爸才怪。你这个小调皮。妈妈，我梦见爸爸了。
1: 梦见爸爸了？
0: 爸爸长得可帅了，蓝眼睛，高鼻子，
1: 高鼻子呢。
0: 周姨还说爸爸快和米米在一起了。来，米米，自己吃个橘子。乖。大小姐好。
2: 周姨，有些话以后不要跟小孩子随便乱说。
0: 不是我说的，是夫人。
2: 夫人还说约翰对小姐不错，不如给米米找个高鼻子的爸爸，反正梧桐光是没可能了。夫人说他早晚会被打死的。周姨，我在夫人这边工作这么久，他从来没有跟我说过这些话。他是共产党，约翰说的。 连你都知道了，约翰还说，这满大街都是贴着通缉他的通缉令，他就是化名八哥的匪首。也是，小姐陪着夫人深宫大院的，活动在上流社会，怎么可能看马路上的通缉令呢？我还以为小姐早就移情别恋了。 小姐现在知道了，怎么打算啊？

0: 你告诉敏敏吗？那你会去找他吗？
1: 都8年了，他早把我忘了。
0: 如果他没忘呢？

0: 哟，赵老板，你来了！
1: 你回来的正好，赵老板正等你吹头呢。哦，我来，哎呀，赵老板的头，我是最熟悉不过了。阿四叔，好了，哎，我这胡子呀，天天都得修啊，一天不修啊，就长长了。阿四叔，欢迎你再来啊！哎哎，慢走啊，阿四叔。
2: 哎，好好，
1: 常来啊，阿四叔。
2: 银行那边出事了，是我在银行撞上保密局的，小赵救了我，小赵怎么会在那儿？
1: 是我安排他在银行对面做监控，他是为了你开的枪。
2: 他没事吧？
1: 被抓了。
2: 抓了。
1: 庄上马，先笑了。要不是小赵，今天我这头就甭吹了。
2: 没关系。
1: 我们还有预警方案，明天的事安排完了吧？
2: 已经通知大家了。阿少，我在想，既然他们破译了我们的电码，那天都饭店还安全吗？
1: 那组密码应该是很难破译的，
2: 不能抱侥幸心理啊。特派员的安全很重要。
1: 嗯，这个也有预警方案。
2: 还不够，杜雷这家伙有一招。
1: 再加上马天笑，
2: 近段时间咱们可吃了不少亏。今天我在银行这一暴露，等于给他们提了个醒儿，大家都很明白，接下来大家都要干什么。<笑>
1: 你就是不暴露，他们也会知道的。
2: 你算是安慰我，
1: 我安慰你干嘛？现在无非是从针尖对麦芒变成了刺刀对刺刀。嗯，
2: 哼，大军紧隔一江。 现在说话的口气都不一样了，哼，刺刀对刺刀，行，那咱们就跟他拼刺刀。
1: 对，
2: 怎么拼还是有讲究的。
1: 那倒是，
2: 走了。
3: 哼，赵老板，慢走啊。
2: 哎，
3: 改日再来。
2: 好。
3: 啊，两位里面请。

0: 我在军统14年，可以说是天天如履薄冰，有时候甚至是度日如年。
1: 杜站长，你说的太好了，这政治舞的就是双刃剑。
0: 所以我真的很佩服你，年纪轻轻却如此从容，游刃有余。
1: 千万不要相信人的表现，人是最会表现的动物。
0: 我相信我的眼睛，你是值得我信赖的人。
1: 你也是我见过的最率真的将军。来，站长请。
0: 请。我不想在你面前耍什么手段，我只想踏踏实实地做事，因为我清楚我的人生之路只有一条，那就是为党国鞠躬尽瘁，或者说得更坦白一点，我没有别的退路。
1: 您这说的倒是大实话。
0: 所以天都饭店行动必须成功，
1: 这样才能确保中山一号的顺利进行。
0: 我正是这么想的。
1: 我认为应该通知毛人凤，甚至叫

0: 亲临指导。
1: 基座不是戴老板，戴老板的风格与魅力在于和我们在一起，而局座总做我们背后的眼睛。
0: 您说的太好了，来，咱们喝一杯。
1: 我现在就去打电话。
0: 等一下，不是在这儿，是等您回家。
1: 戴小姐，你果然想得十分周到。
0: 我从一开始就说过，我们在同一条船上，风雨同舟。
1: 对对对，风雨同舟。
0: 委座打过电话，让我们抓紧，具体日期由总统府来定。
1: 好。哎呀，来了这次我心里踏实多了。少校怎么样？
0: 他很好，我妈她做其他事了。
1: 哦，这就好。不过，
0: 说，
1: 和中统之间的事情是要慎重一些，就是退一万步讲，我们毕竟不是敌人。
0: 女人嘛，情绪化一点也很正常。
1: 是，
0: 让他参加明晚的行动。
1: 嗯，
0: 如果他是内鬼，我相信他过不了这关。
2: 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普罗宝傲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普罗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伟大复兴中国梦，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普罗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普罗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健康打造，看电视、读报纸、刷个手机就能做运动，打扑克、聊个天、吃个饭，随时随地也能做锻炼。养生运动新方式，家家都必备，人人必用，简单方便更省钱。贴心的静音设计，运动起来很方便，早上练不吵老伴，晚上练不扰邻居，啥时候想动就动，出门不便在家锻炼，舒舒服服就把身体做运动了。每天用上15分钟，锻炼小腿肌肉，也能锻炼锻炼胳膊，腿脚胳膊越来越利索，走路有劲儿，爬梯不喘，精神头自然就好，家里备一台，天天都能练。
3: 这个人呢，上了年纪，真的是也没劲儿锻炼，说实话也懒了，也不想走了。以前也想过买个跑步机，我去试了一次，差点没摔着，上都上不去，还贵。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同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没想到，嘿，真是捡到宝了！天气不好时啊，我就坐沙发上，边看电视边蹬一会儿，比干坐着强多了。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4: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同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这两年明显感觉到自己老了，腿上没劲儿，爬个3楼啊那都得歇上2回。后来听邻居说了，这同乐宝健身器现在很流行，而且免费就能领到，我就赶紧扫码呀，也领了一台，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可是太舒服了。我不但白天练，晚上啊睡觉之前还有早上刚起床我都要练习，而且它不光能练腿，你看这手也能练，胳膊也能练，全身呢、啊、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咱得好好练。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2: 运动健身新。

0: 方式，风靡全国的陀螺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陀螺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伟大复兴中国梦，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陀螺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1: 老话说得好，年过半百不练腿，等到老了必后悔。
2: 咱们设计这款健身器啊，就是考虑到年龄大的问题，初衷啊，就是为了让咱们老年人在家就能够安全方便的去做锻炼。
1: 是，
2: 你想啊，很多老年人年龄大了，身体啊走样还胖，腿脚无力，膝盖啊还不好，
1: 对，
2: 出门啊走几步他就累了，天气不好啊又不能出去，对不对？老是不动啊，肌肉啊这个流失的更快，摔倒的风险呢、也就越大。所以啊，我们研发的这个坐着就能蹬的运动健身器，看电视、读报纸、看个手机的时候啊，都能运动，都可以做锻炼，啥事啊都不影响。
1: 没错，
2: 每天啊坚持半个小时，这个手脚有劲儿了，走路稳当了，生活质量啊它自然就上来了。您看啊，它不光能蹬腿，还能用手摇，根据您的力度啊慢慢加，锻炼胳膊和肩膀。
1: 是，
2: 有的老年人啊卧床时间长了，腿没劲，咱们啊就建议先从手开始练，慢慢的过渡到腿。它还有个正反转的功能，往前蹬呢就是锻炼前侧肌，往后蹬呢就是锻炼后侧肌。
1: 哎呀，真好，
2: 里里外外啊它都能练得到。咱们啊还配了有防滑的脚踏和固定带，老人啊用着安全，不容易脱滑，怎么用啊都怎么方便。
1: 可是呢，好多的叔叔阿姨啊，这个心里还是犯嘀咕吧，就是觉得呀，你这个扫码免费领能不能领到呢？
2: 为什么敢这么送？因为啊我们对自己的产品有信心啊。您呀、拿回去用，觉得好了告诉街坊邻居，就是给我们做广告了。咱们就是想让更多的老年人亲自体验好产品，不怕您试。再说功能，手脚都能用，正转练前侧，后转练后侧，阻力啊还能自己调，从最松到最紧慢慢加量，这么方便有安全的东西，领一台回去对你锻炼身体啊有好处。当然了，我们也不是说一直的免费送，
1: 是啊，
2: 要不然啊咱们的企业也送不起，对不对？
1: 不行啊，
2: 只有5000台，现在免费啊还来得及。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陀螺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陀螺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伟大复兴中国梦，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陀螺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陀螺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陀螺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腿脚利索了，走路有劲儿了，爬楼也不喘了。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3: 我今年72了，这腿脚啊是越来越没劲儿，走几步就累，爬楼梯也更是费劲，孩子们不放心，天天让我在家待着，可我这个人呢闲不住，总想动一动。听人家说现在流行在家用陀螺宝这样做运动，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陀螺宝健身器。我一看呢，哎呦，这不就是我想要的吗？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有劲了。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4: 我今年呢67了，

前几年呢中风过，这腿咬不利索，走路啊还得扶着墙。医生说呀，你让我多锻炼，可哪还去不了啊。儿子给我买了这台铜锣宝健身器，以前呢不

0: 不能领这么好的东西，真是在老百姓的福气。这童老宝啊，老年人健身器啊，真的好，我也愿意宣传。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童老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童老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
1: 为大复兴中国梦，健康吸氧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棒。
2: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 不听使唤啊！想下个楼梯遛个弯吧，腿啊像关了铅似的。想爬个楼梯嘛，膝盖又发软。最怕的就是哪天啊摔那么一跤，自己受罪不说，还拖累了孩子们。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
3: 对，所以啊，咱们这次就是真心实意的让大家免费体验。
2: 5000台送完就真的没有了，你想想啊，平时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怎么也得好几百，对不对？现在1分钱不要，扫个码就给您啊送到家了。1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坐着就能练。所以啊，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而且啊，咱们经过400万次负重的测试，质量有保障，名额啊确实有限，只能是先到先得。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童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 为大复兴中国梦，健康吸氧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棒。
4: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样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
0: 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童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 免费领，为大复兴中国梦，健康吸氧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棒。 童乐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 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腿脚利索了，走路有劲儿了，爬楼也不喘了。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3: 有的老年人啊，卧床时间长了，腿没劲，咱们啊就建议先从手开始练，慢慢的过渡到腿。它还有个正反转的功能，往前蹬呢就是锻炼前侧肌，往后蹬呢就是锻炼后侧肌，里里外外啊它都能练得到。咱们啊还配了有防滑的脚踏和固定带，老人啊。

0: 着安全，不容易拖滑，怎么用都怎么方便。
1: 可是呢，好多的叔叔阿姨啊，这个心里还是犯嘀咕吧，就是觉得呀，你这个扫码免费领，能不能领到呢？
0: 为什么敢这么送？因为啊，我们对自己的产品有信心啊。您呀，拿回去用，觉得好了，告诉街坊邻居，就是给我们做广告了。咱们就是想让更多的老年人亲自体验好产品。不怕您试，再说功能，手脚都能用，正转链前侧，后转链后侧，阻力啊还能自己调，从最松到最紧，慢慢加量，这么方便又安全的东西，领一台回去，对你锻炼身体啊有好处。当然了，我们也不是说一直的免费送，
1: 是啊，
0: 要不然啊，咱们的企业也送不起，对不对？
1: 不行啊，
0: 只有5000台，现在免费啊还来得及。
2: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通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通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伟大复兴中国梦，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通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3: 这个人呢，上了年纪，真的是也没劲锻炼，说实话也懒了，也不想走了。以前也想过买个跑步机，我去试了一次，差点没摔着，上都上不去，还贵。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同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没想到，嘿，真是捡到宝了。天气不好时啊，我就坐沙发上，边看电视边蹬一会儿，比干坐着强多了。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4: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同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这两年明显感觉到自己老了，腿上没劲儿，爬个3楼啊，那都得歇上2回。后来听邻居说了，这同乐宝健身器现在很流行，而且免费就能领到，我就赶紧扫码呀，也领了一台，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可是太舒服了。我不但白天练，晚上啊，睡觉之前还有早上刚起床，我都要练习，而且不光能练腿，你看。这手也能练，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咱得好好练。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2: 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同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同乐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腿脚利索了，走路有劲儿了，爬楼也不喘了。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4: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5: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

0: 我在家呀，天天练。
1: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2: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普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普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伟大复兴中国梦，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普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报。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报。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苔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腕痛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杨，您信赖的好物推荐官。有心脏不舒服的，胸闷气短心慌，长期服用他汀类药物的都知道，这个辅酶 Q10 好用易吸收，它可以提高心脏动力，被称为心脏的加油站。市面上的辅酶 Q10 动辄200-300元，很多老铁呀、都说太贵了不敢用，但是经过我们层层严选，主持人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带有小蓝帽的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10， 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要29.7元，一天相当于9.9元，让您买到就是赚到。麦弗逊辅酶 Q10， 每粒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中老年朋友们，您还在为胸闷、气短、心慌、心律失常、心绞痛困扰吗？您还在为走路无力、气喘吁吁烦恼吗？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原价299元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10， 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天相当于9.9元，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心脏被誉为身体的发动机，上了年纪心脏老化，经常出现胸痛、胸闷、气短、心慌、喘气困扰的朋友，平时晚上睡觉胸口喘不过来气，心律失常、心绞痛的观众朋友们，赶快拿出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参与特价团购的高含量辅酶 Q10。 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10， 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天相当于9.9元，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辅酶 Q10 具有卓越的抗氧化、清除自由基功能，有助于为心肌提供充足氧气。年龄大了的老年人心脏老化，每天1粒补充心肌营养，增强心脏动力，给咱心脏加加油。麦弗逊辅酶 Q10， 每粒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现在打进团购热线，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要29.7元，一天相当于9.9元，让您买到就是赚到。

0: 他真要是内鬼的话，冒的风险可就太大了。他要真是内鬼的话，不就没事了吗？
1: 那是。如果明天的情报无误，我会把中共南京的地下党一网打尽，
0: 包括八哥。
1: 我想是。
2: 徐万龙，不，徐万龙，不许回去啊！你们俩今天必须得陪我一醉方休。
3: 楚座，
2: 昨晚一宿没睡，回去休息休息。休什么息啊？今天必须得喝美了，知道为什么吗？八哥居然又在我手里跑了，不痛快！ 居然还是行动处长，我真该把我给毙了！楚总，您这有点喝多了，
3: 喝多了，
2: 不痛快，知道为什么吗？今儿少校给得罪了，八哥从我手上跑了。
3: 楚总，你怎么把少校得罪了？你知道吗，童姐，我今天居然用枪指着他。不会吧？你拿枪指着他的头？
2: 我用枪指着他。
3: 有句话说的对，
2: 什么话？恋爱中的人是愚蠢的。没错，愚蠢。你小子说我愚蠢，你才愚蠢呢。
3: 楚座，这个话是站长说的。他还说啥了？站长说，楚座，你要是聪明的话，就离少校远一点。
2: 为什么要远一点？要不然他会要了你的命。兄弟，你放心吧。 我死不了了，知道为什么吗？少校说他不喜欢我，他不喜欢我，我死不了，你放心吧。
3: 楚哥，没事的，没事的。
2: 童健，处理咱俩最好。
3: 你这该放心了吧？我死不了了，但是这儿，这儿，这儿彻底死了。
2: 楚座，天涯何处无芳草？凭你的才干，你的背景，少校，别说少校，就连我对党国的那一腔子热血，凉了，也彻底凉了。

0: 所以，兄弟，我们今天必须得喝大酒，就当是最后的晚餐。
1: 其实，朱总，到了台湾，什么都可以没有，那酒肯定还是有的。

愚蠢了，还说我愚蠢。就你我还有徐万龙，我们这么芝麻大点的官儿还想去台湾，就是去了有我们容身的地方吗？愚蠢，愚蠢。

0: 天相阁，小童。
1: 少侠，
2: 少侠。
0: 你们两个怎么喝成这个样子啊？
3: 出租他
4: 李正经理
5: 报告少校，我们没事。
0: 我看你们有事。
1: 我是特意向少校赔罪的。
3: 出租怕少校。
0: 他怕我，我还怕他呢。我怕他发酒疯。
1: 保证不发。
3: 报告少校，我完成任务，我先撤了。
4: 等等，站好。报告少校，上校马天笑正式向你道歉。马天笑正式宣布，马天笑就是一个笨蛋、傻瓜、蠢货一个。
3: 乐了，没事了，没事了。
1: 少校原谅我了，是吧？小庄，
4: 队伍走。

0: 这么小啊？醒了，
1: 实在不好意思跟你添麻烦了。还真是麻烦，没想到金克荷包蛋啊这么麻烦。啊，有那么难吗？不
0: 信，你试试。我连基本的程序都搞不清楚，但是应该是先倒油后打蛋。
1: 装盘子，上桌子。
0: 拿筷子进肚子，你看多简单。<笑>
1: 接上对子了，那咱们现在就把它装进肚子吧。
0: 好。
1: 喝醉酒的马哥，我见过爱生叹气的马哥，我倒是第一次见。我也一样，第一次见一个纯纯粹粹的女人。从昨天到今天，我听到最多的就是女人这个字眼，弄得好像我是个男人似的。
0: 看到这么温馨的场面，一个美女在为你做早饭，我反而感觉心里空落落的。
1: 你不生我气了吧？没有。
0: 真的？
1: 从我进军统的那一天开始，就已经陷入了怀疑跟被怀疑的怪圈，已经司空见惯了。
0: 其实有时候，我真希望你就是那边的人。
1: 为什么？

0: 我不想你和我一起上刑场。哪有那么悲壮啊？这你还看不出来吗？共党赢天下已然成定局了。从我接到伟作的中山一号命令以后，我对伟作的神话就彻底破灭了。每当我想起伟作慷慨激昂的演讲，我心里就刺痛。
1: 为我死去的父亲刺痛，他白白为党国捐躯了，为我的瞎眼而刺痛。那就擦亮双眼，重见光明啊！
0: 都瞎了还怎么擦呀？
1: 你眼睛那么亮，哪像个瞎子啊？
0: 睁眼瞎。<笑>
1: 快吃吧，一会儿我还要赶到七号别墅呢。
0: 嗯，我见过那个特使了。
1: 怎么样，挺美的吧？一般。我就不喜欢他身上那股劲儿。不是挺好的吗？笑眯眯的。我是说他骨子里透出那股劲儿。哎，帮我个忙呗。
0: 说。
1: 查一下他的档案，戴威。
0: 干嘛？
1: 我怀疑他就是螳螂。我想查清楚他的真实背景。
0: 你怀疑戴威就是螳螂？
1: 嗯。
2: 进来，
3: 站长。我可以信任你吗？
2: 当然。你对我绝对忠诚吗？
3: 是。
2: 你完全服从我的命令吗？
3: 是。
2: 脱。
3: 脱什么？
2: 脱掉你的衣服。
3: 站长。
2: 你不是对我绝对忠诚吗？
3: 这……
2: 你不是完全服从我的命令吗？我现在命令你，脱掉你的衣服。
3: 是。

0: 哭了。
1: 不，
0: 有时候用最原始的方法验证一个人的忠诚是最可靠的。停，穿上衣服。
1: 是。
0: 当一个以忠诚为天命的组织用最原始最可靠的方法验证忠诚，你可以认为它是崩溃的象征，不过你做得很好。
1: 谢谢站长。
0: 现在我交给你一个极其重要、极其秘密的

0: 各位，我郑重地向大家介绍，这位是总统府特使戴小姐。
1: 部长，我今天只是来光临学习的。
0: 这位我就不用介绍了吧？啊？ 戴小姐，请。

0: 马上交，开始吧。
1: 诸位，这里是天都饭店五楼的平面图。

0: 就在这儿，516房间。如果情报分析准确无误的话，我们将一起多年的耻辱，在共军大举进犯之前，将南京的地下党一网打尽。警察、快速反应部队、宪兵队还有我们，对天都饭店设下了四重包围。我可以大胆地放一句话，这次行动共党将是插翅难飞。
1: 情报基本无误，现已查明，上海一个富翁预定了516房间，入住者的名字叫张之轩。

张志轩的真名叫张元志，曾经是南开大学教授，从42年就开始被通缉，一直在逃。这次来南京的真实身份是中共的特派员。我承认，在与中共几十年的较量之中，正如伟作所说，我们辜负了伟作对军统的期望。中共给了我们太多的耻辱，究其原因错综复杂，但有一条，我们更多的是败给了自己，我们失去了纯粹。纯粹是什么？忠诚。军统以往的辉煌就依靠绝对的忠诚，但今天坦白地说，我不敢轻易地相信任何人。

0: 我们要像上校所说，打一个漂亮仗，将南京中共地下党一网打尽。
1: 小姐您好，您是要订房吗？
2: 一间套房。
1: 我们需要先登记一下。
2: 好的，这是我的证件。
1: 哦，
2: 喂，
1: 谢谢。
2: 喂，已经到家了。是，是。
0: 老鼠已经进笼了，从现在开始。任何人不准离开这栋楼，等候命令，准备行动，听到了吗？
3: 是。
0: 少校，你马上制定行动计划。
2: 是。

0: 这个
1: 好，小姐，这边请。您得上三楼310房间。
2: 小姐，你的手好漂亮呀，
1: 是吗？
2: 如果能再涂点指甲油，那就更美了。
1: 指甲油太贵，买不起的。
2: 不会吧？刚才我看那位小姐手上的指甲油，可是很贵的。
1: 是吗？
3: 我知道你心里不好受。谁心里好受啊？站长那一席话，就像腊月里喝凉水，从头凉到脚啊。这是毛老板送来的大红袍啊，本来是要庆祝胜利喝的，可现在胜利就像水中花镜中月了，所以来，我们现在就把这极品的大红袍喝了，省得无福享受。来尝尝。
2: 谢谢。
3: 不客气。
2: 天都饭店的情报是你弄来的吧？
3: 都是从站长那儿得到的，而且还听了一个掐头去尾。站长连我都信不过。

0: 如临大敌啊！
1: 犹臂无力，气的是离心的效果。人心就是这样，一旦起了怀疑心，觉得谁都不可靠。
0: 小宅呢？今天这么大的行动，怎么不见他的踪影？
1: 天都饭店。看来他还是有信任的人啊，再说他也没有不信任你的理由。你是他的得意门生吗？
0: 我知道，但是站长太害怕这次行动失败了，而且局座亲自坐镇，局座说了，一旦出了问题，要拿战场试问。哼，
1: 又不是厦大毕业的，吓唬谁呀？真要拿他试问，谁来执行中山一号啊？
0: 无所谓了，
1: 无所谓。
0: 反正他不是中山一号的真正执行者。哦。据我判断，中山一号真正执行任务的人是你陪的那颗钟。你说的是特使？那你还看不出来吗？站长三天两头的往他那儿跑，你也看到了，七号别墅。人算不如天算。
2: 冥冥之中，老天爷把事情都给我们安排好了，只不过我们总是不甘心，总以为自己有能力，也就是因为这样，这个世界才如此充满活力。听君一席话，如沐春风啊！<笑>
0: 这是伪作说的啊。
2: 所以啊，不瞒你说，我最崇拜的，就是伪作。
0: <笑>还有希特勒，
2: 对，一个人就凭一张嘴，一个标志性的动作，从社会最底层窜升到国家元首，真是的，匪夷所思啊！就像当年伟作
0: 在上海股票交易所给戴季陶跑腿买香烟一样。对。
2: 今晚，八哥真的会出现吗？啊，八哥是中共南京地下党的头目，他现在应该去见他的特派员。中共是级别十分讲究的组织啊。
0: 那有把握抓到他吗？
2: 当然，只要他出现。

0: 还没有人知道，天都饭店将是一张天罗地网。
1: 凭什么？
2: 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普罗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普罗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伟大复兴中国梦，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普罗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吧。普罗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健康打造，看电视、读报纸、刷个手机就能做运动，打扑克、聊个天、吃个饭，随时随地也能做锻炼。养生运动新方式，家家都必备，人人必用，简单方便更省钱。贴心的静音设计，运动起来很方便，早上练不吵老伴，晚上练不扰邻居，啥时候想动就动，出门不便在家锻炼，舒舒服服就把身体做运动了。每天用上15分钟，锻炼小腿肌肉，也能锻炼锻炼胳膊腿脚，胳膊越来越利索，走路有劲儿，爬梯不喘，精神头自然就好。家里备一台，天天都能练。
3: 这个人呢，上了年纪，真的是也没劲锻炼，说实话也懒了，也不想走了。以前也想过买个跑步机，我去试了一次，差点没摔着，上都上不去，还贵。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同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没想到，嘿，真是捡到宝了。天气不好时啊，我就坐沙发上，边看电视边蹬一会儿，比干坐着强多了。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呐都需要。我宣传，
4: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同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这两年明显感觉到自己老了，腿上没劲儿，爬个3楼啊，那都得歇上2回。后来听邻居说了，这同乐宝健身器现在很流行，而且免费就能领到，我就赶紧扫码呀，也领了一台，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可是太舒服了。我不但白天练，晚上啊睡觉之前还有早上刚起床我都要练习，而且不光能练腿，你看这手也能练，胳膊也能练，全身啊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咱得好好练。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2: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同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伟大复兴中国梦，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普罗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吧。
5: 老话说得好，年过半百不练腿，等到老了必后悔。
6: 咱们设计这款健身器啊，就是考虑到年龄大的问题，初衷啊就是为了让咱们老年人在家就能够安全方便的去做锻炼。
5: 是，
6: 你想啊，很多老年人年龄大了，身体啊走样还胖，腿脚无力，膝盖啊还不好，
5: 对，
6: 出门啊走几步他就累了，天气不好啊又不能出去，对不对？老是不动啊，肌肉啊这个流失的更快，摔倒的风险呢、也就越大。所以啊我们研发的这个坐着就能蹬的运动健身器，看电视、读报纸、看个手机的时候啊都能运动，都可以做锻炼，啥事啊都不影响。
5: 没错，
6: 每天啊坚持半个小时，这个手脚有劲儿了，走路稳当了，生活质量啊它自然就上来了。您看啊，

0: 不光能蹬腿，还能用手摇，根据您的力度啊慢慢加，锻炼胳膊和肩膀。
1: 是，
0: 有的老年人啊卧床时间长了腿没劲，咱们啊就建议先从手开始练，慢慢的过渡到腿。它还有个正反转的功能，往前蹬呢就是锻炼前侧肌，往后蹬呢就是锻炼后侧肌。
1: 哎呀，真好，
0: 里里外外啊它都能练得到。咱们啊还配了有防滑的脚踏和固定带，老人啊用着安全，不容易脱滑，怎么用啊都怎么方便。
1: 可是呢好多的叔叔阿姨啊这个心里还是犯嘀咕吧，就是觉得呀你这个扫码免费领能不能领到呢？
0: 为什么敢这么送？因为啊我们对自己的产品有信心啊，您呀拿回去用觉得好了，告诉街坊邻居，就是给我们做广告了。咱们就是想让更多的老年人亲自体验好产品，不怕您试。再说功能，手脚都能用，正转练前侧，后转练后侧，阻力啊还能自己调，从最松到最紧慢慢加量，这么方便又安全的东西领一台回去，对你锻炼身体啊有好处。当然了，我们也不是说一直的免费送，
1: 是啊，
0: 要不然啊咱们的企业也送不起，对不对？
1: 不行啊，
0: 只有5000台，现在免费啊还来得及。
2: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通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通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伟大复兴中国梦，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图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图乐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图乐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腿脚利索了，走路有劲儿了，爬楼也不喘了。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3: 我今年72了，这腿脚啊是越来越没劲儿，走几步就累，爬楼梯也更是费劲，孩子们不放心，天天让我在家待着，可我这个人呢闲不住，总想动一动。听人家说现在流行在家用同乐宝这样做运动，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同乐宝健身器。我一看呢，哎呦，这不就是我想要的吗？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30分钟，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啊、有劲了。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4: 我今年呢67了，前几年呢中风过，这腿脚不利索，走路啊还得扶着墙。医生说呀，你让我多锻炼，可哪还去不了啊？儿子给我买了这台同乐宝健身器，以前呢问了没说多少钱，现在看电视啊，我才知道是花了398块，让我在家慢慢练。我开始啊用手摇，后来啊我慢慢的用脚蹬了，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啊、比以前有劲多了，走路又不用扶墙了。老伴儿说我呀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二码呀、啊、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真是在老百姓的福气。这同乐宝啊老年人健身器啊真的好，我也愿意宣传，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2: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同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伟大复兴中国梦，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图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

0: 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1: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啊，想下个楼梯遛个弯吧，腿啊像关了铅似的，想爬个楼梯嘛，膝盖又发软，最怕的就是哪天啊摔那么一跤，自己受罪不说，还拖累了孩子们。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
2: 对，所以啊，咱们这次就是真心实意的让大家免费体验，5000台送完就真的没有了。你想想啊，平时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怎么也得好几百，对不对？现在1分钱不要，扫个码就给您啊送到家了。
1: 1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坐着就能练。所以啊，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网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2: 而且啊，咱们经过400万次负重的测试，质量有保障，名额啊确实有限，只能是先到先得。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1分钱不用花，398元同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伟大复兴中国梦，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3: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4: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3: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1分钱不用花，398元同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伟大复兴中国梦，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同乐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腿脚利索了，走路有劲儿了，爬楼也不喘了。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1: 是
2: 有的老年人啊，卧床时间长了，腿没劲，咱们啊就建议先从手开始练，慢慢的过渡到腿。它还有个正反转的功能，往前蹬呢就是锻炼前侧肌，往后蹬呢就是锻炼后侧肌。
1: 哎呀，真好，
2: 里里外外啊它都能练得到。咱们啊还配了有防滑的脚踏和固定带，老人啊用着安全，不容易脱滑，怎么用都怎么方便。
1: 可是呢，好多的叔叔阿姨啊，这个心里还是犯嘀咕吧，就是觉得呀，你这个扫码免费领，能不能领到呢？
2: 为什么敢这么送？因为啊，我们对自己的产品有信心。您呀，拿回去用，觉得好了，告诉街坊邻居，就是给我们做广告了。咱们就是想让更多的老年人亲自体验好产品，不怕您试。再说功能，手脚都能用，正转练前侧，后转练后侧，阻力啊还能自己调，从最松到最紧慢慢加量，这么方便有安全的东西，领一台回去对你锻炼身体啊有好处。当然了，我们也不是说

0: 一直的免费送。
1: 是啊，
0: 要不然咱们的企业也送不起，
1: 肯定不行啊，
0: 对不对？只有5000台，现在免费啊还来得及。
2: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 Club 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 Club 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伟大复兴中国梦，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图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3: 这个人呢，上了年纪，真的是也没劲锻炼，说实话也懒了，也不想走了。以前也想过买个跑步机，我去试了一次，差点没摔着，上都上不去，还贵。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同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没想到，嘿，真是捡到宝了。天气不好时啊，我就坐沙发上，边看电视边蹬一会儿，比干坐着强多了。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4: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同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这两年明显感觉到自己老了，腿上没劲儿，爬个三楼啊那都得歇上2回。后来听邻居说了，这同乐宝健身器现在很流行，而且免费就能领到，我就赶紧扫码呀，也领了一台，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可是太舒服了。我不但白天练，晚上啊睡觉之前还有早上刚起床我都要练习，而且它不光能练腿，你看这手也能练，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咱得好好练。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2: 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同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同乐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腿脚利索了，走路有劲儿了，爬楼也不喘了。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4: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5: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6: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2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2: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同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伟大复兴中国梦，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

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抓紧时间扫码。

0: 硬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2: 就用新汉字，全新汉字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1: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汉字。
3: 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4: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5: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4: 这不可能！
5: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0: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 有碧浪突破不可能，
2: 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0: 这不可能！
2: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0: 对不起，小姐，能不能稍微检点一点？到处嚷着瓜子，我们怎么营业呀？
1: 你是什么东西啊？也配跟我说检点两个字？
0: 这是公共场所，当然应该检点。
1: 关你屁事啊！老娘喜欢，你管得着吗你？你是什么东西啊？给我找你们经理过来，叫你们经理过来。
0: 算了算了。哎，
1: 哦，是叫我吗？
2: 把这儿打扫一下。
1: 嗯。哎，一看就是个玻璃杯。什么玻璃杯呀？我说它就是个咸肉装。
2: 哎，
1: 你他娘的才是咸肉装呢你！
2: 你干嘛骂人？
1: 我骂你！
2: 哎，小姐，把手放开！
1: 你走开你！你再说一遍，你再说一遍。哎哎哎！
2: 你就安分点，做你的生意，进货。
1: 我知道了，你放给我，你放给我。

0: 这有一点我觉得非常奇怪，为什么八哥会在中央银行出现？难道他们知道中央银行就是藏国宝的地方？
1: 完全可能。
0: 理由呢？
1: 中央银行藏国宝对普通老百姓来讲那是秘密，可是对中共和那些外国人根本就不是秘密。
0: 你的意思是说八哥是来侦查的？
1: 他们是无孔不入，包括你戴小姐，从你当特使他们就已经知道了。
0: 也许吧。
1: 不是也许，是肯定。
0: 现在时间还早，不如来跟我聊聊八哥，我相信他会是我们最主要的对手。
1: 可以，我把马天笑叫来，他跟八哥曾经两次面对面。
2: 喂，哎，站长，
3: 是，
2: 站长叫我过去一下，我马上就回来，你在这待着啊。
4: 哎，我还是回我自己办公室去吧。
2: 别呀，你回去干嘛？现在这个时候人多嘴杂，人心叵测，你去那儿不是找事儿吗？知道吗，小徐这小子调到上海去当副局长了。
4: 真的？局座的线他踩上了？
2: 打了4年的小报告这回生效了，我马上就回来。
4: 哎，把这个锁上。
2: 你真逗啊。
4: 锁上吧，对你对我都好。
2: 我就说过，谁要是怀疑你，谁就是白眼狼。

0: 站长，
1: 戴小姐想了解一下八哥的情况。
2: 八哥，戴小姐，你对八哥很感兴趣？
3: 我跟汤恩伯将军聊过，他对江边的攻势颇有信心。按照共军目前的装备，是过不了长江的。只是他对南京的地下党颇有担心。按照中统局的一份情报，各种名目的护场队、护校团，人数不可小观。 所以我非常想了解一下这个八哥到底是什么样的人。
1: 明白。
4: 要开门见山，直奔主题。
1: 是。
5: 戴小姐，我先到各部门转转。

0: 院长，啊，有一件事儿我忘了跟你说了。
1: 您说，今天晚上的行动，要绝对保证戴小姐的安全。是，我要让戴小姐看看我们保密局的战斗力，让戴小姐目睹。
0: 就等于让委座目睹，明白吗？
1: 明白。
0: 好，好好休息，我走了啊。

0: 马处长已经说完了。说完了，戴小姐，其实我们对八哥的了解并不多，就连通缉令上的照片，也是从报社记者手里买来的。
1: 对不起，戴小姐打扰了。
2: 马处长已经说完了。
1: 啊，田娇，
3: 哎，
1: 我想看一下东山一号的卷宗。
0: 是，
1: 你放哪儿了？
0: 望远镜。
1: 拿来。
0: 是。
1: 等等，我还是和你一起去吧。

0: 我还是先回自己办公室吧。
1: 好，我是让天晓来拿一份材料的，不碍事。
0: 真的不碍事。
1: 别误会。

0: 好，你们继续吧。站长这是怎么了？一惊一乍的，
1: 怀疑我们？哎，我看站长真是有点神经过敏。也许他是对的。
2: 你还说他是对的，
1: 没有仗义点嗅觉，怎么可能做到现在这样的位置呢？
0: 丽红，难得你这么体谅人家。
1: 做我们这行的，可不就得有点度量才行啊。
0: 不过其实，站长也不是在怀疑。
1: 行了行了，你不要再说了。我觉得我这样不是挺好的吗？穿着高跟鞋，穿着旗袍，出入各种高级的场合，也许这样的生活才更适合我呢。

0: 你怎么了？站长跟我说，姓戴的选择你，是基于意中女人的游戏。也许吧。危险的游戏啊。是吗？李红，那个女人深不可测，我真为你担心呢。放心吧。
1: 戴小姐认为我这样做不妥吧？非常不妥。如果少校他真是中共卧底的话，那他绝对是一个超一流的。而你却用了最三流的手段，一个在间谍手册里已经被删除的方法。我虽然不是间谍，但我完全能够想象到他在你闯入之后的连锁反应。他会猜到你一定会回来。 而在他证实你第二次闯入之后，那你第三次的闯入也就完全在他的意料之中了。如果他真的想窃取那份情报，那在你第一次闯入的时候，文件一定就在他身后的那个沙发上。站长，当时他应该是站着的，一动不动。是。 你第二次闯入，他是不是一跃而起？站长，你已经告诉我，我说对了，他从沙发上一跃而起，想知道原因吗？
2: 我想看沙发上有没有卷宗。对，卷
1: 宗已经装进保险箱了吗？时间来不及了，卷宗一定转移到离他最近的地方，应该是在写字台的抽屉里。当你回到办公室和马处长再去的时候，卷宗当然又回到保险箱里了。
3: 真是想不到。
1: 我只是说，如果。
3: 如果，这只是一种假设，我们不能用推断当定论，杜站长。是，是。
1: 但你放心，真相总会大白的。能不能带我参观一下？
3: 当然了，请。
0: 李红，想什么呢？想你说的深不可测。他的确挺深的，叫我过去谈八哥，结果他对八哥的了解比我还多呢。他了解八哥什么？上过北大，去过延安，他都知道。我看过八哥所有的档案，都没有提到过北大和延安的事情。他这么随口一说，我也不知道真假。
3: 我相信他说的是真的。他呢？除了我们知道他是总统府的特使以外，其他的方面，我们对他基本上是一无所知啊。至少我知道，他和三庄明案有关。
0: 螳螂没准就是执行最高任务的杀手。自己人。狱友杀手。
3: 哼，我们花了这么多的财力物力，居然查的是自己人。
0: 这就是政治啊。
3: 算了，不说了。哎，
0: 李红，你帮我看看行动方案还有没有什么漏洞。
3: 我的职责是保护戴小姐，她是来观摩的，我也是来观摩的。马哥，我看还是算了吧。你看你，
0: 再说了，现在疑云迭起，连我自己都成了最大的嫌疑人，
3: 你敢用我，我还不敢用我自己呢。哎，
0: 所以有个人类学家说啊，疑心病。
3: 是人类的绝症，
0: 所以我在你这里，站长是不会放心的。倒是他娘的山羊胡子作怪，我听说中统打了个报告，说你有通共的嫌疑。
3: 正常啊，他们如果不报复一下，是不会善罢甘休的。
0: 所以内忧外患呢，你要特别留神。
3: 嗯。哎，我听说你昨天招了个招供的。
0: 啊。供出一个联络点。

0: 你不是壮士，别想不回来啊！
1: 我不回来，你着急啊？
2: 组织急？组织？
1: 哎，
2: 那我就不着急了。
1: 为组织捐躯，死而无憾。<笑>
2: 那这个点儿呢？
1: 哎，点可以再设，交通站不要太多。
2: 那我呢？我怎么办？
1: 你是怕失去联系？你以为我怕什么？万一……对对对对，万一我要是回不来了怎么办？万一我要是回不来了，你就去乌龙潭对面的修车铺。嗯，
2: 乌龙潭对面的修车铺。
3: 我跟你说呀，哎哎，来人了，来人了，说什么说呀？哎哎，小姐，哎，您请哪儿？
4: 乌龙潭。
3: 好嘞，借光，让一下啊，借光，让一下，借光，借光。嘿，贾大哥，忙呢。
4: 三哥，往哪儿啊？
3: 去乌龙潭。你呢？刚从新街口回来，不跑了，喝茶。哎，我也一样，快收了。收完喝茶啊。
4: 哎，好嘞。师傅，你能不能快点？
3: 哎，好，先走了。哎，
4: 来来来来。
1: 江师傅，您来了啊！哎，里边请。好，您想要喝点什么？来壶热茶。啊，他们已经等你很久了。啊，热茶马上就到。哎，老江湖就是老江湖啊！晚上这么重要的事儿，一点不急。
3: 嗯，我也不能把客人轰下车呀。再说了，说好了8点，这刚3点过一点啊。
5: 端饭好了，
3: 交给我的事儿，就2个字：放心。夫人，您来看看这个吧。
5: 让一下啊，让一下，让一下。
3: 小姐，乌龙潭到了。
5: 小姐，
3: 你要下车吗？
5: 啊，给。
3: 谢谢。

0: 是他。
1: 他是什么人？
0: 就是接头的那女的。

0: 你确定？太远了，确定不了。你什么意思啊？我什么意思啊？你们不是说交代一个人就放了我吗？
1: 放心，我会放你的。我说话算话。
0: 那我得去确定啊。要是他的话，我就把帽子摘了。
1: 别说花样，你跑不了的。
0: 我知道。
1: 去吧。
0: 沿着围墙走。

0: 我叫赵双根，做过一号的联络员。
1: 我知道。
0: 我被他们抓了，受不了他们的酷刑，我对不起你们。
1: 等一下，我有急事，我要找老沙。
2: 平安无事啦！哎呦！

0: 来，等会儿，嘿，三套预警方案，依我看啊，抵不过人家的预警部队。天都犯电，是个南北两岔口，两口一堵死啊，只能指望着飞了。怎么飞呀？没翅膀啊！哎，本大师预言，今晚有惊无险。
1: 何谓有惊无险呢？你不是说那帮狗日的破译了密码吗？
2: 这密码一旦要是破译了，那还叫惊啊？
3: 那简直就是灾呀！哼，
2: 是灾，干嘛不今天晚上行动？
3: 怎么行动？把人撤回来啊！
4: 取消今天晚上的见面。
2: 对呀，
3: 不可能。八哥，我可以通知到，但二号、三号的指令，那都是按照信息发出去的。如果这次没见着，再见面那就是三天以后，这三天根本就来不及呀。还有，这个节骨眼上，要是没有什么重要的事儿，上面不会派人来的。
2: 咱们退一万步讲，如果他们真的破译了密码，咱们现在什么行动都已经晚了。我还是那句话，什么事儿都没有。
3: 对，但愿他一切都将是平安的。记住，不到万不得已，不能擅自行动。

0: 从这条路到天都饭店大概有500米，是条下坡路。宪兵队埋伏在这个位置，时间是8点，接头的人从这儿进去。8点10分，宪兵队会堵住这个路口，我们直奔516方向。宪兵队已经开饭了。
1: 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

0: 经典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流行在各大医院，练上一天胜过练习普通版一周，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经典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1: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2: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志正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八个动作，每个招式都精准地针对五脏，更偏重用于防治慢性疾病。你像传拳怒目争气力，院长版八段锦更强调的是收拳头的时候一定要回到两肋，也就是肝经的章门穴，才能提升肝脏功能，增加肝脏疏泄。那你像摇头摆尾去熏火，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的部位运动和呼吸配合，达到心肾相交，让五脏达到平衡相通，自然百病不生。坚持练习，让中老年朋友不靠补品，不靠外物，只靠自己，就能把自己的身体这些慢性毛病给改善好。
1: 哎呦，孙老师听您讲完啊，就觉得这简单多了。其实这个八段锦的核心，它也是在于调理五脏啊。
2: 对呀、
1: 啊，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3: 我刚才呀又量了次血压，高压120，低压90，这血压呀特别的平稳。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两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
4: 我呀练了几年的院长版的八段锦了，血糖、血压、心率各项指标都稳定，现在的身体比同龄人都要好。你说中老年图啥？不就图啊这胳膊腿啊灵活，吃喝拉撒呀都舒服。你就在家练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保证你练一天有一天的收获，练一天有一天的惊喜。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现代医学研究证明，练习八段锦对多种慢性疾病都有着积极作用。如果你也想通过练习八段锦来增强体质、五脏红条，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八段锦练习要领。
2: 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1: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方法权威，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2: 那么我们下面呢先讲院长版八段锦的第一个动作，叫做什么呢？双手托天理三焦。
1: 双手托天理三焦，
2: 对了
1: 啊，
2: 这个动作表面看起来很简单，但是实际上做起来的时候你要拿得住那个劲儿，如果没拿住那个劲儿，这个功法是练不好的。那么劲道在哪呢？这个劲道一定是在掌根处，哎，掌根一定要上撑，从下焦上来撑到中焦，然后再撑到上焦。中医讲三焦是人体的代谢 泄通道，理顺三焦，能改善人体的糖代谢、脂代谢、尿酸、水代谢。你像广州中药大学研究显示，双手托天理三焦，坚持3个月就能调节糖尿病的症状。

0: 哎，那么第二点，我们在这一上一下动作的时候，还有一个劲道，就是要活动到肩颈穴。那么肩颈穴对于颈椎病、肩周疾病以及后背疼痛都有好处。同时，这个动作随着双手向上托举到最大幅度，还能挤压到心脏的膏肓穴，因为膏肓穴本身对心血管就有非常好的益处。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畅通经络，调节五脏。其动作要练得标准，练得到位，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第二是左右开弓试射雕，那么这个动作就像一个射箭的姿势，哎，左右手慢慢的拉开，一侧形如拉弓的手臂，一定要保持弓手的姿势，同时手一定要拉到云门穴和中府穴这个位置，因为这个部位呢是肺经的起始点，同时一定要注意拉弓的手臂一定要平端，不能向下耷拉着，哎，那你这个箭射出去就不准了，
2: 明白？哎，
0: 平端手臂才能守住肺气。那么同时，另外一只形容射箭的手一定要有一个特定的动作，就是食指一定要有往后弯的动作。因为食指是什么呢？手阳明大肠经的起始点，向后弯曲时能刺激大肠经的商阳穴，能干什么呢？强心肺，通大小肠。
2: 那练习左右开弓啊，试射雕，所以老师，这个对于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0: 那么这个对于呼吸功能的减退，特别是经常感觉到胸闷气短，甚至上下楼梯，哎，都上气不接下气的朋友，可以多练习这个动作，您一定会收获不一样的感受。那么长期练习，肺气充足，外邪就不能侵犯我们，慢慢的您的感冒频率减少，咳嗽痰多也会减轻的。
2: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1: 院长版八段锦通过对肝经的章门穴、心脏的膏肓穴、肺经的云门中府少商穴、肾脏的命门膀胱经以及脾胃三焦等特定区域的牵拉、挤压和刺激，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我们这个脾胃不好的朋友们，咱们赶快来听一下我们八段锦的第三式，调理脾胃需单举。哎，
0: 调理脾胃需单举，想要练出效果，一定记住两个点，就是这个动作，一只手上撑，叫撑天，
2: 撑天，哎，
0: 然后一只手摁地，这叫什么呢？撑天摁地，哎，对了，而且你要把这个天撑住的话，不能用手指去撑，一定要用掌根，是吧？哎，用掌根，而且按地也要用掌根的力量去按地，因为力量都在掌根呢，对不对？
2: 这个力道，哎，
0: 为什么这个动作对脾胃有很大的帮助呢？因为首先中医讲，想治脾胃病，先要拉伸两胁，两胁是什么呢？肝胆，而肝胆跟脾胃的关系，用五行来讲，那就是相生相克，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肝木克脾土，会造成脾胃疾病。那么只要你一生气，第一影响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脾胃了，哎，所以你要想把脾胃给宣开，首先要把肝气给疏解开，那你像胃炎、胃溃疡等胃肠疾病自然就好转了。第二，还有一种人平时肚子呢总是憋堵胀，对不对？就吃一点东西肚子也是满满的，总打饱嗝，而且食欲差，这个在中医就属于胃气不佳，还会出现像口臭啊、大便秘结，所以这个动作里边是有升有降，堵的地方打通了就会出现什么呢？比如说排气、打嗝的增多。
2: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1: 院长版八段锦的前三式能够刺激人体经络，调理三焦，补充肺气，增强

0: 养脾胃功能，对糖尿病、颈椎病、胃肠疾病有良好的防治作用。如果你也想和他们一样，通过练习标准的八段锦来改善糖尿病、颈椎病、胃病和亚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八段锦练习要领。
1: 那么我们第四个招式叫五劳七伤往后瞧。五劳呢是指五脏的劳损，包括肝劳、心劳、脾劳、肺劳、肾劳。七伤就是喜怒忧思悲恐惊的不良情绪导致的气郁气结形成的五脏淤堵，也是我们慢性病加重的原因。那么这一式我们容易犯的错误，大家注意啊，就是上体后仰了，转头与悬臂的不充分。正确的做法是下颌内收，转头悬臂幅度应该大一些。五劳七伤往后瞧的动作，通过上肢伸直外旋扭转的筋力牵张作用，可以扩张牵拉胸腔、腹腔、柱状腹以及背部五脏六腑的腧穴。因为腧穴是什么？五脏六腑气血疏通的关口，所以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就是帮助我们打通五脏气血，能促进我们排泄油脂、痰湿，有助于对高血压、冠心病以及高脂血症的人，还有像肚子有大游泳圈的，就是身体湿气比较大的人，多练习是非常有帮助的。
2: 所以他这动作还一定要做到位的。
1: 对了，再一个后瞧的动作，它能改善椎动脉供血，改善颈椎病，所以这一式一定要学会。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的第四式五劳七伤往后瞧，通过挤压五脏在后背的肺腧穴、肾腧穴、肝腧穴、心腧穴、脾腧穴，打通五脏的气血通道，修复五脏，能够排泄油脂、排湿气，对于高血压、冠心病还有血脂高、气血淤堵容易形成大小结 节以及大肚子的人是非常适合练习。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八段锦练习要领。
1: 那么接下来我们教给大家第五式，叫摇头摆尾去心火。那么其实像很多老年人，说实话可能遇到一些小事就会心烦，情绪状态不太好，发脾气，或者还有经常的口舌生疮，其实这些都是心火亢盛的表现。那么心火一重呢，就会出现口干、口苦，甚至包括出现目干涩的情况，有的时候还会出现什么呢，像小便的短赤、失眠、多梦等问题。那么这个呢就非常适合练习这个动作。那么坚持练习呢，还能增加关节的灵活性，把跌倒风险同样会降低的。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足固肾腰。
2: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1: 那么第六招呢，是两手攀足固肾腰，那么适合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还有像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所以想要强腰壮肾的人要多练习。
2: 那孙老师啊，我们练习第六式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要领呢？
1: 那么这个两手攀足固肾腰有几个要点
2: 啊？
1: 第一个要点，双手一定要从腰间的命门往下戳
2: 啊，命门
1: 哎，一直往一戳，
2: 嗯，
1: 一

0: 戳到哪呢？脚后跟儿，然后再回到脚面，整个动作都是在摩运膀胱经。第二个来讲，就是起身的时候是以臂带身，慢慢起来，整个动作拉伸了你的督脉。膀胱经是人体最大的排毒通道，能促进湿毒的代谢。同时像腰腿不好的，包括肾功能差的，还有尿频尿急的，排尿困难的，也特别适合练习这个动作。
1: 院长版八段锦，动作简单易学，能强心脑活关节，增加肺活量，提升脾胃功能，对于肝肾功能的恢复有帮助。每天30分钟，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如果你也想像他们一样，通过练习院长版八段锦来改善慢性病和亚健康状态，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那索老师啊，第七是攒拳怒目增气力，哎，他这个是更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呢？
0: 那么这个动作呢，可以增强肝主疏泄和肝主生发的功能，所以在增加人体气力的同时，对患有像目眩、头晕、耳鸣、耳聋、失眠、多梦的这个人群是有很好的调理和康复作用的。那么实际上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有几个要点大家一定要记住。第一个来讲就是握固动作，能增加肝脏的功能。第二个，想先伸手的时候，这个动作有点像什么呢？像抹玻璃，就像你前面有一块玻璃一样，你抹一下，抹一下回来以后再握拳回来，收回到两肋的章门穴，然后另外一边冲出去了，再抹一遍玻璃，再收回来到章门穴，这个是肝经的一个穴位，所以做这个动作能提升肝脏功能，能疏肝解郁。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那索老师啊，您看这个最后一式是背后七颠百病消。哎，那索老师，那你说我没事儿，我就练这个七颠，那我不就不生百病了，是这样吗？
0: 不是，首先大家记住，所谓的百病消，它对应的是什么呢？如果八段锦是吧，1、2、3、4、5、6、7，你每天都能坚持锻炼，那么有五脏的问题以及三焦的问题，你把前面的功夫都做到了，那么最后一式就意味着收工，对吧？同时也是对全身气血的一个大梳理和大修整。那么背后七颠百病消，它有几个核心点。第一个是什么？五个脚趾一定要抓地。第二要提肛门。还有一个是颠儿。一个是颠儿。相当于有点干什么？震颤。能通督脉，通阳气。而且我们在这个提漏的过程当中，会有一股反作用力，把浊气和病气从头往脚，再往涌泉上去引导。那么最终起到排除体外的作用。那么你像慢病缠身、一体多病的人，包括有一些亚健康人群，就特别适合多练习这一动作。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攒拳怒目增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足固肾腰。
2: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方法权威，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3: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4: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3: 这不可能！
4: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0: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2: 就用新汉字，全新汉字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1: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汉字。

赴东北，绿茵之约，品江湖美食对决。哈尔滨遇上沈阳，红肠与鸡架一争高下。鸡西挑战延吉，边城冷面谁第一？长春迎战大连，荠菜海鲜谁更出圈？呼和浩特对决通辽，肉牛奶牛谁更牛？为东北加油！东北超，咱家门口的世界杯。

0: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2: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3: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4: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
5: 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3: 这不可能！
5: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0: 我去趟洗手间，那你快点回来，咱们也马上开饭。
1: 少校啊。

0: 其实等待是最难熬的，不管对狩猎者或是猎物来说都很难熬。
1: 啊，吃饭的时间到了，我们去吃饭吧。
0: 嗯，
1: 走。
2: 哎呦，戴小姐，开饭了，我们一起走吧。请。

0: 杜站长，您有一句话说得非常到位，我们更多的是败给了自己。伟作也说过同样的一句话：中共之所以能从当年的星星之火到如今的燎原之势，是因为他们人的素质和他们对信仰的纯粹。而我们，哼，我非常能够理解马处长的无奈。
1: 和站长您的困惑，哎，饿死了！哎呀，来来来，坐会儿，吃。还有好多事儿，累得到，来来来，兄弟们，哎呦，怎么回事？一个个无精打采的，出去！重新集合，进来。
2: 是。
3: 是。

0: 你觉得会成功吗？从我到南京站，这么大的行动还是第一次。你担心什么？
1: 担心？保密局的事和我无关，是你们站长一定要我来观摩，希望我能在委座面前给你们多多的赞扬。你也知道，这要是真的到了台湾，格局会大变。要怎么变？现在是关键。
0: 所以站长把今天晚上的行动看成最后一步。
1: 未必会成功，他自己心里很清楚。
0: 但是我希望你看到的是结果。
1: 可我更注重过程。

0: 后面那车好像失灵了，看看怎么回事。是。
1: 不管他，去天都饭店。
2: 哎，小心！哎，

0: 全部搜查。
1: 是。

0: 先生，您要的午餐来了。是黑椒牛排吗？再加一杯牛奶。进来吧。
1: 特派员同志，516房间已经暴露了，这里很不安全，我们要马上离开这里。站长，你们站起来，别过来。 里里外外的搜，你们要搜仔细一点，不放过任何线索，一定把他给搜出来。是。来，你们去那边，二队，去那边，跟我过来。小队，来，快快这边。快快这边。
2: 怎么回事？
1: 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站起来！
3: 你们干什么？
1: 站长，站长。
3: 有人在背后袭击了他，
4: 站长，我。
3: 你是干什么吃的？站长，房间已经搜过了，东西还在，可是人已经不在了。我想这个饭店一定有人接应他们。废话，严格搜查，不弄出个名堂来，谁别想好好活着。
4: 是。
3: 不许任何人离开饭店。
4: 现在还不可以出去，外面有宪兵。那怎么办？
1: 我有办法。
4: 干什么去？
1: 我要出去。
4: 不许出去！
1: 我有急事，我要出去。
4: 进去！
1: 干什么呀你？我真有急事，我要出去。
4: 进去！
1: 你要出去。

0: 开门！
1: 哎呀，你们干什么？干什么呀？这是？
2: 奉命搜查。
3: 洗澡吗？
0: 让！
3: 哎哎哎呀，干嘛轻点儿？

0: 你做什么的？做生意的呀。做什么生意？做洋人生意的呀。哎呦，说了你也不信。他们这些洋人，现在正装孙子在那人模狗样的喝酒喝咖啡呢。我们的生意，也得要午夜才会开张。
1: 呸！真叫人恶心。走。走。

0: 站长，少校怎么样？
1: 送医院检查呢。
0: 24小时守护，由特勤组监护。
1: 站长，
0: 执行命令。
1: 是。
0: 还有，认真搜查，一定要把那个人搜出来。
1: 是。

0: 是。站长，局里特勤处的人来了。
1: 杜站长。

0: 等等，你们要把杜将军带去哪里？
1: 要问就问我们局座
0: 毛人凤。
2: 杜将军，请吧。

0: 等一下，
1: 柱总，你看那个女人。怎么？你说你弟弟吗？嗯。我操，走走走。小亮。啊。现在对我们很关键，尤其是你。怎么回事？我想到了，她就是打晕我的那个女人。
2: 我肯定就是他，
0: 抓住那个女的。

0: 平安无事了，我们走的可是又一村啊！
1: 这位同志说的好啊，就叫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呐。
0: 那辆摩托车好像是巡逻的，我们应该安全了，没事了。
1: 一切都在掌控之中。
0: 哎，
1: 这句话应该是八哥说的呀。
0: 早知道这句话能对上，傍晚的时候就用不着去乌龙潭接头了。想起来了吗？
1: 我蹬着空车从新街口回来的时候，你坐着三轮车去乌龙潭。
0: 哦，是你啊！
1: 不过，生命蹉跎呀。
0: 怎么了？
1: 我的两个兄弟为了掩护八哥，牺牲了。走吧。
2: 老张同志，
3: 好，你好啊，你好，你好，来，
4: 里面请，
2: 请。
1: 一路上辛苦了。
2: 哼，还好。
3: 医生怎么说？
2: 医生说是后枕部受伤，什么茧什么的。
3: 减速性损伤，
2: 哦，对，减速性损伤。

0: 平心而论，这套服装还是不错的。可惜啊，老蒋只学到了美国人的皮毛啊。哼，事实证明，南京地下党就是插在敌人心脏的一把尖刀。
1: 哪里呢？
2: 你好，湘将手下吴若冰啊，他不错，了不起，智勇双全。
3: 让特派员见笑了，只能用这种下三滥的招数脱险。
1: 哎呦，小谭。 话可不能这么说，虎口脱险实属不易。哎，老师，记着给小谭寄一个。

0: 好的，一号。那没事，我先走了。
1: 哦，注意安全啊。没事。
2: 老张，这南京城里现在所有的口号都是死守，老蒋的嘴又堵得严严的。咱们那边有什么消息吗？
3: 死守，这是老蒋喊口号，吹牛皮而已。
2: 可是这口号，它是会蒙蔽人的。现在南京城里有些守军的士气还挺高，我还听说有一个蒋介石的本家师长。
3: 把一家四口的棺材都抬到指挥部，一旦失守，全家尽忠。哎呦，这是老蒋会忽悠呗！哈，中山一号被视为最高机密，一旦曝光，阵脚大乱。那
2: 上级的意思是，现在就把中山一号给捅出去？
4: 可我们还没有拿到中山一号的具体行动方案啊！
1: 一定要尽快拿到，我就是为了这个事儿来的。 但拿到以后，不是为了曝光，我们已经不需要乱老蒋的阵脚了。三大战役的成功，已经注定了蒋家王朝的崩溃。我们的任务是，把属于人民的、属于中华民族的国宝，完整的保留下来。我们三个人成立一个领导小组，一号，你任组长，另外我会调海岸南通一带的原新四军特别纵队的18名精干男精，由我负责。 具体行动的执行计划，什么时候到？明天晚上，到栖霞山。哎，
2: 老张，这个染坊就作为大本营。没问题。哎，
1: 你好，我们能不能上演一出好戏？
2: 戏名就叫“巧取豪夺”。
1: 巧取豪夺。
2: 啊。
3: 你还在担心那个爆炸轿车的事啊？如果说汽车里是他，那咱们的内线就断了。哎呀，中山一号，这中山一号怎么弄的？巧取豪夺，那要去南京站豪夺？哎呀，
2: 情况不会那么糟。
3: 可这是节骨眼上的事儿，
2: 都是节骨眼上的事儿。
3: 是啊，
2: 哎，先看看，看看情况，也许会有办法。
3: 但愿吧，一定的。老沙，你说走，是目前国民党视为最高机密，是老蒋保全中华民国的最后掩面。我想他一定会派个最亲信的人来，不光直指着杜雷。反正毛人凤是不太信任杜雷的。
2: 老蒋也未必就信任他。其实中山一号，你说的没错，杜雷无非就是个跑腿。如你所言，老蒋格外垂青的，他是最理想的执行人。
3: 特使，这是个重大发现。
5: 叔叔阿姨们，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丸膏6块6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要想睡眠身体好，多喝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丸膏。如今呢，随着年龄的增长，工作压力还有电子产品的增多，很多人呢出现了睡眠不好的问题。很多人啊是好不容易睡着了，遇到一点动静又醒了。 还有很多人是12点了躺在床上，脑子里啊胡思乱想，很多以前发生的事情像过电影一样一遍遍的回放，有的一晚上啊只能睡上3-4个小时。那么有睡眠问题的叔叔阿姨们的福音来了，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一款药食同源的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丸膏，
6: 免费体验，免费体验，产品好不好，消费者用过就知道。如果你有 入睡难、半夜容易醒、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丸膏，自然精华，温和助眠，全国限量销售，好产品不怕体验，现推出免费体验活动，原价198元，特惠仅需6块6，现在仅需6块6，等等还不够，好产品不怕体验，前一。

0: 你打进电话，厂家再免费送你两盒进行试喝，试喝满意您留下，不满意退货退款，不让你花一分冤枉钱。现在立刻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热线，抢购您的多金福酸枣仁晚安膏。
1: 冯总啊，那咱们这款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晚安膏它到底好在哪儿呢？
2: 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晚安膏啊，可以说是我们企业一生的心血，专门针对中老年人睡眠问题科学配伍。首先呢，就是原料好，配伍绝，我们一定要精挑细选出又大又饱满的精品的酸枣仁。酸枣仁啊，是我们晚安膏当中的最主要的原料，还有长白山五年的鲜人参，搭配灵芝、龙眼肉、大枣、茯苓、陈皮、桑葚、百合等多位药食同源的食材，个顶个啊都是好东西，通过现代熬膏工艺精制而成，还特别添加了多种的益生菌，特别啊适合中老年朋友们喝。那第二啊，就是吸收好，口碑好，产品好不好啊，吸收才是关键。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晚安膏通过百年的熬膏工艺浓缩萃取成膏，按照2000年来相传的八方古法熬制，经过选、制、洗、泡、吸、滤、收等8道繁琐工序，熬制48小时才秘制而成，再历经72小时沉降、过滤、打氟，去掉杂质残渣，最后的颜色金黄，出现许多的牛眼泡时，再用文火收膏，一拉成丝，滴水成珠，其黑如漆，亮如玉，食之无渣，入口即化。这10斤的原材料啊，才能提取出来不到1两的膏，高浓缩，高提取，所以啊，分子小，吸收呢就特别好。很多中老年朋友自己吃好了，还告诉身边的亲戚朋友们吃，回头客啊就特别的多。这第三呢，就是价格低，人人吃得起，原价呀198，今天惠民大促销，只要6.6元，而且前100名订购啊，我们再送您2盒试喝，试喝满意了您留下，不满意啊给我们退回来。在这儿呢，我郑重给大家承诺，买贵呢退款，请大家放心购买，放心喝。
1: 哇，熬制48小时才秘制成膏，冯总啊，现在买上真正的好产品，价格又实惠的，真的是太少了。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晚安膏，原料这么的珍贵，熬制的过程这么复杂，为什么只要6.6元呢？
2: 膏资本身就是很昂贵的，但是做企业就是做良心，咱们第一个是为了推广品牌，二呢也是为了解决广大中老年朋友想喝喝不起的问题，咱们呢省掉了一切经销商加价的环节，我们厂家啊特意拿出1000箱高品质的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晚安膏，面向全国举办多金福酸枣仁晚安膏厂家惠民大促销的活动，从厂家直接到消费者手中，原价198，今天呢特享会员价6.6元的大优惠，前100名订购，我们再送您2盒免费试喝，喝了效果好，满意了您留下，不满意把剩下的给我们退回来，目的啊就是为了让老百姓花最少的钱喝上多金福酸枣仁晚安膏，喝得好了帮我们多多宣传，让更多人呢成为我们多金福酸枣仁晚安膏的忠实会员。
0: 免费体验，免费体验，产品好不好消费者用过就知道。如果你有入睡难，半夜容易醒，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晚安膏，自然精华，温和助眠，全国限量销售，好产品不怕体验，现推出免费体验活动，原价198元，特惠仅需6.6元，现在仅需6.6元。等等，还不够，好产品不怕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厂家再免费送你2盒进行试喝，试喝满意您留下，不满意退货退款，不让你花一分冤枉钱。现在立刻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热线，抢购您的多金福酸枣仁晚安膏。
3: 这人上了年纪，吃什么都不如喝这个多金福酸枣仁晚安膏。以前不是说，富吃肉，穷喝汤， 达官贵人吃膏方。以前买这个膏方确实很贵，现在厂家搞活动才6.6元，还送咱两盒免费试喝，咱还有什么可担心的？
4: 这要想睡眠身体好啊，得多喝这个多金福酸枣仁晚安膏。哎呀，这人老了呀，喝多金福酸枣仁晚安膏啊，你吃什么都强。你看它这个配料表啊，它有酸枣仁、长白山5年的鲜人参，还有配有那个灵芝、龙眼肉、大枣、茯苓、陈皮、桑葚，还有百合。哎呀，个顶个都是名贵的好东西，它还添加了多种的益生菌。呀，今天只要6.6元，呀，太值太划算了。
5: 要想睡眠身体好啊，就要多喝这个多金福酸枣仁晚安膏。高斯可是个好东西，以前买都是198元，今天只要6.6元，还免费送了我2盒试喝，不满意了还能退。咱老百姓买东西就认准这种厂家，效果不好会敢让咱们免费试喝吗？
0: 免费体验，免费体验，产品好不好消费者用过就知道。如果你有入睡难，半夜容易醒，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晚安膏，自然精华温和助眠，全国限量销售，好产品不怕体验，现推出免费体验活动，原价198元，特惠仅需6.6元，现在仅需6.6元。等等，还不够，好产品不怕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厂家再免费送你2盒进行试喝，试喝满意您留下，不满意退货退款，不让你花一分冤枉钱。现在立刻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热线，抢购您的多金福酸枣仁晚安膏。
6: 以前啊，总想着上了年纪睡觉少是正常的事，但是现在啊才发现错了，吃什么呀都不如喝这个多金福酸枣仁晚安膏好啊，一次啊一袋很方便。这关键里面的东西啊，它太好了，酸枣仁啊、人参啊、灵芝、百合、茯苓、大枣，太适合咱们调养身体了。关键啊，还便宜，才6.6元，所以啊，我一下子就听了一年了。
4: 这多金福酸枣仁晚安膏啊，我喝了很久了，呀，对身体非常好。以前呀、在店里买太贵了，要198元。要看电视上只要6.6元，一开始啊我还不信，我就打电话试试，嘿，真没想到这纯正的多金福酸枣仁晚安膏真的给我送到家了，还免费送了我2盒，不满意啊还能退。哎呀，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5: 说实话呀，我这个人上当次数也太多了，电视上说的再好我啥也不信。这个多金福酸枣仁晚安膏，我们跳舞队张姐、王大哥几个人都买了，都说好，我才买的。这个多金福酸枣仁晚安膏还真不一样，里面这酸枣仁、人参、灵芝，包装上写的是清清楚楚。关键，我还碰上搞活动，比他们买的还便宜。你说，怎么上了年纪？又想身体好，又害怕上当，他们这个你收到货呀，不满意还可以退，你说还有啥不放心的？你呀，你赶紧打电话试试吧，身体好比啥都强。
0: 免费体验，免费体验，产品好不好消费者用过就知道。如果你有入睡难，半夜容易醒，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晚安膏，自然精华温和助眠，全国限量销售，好产品不怕体验，现推出免费体验活动，原价198元，特惠仅需6.6元，现在仅需6.6元。等等，还不够，好产品不怕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厂家再免费送你2盒进行试喝，试喝满意您留下，不满意退货退款，不让你花一分冤枉钱。现在立刻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热线，抢购您的多金福酸枣仁晚安膏。
1: 亲爱的叔叔阿姨们，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晚安膏6.6元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要想睡眠身体好，多喝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晚安膏。如今呢，随着年龄的增长，工作压力还有电子产品的增多，很多人呢出现了睡眠不好的问题，有睡眠问题的叔叔阿姨们的福音来了。今天

0: 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一款药食同源的多金服国药药材酸枣仁丸膏。产品好不好，喝过的人是最有发言权的。可见啊，咱们的老百姓对于多金服国药药材酸枣仁丸膏是非常的认可，非常的信赖了。
1: 当然了，你不能欺骗消费者。好的产品啊，自己会说话。多金服国药药材酸枣仁丸膏精选的都是珍贵的药食同源的食材，里面的酸枣仁大家都知道对睡眠有很大的帮助。长白山人参是百草之王，东北三宝之一，还有啊就是灵芝被称为仙草，还有龙眼肉、大枣、茯苓、陈皮、桑葚、百合，还有多种益生菌。咱们包装上啊配料表写得很清楚，没有任何的添加，您买到手可以去检测。另外您买到手以后可以试喝，效果口感不满意，咱们给您退货退款，请大家放心购买。
0: 哇，那真的是太好了，多金服酸枣仁丸膏如果说没有这么真实的效果，对于自己的产品没有这么足的信心，谁也不敢做出这样的承诺。叔叔阿姨们，您就拿起手机拨打屏上的电话赶紧订购试一试，不好了可以退，没有任何的损失，给自己一个机会找回身体的健康。同时呢，为了让老百姓花最少的钱喝上多金服酸枣仁丸膏，前100名打进电话，厂家还免费送您2盒试喝，满意了您留下，不满意把剩下的给我们退回来，不让您多花一分的冤枉钱。
2: 免费体验，免费体验，产品好不好，消费者用过就知道。如果你有入睡难、半夜容易醒，多金服国药药材酸枣仁丸膏，自然精华，温和助眠，全国限量销售，好产品不怕体验，现推出免费体验活动，原价198元，特惠仅需6.6元，现在仅需6.6元。等等，还不够，好产品不怕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厂家再免费送你2盒进行试喝，试喝满意您留下，不满意退货退款，不让你花一分冤枉钱。现在立刻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热线，抢购您的多金服酸枣仁丸安膏。
0: 好的，那现在很多的叔叔阿姨啊正在拨打电话订购咱们的多金服国药药材酸枣仁丸安膏。那接下来呢，我们来接听一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啊，我喝这个多金服酸枣仁丸膏吧，我以前买吧都是明码标价198元，从来都不打折。我想问问为什么这次才6.6元啊，是真的吗？
1: 请您放心啊，这是千真万确的，是咱们厂家在全国举行的6.6元惠民大促销活动，为的就是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都能够吃得起，让大家都能够体验得到高品质的多金服国药药材酸枣仁丸膏的真实效果，扩大品牌的推广。今天呢，我们前100名订购再多送您2盒，成功购买1箱就能成为我们的 VIP 会员，终身享受会员价。
3: 哎呀，那赶快给我订3箱。
1: 啊，对不起，我们每个人最多只能购买1箱。
3: 啊，为啥呀？最多只能买1箱啊？
1: 因为这个价格是我们厂家出厂价直供，比经销商进货价还便宜，所以说啊，每个人仅限购1箱，而且不能重复购买。
3: 哎，那好，那我现在订1箱，然后让我们老伴啊再打电话订1箱。
1: 好的，那就请您老伴抓紧时间了，因为我们的100个名额马上就要抢完了，晚了可就抢不到喽。
3: 哎，好，我这就让他打电话订购。
0: 到了，到了，我们的后台电话已经报线，已经报线。多金服国药药材酸枣仁丸膏，原价198元，今天只要6.6元。前100名订购，再多送2盒试喝，试喝满意您留下，不满意把剩下的给我们退回来。这么大的优惠力度，很多叔叔阿姨啊都是抢着一组一组的抢购，眼看着100个名额都快要没有了，晚了可就再也抢不到了。节目只剩下最后1分钟的时间了，抓紧时间，抓住最后的一点点时间，拨打屏上的电话订购吧。
2: 免费体验，免费体验，产品好不好，消费者用过就知道。如果你有入睡难、半夜容易醒，多金服国药药材酸枣仁丸膏，自然精华，温和助眠，全国限量销售，好产品不怕体验，现推出免费体验活动，原价198元，特惠仅需6.6元，现在仅需6。

0: 6.6 等等，还不够，好产品不怕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厂家再免费送你2盒尽情试喝，试喝满意您留下，不满意退货退款，不让你花一分冤枉钱。现在立刻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热线，抢购您的多金福酸枣仁晚安膏。
1: 划算，太划算了，这个多金福酸枣仁晚安膏我原来买过，198，一分不少，特别好，就是啊，这个价格呀太贵了。没想到现在这个精装版的多金福酸枣仁晚安膏搞活动了，才6.6，平时啊这个价格根本就买不到，我一下子就订了一个周期的，算下来呀，省了1000多块钱呀！
2: 抢到了，抢到了！我活这么大岁数，从没说过瞎话。到咱这个岁数啊，钱再多抵不住一个好身体。我70多岁了，这家务活都能干，从不给孩子添负担。我每天呀，喝一袋多金福酸枣仁晚安膏。
3: 这人上了年纪，吃什么都不如喝这个多金福酸枣仁晚安膏。以前不是说富吃肉，穷喝汤，达官贵人吃膏方。以前买这个膏方确实很贵，现在厂家搞活动，才6.6，还送咱2盒免费试喝，咱还有什么可担心的？
4: 这要想睡眠身体好啊，得多喝这个多金福酸枣仁晚安膏。哎呀，这人老了呀，喝多金福酸枣仁晚安膏啊，比吃什么都强。你看它这个配料表啊，它有酸枣仁、长白山5年的鲜人参，还有配有那个灵芝、龙眼肉、大枣、茯苓、陈皮、桑葚，还有百合。哎呀，个顶个都是名贵的好东西。它还添加了多种的益生菌。呀，今天只要6.6，呀，太值，太划算了。
2: 要想睡眠身体好啊，就要多喝这个多金福酸枣仁晚安膏。高斯可是个好东西，以前买都是198，今天只要6.6，还免费送了我2盒试喝，不满意了还能退。咱老百姓买东西就认准这种厂家，效果不好会咱让咱们免费试喝吗？
1: 划算，太划算了，这个多金福酸枣仁晚安膏我原来买过，198，一分不少，特别好，就是啊，这个价格呀太贵了。没想到现在这个精装版的多金福酸枣仁晚安膏搞活动了，才6.6，平时啊这个价格根本就买不到，我一下子就订了一个周期的，算下来呀，省了1000多块钱呀！
0: 免费体验，免费体验，产品好不好？消费者用过就知道。如果你有入睡难、半夜容易醒，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晚安膏，自然精华，温和助眠，全国限量销售，好产品不怕体验，现推出免费体验活动，原价198元，特惠仅需6.6，现在仅需6.6，等等还不够，好产品不怕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厂家再免费送你2盒尽情试喝，试喝满意您留下，不满意退货退款，不让你花一分冤枉钱。现在立刻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热线，抢购您的多金福酸枣仁晚安膏。
5: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6: 有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5: 这不可能，
6: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7: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1点要点，从上1000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8: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

0: 手搓吗？
1: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0: 维护公共秩序，请不要大声喧哗。
1: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2: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 这不可能！
2: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3: 哎呦，
4: 痛了！
5: 温度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温度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6: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7: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6: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0: 咱们可以跟老张说一声。
1: 先等等，让我再想想。如果是这样，巧取是可行的。

0: 道。你叫什么？
1: 吴同光。
0: 把手铐打开。打开手铐。
1: 放弃吧。

0: 我以人民的名义处决你。
1: 等等，
0: 等等，
1: 你不能处决他。
0: 我们奉命来救你，你无权命令我们对军统特务格杀勿论。
1: 你应该把子弹留下去打日本人。

0: 却死了。
1: 死了？
0: 你这个人还挺实诚的，让你闭眼就闭眼，让你睁眼就睁眼。
1: 我是君子吗？
0: 君子？是君子还要当共匪啊？那岂不是中共君子？
1: 谢谢啊。
0: 中共君子，日本兵是我的敌人，你也是我的敌人。后悔了吧？
1: 不后悔。
0: 为什么？
1: 为了信仰，舍命也不后悔。

0: 我们两个人舍命也不后悔，
1: 那也用不着两个人都死的事儿。放我条生路，我把他们引开。
2: 犹豫什么？

0: 要想成为党国的精英，成为军统的优秀间谍，你们必须要经过人类的极限关，要生生地拔掉一颗牙。你们可以想象那是多么痛苦。大唐酷臣来俊说过，没有人能逃得过拔牙关，你们能过吗？陈立红，你能吗？
1: 我相信我能。

站长，不许说话。将军，少校，早上好。是债总是要还的，是谜团总是要解开。感谢毛局长给我这样一个机会，我希望我与二位合作愉快。 两位还记得抗战胜利后在上海举行的那次庆祝酒会吗？哎呀，我就不兜圈子了，请二位告诉我，请二位告诉我，他是谁？

0: 又见面了，
1: 你胆子还真够大的，这种地方你也敢来？啊！我现在是堂堂的69军上校参谋，为什么不敢来？
0: 冒牌货吧？
1: 衣服是真的，
0: 不信马克思主义了？
1: 怎么会？至死不渝。
0: 那怎么？你呢？还是奉军统为天职？为什么不呢？委座执意要发动内战的举措，已经遭到了质疑。你们党国很多精英都不满，新三民主义是不是已经变成了你们独裁者的囊中之物？先说说你上次是怎么脱身的。
1: 我还以为你早就死了呢。啊，你说那次，很简单，树林那头有条河，我跳河游水就走了。说起来好像挺简单的。怎么？
0: 啊，可能是我想的太复杂了。是吗？确实没我说的那么简单。改天。
1: 改天有时间跟你细说。没机会了。军统老特务来了。
0: 你放心吧。 我不会成为囊中物的。
1: 要想听我说跳河的故事，改天就到老亨通表店找我。
0: 你还是想办法怎么脱身吧，这里可没有河。
2: 有了新朋友，也不介绍一下。
0: 啊，我给你们。

0: 介绍一下，这位是69军上校参谋。对了，您该怎么称呼？
1: 长官，我叫朱国建。
2: 幸会。

0: 我觉得我的人格正在丧失。迟早的事，怎么突然想起这个来了？我们这是在干什么？
1: 干什么？我们在执行任务。
0: 李红啊，我劝你还是离开这个行业。我们知道。
1: 我只知道最优秀的人才可以进军统，军统是党国的精粹。
0: 你是奔着精粹来的吗？
1: 难道你不是吗？
0: 我算是吧。
1: 进来之后才知道，原来跟想象的完全是两回事。
0: 你第一次执行任务，以后习惯了就好了。
2: 出来了，咱们走。卖糕点喽！金丝楼的糕点，哎，来看看。卖糕点，卖糕点，热的热的啊！金丝楼的，哎，白岩先生，金丝楼的糕点。
3: 哎，干什么？你怎么不长眼睛啊？
0: 我有点急事，赶时间，对不起啊，抱歉，对不起啊。
2: 真诚问题，抱歉。黄包车，哎，先生请。站住！哎，上来！哎，干什么？
4: 上来！
2: 干什么？
4: 上来！
2: 你这箱子里装的什么东西？红果膏药？
0: 如果是违禁品，有你手的。
2: 不是。
4: 难道？
2: 不是。为什么要抓我？为什么要抓我？你干嘛要抓我？放开我！
0: 走吧，别看了，留着吃药。箱子里有。我们是在干什么？我们是在栽赃。
1: 干什么？我们是在执行任务，
0: 而且进行的不错。 执行任务？执行任务就要栽赃陷害吗？他是党国的敌人，消灭他是不管用什么方法的。
1: 杜雷就是你的敌人，而且是最危险的敌人。你笑什么？你这么穿起来，真像个土财主。<笑>
0: 因为敌人就在你的身边，你必须时时刻刻的保持警惕，稍有松懈就完了。我知道。你知道。
5: 但你不清醒，你知道吗？不要对杜雷抱有侥幸心。你别让他抓住一点点把柄，他抓住你一点点把柄，就会置你于死地。缠住你不放，这都迎接你的就是死路一条，包括你的马哥。
0: 毛人凤，现在对杜雷不感兴趣，我觉得这对你来讲就是个好机会。你可以利用这个机会借刀杀人，除掉这个老狐狸。
5: 我愿意为你们工作，但是我要用我自己的方法，至少是我可以承受的方法。你不是在为我们工作，你是在为人民工作，为革命工作。
0: 可是，我想见他。
5: 他来了也会这么跟。

0: 来听故事了吧？
1: 你的钢琴弹得真好，你弹的一定是肖邦的 G 大调夜曲。
0: 碰到知音了。

0: 太棒了，你应该是一个钢琴家。
1: 钢琴家，等到革命成功那一天，或许我会做一个钢琴教师。
0: 可是你没有选择做一个优秀的钢琴教师，而是选择了中共。
1: 中共代表着优秀。
0: 哦，愿闻其详。
1: 其他的不说，今天咱们只谈悟性势力。《吕氏春秋》里有这么一句话：水出于山而走于海。当年中山先生创办同盟会，创立国民党，形如出山之水，得到了四方潮涌。北伐战争吸引了多少中华优秀儿女，不惜为此抛头颅洒热血。为什么？高下使之然也。哼，它代表着一个时代的潮流，代表着我们这个民族民生的优秀，所以才会民生所望，民心所归。
0: 你是在策反我吗？
1: 是。
0: 你这么自信？
1: 不是自信，本质决定未来。
0: 本质决定未来。
1: 《红楼梦》里黛玉葬花那一章节，曹雪芹先生写了这么一句话，很适合你：治本节来，还节去。来吧，让我们联手谈纪大典。

0: 你是在诱惑我吗？是感染。感染和诱惑不是一样的吗？
1: 当然不一样。诱惑是建立在假的基础上，诱惑的每一步都是陷阱。感染则完全不同，它是真挚情感的倾注。
0: 来吧。
1: 我不行。
0: 来吧，你可以的。

0: 我尊重你自己的选择，这毕竟是要付出巨大的代价，甚至是生命。我不怕死，如果生活在黑暗当中，我不如痛痛快快的死。如果当初我听我父亲的话，我会是这个专业中的佼佼者，有好多钢琴家都说我乐感出奇的好。只可惜那个时候，我太冲动了。
1: 太热血了，一样。你知道我们当时是怎么盼望去延安的吗？当年我们一群年轻人站在海边，手挽着手，高声朗读着高尔基的作品《海燕》。
2: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啊，想下个楼梯遛个弯吧，腿啊像关了牵似的，最怕的就是哪天啊摔那么一跤，自己受罪不说，还拖累了孩子们，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网健身器啊。
3: 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4: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 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宅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样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升了好几百。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
4: 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童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有劲儿了，赶紧扫码领吧。
5: 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6: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比以前有劲儿多了，走路又不用扶墙了。老伴儿说我呀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4: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样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7: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
4: 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2: 一分钱不要的。 直接就给您送到家。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

0: 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梦网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2: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咱得好好练。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啊，想下个楼梯溜个弯吧，腿啊像关了铅似的。最怕的就是哪天啊摔那么一跤，自己受罪不说，还拖累了孩子们。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2: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童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啊、有劲儿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4: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啊、比以前有劲儿多了，走路又不用扶墙了。老伴儿说我呀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2: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4: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3: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的。
0: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

0: 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登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呐都需要。我宣传，
2: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咱得好好练。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想下个楼梯溜个弯吧，腿啊像关了铅似的，最怕的就是哪天啊摔那么一跤，自己受罪不说，还拖累了孩子们。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2: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童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有劲儿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4: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比以前有劲儿多了。走路又不用付钱了，老伴儿说我呀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2: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4: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3: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0: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

0: 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2: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啊、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真得好好练。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啊，想下个楼梯溜个弯吧，腿啊像关了铅似的，最怕的就是哪天啊摔那么一跤，自己受罪不说，还拖累了孩子们。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2: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童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啊、有劲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4: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啊、比以前有劲多了，走路又不用扶墙了。老伴儿说我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2: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4: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3: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0: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

0: 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梦网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2: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啊、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咱得好好练。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0: 当年我们一群年轻人站在海边，手挽着手，高声朗读着高尔基的作品《海燕》。
1: 我们也读过。
0: 是吗？
1: 当时毕业的时候，我们跟同学们手挽着手，没有站在海边，而是站在山顶上，迎接着雷电。我们当时向往的不是沿岸，是军统。在军统的招生手册上写了这么一句话：你成为不了军统的一员，因为你不够优秀。
0: 多吸引人的一句话呀。
1: 是的，太刺激了。我记得我进军统培训班的时候，我兴奋的三天三夜都没有合眼，在培训当中我居然还晕了过去。其实我在想，如果当时我晕了过去，醒不来该多好，就让我带着憧憬睡在美梦当中，就像刚才弹的那首曲子，一个舵工的浪漫之夜。可惜理想和现实相差得太远了，我太失望了。我觉得我的人格正在慢慢的流失。

0: 成了一个工具。我不敢去想，因为想会让我更痛苦。我只有拼命地去办案，在办案当中我才能远离现实。
1: 不想成为工具，所以你想离开军统？
0: 是的。
1: 但是戴老板不同意，还要重用你，让大家最吃惊的是你竟然拒绝了。本应受到重罚的你却已从轻发落，正好这时候杜雷重组南京站，就把你调了过来。
0: 我是因为马天笑才去的南京站，他是我的教官，也是我在军统里唯一的朋友和大哥。
1: 南京站行动处处长，
0: 你对军统很了解？
1: 知己知彼。
0: 可惜军统对你却不是很了解，只知道你的化名叫八哥，而且还策反了很多的国军将领，除此之外所知甚少。
1: 哼，我曾经当过你的俘虏。
0: 当然了，如果没有那一次，我们今天怎么可能再次相遇呢？
1: 哦，今天见面就是因为我替你挡过一枪啊。
0: 这是其一。其二呢，你说你要放我一条生路，让我把他们引开。你要我放你一条生路，可你走的是条死路。引开日本兵之后，你知道我有多久没有照过镜子吗？
1: 多久啊？
0: 整整三年。
1: 为什么？
0: 因为我一照镜子就会脸红，在你面前我成了一个贪生怕死的小人。
1: 呵呵，难怪啊，老蒋阵营里还有不少优秀的人才，否则他撑不到今天。
0: 我优秀吗？
1: 当然优秀，要不然我干嘛冒着九死一生的危险到这儿来见你？
0: 那次酒会不会是一个巧合吧？
1: 我打了个时间差，在69军起义和军统还没有得到情报之间。
0: 艺高人胆大，你太聪明了。
1: 呵呵，行了，琴也弹了，是不是该听听我跳河的故事了？
0: 还用你说吗？刚才我们不是在同一条板凳上一起坐着吗？
1: 呵呵呵你弹得不错。

军令状，大敌当前，属中华民国非常时期，特颁此军令状。凡系国民革命军各军种师级军官以上，犯严重失职者，当决，处以死刑。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蒋中正。

0: 你是说那个女特使？
1: 不错，少校怀疑她就是螳螂。
0: 螳螂？
1: 嘘，小声点。
0: 那你让我怎么办？
1: 秘密跟踪，看看她到底干什么。

0: 你们都别想了，这是我的事，啊，为了少校，为了战场，出了事算我的，立了功算你的。那不行，朱总，咱们都十几年了，那不能让你就这么办了，啊。 喂，局座，是，局座，
1: 怎么了？
0: 让我去接站长。
1: 站长没事了？
0: 没事了。
1: 那少校呢？
0: 放出来了。
1: 那不接了呗。
0: 这样，我托你的事儿照办。
1: 是。
0: 那你先去。

这局做，对咱们也太好了吧！我算是死了一次了，老人凤是不会放过我的。一旦南京失守，就没有我的容身之地了。

0: 听他们说，将军认识八哥，他们也认为我认识八哥。哦，
1: 你认识吗？算是吧。3年前我和站长在上海的酒会上见过他，他当时冒充国军的上校。昨天晚上你见到他了？没有。 我倒见到他了。就在你让我跳车的时候，你没看见他吗？
0: 没有。
1: 当然没有，因为当时你正在集中注意力，想着怎么从车上脱身呢。
0: 是吗？
1: 昨天我看见他的时候，他和一个戴礼帽的男人在一起。那个戴礼帽的男人扔了一颗烟花弹以后，两个人就一起跑了。可能你没看见他。
0: 戴小姐看得那么清楚，如果你要是告诉站长的话，八哥肯定跑不掉。
2: 是啊，毕竟我不是干你们这行的，反应没有你们那么快。等我反应过来的时候，
1: 机上已经开始枪战了，子弹在我身边飞来飞去的，可把我吓坏了。
2: 跳车！你们！
1: 这个戴威，难道真的是螳螂吗？
0: 我还以为子弹是冲着我来的呢。啊，是吗？
1: 也许杜站长说的对，从我第一天到南京起，我就成了他们的目标了。
0: 我真是失职，没能照顾好戴小姐，让戴小姐受惊了。
1: 别这么说，你很尽职。 在第一时间就让我跳车。幸亏戴小姐的身手不凡，跳车的水平也这么高。那可是本能，我现在想想心里还后怕呢。你说，这到底是刹车失灵呢，还是有人下黑手？不过车子的残骸已经拿去检验了。
0: 希望能有个结果吧。
1: 已经有结果了，车子的输油管是被人扯断的，
0: 是吗？

0: 我下午要去江边视察公事，你进去让医生给你查一查，等会儿我回来送你回公寓。
1: 不用这么麻烦了，我自己回公寓就可以了。
0: 没关系，顺风车而已。

0: 二十四小时监控他，是。站长，我可以保证少校没有离开过我的办公室。如果你不信的话，你可以问宪兵啊。如果是
1: 他的话，他再坐那辆车，不等于送死吗？
0: 站长，你还记得吗？他本来是要坐您的车的，是你让他去坐少校的车，你不让我开吉普，是我那辆车目标太大，全南京的人都认识他。
1: 我让你坐在我的身边，是为了让他更舒服一点坐那辆车的。
0: 您说了，他敢不坐吗？
1: 那动机呢？
0: 赵大了说，他要破坏我们的行动。
1: 破坏我们的行动？
0: 对，他为什么对巴哥那么感兴趣？据我所知，他对巴哥的了解比我们还多。他是在摸我们到底对巴哥掌握了多少情况这个底。
1: 他是总统府的特使。
0: 站长，越是这种人，越有可能是卧底。
1: 据我所知，这是不可能的。
0: 站长，我了解的情况是他带着中山一号的秘密来南京的吧？
1: 往下说。
0: 那泄密这么快，就不足为奇了。
1: 你刚才是朝大了说，现在朝小了说。
0: 加害少校。
1: 加害少校？
0: 站长，女人的游戏嘛。
1: 这可不是游戏了，弄出人命来还涉及到剿匪大事。
0: 反正我相信，少校是无辜的。少校有无没辜跟我无关。
1: 我现在要求你表现出你的专业素质。我清楚，你也清楚。毛人凤在军统一天，我们就一天没有好日子过。你是我的学生，跟了我这么多年，我现在唯一可信任的就是你。是。我们现在要做两件事。
0: 一，查清真相，挖出内奸；二，完成中山一号行动。中山一号行动不关戴小姐的事，我直接对委座负责。是。
1: 我今天说的话要绝对保密，不能向任何人说，包括少校。
0: 明白。
1: 如果少校是中共卧底，你该怎么办？
0: 我对党的忠诚不容怀疑。
2: 不愧是我的得意门生。还有，天都饭店的妓女是中共卧底，那具尸体是宪兵一中队的，中共就是穿了他的宪兵服脱逃的。
3: 我看了报告，
2: 就这样吧，
3: 说定了。
2: 好。
1: 翟小玲应该对行动失败负责，知道该怎么办吧？

0: 报告，进来。
1: 朱总，我的目标在哪里？
0: 荣都医院，车牌0093。
1: 那我现在过去。
0: 董建，
1: 怎么？
0: 小心点。
1: 知道了。

0: 处座。
1: 小玲啊，我看见站长回来了，是没事了吧？
0: 没事。
1: 是因为我吗？
0: 小玲，天都饭店的行动失败，
1: 是因为有人在少校的车上做了手脚，
0: 不关你的事。
1: 是我没做好，五幺六的人漏网。

0: 我有责任，我愿意接受处分。
1: 没事，小玲，啊，
0: 我心里乱哄哄的，处座，我能和你谈谈吗？
1: 好，你等我，我马上到。小玲，没事的，啊。

0: 处座，马哥，我害怕极了，我怎么办呢？
1: 没事啊，别害怕。我会不会像李姐一样？不会，李姐那是重大失职，才会被内部处理的啊。
0: 那我是不是也会被内部处理啊？我爸爸妈妈年纪大了，他们就我这一个女儿。
1: 别瞎说，你想哪儿去了？来，坐下，先坐下啊，把心放在肚子里，我先给你倒杯水啊。

0: 小玲，来喝口水，压压惊啊，没事的。来，
1: 谢谢马哥。
0: 小玲，你写份报告，主动承担一点责任啊，没事，一会儿送到我办公室啊。

0: 一会儿看看再说吧，哈。行。哎，小玲，小玲，啊！小玲，小玲，住嘴！住嘴！小玲，张小玲她。
1: 站长，小玲她……站长，小玲看来是服毒自杀。
2: 我还没追究她的责任呢，马上向局里报告，好好安葬。对她的家人，不要说自杀，就说是。 为国捐躯。

0: 特派员好，哎呦，又一村来了，来来来，坐。什么时候又多了一个又一村的名字啊？
1: 文学底子太薄，老张，别告诉他。
0: 哎，听说是你去山神庙？
1: 嗯，
0: 你去我就放心了。
1: 哎，听见没有？博得特派员的信任，就靠又一村。
0: 行了行了行了，哎，18个人。

0: 把他们都平平安安的带回来，不能缺胳膊少腿，听到没？放心吧，僵尸平安的。嗯，来，坐下聊。嗯，下水道管用吗？当年被防日本人修了不少防空洞，现在都废弃了，成了要饭的和乞丐们的天下，有的还变成了地下水道，我都看了，通畅。
1: 哎，那个暗号是什么呀？鸡鸣寺怎么走？天亮了再走。天亮了再走。你说天亮了再走。鸡鸣寺怎么走？天亮了再走。<笑>
2: 真逗啊！
1: 你别看他平时油嘴滑舌的，可这么多年了，从来没试过瘦。
2: 嗯，至刀山火海与谈笑风生，大智大勇。
1: 哦，对了，老张，如果他们今天晚上要赶到这儿的话，现在起码应该走到这道关卡。

0: 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精编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流行在各大医院，练上一天胜过练习普通版一周，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精编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1: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2: 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志铮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八个动作，每个招式都精准地针对五脏，更偏重用于防治慢性疾病。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3: 我刚才呀又量了次血压，高压120，低压90，这血压呀特别的平稳。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两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全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

0: 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第一个动作叫做什么呢？双手托天理三焦。这个动作表面看起来很简单，但是实际上做起来的时候你要拿得住那个劲儿。那么劲道在哪呢？这个劲道一定是在掌根处。哎，掌根一定要上撑，从下焦上来撑到中焦，然后再撑到上焦。中医讲三焦是人体的代谢通道，理顺三焦能改善人体的糖代谢、脂代谢、尿酸、水代谢。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第二是左右开弓试射雕。那么这个动作就像一个射箭的姿势，一侧形如拉弓的手臂，一定要保持弓手的姿势，同时手一定要拉到云门穴和中府穴这个位置，因为这个部位呢是肺经的起始点。同时一定要注意拉弓的手臂一定要平端，不能向下耷拉着，哎，那你这个箭射出去就不准了。
2: 明白。
0: 哎，平端手臂才能守住肺气。那么长期练习，肺气充足，外邪就不能侵犯我们，慢慢的你的感冒频率减少，咳嗽痰多也会减轻的。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3: 我们这个脾胃不好的朋友们，咱们赶快来听一下我们八段锦的第三式，调理脾胃需单举。
0: 哎，调理脾胃需单举，想要练出效果一定记住两个点，就是这个动作一只手上撑，叫撑天，
2: 撑天，
0: 哎，然后一只手摁地，这叫什么呢？撑天摁地。为什么这个动作对脾胃有很大的帮助呢？因为首先中医讲想治脾胃病先要拉伸两胁，两胁是什么呢？肝胆。而肝胆跟脾胃的关系用五行来讲，那就是相生相克，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肝木克脾土会造成脾胃疾病，所以你要想把脾胃给宣开，首先要把肝气给疏解开，那你像胃炎、胃溃疡等胃肠疾病自然就好转了。第二，还有一种人平时肚子呢总是憋堵胀，对不对？就吃一点东西肚子也是满满的，总打饱嗝，而且食欲差，这个在中医就属于胃气不佳，还会出现像口臭啊、大便秘结。所以这个动作里边是有升有降，堵的地方打通了就会出现什么呢？比如说排气、打嗝的增多。
1: 院长版八段锦的前三式能够刺激人体经络，调理三焦，补充肺气，增强脾胃功能，对糖尿病、颈椎病、胃肠疾病有良好的防治作用。如果你也想和他们一样，通过练习标准的八段锦来改善糖尿病、颈椎病、胃病和亚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三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那么我们第四个招式叫五劳七伤往后瞧。五劳呢是指五脏的劳损，包括肝劳、心劳、脾劳、肺劳、肾劳。七伤就是喜怒忧思悲恐惊的不良情绪导致的气郁气结形成的五脏淤堵，也是我们慢性病加重的原因。五劳七伤往后瞧的动作，通过上肢伸直、外旋扭转的筋力牵张作用，可以扩张牵拉胸腔、腹腔、柱状腹以及背部五脏六腑的腧穴，就是帮助我们打通五脏气血，能促进我们排泄油脂、痰湿，有助于对高血压、冠心病以及高脂血症的人，还有像肚子有大游泳圈的，就是身体湿气比较大的人，多练习是非常有帮助的。再一个后桥的动作，它能改善椎动脉供血，改善颈椎病，所以这一次一定要学会。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那么接下来我们教给大家第五式，叫摇头摆

结尾去心火。那么其实像很多老年人，说实话可能遇到一些小事就会心烦，情绪状态不太好，发脾气，其实这些都是心火亢盛的表现。那么心火一重呢，就会出现口干口苦，甚至包括出现目干涩的情况，有的时候还会出现什么呢，像小便的短赤、失眠、多梦等问题。那么这个呢，就非常适合练

0: 风险同样会降低的。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那么第六招呢，是两手攀竹固肾腰，那么适合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还有像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所以想要强腰壮肾的人要多练习。
2: 那孙老师啊，我们练习第六式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要领呢？
0: 那么这个两手攀竹固肾腰有几个要点
2: 啊？
0: 第一个要点，双手一定要从腰间的命门往下戳
2: 啊，命门，
0: 哎，一直往下戳，
2: 嗯，
0: 一直戳到哪呢？脚后跟儿，
2: 嗯，
0: 然后再回到脚面，
2: 嗯，
0: 整个动作都是在摩运膀胱经。
2: 嗯，
0: 第二个来讲，就是起身的时候是以臂带身，慢慢起来，整个动作拉伸了你的督脉。膀胱经是人体最大的排毒通道，能促进湿毒的代谢。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嗯，那孙老师啊，第七式攒拳怒目增气力，哎，他这个是更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呢？
0: 那么这个动作呢，可以增强肝主疏泄和肝主生发的功能，所以在增加人体气力的同时，对患有像目眩、头晕、耳鸣、耳聋、失眠、多梦的这个人群是有很好的调理和康复作用的。那么实际上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有几个要点大家一定要记住。第一个来讲，就是握固动作，哎，能增加肝脏的功能，哎。第二个，想先伸手的时候，这个动作有点像什么呢？像抹玻璃，就像你前面有一块玻璃一样，你抹一下，抹一下回来以后再握拳回来，收回到两肋的章门穴，这个是肝经的一个穴位，所以做这个动作能提升肝脏功能，能疏肝解郁。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最后一式是背后七颠百病消。
0: 背后七颠百病消，它有几个核心点。
2: 嗯，
0: 第一个是什么？五个脚趾一定要抓地。第二个要提肛门。
2: 啊，
0: 还有一个是颠儿，哎，相当于有点震颤，能通督脉、通阳气。而且我们在这个提漏的过程当中，会有一股反作用力，把浊气和病气从头往脚，再往涌泉上去引导。哎，那么最终起到排出体外的作用。那么你像慢病缠全身一体多病的人，包括有一些亚健康人群，就特别适合多练习这一动作。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3: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4: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3: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5: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6: 东北超团结，三省一区贼和谐，场上叠中叠，场下两人一双鞋，比分无所谓，别把足球踢报废，全程背靠背，气势必须整到位。

0: 停下！停下！长河了，不许我逼的。你们什么人？从哪里来？到哪里去？
1: 少爷，
2: 哎，长官问话了。
1: 哎，来了，来了，来了。
0: 哟，当官的，您问什么？
1: 我问你什么人，从哪里来，到哪里去？
0: 我是苏州的王大拿，这不，要赶回栖霞山落葬。是啊是啊，
1: 栖霞山。对啊，祖上住栖霞山呢。
0: 不行，上头有令，南京城只许出，不许进。
1: 知道知道，长官，这南京城马上就要打仗了，谁乐意往鬼门关闯啊？可是我们老爷子死了，我们这也是没办法呀。
0: 对呀，没问出来啊，人都臭在棺材外面了，再不下葬。
1: 这老天爷对我雷轰顶啊！哎，
0: 长官，有多少兄弟？哎，来，意思意思。少来这套，我要开棺检查。检查？
1: 对呀，
0: 检查有没有枪支弹药？
1: 哎呦，能不开吗？
0: 这可不行，走开！哎。
1: 说实话，都好了十几天了，我怕吓着，全身都长满了蛆虫。
0: 那也得开嘛。
1: 哎，长官，长官，来，你听我说，长官啊，如果您真的要开棺检查的话，也没问题。这个呢，我再给您加一点啊，只希望长官您开棺检查的时候能动作快一点，哎，
0: 对对对，
1: 少受点罪啊。
0: 走吧，走吧，走吧！哎，谢谢长官，
1: 谢谢长官，
0: 谢谢
1: 啊，长官，谢谢。
0: 哎，咱们出发！哎，
1: 谢谢啊，谢谢，
0: 快走吧，
1: 走了，咱们走起来喽，姑娘。

0: 了这片树林就可以到南京城了。
1: 我们必须在天黑前赶到山神庙。
2: 队长，办完这些事情半个小时足够了，离天黑还有三个多小时，肯定来得及。
1: 该我们乔装打扮了。
3: 好
0: 好。

0: 来，兄弟们，都过来。来，给，来，给，来，你的。给，一会儿东西分配完了，就把棺材埋了吧。
1: 好。
0: 来，
2: 那马呢？
0: 和棺材一起埋了吧。
3: 要不放生吧？
0: 不行，不能留下任何痕迹。
4: 天亮了再走。
5: 天亮了。
4: 哎。

0: 站住！鸡鸣寺怎么走？
1: 天亮了再走。
0: 你敢调戏国君，给我带走！
2: 是。

0: 你看，看见那个印井没有？从那儿进去，下面就是四通八达的下水道，那是我们唯一安全进城的通道。
1: 下水道？再说详细点。
0: 那下水道有没有巡逻队？有，每到7点，每隔1个小时有一次交叉巡逻，所以我们必须在7点之前通过下水道。

0: 他死了，杀手也死了，他是谁？
1: 行动处的。
0: 通知警察。
2: 是。

0: 这里确实像个马蜂窝，你认为呢？
1: 我必顾及我，我是个局外人。我当然顾及，我被委以重任，好像保密局的前途都寄托在我在你面前的表现。
0: 你的表现还是很优秀的，
1: 是吗？
0: 至少我是这么认为的。
1: 谢谢。
0: 你怎么看待南京站？
1: 身在此山中，
0: 其实你比谁都更认识庐山。
1: 我就是喜欢你身上这股浩然正气，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唯宠使命。戴小姐，你太抬举我了。哼，
0: 这不是抬举，我是欣赏你，也是给你一个机会。我知道你在想什么。
1: 我在想什么？
0: 螳螂。 你以为我是螳螂，但是你错了。螳螂，它就是个工具。

我开荤了，我有肉吃。看到可疑的人了吗？报告长官，上面有命令，看到可疑人立刻汇报。上一块大洋，我在这儿怎么能打洋呢？<笑>吃着老鼠肉，等着拿大

0: 虽然你是个坏东西，但是啊，你立了大功，我还得放好啊。哎，我们走。
1: 王建义，先遣队队长。
2: 你好，
1: 你好。老唐，唐唯一，副队长。
3: 你好，
2: 你好。
1: 姑娘林亚英，指导员。
4: 你好，
2: 你好。怎么会叫姑娘呢？
5: 哦，这是苏南地区的一个习俗，办丧事的人家往往会花钱请卖哭的人做哭娘。哭的声音越大越伤心，证明这家人越孝顺。有钱的人家还不止请一个哭娘呢。
2: 哭娘不容易啊。
6: 热水烧好了，大家可以洗澡了。
4: 走，洗澡吧。
5: 同志们小点声，别忘了这儿还是敌人的心脏。
0: 嘘，同志们小声点，跟我来，我带你们去啊。
1: 走，来，走走走走走，
5: 去吧去吧。

0: 终于能舒舒服服的洗个澡了啊，
1: 真不容易啊，
2: 这
1: 是挺好。
3: 你这么做让我非常被动，我们已经处在风雨飘摇的动荡时期，你还受柄于人，这个人不是别人，恰恰是握着我们生杀大权的毛人凤。
4: 站长，依学生之见，掌握我们生杀大权的不是局座，是戴威。站长，也许我们最后都会死，不是死在局座的枪下，而是戴威手里。
3: 说下去。
4: 站长，我们将是中山一号行动的替死鬼。
3: 有那么悲惨吗？
4: 站长，你心里非常清楚，我们根本不是中山一号的行动者，我们只是按照计划行事的执行者。
3: 那又怎么样？
4: 我们不想当翟小玲。
3: 放肆！
4: 站长，少校分析的没错，戴威就是螳螂。
3: 就算戴威是螳螂，那又怎么了？
4: 抓螳螂不是我们军统将士立下的誓言吗？
3: 现在是保密局，军统局早已云消雾散。我问你，螳螂是共产党吗？
4: 难道不是吗？
3: 你呀，永远成不了大器，因为你不懂政治，而少校又太懂政治。
4: 他太懂政治，
3: 所以你要清醒一点，你驾驭不了他，只有他驾驭你。当然了，刚才你说了几句不道理的话，干死累死不能冤死。
4: 站长英明。

0: 这个人叫斯温特，美国人，名字是向总统府讨公道来的。因为国外的媒体爆料，说是中央情报局的人杀了佟泰，他觉得不公平，来鸣冤的。实际上，是冲着中央银行的国宝来的。这个人可能有情报局的背景。 也可能本身就是情报局的，他和戴维小姐有来往，不用去查他的身份，那无关紧要。要查他和戴维之间的关系。
1: 是。
0: 我问过总统府，中央银行五区那几个免检的箱子是空的，因为宪兵接管中央银行以前，军方的人把里面的东西给提走了。
1: 军方的人。

0: 管军方还是什么方？只有一个人被授权可以打开中央银行的地下金库，就是戴维。站
1: 长，我就不明白了，我们有足够的力量安全地把国宝押运到台湾，为什么要玩这种掩耳盗铃的游戏？哼，
0: 所以说你不懂政治呢。我们是完全可以这么做的，可是，委座的脸往哪儿搁呢？
1: 别忘了，委座的命令是与南京共存亡。
0: 掩耳盗铃，政治玩的就是掩耳盗铃。那中共要是知道了的话，完全可以爆料，这样不是可以乱我的阵脚？现在还不乱吗？已经乱得一塌糊涂了。我估计啊，中共也不需要打这张牌了，他们是准备 悄悄地干，夺宝。你终于让我看到被感情消磨殆尽仅存的一点锐气了。我们也悄悄地看，悄悄地做。 也许我们还能悄悄地活到台湾。记住，童建的事，就说是被派到医院去接少校，明白吗？
1: 是，站长，童建的事。
0: 都怪我，我觉得是我的责任。我们要保持头脑的清醒，因为比戴维更可怕的对手就在我们身边。
1: 站长，你还是怀疑少校？你说他没有离开过房间，可是他去过洗手间，黄昏的时候。
0: 洗手间外头就是他停车的地方。
1: 站长，他给自己下死局。
0: 最优秀的间谍。

0: 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陀螺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陀螺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伟大复兴中国梦，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陀螺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陀螺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健康打造，看电视、读报纸、刷个手机就能做运动，打扑克、聊个天、吃个饭，随时随地也能做锻炼。养生运动新方式，家家都必备，人人必用，简单方便更省钱。贴心的静音设计，运动起来很方便，早上练不吵老伴，晚上练不扰邻居，啥时候想动就动，出门不便在家锻炼，舒舒服服就把身体做运动了。每天用上15分钟，锻炼小腿肌肉，也能锻炼锻炼胳膊腿脚，胳膊越来越利索，走路有劲儿，爬梯不喘，精神头自然就好。家里备一台，天天都能练。
1: 这个人呢，上了年纪真的是也没劲锻炼，说实话也懒了，也不想走了。以前也想过买个跑步机，我去试了一次差点没摔着，上都上不去还贵。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陀螺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陀螺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没想到嘿，真是捡到宝了。天气不好时啊，我就坐沙发上边看电视边蹬一会儿，比干坐着强多了。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2: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陀螺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这两年明显感觉到自己老了，腿上没劲儿，爬个3楼啊那都得歇上2回。后来听邻居说了，这陀螺宝健身器现在很流行，而且免费就能领到，我就赶紧扫码呀也领了一台，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可是太舒服了。我不但白天练，晚上啊睡觉之前还有早上刚起床我都要练习，而且不光能练腿，你看这手也能练，胳膊也能练，全身啊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真得好好练。陀螺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陀螺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陀螺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伟大复兴中国梦，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陀螺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3: 老话说得好，年过半百不练腿，等到老了必后悔。
4: 咱们设计这款健身器啊，就是考虑到年龄大的问题，初衷啊就是为了让咱们老年人在家就能够安全方便的去做锻炼。
3: 是，
4: 你想啊，很多老年人年龄大了，身体啊走样还胖，腿脚无力，膝盖啊还不好，
3: 对，
4: 出门啊走几步他就累了，天气不好啊又不能出去，对不对？老是不动啊，肌肉啊这个流失的更快，摔倒的风险呢、啊、也就越大。所以啊我们研发的这个坐着就能蹬的运动健身器，看电视、读报纸、看个手机的时候啊都能运动，都可以做锻炼，啥事啊都不影响。
3: 没错，
4: 每天啊坚持半个小时，这个手脚有劲儿了，走路稳当了，生活质量啊它自然就上来了。您看啊，它不光能蹬腿，还能用手摇，根据您的力度啊慢慢加，锻炼胳膊和肩膀。
3: 是，
4: 有的老年人啊卧床时间长了腿没劲，咱们啊就建议先从手开始练，慢慢的过渡到腿。啊，还有个 正反转的功能。哦，往前蹬呢就是锻炼前侧肌，往后蹬呢就是锻炼后侧肌。
3: 哎呀，真好，
4: 里里外外啊它都能练得到。咱们啊还配了有防滑的脚踏和固定带，老人啊用着安全，不容易脱滑，怎么用啊都怎么方便。
3: 可是呢好多的叔叔阿姨啊这个心里还是犯嘀咕吧，就是觉得呀你这个扫码免费领能不能领到呢？
4: 为什么敢这么送？因为啊我们对自己的产品有信心啊。您呀拿回去用觉得好了，告诉街坊邻居，就是给我们做广告了。咱们就是想让更多的老年人亲自体验好产品。不怕您试，再说功能手脚都能用，正转练前侧，后转练后侧，阻力啊还能自己调，从最松到最紧慢慢加量，这么方便有安全的东西领一台回去，对你锻炼身体啊有好处。当然了我们也不是说一直的免费送，
3: 是呀，
4: 要不然咱们的企业也送不起，
3: 对不对？行啊，
4: 只有5000台，现在免费啊还来得及。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通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通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伟大复兴中国梦，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通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通乐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通乐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腿脚利索了，走路有劲儿了，爬楼也不喘了。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2: 我今年72了，这腿脚啊是越来越没劲儿，走几步就累，爬楼梯也更是费劲，孩子们不放心，天天让我在家待着，可我这个人呢闲不住，总想动一动。听人家说现在流行在家用同乐宝这样做运动，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同乐宝健身器。我一看呢，哎呦，这不就是我想要的吗？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30分钟，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啊、有劲儿了。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5: 我今年呢67了，前几年呢中风过，这腿脚不利索，走路啊还得扶着墙。医生说呀，你让我多锻炼，可哪还去不了啊？儿子给我买了这台同乐宝健身器，以前呢问了没说多少钱，现在看电视我才知道是花了398块，让我在家慢慢练。我开始啊用手摇，后来啊我慢慢的用脚蹬了，现在每天呢蹬30分钟，这腿呀、啊、比以前有劲儿多了，走路又不用扶墙了。老伴儿说我呀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二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真是在老百姓的福气。这同乐宝啊老年人健身器啊真的好，我也愿意宣传，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同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伟大复兴中国梦，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

0: 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1: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啊，想下个楼梯遛个弯吧，腿啊像灌了铅似的，想爬个楼梯嘛，膝盖又发软，最怕的就是哪天啊摔那么一跤，自己受罪不说，还拖累了孩子们。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
2: 对，所以啊咱们这次就是真心实意的让大家免费体验，5000台送完就真的没有了。你想想啊，平时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怎么也得好几百，对不对？现在1分钱不要，扫个码就给您啊送到家了。
1: 1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坐着就能练。所以啊，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梦网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2: 而且啊，咱们经过400万次负重的测试，质量有保障，名额啊确实有限，只能是先到先得。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1分钱不用花，398元童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伟大复兴中国梦，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3: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4: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3: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1分钱不用花，398元童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伟大复兴中国梦，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童乐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腿脚利索了，走路有劲儿了，爬楼也不喘了。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2: 是有的老年人啊卧床时间长了，腿没劲，咱们啊就建议先从手开始练，慢慢的过渡到腿。它还有个正反转的功能，往前蹬呢就是锻炼前侧肌，往后蹬呢就是锻炼后侧肌，
1: 哎呀真好，
2: 里里外外啊它都能练得到。咱们啊还配了有防滑的脚踏和固定带，老人啊用着安全，不容易脱滑，怎么用都怎么方便。
1: 可是呢好多的叔叔阿姨啊这个心里还是犯嘀咕了，就是觉得呀你这个扫码免费领能不能领到呢？
2: 为什么敢这么送？因为啊我们对自己的产品有信心啊，您呀拿回去用觉得好了，告诉街坊邻居，就是给我们做广告了，咱们就是想让更多的老年人亲自体验好产品，不怕您试，再说功能手脚都能用，正转练前侧，后转练后侧，阻力啊还能自己调，从最松到最紧慢慢加量，这么方便又安全的东西，领一台回

0: 去，对你锻炼身体啊有好处。当然了，我们也不是说一直的免费送。
1: 是啊，
0: 要不然咱们的企业也送不起，
1: 肯定不行啊。
0: 只有5000台，现在免费啊还来得及。
2: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托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托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伟大复兴中国梦，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托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3: 这个人呢，上了年纪，真的是也没劲锻炼，说实话也懒了，也不想走了。以前也想过买个跑步机，我去试了一次，差点没摔着，上都上不去，还贵。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没想到，嘿，真是捡到宝了。天气不好时啊，我就坐沙发上，边看电视边蹬一会儿，比干坐着强多了。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4: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这两年明显感觉到自己老了，腿上没劲儿，爬个三楼啊那都得歇上2回。后来听邻居说了，这童乐宝健身器现在很流行，而且免费就能领到，我就赶紧扫码呀，也领了一台，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可是太舒服了。我不但白天练，晚上啊睡觉之前还有早上刚起床，我都要练习。而且它不光能练腿，你看这手也能练，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咱得好好练。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2: 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童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童乐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腿脚利索了，走路有劲儿了，爬楼也不喘了。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4: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5: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6: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2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的。
2: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童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伟大复兴中国梦，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

家特拿出5000台陀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报，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报。

0: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0: 马哥，瞧把你给吓的，来了也不上去坐一下，不会是来监视我的吧？
1: 怎么敢监视你？
0: 真的是来看我的？
1: 当然，有话为证。啊。
0: 谢谢。既然来了，哎，不如咱们去兜风吧。
1: 听命少校。少校上哪儿？
0: 随便，哪儿都行。

0: 想去哪儿啊？
1: 哪儿都行。马哥，还是你对我最好，这个时候还敢来看我。
0: 你终于知道我对你最好了，啊？
1: 你就不怕丢命啊？
0: 丢就丢呗，命丢了，下辈子投胎，我还来追你啊！记得集训毕业的时候，戴老板说，进了军统局以后，洗脑袋的时候要把脑袋摘下来洗。我当时不明白这句话的意思，还觉得吓唬人。这十几年的经历下来，才明白真不是吓唬人。死了多少人，还都是身边的。
1: 今天如果不是小童的话，

0: 我早就死了，小童真的是来接我的，不好说。
1: 跟你说也无妨，是我派小童让他跟踪姓戴的。
0: 为什么？

0: 我认可你的怀疑，姓戴的很有可能就是螳螂。那发生的一切，就都解释通了。第一，他对八哥非常的关心；第二，中山一号泄密如此之快，不可能从我们这泄露出去；第三，天都饭店的行动跟他有什么关系？他来观摩，观摩什么？
1: 你说，中山一号是从他那儿泄密，那中山一号跟他是什么关系？
0: 难道他是真正的执行人？
1: 站长已经默认了。
0: 马哥，我也是干这行的，我知道不该说的不说，不该问的不问，彼此都能接受是吧？
1: 是。
0: 那就不要谈这些了。只是我觉得，你不应该让小童插手这件事。我都说过，这是我们两个人之间的事。
1: 你那会儿被抓了，我心里着急，才。

0: 知道今天晚上为什么没有月亮吗？因为我们抛弃了他，我们抛弃了美好，选择了黑暗。一个主审官曾经这样跟我说过，怀疑无处不在，只有我们需要他的时候才会凸显他。我们是在给你一个机会，少校。
1: 他指什么机会？
0: 举证我的上司
1: 站长。
0: 我现在才恍然大悟，我们在外面拼死拼活，可上面呢，从来都没有信任过我们。怀疑无处不在，需要的时候才会凸显他，这是什么混蛋话？我们的境遇居然和几百年前的锦衣卫一模一样。
1: 李红，
0: 我是生生的拔了一颗牙熬过来的，你说这是为了什么？我是来追逐黑暗与罪恶为伍的吗？
1: 别说了。
0: 天笑哥，当初国防部调你过去，你真应该一走了之，离开军统这个鳄鱼潭。
1: 国防部又不是什么伊甸园，我的同学上个月就被枪毙了。
0: 什么？郭华被枪毙了？
1: 罪名是泄密罪，其实就是个替罪羊，死得跟小宅一样。
0: 小宅？小宅他怎么了？
1: 小宅，
0: 说呀你。
1: 他自杀了。
0: 自杀了？
1: 天都翻天行动失败，总得找个人负责吧。

0: 以后别碰了。
1: 。
0: 是他24岁的生日，我说过，我答应送他蛋糕的。小童还说要和他一起过，
1: 没想到一天之间。

0: 先生，您不能进。
1: 哎，让我进去，让我进去。
0: 哎，老板还没回来，您不能进。
1: 让我进去嘛。
0: 你这小伙子怎么搞？
1: 先生，我们老板还没回来。
0: 我要进去等他。先生，我们老板还没回来。
1: 我要进去等他。
0: 先生，我们老板还没回来。
1: 我要进去等他。
0: 先生，我们老板还没回来。
1: 我要进去等他。
0: 先生，我们老板还没回来。
1: 我要进去等他。
0: 先生，我们老板还没回来。
1: 我要进去等他。
0: 先生，我们老板还没回来。
1: 我要进去等他。
0: 先生，我们老板还没回来。
1: 我要进去等他。
0: 先生，我们老板还没回来。
1: 我要进去等他。
0: 先生，我们老板还没回来。
1: 我要进去等他。
0: 先生，我们老板还没回来

0: 郑先生，请坐。啊，郑先生，不知道有什么事儿非得等我回来啊？
1: 事情是这样的，我呢也是干这行，手里有不少的货，本想全带回北平赚点钱，没想到封了疆，走不了了，我急呀！哎，所以啊，我想盘下。
0: 或者，你租给我，我把货卖了，亏待不了您。原来是这样。先生，请用茶。啊，谢谢。请用茶。
1: 郑先生是北平人吧？不。
0: 离北平近，天津。哦，天津人，出生在天津，长在北平，全国各地啊到处跑，口音都串味儿了。老板，我是真心诚意的来租店。谢谢，蒙郑先生不弃，看上我这一品轩，但我还有两件事要向先生请教。
1: 老板，请讲。
0: 这第一件事呢，就是这古玩街上大大小小120多家店铺。 郑先生怎么单单看上我这一品轩了呢？啊，
1: 我喜欢一品轩这个名字。顾名思义，一品轩，买一品货，在下的货也是属于一品。哦，
0: 老板，那二呢？这第二件事呢，就是如果我把这店铺卖给你，或者租给你，那我这伙计怎么办？
1: 我聘用他还在这儿干，
0: 包吃包住，
1: 不包住。老板，你也知道我有家人。哦，
0: 原来郑先生不光是租我这店铺，要的是我整栋房子呀。
1: 钱没问题，老板，这点尽管放心。我就想尽快的开张，现在的形势啊，不好。
0: 那我得想想，我这伙计没地方住，恐怕
1: 包住。
2: 行吧，包住。那我也得想想，过两天吧。过两天我想好了给你消息。老板，这事要快呀，财神爷敲你的门，错过了就没了。
0: 小泉，送客。
3: 哎，来了。
0: 老板，我觉得啊，这间房子里面肯定有值钱的宝贝。嗯，也许吧，要不然人家凭什么？ 在这个时候花这么大价钱租咱们整栋房子，嗯，
2: 对，
0: 这个姓郑的一定有什么秘密。他就是戴王爷家以前那个管家，我记得那个管家也姓郑。
2: 那要不我去找找？
0: 找什么呀？
2: 找宝贝啊！
0: 找宝贝这么容易啊？你随便找找就能让你找着，那还叫宝贝？要是真有宝贝，一定藏在什么密室里，说不定还有护宝毒蛇。
2: 老板。
0: 我最怕蛇了，所以啊，我得想想咱们是怎么弄到这家店。这家店以前那个老板，他到底是干什么的？
2: 对，老板就是老板，我明天去找找。嗯。

0: 这是你做的，原来这卷宗就是这样，我只是略加完善。三条路线，没有一条严谨，海标为最高机密，名不副实。我看是假的。
1: 假的？不会吧？站长已经和新编第九军的军长钱胜接触，目前来看，空运是最安全的。
0: 陆运也不行。 三条路线，只有一条是真的。
1: 哪条？
0: 写的越简单的越真。
1: 哦，你是说？

0: 朋友。
1: 嗯，戴小姐不想让你知道太多。
0: 你说的这个戴小姐究竟是哪路的大仙？她会不会是那边的人？
1: 这个我也吃不准。
0: 嗯，先这样吧，那时间不早了，我先撤了。
1: 想撤还是想留？说实话。
0: 当然想留。
1: 那就在这睡吧。
0: 真的？
1: 一如既往，打地铺。
0: 不用，我睡沙发。
1: 还有5个小时天就亮了，我还要去鸡鸣寺上香。
0: 我送你。
1: 还用说吗？
2: 7:55，马天笑的车到了少校的公寓外。8:26，少校出来上了马天笑的车，他们开车去了湖滨花园。两个人在湖滨花园停留了大概30分钟之后，再回到少校的公寓。马天笑上了楼，到了10:30，房子关了灯，马天笑没有出来，我想可能是睡觉了。
3: 哦。
2: 少校非常谨慎，从来没有在窗口出现过。
3: 你刚才说7:55马天笑到，而少校是8:26才下楼，那证明他们不是约好的。
2: 你是说我们？
3: 你们被发现了，赶快撤。
2: 是。

0: 我敢断定，少校和八哥不是初遇，他们早就认识，在酒会之前他们就有过接触。凭什么这么说？眼神，初遇和熟客的眼神是截然不同的。在你的例行报告中，对他有非常详细的表述。 可唯独在眼神、初遇和熟知这三个点上，则完全没有提及。那个时候，我把他从军统局刚刚调回来，我对他是信任的。可你现在完全怀疑他？发生了这种事，我不得不这么想。而事情就发生在他的身上。如果我是卧底，我知道我的组织面临着灭顶之灾。 而我的情报又送不出去，那采取的必然招数就是车祸。《孙子兵法》间谍篇中的确有关于死谏的阐述。他具备这种素质。你怀疑他，而毛人凤怀疑你，但你现在说的是眼神和还没有经过调查报告的车祸，而毛人凤手里却有你和八哥相拥告别的照片。 谁的证据更实一点呢？我对党国，停。我们讲的是现实。一位将军和一个校官在大庭广众之下如此息息相拥告别，这如果没有隐情是说不通的。当然，也许你有难言之隐，所以你拘捕陈立红是愚蠢的。我是为了中山一号的安全。 恰恰相反，你给别人希望才是安全。我倒很希望会会这位八哥先生，就像他们希望得到我们的具体行动计划，我也希望得到他们的实施步骤。
1: 可能吗？
0: 投桃报李。
1: 投桃报李？
0: 把中山一号抛出去。
1: 抛出去！
0: 我们会得到非常丰厚的回报。

0: 我正在睡呢。你呢？怎么还不睡啊？我睡不着，两眼一闭啊，全是小宅和小童。哎，李红，你说到底有没有黄泉路？不知道。我也不知道。但愿他们俩能在下面成一对儿。
1: 小童一直追着翟小玲，翟小玲跟我说，只要小童开口，他马上辞职。唉，谁
0: 会想到是这个结局啊？你说我们以后会是什么结局？明年这会儿，咱们俩还活着吗？不敢想。对了，马哥，你怎么想谢军统的？照片。就因为一张照片。 小时候看见我爸骑在一匹高头大马上，手里拿着一把军刀，太帅了。我就梦想着有一天能像我爸那样。军统结束集训那天，我穿着崭新的军装，赶了10几里路去拍了张照片，给家里寄了回去。
1: 你还挺臭美的。
0: 哎，我爸愣是没看着。
1: 为什么？
0: 就在缅甸给战死了。
1: 对不起啊。
0: 也好，老爷子要是现在活着。
1: 眼看着国军如此惨败，得活活气死。你说我们有那么多的精锐部队，怎么就是老也打不过共军？得民心者得天下。
0: 咱们为什么就得不到民心呢？
1: 连我们自己的心都悬着，还说什么得民心呢？
0: 高，站着说你懂政治，说我什么都不懂。
1: 就知道泡妞，哪有？
0: 你只是没发挥出来，是站长让你来的吧？没有，我就是来看你的。
1: 我是说，中山一号。反正我现在都是头号嫌疑人了。
0: 老实说，是站长让我拿着中山一号向你讨教。
1: 我看不是讨教，是试探吧。
0: 这站长也算是老奸巨猾了，但我敢保证一点，中山一号原封没动，原来就是
1: 烟幕。马哥，我觉得你得留神一点。
0: 我会的。

0: 那辆车已经走了。你怎么知道？我当然知道。我昨天晚上来的时候，那辆车已经在了。你还知道什么？我还知道，那个杀手是冲你来的。嗯。我去了鼓楼警察局。那个杀手家里发现了一具女尸，那个女尸是绿牡丹歌舞厅的一个舞女。 舞女认识你，杀手让他来指证你，是为了报复一个洋人的死，因为有一个极像你的舞女杀了那个人。
1: 好你个马哥，跟我来这一套！你是真的害怕他们不会善罢甘休，来给我当保镖的吧？Oh
0: my god！<笑>这回就算挨了枪，也不会冤死了。

0: 这儿啊，大事啊！
1: 小三啊，
2: 哎，
1: 看好店啊！
2: 好嘞。
1: 说吧，什么大事？
0: 先弄个饼来吃吃。
1: 不是来骗吃喝的吧？
0: 哎呀，你太小看人了。不瞒您说，按照您的吩咐，说不定看好了地下水道能挣很多钱。饼呢？
1: 哎呦，我说你烦不烦的，小四啊？
2: 哎，
1: 给他拿张饼来。
2: 哎，好嘞。
0: 给多少钱呢？
1: 你还没说什么事儿呢，要什么钱呢？说吧。
0: 共军。
1: 什么？共军？
0: 18个人，一个女的，还化妆成国军的模样。
1: 哎呀，你胡说八道啊你！
0: 你看，你还不信？不过没关系，我可以卖给警察局去。
1: 哎，等等。
3: 来临，快来临！年度超级惠民福利重磅开启，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行100天专项补贴，全国独家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原价每瓶29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仅需3.95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3.95块即可把专利护眼产品带回家。全国独家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荣获3项国家发明专利认证，天然叶黄素、野生红球藻香青素、天然黑果枸杞、贝塔胡萝卜素、超浓缩复合益生菌，5大核心成分浓缩精华一目到位，不用再一个个单独购买，让您定一样得5样，只需花1分钱，更超值，更划算。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直接格外加赠足足100天的用量。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事前50名预定成功，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今天不花钱免费领。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现吧。亮石名眼活素，黄金品质，认准小金瓶，大品牌值得信赖。
4: 这个活动啊，我们中老年人一定要参加，因为现在呢，手机电视全民普及，我们的眼睛啊，整天不是看电视就是看手机，这个电视的蓝光、手机的蓝光啊，它就会伤害到我们的眼睛。那么今天呢，这个防蓝光保视力的专用眼镜，它是专门来保护我们眼睛的。就是说呀，您看电视的时候、看手机的时候啊，把它戴上，它就可以啊，有效地把伤害眼睛的蓝光阻隔在你的双眼之外。
3: 蓝光对眼睛的伤害有多大？一个试验看清它。这是一支模拟手机和电视蓝光的专用测试蓝光笔。现在我们请志愿者戴上防蓝光保视力眼镜，并把蓝光测试卡放到眼镜片后面，遮住眼睛。现在我们打开蓝光笔，照射被遮住的这只眼睛，注意，请不要眨眼。看，蓝光测试卡没被眼睛遮住的部分已经变蓝变紫了。大家想一下，如果让蓝光直面我们的眼睛，我们会受到怎样的伤害？再看这里，遮挡在防蓝光保视力眼镜后面的这部分，还和测试前一样，没有任何变化。这说明防蓝光保视力眼镜有效地把蓝光拦在了外面，保护了我们的眼睛，没让蓝光伤害到我们的眼睛。
4: 为了能让全国的中老年人能够重视眼睛的健康，尤其现在呀，看手机、看电视的人群比较庞大，我们特地举办了这次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行100天的专项补贴活动。我们拿出2000副防蓝光眼镜和全国独家高含量亮石名眼活素一起送给真正有需要的中老年人。由于呢数量有限，我们将根据报名的先后顺序予以发放，所以您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报名领取。
5: 抢到了，抢到了！亮石名眼活素、天然叶黄素、野生红球藻虾青素。

0: 天然黑果枸杞、贝塔胡萝卜素，超浓缩复合益生菌，五大好物啊，一瓶装才3.95元，我抢到了。
1: 值，太超值了，就打了一个电话，人家就给送家里来了。这个看电视看手机用的防蓝光眼镜太贵了，平时啊都舍不得买，今天呢你的活动免费送，这回呀有了它呀，你是多看一会儿电视啊，多看一会儿手机呀，也不怕了。
2: 划算，太划算了，原来一瓶就要2.99元，今天只要3.95元，我一个电话呀就抢了10瓶，一下子就省了2000多块钱，还足足多送了我100天的用量，太划算了，你还等什么呢，赶紧抢吧。
0: 亮视明眼活素，
3: 五大好物一瓶装，还有防蓝光眼镜免费领，
4: 天津小精灵，
5: 快打电话，快行动，
6: 想想想，全国独家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开抢了！年度超级惠民福利，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型100天专项补贴正在进行中。亮视明眼活素五大好物一瓶装，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只要3.95元。今天只要3.95元，3.95元，前100名成功订购直接加赠100天足量用量。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是前50名成功下单，可0元免费领取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按报名顺序先到先得，额满即止。本次活动真实有效，官方全程监督，快递免费送货上门，厂家职工正品保障，货到验收。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电话，试试亮视明眼活素五大好物一瓶装，每次嚼一片，补足眼营养。亮视明眼活素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配以从野生雨生红球藻粉中萃取的天然虾青素、黑果枸杞、贝塔胡萝卜素、复合益生菌五大成分黄金配比，荣获3项发明专利，每次嚼一片，补足眼营养。
3: 叶黄素、虾青素、黑果枸杞、肥的胡萝卜素、复合益生菌，这5种重要成分呢，对眼睛好。你说这5样，咱们老年人谁不需要？就是太贵了，单一买一样啊，就得好几百。现在好了，亮视明眼活素，5大好物一瓶装，厂家今天做活动，只要3.95元，真是太划算了。我就一个电话抢了10瓶。就能省好几千块钱。
7: 亮视明眼活素5大好物一瓶装，我直接订了10瓶，还送了我5瓶，还送了我一副防蓝光眼镜，这活动可太好了。
8: 最近栏目推出的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型100天专项补贴的活动，持续引发老年观众的报名热潮。该活动旨在为60岁以上的老年群体提供便捷的爱眼护眼服务，已经有2000多名观众不但以3.95元的超低价格吃上了亮视明眼活素，营养更均衡，护眼更全面，还成功领取到了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没用多花1分钱。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很多观众反映还没来得及参加。为了响应需求，栏目组决定再追加2000副防蓝光保视力眼镜，0元免费发放给每天前50名预订成功的忠实观众。同时，只要你是前100名打进电话的，直接再送您100天量的黄金眼活素，加送100天量，实打实的惠民福利。现在您只需要拨打屏幕上的热线电话即可报名领取。活动举办以来呀，有观众无视规则多次领取，在这里提醒大家，本次活动仅限6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1次，不得重复领取。我们将按照大家报名登记的先后顺序进行发放，本次活动真实有效，您现在就可以马上打开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热线电话报名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2: 我呀在电视上看了亮视明眼活素，那我也就想试试呗，打电话订了10瓶，工作人员说我是前50名订购成功的60周岁以上老人，不仅加送给我100天的量。

0: 还免费发放给我一副防蓝光保视力眼镜，让我呀双重护眼。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官方快递真的给我送到家了。
1: 我们老年人呐，平时没事啊，就是喜欢呐看看电视，看看手机。但是啊，这要经常看手机呀，确实是伤眼睛。自从啊，我免费领了这个防蓝光眼镜，一下子就把咱们这个眼睛啊给保护起来了。
2: 给大家打个比方啊，人要有力气，就必须得吃饱饭，眼睛也是一样啊。叶黄素就是眼睛的饭，你只有补充足够的叶黄素，那么亮视明眼活素就是最好的选择。
3: 想想想，全国独家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开抢了，年度超级惠民福利，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行100天专项补贴正在进行中。亮视明眼活素5大好物一瓶装，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只要3.95元，今天只要3.95元，3.95元，前100名成功订购直接加赠100天足量用量。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是前50名成功下单，可0元免费领取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按报名顺序先到先得，额满即止。本次活动真实有效，官方全程监督，快递免费送货上门，厂家职工正品保障，货到验收。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
1: 只要3.95元，我抢到了。
4: 只要3.95元，还送我足足100天用量，我也抢到了。
0: 只要3.95元，这副防蓝光眼镜啊没花1分钱，真的是超级划算。
2: 好的，朋友们，感谢大家的支持。我们的热线啊，现在已经是非常的火爆了。我们都知道，这叶黄素是天然的眼黄金，对眼睛特别的好。市场价格一直都是居高不下，就这么小小的一瓶，就要卖上好几百块钱。你让老年人常年吃，根本舍不得。那现在好了，我们栏目组联合厂家推出了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行100天专享补贴活动，不仅给大家提供全国独家高含量的眼黄金叶黄素，黄金品质拥有3项国家专利，同时还在里面科学配比了丰富的虾青素、黑果枸杞、贝塔胡萝卜素、复合益生菌，5大好物一瓶装，为的就是让更多的中老年人通过这次特惠活动，早日体验到我们的亮视明眼活素给眼睛带来的惊喜。所以您一定要认准亮视明小金瓶，大品牌有保证。
3: 亮视明眼活素5大好物一瓶装，超级划算更健康，黄金品质认准小金瓶，大品牌值得信赖。
0: 叶黄素、虾青素、黑果枸杞、贝塔胡萝卜素、复合益生菌，以前单独补哪一样花的钱都比这多得多。亮视明眼活素5大好物一瓶装，今天只要3.95元，太值了。
5: 亮视明眼活素只要3.95元，前100名订购加送足足100天的量，前50名订购成功再送一副防蓝光眼镜。这个价格，这个福利，要是错过了，我得后悔一辈子。
2: 我们活动发出的每一瓶亮视明眼活素，都是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的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配以从野生红球藻粉中萃取的天然虾青素、黑果枸杞、贝塔胡萝卜素、复合益生菌5种成分黄金配比，荣获3项发明专利。无论是品质还是纯度，都达到了国家标准。您可以随便的对比，我们是厂家直供，正品保障，货到验收，大家完全可以放心。
3: 想想想，全国独家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开抢了，年度超级惠民福利，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行100天专项补贴正在进行中。亮视明眼活素5大好物一瓶装，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只要3.95元，今天只要3.95元，3.95元，前100名成功订购直接加赠100天足量用量。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是前50名

0: 成功下单，可零元免费领取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按报名顺序先到先得，额满即止。本次活动真实有效，官方全程监督，快递免费送货上门，厂家职工正品保障，货到验收。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
1: 五大好物啊，一瓶装只要3.95元，这是原来呀、想都不敢想的，真是啊太划算了。
2: 原来呀200多一瓶，10瓶就得2000多，真是有点舍不得吃啊。现在呀只要3.95元，前100没订购啊，还送100天用量。我当时啊就打电话订了20瓶，和老伴一起吃。
3: 我呀电话打得早，还免费啊给了我一副防蓝光辐射的眼镜。
4: 再次提醒大家，咱们屏幕前6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如果您想花一份钱吃上眼黄金叶黄素对眼睛好，那今天你一定要给我们打个电话，抢占最后优惠名额。
0: 抢抢抢！全国独家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开抢了，年度超级惠民福利，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型100天专项补贴正在进行中。20名眼活素五大好物一瓶装，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只要3.95元，今天只要3.95元，3.95元，前100名成功订购直接加赠100天足量用量。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是前50名成功下单，可0元免费领取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按报名顺序先到先得，额满即止。本次活动真实有效，官方全程监督，快递免费送货上门，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
2: 叶黄素、虾青素、黑果枸杞、肥的胡萝卜素、复合益生菌，这5种重要成分呢，对眼睛好。你说这5样，咱们老年人谁不需要？就是太贵了，单一买一样啊就得好几百。现在好了，亮时明眼活素，5大好物一瓶装，厂家今天做活动。只要3.95元，真是太划算了！我就一个电话抢了10瓶，就能省好几千块钱。
3: 亮时明眼活素5大好物一瓶装，我直接订了10瓶，还送了我5瓶，还送了我一副防蓝光眼镜，这活动可太好了。
4: 最近栏目推出的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型100天专项补贴的活动，持续引发老年观众的报名热潮。该活动旨在为60岁以上的老年群体提供便捷的爱眼护眼服务，已经有2000多名观众不但以3.95元的超低价格吃上了亮时明眼活素，营养更均衡，护眼更全面，还成功领取到了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没用多花1分钱。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很多观众反映还没来得及参加。为了响应需求，栏目组决定再追加2000副防蓝光保视力眼镜，0元免费发放给每天前50名预订成功的忠实观众。同时，只要你是前100名打进电话的，直接再送您100天量的黄金眼活素，加送100天量，实打实的惠民福利。现在您只需要拨打屏幕上的热线电话即可报名领取。活动举办以来呀，有观众无视规则多次领取，在这里提醒大家，本次活动仅限6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1次，不得重复领取。我们将按照大家报名登记的先后顺序进行发放，本次活动真实有效，您现在就可以马上打开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热线电话报名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5: 我呀在电视上看了亮时明眼活素，那我也就想试试呗，打电话订了10瓶，工作人员说我是前50名订购成功的60周岁以上老人，不仅加送给我100天的量，还免费发放给我一副防蓝光保视力眼镜，让我呀双重护眼。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官方快递真的给我送到家了。
1: 我们老年人呐，平时没事啊，就是喜欢呐，

0: 看电视，看看手机。但是啊，这要经常看手机呀、啊，确实是伤眼睛。自从啊，我免费领了这个防蓝光眼镜，一下子就把咱们这个眼睛啊给保护起来了。
1: 想想想，全国独家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开抢了，年度超级惠民福利，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行100天专项补贴正在进行中。20名眼活素5大好物一瓶装，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只要3.95元，3.95元，前100名成功订购直接加赠100天足量用量。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是前50名成功下单，可0元免费领取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按报名顺序，先到先得，额满即止。本次活动真实有效，官方全程监督，快递免费送货上门，厂家职工正品保障，货到验收。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

0: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2: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杨，您信赖的好物推荐官。有心脏不舒服的，胸闷气短心慌，长期服用他汀类药物的都知道，这个辅酶 Q10 好用易吸收，它可以提高心脏动力，被称为心脏的加油站。市面上的辅酶 Q10 动辄200-300元，很多老铁啊都说太贵了不敢用，但是经过我们层层严选，主持人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带有小蓝帽的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10， 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要29.7元，一天相当于9.9毛，让您买到就是赚到。麦弗逊辅酶 Q10，每粒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中老年朋友们，您还在为胸闷气短心慌心律失常心绞痛困扰吗？您还在为走路无力气喘吁吁烦恼吗？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原价299元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10， 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天相当于9.9毛，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心脏被誉为身体的发动机，上了年纪心脏老化，经常出现胸痛胸闷气短心慌喘气困扰的朋友，平时晚上睡觉胸口喘不过来气，心律失常心绞痛的观众朋友们，赶快拿出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参与特价团购的高含量辅酶 Q10。 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10， 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天相当于9.9毛，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辅酶 Q10 具有卓越的抗氧化清除自由基功能，有助于为心肌提供充足氧气。年龄大了的老年人心脏老化，每天一粒补充心肌营养，增强心脏动力，给咱心脏加加油。麦弗逊辅酶 Q10， 每粒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现在打进团购热线，原价二百九

0: 199元，现在打进电话，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要29.7元，一天相当于9.9毛，让您买到就是赚到。
1: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0: 你说的是真的，
1: 不是？看你给多少钱了。你要有钱，我可以带你去。我都知道他们的窝了。
0: 好，算你有本事，我多给你点钱。

0: 刘，你经常去上香吗？
1: 大难不死，总要还个愿吧。
0: 连我们少校都要去还个愿，难怪这寺里香火会这么旺盛啊！
1: 你呢？从来不上香啊？
0: 从来不上。
1: 总要有第一次吧？要不一会儿你跟我一块儿进去？
0: 哎，算了算了，王阳还是离鬼神远点的好。那好吧。
1: 那一会儿等我出来的时候，你就不用等我了，带小姐的车会来接我的。
0: 你要很长时间吗？不会。那没关系，我待会儿还是在庙门口等你，然后我送你回公寓啊。好，
1: 马哥，你站好。
2: 请楠木像。小姐真漂亮，谢谢。哎呀，车啊，你来了！摔下来了！哎呦，这上面摔下来了，这怎么摔下来了？天笑哥，来，你怎么了？
3: 哎呀，
2: 没事吧？还行吗？
3: 没事没事。

0: 你说你坐在车上看见那个洋人，你就跟了过去
1: 啊？
0: 你认识他吗？
1: 不认识。
0: 不认识他你跟踪他干什么？
1: 他跟踪你们啊。
0: 他跟踪我？
1: 我以为他是杀手，冲你去的，就跟着他。
0: 你们走的哪条道？
1: 就前面那条道。
0: 是我走的那条吗？
1: 不是。
0: 不对呀，你不是说他跟踪我吗？
1: 他开始是跟踪你，后来他就拐到那条道，我想去看看究竟，没想到被这帮小子给暗算了。
0: 我说吧，危险无处不在，只能祈求菩萨的保佑了。还好你没事儿。

0: 对话。你能退出吗？
1: 退出？什么意思？
0: 你辞职吧，去香港，离开这个是非之地。

0: 战争是我们男人的事情。你看你穿着旗袍高跟鞋往人群里一站，亭亭玉立，多漂亮啊！你应该享受美好的生活。可现在你穿着这身行头，手里拎把枪，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你干嘛呀？
1: 我倒是也想啊。
0: 真想吗？
1: 当然真想。
0: 那好，我送你去香港，我妈妈已经在香港定居了。
1: 我
0: 犹豫了吧，李红，你可以不爱我，但是我可以给你幸福安定的生活，只要你想，你想过好日子。
1: 什么是好日子？平安无事，做个阔太太，难道这就是好日子吗？
0: 至少那种感觉是美好的。你看看我们现在活的，天天在死亡的边缘，好像不下地狱就跟没完成使命似的。难道这就是我们的命吗？
1: 问得好。
0: 我也是个年轻人，我也有血有肉，我也想追求美好的生活，可是当这一切都遥不可及的时候，我只能选择承受，因为我是个男的，
1: 而我是一个女的。
0: 没错。
1: 女人就不能承受吗？我选择承受。

0: 给我接远东战犯管理办公室。
1: 忙什么呢？风风火火的。
0: 什么？撤了？那日本战犯谁管啊？
2: 不知道。
0: 开什么玩笑？站长，日本战犯竟然没人管了。
1: 哼，共军很快就打过长江，现在谁有心思管那些日本战犯呢？
0: 站长，我今儿可是看见稻田青一了。
1: 稻田青一？
0: 嗯。
1: 在什么地方？
0: 在马

0: 路上，
1: 马路上，他居然敢露脸！
0: 哼，他当然得露脸了。他手里那些国宝文物得想法弄出去，要不等共军过了长江，他就什么都没了。
1: 难怪他们俩搅和在一块儿。
0: 稻田青衣和斯文特。
1: 站长，您可什么都知道。
0: 中统那边搞了个把月了，说是雷喜酒吧常有日本人出现，可就是没有发现稻田青衣。
1: 那怎么把稻田青衣抓起来？
0: 他曾经落在过我们手里，现在不容易。
1: 那抓斯文特？
0: 向美国宣战？
1: 那倒不是。
0: 我劝你不要趟这个浑水，现在正有人在钓鱼。
1: 钓鱼？钓谁的鱼？
0: 不该知道的就不要问。我劝你对斯文特要绝对小心，绝不可出错。稻田青衣，哼，早晚的事儿。怎么样，如愿以偿了吧？
1: 什么如愿以偿？
0: 你昨天夜里不是在公寓里度过的吗？哎
1: 呀，战场，我们没那个。
0: 他看了中山一号了吗？
1: 看了。
0: 他怎么说？
1: 他说中山一号是烟幕。
0: 真是一块宝石啊，红宝石。可惜呀、啊。
1: 可惜，站长，也许我们根本就不应该怀疑少校，刹车失灵不一定就是少校搞的鬼，我们没证据。
0: 我也不希望他有问题。
1: 站长，您也认为中山一号是烟雾？
0: 哼，这都是总统府那帮食客凭空造出来的，真真假假，行得通他就是真，行不通就是假。
1: 站长，那您给少校看卷宗的目的何在？
0: 投桃报李。
1: 投桃报李。
0: 现在的情况是这样，中共只在中央银行设点窥视，还没有任何其他行动。这可能是因为他们的特派员刚到，还没有做好准备，也可能是中共还没有掌握中山一号的具体内容。如果他是卧底，那么他就会把情报送出去，那么中共就会在陆海空三方面有所行动。如果不是卧底，那我们就看中共方面有什么反应吧。
2: 烟幕，预制的烟幕，是对我们，还是对他们自己的？
3: 戴威，您的是作为总统府特使，临战之际到南京来慰问将士；按的是押送国宝到台湾的执行人。
4: 海陆空三条路线图，看上去扎实，有具体的单位和联络人的名称，可实际上呢，避重就轻，完全不是那么回事。我觉得这是老蒋给自己人下套。
2: 你们的意思是，中山一号是明修栈道，暗度陈仓，还有另一套行动方案。
3: 这行动方案应该就是戴威。
2: 也许是，但中山一号不能因为烟幕就把它搁置在一边。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以免到时候弄得我们措手不及。我认为啊，从现在开始，从海陆空三条线路全面展开工作，这样到时候无论他们走哪条路都逃不过我们的眼睛。
3: 天都饭店的事情离现在只不过30多个小时，按保密局一向的习惯，这么大的行动失败，他们一定会排查到底。
4: 我们的内线是迫不得已发出了这份情报。
2: 一号的意思是，
3: 这份情报有点蹊跷。
2: 蹊跷，
3: 我怕敌人

0: 用意不善。
1: 他是怎么拿到这份情报的，我们不得而知。但他居然在上面连续写了三个烟幕。
2: 既然知道了，那他为什么不写清楚是什么烟幕呢？
1: 他可能不知道，知道他就写了。
2: 一号的意思是，
0: 等两天，等两天看看有没有什么新情况。
2: 我同意。好吧，按兵不动。
0: 不是按兵不动，我们按正常的计划进行，
1: 完成你的豪夺方案。
2: 别你的我的呀，这是我们的行动方案，是南京地下党的方案。
0: 嗯，老张说的对啊。
2: 按计划应该找到中央银行建筑设计师。
1: 找到了，他叫方兴中。
3: 哎呀，这道题太难了，你会吗？
4: 我也不会，咱们还是听听老师怎么讲吧。
5: 结构，它是把各个组成部分进行调配和排列。在建筑学上讲，它起到举足轻重的关键作用。
2: 很好，拿到中央银行的设计图纸，这是第一步。一号，老沙，我没有别的意思，我刚来南京，对南京的情况不是很了解，尤其涉及到那一块，我们的内线时时刻刻都处于危险当中，所以我们做任何事情都要为我们的内线着想。我同意你们的分析，我们对这份情报暂不做回应。
0: 这份情报最起码证实了我们的猜测，中山一号真正的执行人是戴威。
2: 我听老沙说，你认为如果是他的话，巧取豪夺就有戏了。
0: 我是有这个想法，策反戴威，与其在外，不如入内。
1: 不，道理是这么个道理，但我怎么总听着有点晴空霹雳的意思。
2: 有没有可能，第一就是时间，我们有那么多时间吗？
1: 第二是可能性，他是老蒋夫妇青睐的男人，又是宋美龄的外事秘书，一定很反动的。
0: 不能一概而论吧。当他们为国捐躯的时候，和我们的同志牺牲的时候，那流的血是一样的，都是热的。说实话，当年我很感慨，当我怀揣理想奔赴延安的时候，我认为只要是热血青年，只要是有识之士，都应该和我一样去延安，从那儿出发抗击日本侵略者。但是我确确实实看到有一批年轻人，他们站在山顶迎候着闪电，他们的理想是黄埔，甚至是军统。那你认为他们的血不是热的吗？他们没有理想吗？他们不是有识之士吗？时至今日，我仍然认为在他们这群人当中，有一部分人还守着自己的道德底线，在理想和现实之间困惑，在痛苦思索当中煎熬。
1: 你要这样说我不同意啊，就好像当初我们上大学一样，同学们喜欢在一起聚会，大家讨论的话题就是将来如何为这个国家奋斗，甚至献出自己的生命。当然了，很多人更偏爱还是黄埔。
2: 一号的意思我明白了，就是策反的空间很大。
0: 对，
2: 策反我没有意见，但是策反戴威绝无可能。戴威公开的身份是外事秘书，但根据我掌握的情况，他还是总统府，是老蒋的御用杀手。
1: 御用杀手？
2: 我们在攻克济南时，曾缴获了军统的几份绝密档案，其中就有两份是关于国民。

国民党左翼将军傅同仁在香港被暗杀的情况，一份档案是来自于女特务陈丽红，另一份档案就来自于国民党老牌特务韩志龙，两份档案从不同的角度。

0: 你刚才想说什么？我本想坚持，现在又想放弃了。不是放弃，老张跟我说的消息太突然了，我要好好想想。反正我是相信你，我觉得像策反戴威这种话，你要是没有十足的把握，你是不会说出来的。
1: 老师，我跟你说个事儿，但你得同意，暂时先不告诉老张。这么严重？说吧，什么事儿？戴威是我妻子，你别一副目瞪口呆的样子。我也是刚知道，我一直以为他死了。8年前，在北平特高课杀了他全家。
0: 直到前些日子，我在报纸上看到总督府派出特使到南京的消息，我才照片上认出他，我才知道他没死。他还改了名了，他原来的名字叫戴秉珠。我觉得这事太奇怪了，他怎么就这时？哎呀，那这事有戏呀！
1: 我原本也这么想，但老张说他是御用杀手。
2: 那这事儿我得重新考虑。第一，我这件事要不要上组织上汇报？第二，还有没有这么做的必要？这事儿啊，是得好好想想，有点复杂。
0: 老沙，你觉得老张这人怎么样？
3: 老张，人不错，知书达理。
0: 度量也不小，可就是有点固执，有点局促上万。他是上面派来的，这也不算什么大佐。我就怕他的思维方式不够开放，自然方法就会有些死板。还好他从善如流。
3: 没事的啊。哎，回来了。哎。
0: 哟，今天菜新鲜啊！哎，好，没事没事没事。
1: 老师啊，怎么买这么多菜？
0: 嗨，这不是一下多来了十几个人？
1: 我大意了，
0: 老师啊。

0: 我的同学们呢？他们都已经快到延安了。那戴敏珠呢？
1: 戴敏珠是你女友。
0: 她
1: 呢？
0: 听组织上说，被日本人送到东京去了。只要她还活着，你会见到她的。
2: 戴威的公开身份是外事秘书，但据我掌握的情况，他还是总统府老蒋的御用杀手。喂，嗨，怎么样？你还好吗？
3: 我总是牵挂着你，因为你是美人。美人总是让人牵挂的。你是有钱人，有钱人的口袋总是鼓鼓的，容易有非分之想。<笑>
2: 不是吧？对了，我可以约你见面吗？
3: 我们昨天不是刚刚见过面吗？
2: 昨天？在哪儿？
3: 在医院，你忘了？
2: 哦，那不是我。
3: 他们也不是冲着你去的，他们是去找仇家的。你知道你们中国人的传统，恩怨两两，有仇必报啊。
2: 说吧，找我什么事啊？是你感兴趣的事情。
3: 对不起，我对你不感兴趣。哦，不，不是我，是别的人对你有兴趣，而且你对他也会有兴趣的。是吗？
2: 听着，你来了，你就会知道，我们对你是多么的友善，
3: 不像你戴小姐，
2: 总是拒我于千里之外。
3: 好吧，等会儿见。
2: OK， 那我等你。

0: 醒了，你终于醒了。
1: 你是谁？
0: 我叫谭静峰。哎，你别动，医生说你刚度过危险期，你知道吗？你真的太幸运了。
1: 今天是几号？
0: 18号。

0: 戴小姐，丽红，坐。戴假发了。嗯，为了盖住头上的伤。很漂亮，哪儿买的？谢谢，在香港。
1: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2: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羊，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3: 我这个肚子呢一天比天健小，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身体也好，精神也好，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2: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了。
4: 现在呢越练越顺当，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5: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习这个操啊。我五脏健康了，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哈。
6: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7: 哎，孙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呀、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8: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自然疾病就跑光了。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有的人练完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通通都变好。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作用十分是有限的。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一用就灵。
7: 五脏健康操啊，用五脏最喜欢的动作恢复五脏内在的功能。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不花钱就能调理这个身体，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
4: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3: 既简单还好学。
7: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8: 五脏健康操早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痰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7: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8: 对，
7: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8: 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 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3秒钟。啊，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3秒钟。再下来要再托举啊，保持3秒钟啊。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首先口干缓解，而且是什么两肋舒适，哎，肝区不胀痛，头晕缓解，眼睛看东西清楚了，而且出现排眼屎的情况，因为肝开窍于目啊。眼屎是什么？就是肝的代谢废物，而且肝得到疏泄。
5: 学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服，脑袋呢也不那么胀，这眼睛呢也不那么涩了，也不那么干了。我这个眼睛啊，就除那黄色的那眼屎，两肋呢也不那么胀了，也特别的舒服。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7: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8: 对，
7: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大开天窗。

0: 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1: 要想使心健康，远离心梗、心脑血管风险，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心的功能恢复了。首先，失眠会得到改善，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心胸憋闷、心悸、心慌、心绞痛都会得到改善。然后在缓缓升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是肘窝这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帮助我们心脏快速的血液大回环。
2: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来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3: 我练完这个孙猴挠痒，我就练了3个月，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以前呢脸色也不好啊，你看现在的脸色儿，哎，红红红红的了，你看看那嘴唇也红了，有红润感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0: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2-3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置于体侧。
2: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1: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秘，而且你像老便秘的排便也会比以前畅快，排便量也会增加，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仅气血足，胃口好，

0: 吃饭香，各种指标不用担心了。
1: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2: 我这个老胃病啊，得有七八年了，三四天呢、啊、才能上一次便所，上一次便所啊就像上刑一样，练到第五天，哎，我觉着肚子里吧啊，一股热气从我肚子里来回窜，老想排气，这个味儿啊老重了，屋里都待不了人啊。这排完气以后吧，这肚子老舒服了，每天一早就能上便所，也就三五分钟就能完事儿。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3: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肚子不爱好，干点活啊就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些人群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完全可以。哎，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3: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那么每天坚持做打开天窗这个动作，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何老师，
0: 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哎，鼻塞减轻了，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减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就会有个明显的表现，那就是咳嗽减轻，排痰增加，然后呼吸越来越顺畅。
4: 自从啊我学了这个五脏健康操，我就练了两三天，打开天窗，哎，我这嗓子啊突然觉得真像有一天窗户打开了似的，这喘气啊不憋得上了，还可以躺睡觉了呢。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1: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三秒钟。啊，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拖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三秒钟。再下来要再托举啊，保持三秒钟啊，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首先口干缓解，而且是什么两肋舒适，哎，肝区不胀痛，头晕缓解，眼睛看东西清楚了，而且出现排眼屎的情况，因为肝开窍于目啊。眼屎是什么？就是肝的代谢废物，而且肝得到疏泄。
1: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糖膏。

0: 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1: 要想使心健康，远离心梗、心脑血管风险，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心的功能恢复了。首先，失眠会得到改善，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心胸憋闷、心悸、心慌、心绞痛都会得到改善。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要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是肘窝这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帮助我们心脏快速的血液大回环。
2: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来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3: 我练完这个孙猴挠痒，我就练了3个月，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以前呢脸色也不好啊，你看现在的脸色，哎，红红乎乎的了，你看看那嘴唇也红了，有红润感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0: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2-3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2、3、4、5、6、7，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1、2、3、4、5、6、7，好，哎，完了，置于体侧。
2: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1: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串动，紧接

0: 憋的就是排气挣扎，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意，而且你像老便秘的，排便也会比以前畅快，排便量也会增加，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仅气血足，胃口好，吃饭香。
1: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2: 我这个老胃病啊，得有七八年了，三四天呢、才能上一次便所，上一次便所啊，就像上刑一样。练到第五天，哎，我觉着肚子里吧啊，一股热气从我肚子里来回窜，老想排气，这个味儿啊老重了。这排完气以后吧，这肚子老舒服了，每天一早就能上便所，也就三五分钟。就能完事儿，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地练下去。
1: 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3: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肚子不爱好，干点活啊就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些人群，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完全可以。哎，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地放一体侧。
3: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那么每天坚持做打开天窗这个动作，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何老师，
0: 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哎，鼻塞减轻了，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减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就会有个明显的表现，那就是咳嗽减轻，排痰增加，然后呼吸越来越顺畅。
4: 自从啊我学了这个五脏健康操，我就练了两三天，打开天窗，哎，我这嗓子啊突然觉得真像有一圈窗户打开了似的，这喘气啊不憋得上了，还可以躺着睡觉了呢。哎，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1: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的问题，这些呢都是肾功能下降。肾脏功能下降之后，就会出现尿频、尿急，还有腰膝酸软、手脚怕冷。女性呢，小肚子坠胀、腰脱、腰肌劳损、泌尿系统等问题。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

0: 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1: 这个护源呢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当，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就感觉这个气儿啊从底下一直捅到上面来。尤其啊我这家还住七楼，这立了十斤面呢都不费劲了，现在呢排尿也顺畅了。哎呀，特别是晚上睡眠啊，从八点能睡到第二天早上八点。哎呀，真是谁练谁受益。这套啊五脏健操操，不夸张的说，真的是让我们五脏健康，疾病好过。
2: 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3: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我们肾经的起止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互助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它就能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达到腰不酸腿不疼大便通小便畅浑身暖的最佳效果。
2: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4: 哎呦，
5: 好吗？关东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关东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6: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困了累了乏了，
7: 吃预防糖牌嗨个丸。
6: 困了累了乏了，
7: 吃预防糖牌嗨个丸。
6: 困了累了乏了，
7: 吃预防糖牌嗨个丸，抗疲劳，
8: 吃预防糖牌嗨个丸。
3: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杨，您信赖的好物推荐官。有心脏不舒服的，胸闷气短心慌，长期服用他汀类药物的都知道，这个辅酶 Q 十好用易吸收，它可以提高心脏动力，被称为心脏的加油站。市面上的辅酶 Q 十动辄200-300元，很多老铁呀都说太贵了不敢用，但是经过我们层层严选，主持人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带有小蓝帽的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要29.7元，一天相当于9.9元，让您买到就是赚到。麦弗逊辅酶 Q 十，酶类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中老年朋友们，您还在为胸闷气短心慌心律失常心绞痛困扰吗？您还在为走路无力气喘吁吁烦恼吗？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原价299元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

29.7，每天只需9.9。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天相当于9.9。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心脏被誉为身体的发动机，上了年纪心脏老化，经常出现胸痛、胸闷、气短、心慌、喘气困扰的朋友，平时晚上睡觉胸口喘不过来气、心律失常、心绞痛的观众朋友们，赶快拿出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参与特价团购的高含量辅酶 Q10， 原价299元，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10， 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每天只需9.9。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天相当于9.9。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辅酶 Q10 具有卓越的抗氧化、清除自由基功能，有助于为心肌提供充足氧气。年龄大了的老年人心脏老化，每天1粒补充心肌营养，增强心脏动力，给咱心脏加加油。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10 含量非常高，每1粒含辅酶 Q10 48毫克，处在市面上辅酶 Q10 高含量的第一梯队，一天1粒就完全够用了。而且这个辅酶 Q10 做的是软胶囊剂型，好用易吸收，被称为心脏的加油站。现在打进团购热线，大品牌高含量辅酶 Q10 原价299元一瓶，现在团购价一个月只需要29.7，每天只需要9.9。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29.7，一天相当于9.9。本档只备货500组，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麦弗逊辅酶 Q10，每粒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中老年朋友们，您还在为胸闷、气短、心慌、心律失常、心绞痛困扰吗？您还在为走路无力、气喘吁吁烦恼吗？原价299元一瓶，现在团购价一个月只需要29.7，每天只需要9.9。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29.7，一天相当于9.9。本档只备货500组，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

0: 美军自卫性打击伊朗，美伊谈判或再添变数。伊朗足协公开指责美国阻止伊朗球迷现场观看足球世界杯比赛。瑞士卓别林故居上演大型模仿秀，400余人挑战世界纪录。高考结束，解锁福利，持准考证逛景区可免票享特惠。黑龙江发布东北超第二观赛场首批名单，4×45个点位同步观赛。试点马上播出。
1: 全球新闻试点播报，欢迎您收看试点节目，我是微微。首先进入今天的试点国际。美国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美军于美国东部时间昨天下午5点开始对伊朗实施自卫性打击，以回应美军一架阿帕奇武装直升机被击落事件。
2: 美军中央司令部说，此次行动是对伊朗无端攻击行径的适度回应。不过，美军没有进一步说明对伊朗实施打击的具体细节。美军方发文后不久，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伊朗霍尔木兹干省东部地区，包括西里克、米纳卜等地传出爆炸声。当地消息人士称，该省部分地区有防空活动。昨天早些时候，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美军一架阿帕奇武装直升机8号晚在霍尔木兹海峡被伊朗击落，并称美国必须对此次袭击作出回应。据美国多家媒体报道，美国官员称这架武装直升机是被伊朗一架无人机击落的，但尚不清楚此次袭击是否蓄意而为。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昨天报道，一名美国官员表示，美军最新发动的自卫性打击是为了警告伊朗。美方认为

0: 此次打击不会阻碍关于结束战争的谈判。特朗普此前表示，美国与伊朗谈判已进入最后关头，美国将在两周内对伊朗宣布全面胜利。不过，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伊美谈判一方代表团团长卡利巴夫表示，美方既无意寻求停火，也不愿开展对话。
1: آن چیزی که باعث این تنش‌ها شد این بود که آمریکایی‌ها هم با محاصره دریایی علیه ملت ایران و هم با نقض توافقی که درباره لبنان در آتش بس شده بود آتش بس رو نقض فاحش کردند. صحبت‌هایی هم که رئیس جمهور آمریکا درباره یادداشت تفاهم کرد مخالف بخش‌هایی بود که توافق شده بود. این نشان داد که آنها نه دنبال آتش بس هستند و نه دنبال گفتگو.
2: 据伊朗媒体今天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发表声明称，为回应美军以及直升机坠毁为借口对伊朗南部地区的侵略，伊朗军队和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对中东地区美军基地进行了猛烈打击。黎巴嫩卫生部发表声明说，以色列昨天对黎巴嫩南部提尔地区的提尔市发动空袭，已造成至少8人死亡，32人受伤。
0: 以军发言人昨天警告称，有黎巴嫩真主党人员在提尔多个地区和社区活动，以军将对该地区采取行动，要求这些地区的居民向扎赫拉尼河以北撤离。不过，许多提尔居民并不认同以军的这一说法。据黎巴嫩真主党旗下灯塔电视台昨天早些时候报道，真主党发表声明说，挫败了以色列一支装甲部队在提尔地区推进的企图，并迫使其撤退。
2: 据英国媒体昨天报道，自二月底地区冲突爆发以来，仍有超160艘主流油轮滞留波斯湾水域，时间已超100天。国际海事组织秘书长多明格斯昨天警告，不能为了商业利益让海员冒险通过霍尔木兹海峡。
0: 英国《劳埃德船舶日报》说，尽管战事初期位于波斯湾的约四分之一油轮已陆续驶离，但近期驶离进度明显放缓。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区域安全风险仍居高不下，多数船东继续保持高度谨慎态度，不愿贸然安排船舶通过相关海域。霍尔木兹海峡是全球能源运输关键通道之一，分析人士指出，持续的安全风险正在影响区域航运活动和船舶运营决策，大量船舶选择留在相对安全区域等待局势进一步明朗。国际海事组织秘书长多明格斯昨天发表声明，对部分船舶在缺乏可信安全保障的情况下仍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表示关切。他指出，当前地区局势依然高度动荡，不具备可靠的安全保障条件，安全航行根本无法得到保障。美国和以色列2月28号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后，霍尔木兹海峡逐渐形成伊朗加强通行管制、美国海上封锁伊朗的局面，海峡航运面临来自双方的限制措施，频频发生针对船舶的袭击事件。据国际海事组织统计，自2月底到6月9号已确认发生了42起袭船事件，造成11名海员死亡。
2: 据路透社报道，意大利检方已启动对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的调查，理由是这名代表极右翼势力的以色列部长涉嫌在5月中旬虐待和绑架向加沙地带运送人道主义物资的意大利公民。
0: 路透社报道称，意大利检方正在调查本格维尔涉嫌虐待并绑架多名加入全球坚韧船队的意大利公民一事。一旦调查确认指控成立，检方可正式要求审判。以色列海军上月中旬拦截了试图驶往加沙地带的全球坚韧船队，该船队从土耳其南部起航，试图突破以色列对加沙地带的海上封锁，向加沙地带民众运送人道主义援助物资。本格维尔此后在社交媒体上发布视频嘲讽被扣人员，引发国际社会广泛批评。除意大利外，法国国家反恐检察院日前已宣布就全球坚韧船队法国人员遭暴力对待事件展开调查，称这一事件涉嫌酷刑和战争罪。
2: 聚焦新闻，纵览天。

0: 天下来看一组国际速览。
1: 据多家德国媒体八号报道，因合作企业间分歧难以弥合，德国和法国已决定停止未来空中作战系统框架下的战斗机联合研发项目。政府知情人士说，德国总理默茨与法国总统马克龙已达成共识，项目合作方法国达索公司与代表德国、西班牙两国利益的空中客车公司未能在联合研制战斗机问题上达成一致。德法两国于2017年宣布将联合研发包括下一代战机在内的未来空中作战系统，西班牙之后加入。据印度媒体八号报道，印度多座二线和三线城市的自动取款机近期遭遇现金荒，当地民众取现困难。印度自动取款机行业联合会向印度储备银行报告，自去年12月以来，以印度国家银行为主的主要银行向各地自动取款机补充现金时，优先保障一线城市供应，直接导致多座二线和三线城市自动取款机现金短缺。对此，印度储备银行表示，将确保自动取款机和银行网点的现金供应。美国苹果公司八号召开年度全球开发者大会，发布更新版的 AI 语音助手 Siri。苹果公司说，新版 Siri 将更聪明、更可靠，能够理解上下文，并更精准地控制多个应用程序。此次大会也是苹果现任首席执行官库克主持的最后一届，但市场对此反应平淡。受燃油补贴取消、国际油价波动影响，尼日利亚燃油用车成本大幅飙升，性价比更高的电动汽车愈发受到民众青睐。即便全国电网不稳定、断电频发，当地车主与车企依旧主动适配环境，破解充电难题。不同于常规充电模式，尼日利亚车主因地制宜，依托太阳能、柴油发电机、备用能源设备等多种方式补充电能，积极应对当地供电现状。即便是通过柴油发电机供电，整体能耗与碳排放也低于传统燃油车，经济与环保优势显著。
0: 2026美加墨世界杯即将开赛，由于美方在签证等问题上刁难，伊朗队本届世界杯之旅颇为坎坷。伊朗足协昨天表示，美国无端取消分配给伊朗方面的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门票，阻止伊朗队球迷到现场为伊朗队加油。美方和国际足联暂未回应这一说法。
1: 根据世界杯赛程，伊朗队三场小组赛都将在美国境内举行，前两场在洛杉矶，第三场在西雅图。伊朗足协昨天在一份声明中说，国际足联规定，赛事主办方应给参赛国留8%的门票配额，供后者在国内销售。伊朗足协收到配额后，已开始向伊朗球迷出售小组赛门票，买到票的球迷已准备赴美观赛。伊朗足协说，美方突然令人意外地收回伊朗方面的门票配额，伊朗足协现在连一张票都无法向伊朗国足的支持者提供。伊朗足协批评说，美方此举违背国际体育比赛精神，破坏参赛国之间的平等。伊朗足协呼吁国际足联和赛事组织方遵守中立公平原则，为伊朗球迷现场观赛创造必要条件。
0: 7号，超过400人身着卓别林经典装扮，聚集在瑞士沃维河畔科西耶的卓别林故居前，尝试打破最大规模卓别林模仿者聚会的吉尼斯世界纪录。
1: 参与者们当天在卓别林故居前的草坪上拼出巨大的数字10，庆祝卓别林博物馆开馆10周年。此次聚会最终吸引到了429位卓别林模仿者参加，但未能打破2017年662人的记录。前来参与活动的人们大多是卓别林的影迷，不少人表示，卓别林的作品至今还在对自己产生影响。
2: J'ai grandi avec lui en le regardant. Ça a été une grande inspiration pour tout ce qui est cinématographie dans ma vie. Et aujourd'hui, ça représente quand même aussi quelque chose d'important. J'ai appris des leçons grâce à lui de vie.
3: On voit que Charlie Chaplin, même aujourd'hui, il est encore rassembleur des générations et des cultures différentes, parce que c'est vrai que malgré le fait que ce soit des films qui sont très anciens quand même, c'est des films qui sont muets et donc qui n'ont pas besoin de traduction. Et on voit qu'il y a des gens qui viennent de partout dans le monde pour voir la maison de Chaplin et découvrir un peu son univers cinématographique. Et la même chose avec les générations.

0: En fait, on a des générations de grands-parents, d'arrière-grands-parents qui viennent parce qu'ils ont grandi avec Chaplin. Mais on a aussi des petits-enfants qui viennent, qui sont de très jeunes, ça va jusqu'à 3-4 ans.
1: 卓别林博物馆也是卓别林故居，这位知名的电影演员曾在这里度过了生命中最后25年，直到1977年去世。
2: 高考结束，旅游市场升温，众多热门景区及文旅场所针对高考学子推出凭准考证门票免费游览或特惠活动。
1: 高考刚一落幕，黑龙江各大景区已经提前向考生狂撒福利。高考生凭准考证就能在省内多个景区享受免票、半价等福利。哈尔滨极地公园推出全场馆通票，票价直接从458元降到每人88元。江上城堡观光索道特别推出学生专属福利，6月30号前，所有中高考学生凭本人准考证都可以享受7折优惠。各大露营基地也迎来了今年的毕业放松潮，凭借着清幽雅致的自然环境以及个性化服务，成为不少考生毕业团建的首选之地。
3: 不少这个家长提前就来景区踩过点，就很喜欢这块，然后就等孩子高考结束之后来这预定场地。
1: 此外，今天起，黑河、爱辉、昆站村、古邑传统村落、锦河大峡谷等景区将对高考生免票。五大连池风景区推出免费开放畅玩暑期的优惠活动，北药泉山温泉和龙门石寨等核心景点免门票游览。海林市横道河子东北虎林园、威虎山影视城两大景区推出考生享门票半价福利。在林都伊春、九峰山养心谷、南岔仙翁山等景区对高考生免票。嘉阴恐龙国家地质公园、毛兰沟景区门票5到8折优惠。当地文旅部门还量身打造了多条毕业特色游玩线路，
4: 设计推出了撒野青春森林露营体验产品，可以支上帐篷，可以围坐在篝火边谈天说地，也可以坐着皮划艇顺流而下，尽情地感受伊春夏日的凉爽和惬意。
1: 各大旅行社也提前进入暑期备战模式，今年毕业生旅游市场短途游高频与长短游结合并存，情绪价值与性价比并重，热点追随与深度体验兼具等显著特点。此外，中俄免签政策也让跨境游广受今年的毕业生青睐，毕业季也搅热了旅拍市场。针对考生和暑期学生，省内多家旅拍基地推出了多元化专属优惠套餐，
5: 是针对所有的中国和高考生特别推出了赠摆台的活动，孩子家长留作一个纪念。
2: 更多内容浏览一组国内快讯。
1: 日前，黑龙江省公布东北超第二观赛场首批名单，本次首批名单共涵盖哈尔滨、佳木斯、大庆、鸡西四个城市，共计45个观赛点位。首批第二现场观赛点位覆盖商场、文化场馆、广场、酒店、餐饮门店等多种场景，包括哈尔滨市的哈西万达苏宁易购 MAX 店、西城红场、冰雪大世界等点位。昨天，我国使用朱雀2号改进型遥六运载火箭成功将千帆 DTC-01 型和中国移动02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其中中国移动02星将用于手机直连卫星等试验验证。针对部分 APP 采用违规方式诱导用户点击，或通过高灵敏度摇一摇等方式误导触发跳转等问题，工业和信息化部敦促相关平台企业立即自查整改，对违规行为将依法予以约谈、通报、下架 APP 等处置。
2: 您还在为炒菜粘锅糊底、满屋油烟闹心烦恼吗？这款天然陶土不粘锅帮您化解厨房各类难题。优选天然陶土锅体，受热均匀，升温稳，少油爆炒，油烟寥寥，煎蛋烙饼丝毫不粘。锅身导热出众，煎炒烹炸炖煮一锅多用，日常下厨好打理，清水清冲就能洁净，全家日常做饭实用又顺手。参与即可领取心仪好物，抓紧入手。
6: 通知！重大福利来袭！这款超实用的天然陶土微压不粘炒锅现已开启全国扫码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领取名额，仅限前。

0: 好清洗，这口炒菜锅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养生陶土材质，它不是普通的金属锅，也不是涂层锅，而是用天然陶土经过1300度高温烧制而成的，天然环保，没有任何化学添加的，吃到嘴里的每一口都更加的健康和放心。第二，微压加可视锅盖，养生陶土本身就适合慢炖，再加上微压技术锁住温度和压力，两者结合，炖出来的肉软烂脱骨，煲出来的汤浓郁鲜香。可视锅盖安全不易砸，还是钢化玻璃的，耐高温抗冲击，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的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不管是50-60岁还是70-80岁，看一遍就能学会。第三，不粘内胆，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清洗特别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费劲刷锅，不用钢丝球刮擦，保护锅具还省力气，一体压铸材质，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轻量化锅身，单手就能端起来倒菜，配套锅铲蒸笼，这口品质炒菜锅市场统一售价899元，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竟还赠送一个钢化玻璃锅盖，一个专属蒸屉，一把耐用的锅铲，一块专用的清洁海绵，到手整整5件，这个价格和赠品只有今天节目播出时间有效。
1: 现在我就用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不粘不糊，油烟特别少，20分钟焖一锅排骨，软烂入味，自从领了一口，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领到手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20分钟排骨软烂，30分钟牛肉脱骨，连杂粮粥都煮得黏糊糊。养生陶土微压不粘锅，清油少盐，健康不粘，质量好，容量大，不粘锅，不生锈，燃气灶、电磁炉通用，一个顶多个。电饭煲、炒锅、炖锅、砂锅、汤锅、煎锅、蒸锅、压力锅，该有的功能它都有，而且很轻，老人女人单手颠勺完全没有问题，试试就知道有多香，轻松做饭，省时又省力。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名额只有100个，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直接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2: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3: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2: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4: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5: 亲亲的我的宝贝。
6: 我要越过高山，
7: 寻找那一世纵
4: 的太阳。哇！

0: 以上就是今天试点的全部内容，我是薇薇，每周一到每周五准时与您相约，稍后请您继续收看黑龙江卫视新闻联播。
1: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2: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 哇，这不可能！
2: 碧浪洗衣科学，突破不可能。
3: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4: 轻轻的，我的宝贝。
5: 我要越过高山，
6: 寻找那一世纵
7: 的太阳。哇！

0: 天气预报由阳光农业相互保险公司冠名播出，
1: 为中国农民提供贴心服务，为中国农业提供专业保障，全国唯一一家相互制农业保险公司——北大荒集团阳光农业相互保险公司。

0: 三，还会激发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受其影响，各地气温波动明显，整体将处于偏低水平。来看具体落区，十号夜间到十一号白天，黑河西部、齐齐哈尔南部、大庆北部、绥化西部多云，其他地区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十一号夜间到十二号白天，大兴安岭北部多云，其他地区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中黑河北部、伊春北部局地有中雨。降水期间极易伴有雷暴大风冰雹及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在这里提醒大家，近期强对流多发突发，公众出行请随身携带雨具，既防雨也防冰雹，如遇雷暴大风请尽快进入室内躲避，远离广告牌、大树及临时搭建物，切勿在空旷地带停留。此外，冷涡控制下气温偏低，早晚体感偏凉，请适时根据温度变化调整着装，谨防感冒。好，来关注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
1: 一农种，一农肥，丰收永相随。
0: 明天哈尔滨多云转雷阵雨，十三到二十五摄氏度。后天哈尔滨晴转雷阵雨，十五到二十六度。舒适度指数负一级，气温略有回升，风力不大，体感较舒适。晨练气象指数一级，不适宜晨练。疾病指数二级，不太容易引起疾病的发生。穿衣指数三级，参考着装为单层薄衫裤、薄型棉衫等。明天加格达奇晴转阵雨，八到二十七度。黑河多云转小雨，十三到二十七度。齐齐哈尔晴转多云，十三到二十七度。绥化多云转小雨，十四到二十四度。大庆多云转阵雨，十四到二十五度。伊春多云转阵雨，十到二十三度。佳木斯多云转阵雨，十三到二十四度。鹤岗晴转阵雨，十一到二十四度。双鸭山多云转阵雨，十四到二十五度。牡丹江多云转阵雨，十到二十三度。七台河多云转阵雨，十到二十四度。鸡西多云转小雨，十一到二十三度。绥芬河多云转阵雨，九到二十度。抚远黑瞎子岛多云转阵雨，十三到二十四度。明天哈尔滨多云转雷阵雨，十三到二十五度。后天哈尔滨晴转雷阵雨，十五到二十六度。
1: 通知，重大福利来袭，这款超实用的天然陶土微压不粘炒锅现已开启全国扫码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领取名额，仅限前一百名幸运朋友，无涂层无油烟，纯物理性不沾，能炒能煎能焖能炖能蒸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领取，把这口实用的微压不沾炒锅领回家。
2: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健康、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口炒菜锅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养生陶土材质，它不是普通的金属锅，也不是涂层锅，而是用天然陶土经过1300度高温烧制而成的天然环保，没有任何化学添加的，吃到嘴里的每一口都更加的健康和放心。第二，微压加可视锅盖，养生陶土本身就适合慢炖，再加上微压技术锁住温度和压力，两者结合，炖出来的肉软烂脱骨，煲出来的汤浓郁鲜香，可视锅盖安全不易砸，还是钢化玻璃的，耐高温抗冲击，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的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不管是五六十岁还是七八十岁，看一遍就能学会。第三，不粘内胆，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清洗特别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费劲刷锅，不用钢丝球刮擦，保护锅具还省力气，一体压铸材质，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轻量化锅身，单手就能端起来倒菜，配套锅铲蒸笼，这口品质炒菜锅市场统一售价899元，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听还赠送一

晚上好，欢迎收看由阳光农业相互保险公司冠名播出的天气预报。进入六月，龙江大地正式开启汛期模式，雨水常来常往，强对流频繁现身，气温顺势起伏波动。眼下我省正经历局地性较强的降水，未来两周冷涡系统仍将在我省盘旋活跃。冷涡就像是天气的搅拌机，不仅使降水过程接二连

0: 一个钢化玻璃锅盖，一个专属蒸屉，一把耐用的锅铲，一块专用的清洁海绵，到手整整五件。这个价格和赠品只有今天节目播出时间有效。
1: 现在我就用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不粘不糊，油烟特别少，20分钟焖一锅排骨，软烂入味。自从领了一口，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领到手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20分钟排骨软烂，30分钟牛肉脱骨，连杂粮粥都煮得黏糊糊。养生陶土微压不粘锅，清油少盐，健康不粘，质量好，容量大，不粘锅，不生锈，燃气灶、电磁炉通用，一个顶多个。电饭煲、炒锅、炖锅、砂锅、汤锅、煎锅、蒸锅、压力锅，该有的功能它都有，而且很轻，老人女人单手颠勺完全没有问题，试试就知道有多香。轻松做饭，省时又省力。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名额只有100个，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直接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0: 亲的我的宝贝，
1: 我要越过高山
2: 寻找那一世纵
3: 的太阳。哇，

0: 阳光农业相互保险公司提示您，精彩节目马上开始。
1: 为中国农民提供贴心服务，为中国农业提供专业保障，全国唯一一家相互制农业保险公司，北大荒集团阳光农业相互保险公司。
2: 北大仓君飞九提示您收看全省新闻联播。
3: 有好事喝君飞，
4: 有好事喝君飞，
5: 有好事喝君飞，
6: 喝君飞，
7: 有好事。
3: 北大仓君飞酒，中国北派高端酱香。
8: 这好事能管够不？
9: 必须能，好事啊，这越喝越有。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黑龙江卫视极光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的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许勤在双鸭山市调研时强调，加强生态保护，守牢安全底线，为高质量振兴发展提供坚强保障；
1: 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专栏，关注黑龙江聚焦实体经济重点领域，持续优化金融服务供给。
0: 2026年全国高校本科招生咨询会举行，助力考生科学报考，精准择校。
1: 东北超哈尔滨主场开赛倒计时，冰城敞开怀抱迎接八方来客。下面请看详细内容。日前，省委书记许勤到双鸭山市督导检查生态环境保护和安全生产工作。他强调，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始终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

0: 为高质量振兴发展提供坚强保障，许勤来到龙煤双矿集团东荣三矿改扩建项目现场督导检查临时用地到期复垦工作进展。他强调，保护黑土地事关国家粮食安全、生态安全，要严格落实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要求，抗涝整改整治责任，加快修复黑土地。 要把耕地保护贯穿项目规划、审批、施工验收全过程，做好表层黑土剥离存储和土地复垦工作，切实保护好耕地中的大熊猫。要求各地各部门加强生态保护修复监管，健全常态长效管护机制，守好绿水青山，筑牢祖国生态安全屏障。 在东荣三矿调度室，许勤通过智能化管控平台查看井下作业实况，检查企业安全管理工作。许勤还走到入井口，了解设备运行、安全措施落实等情况，要求企业认真履行安全生产主体责任，严格执行安全管理制度和操作规程，加强进场、下井和全方位监管，切实把安全责任传导压实到基层末梢。 许勤强调，各地各有关方面要强化安全意识，严格落实矿山安全八条硬措施，从严从实排查整治安全隐患，重拳严打隐蔽工作面、安全监控造假等违法违规行为，坚决防范和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 许勤强调，安全生产没有退路，没有余地，没有下不为例。各地各部门要坚持政治站位，坚决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指示和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部署，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落实落细安全生产各项措施。 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要抓好源头治理，坚持预防在先、发现在早，举一反三，开展安全隐患大排查、大整治，加强重点行业领域全链条穿透式安全监管和治理，做好极端天气防范应对和防汛工作，常态化开展科普宣传、技能培训、避险演练，坚决筑牢安全防线。 要强化责任落实，压紧压实属地管理责任、部门监管责任、企业主体责任，严格落实三管三必须要求，强化上级对下级整治整改工作监督，以扎实作风、严密举措狠抓安全生产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
1: 省领导陈绍波、双鸭山市和省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黑龙江是我国最大的大豆产区，产量占全国40%以上。今年中央一号文件再次强调，加力扩种大豆油料，单产提升成为重中之重。在大西安岭南麓多金河畔的大西江农场，80%耕地是跑水跑肥的丘陵岗地。 可就是这里，去年拿下了黑龙江垦区大豆单产冠军。眼下，全省大豆正值苗期管理的关键期，记者走进大西江农场，探寻这里的增产树。
2: 清晨6点，多金河雾气还没散，田埂上自走式喷药机已经开始了除草作业。记者脚下就是这片出了名难种的大豆地。
3: 坡陡到什么程度呢？沿着我身后这个方向看，大约3-4百米，视线就被遮挡住了。坡的另一边，耕地和作业情况是基本上看不到的。我们低头看一下，土壤的含石量呢非常的高，抓一把呢，哎，确实这个石头是非常多的。这样的土壤条件保留不住水分，在坡地的地边呢还能看到水流冲刷的痕迹，
4: 纯纯的都是漏斗田，一下雨这肥料顺着坡上往下冲。
5: 坡上坡下的苗，饿的蔓头耷脑的，
6: 辛苦五6年，产量没有人家一半高。
5: 大西江农场32万亩耕地，80%是丘陵岗地，地处第四级温带，春天来得晚，秋天霜来得早。过去大豆亩产长期徘徊在300斤左右，而农场的增产秘诀不是做加法，而是做减法。
6: 看我们这个豆苗，这是9N13，它的根系长度呢已经达到15公分了。 我们这个品种的最大本事呢，就是根系能往石头缝里钻。你看一下，
7: 不是说啥品种好就种啥，我们得做减法。
0: 第一道减法是减皮。

0: 品种，温淑霞和团队每年从上百个品种里把娇气的、不耐旱的统统剪掉，就留适应性最强的一个。
1: 去年我家二十亩地呢换成了这个9月13，秋天一过秤的时候呢，比其他品种呢多打了将近80斤。今年呢我把我家200亩地呢都换成了这个品种。
0: 第二道减法是减行数，今年农场继续推广大垄双行技术，改种面积达2万亩。去年技术团队提出把各地漏斗田常用的垄上三行、垄上四行改为大垄双行，种植户老齐第一个反对。
2: 大垄三行多一行呢就多一份产量，你改成两行那不就减产了吗？我当时有点想不通，到年底算账，亩产呢比隔壁用老模式的还多打了80斤。
3: 咱这两行虽然少了一行，但是咱们株距加密了，一晌地保苗也是32万株，跟垄三垄四是一样多的。关键呢咱这个品种啊，这个株型还是向上的，两行之后这个两侧通风性啊、透光性啊都要好，这叫减行不减株，更不减产。
0: 最难啃的骨头是锁住漏斗田里的肥料，技术团队做了第三道减法。
4: 以往呢，以炮轰的这个施肥方式呢，特别是大雨的时候，氮肥流失量特别大，施氮肥的时候减少30%，迫使那个大豆啊根部向下生长。等到那个大豆7月中下旬的时候，再一次性给足氮肥，我们氮肥总量减少了，但是大豆的产量反而提升了。
0: 三招减法组合拳让漏斗田彻底翻了身。去年高产样板田亩产突破662斤，一举拿下垦区冠军。眼下农场正加紧将这套减法秘籍编成技术手册，让更多种植户能用得上学得会。
5: 农业增产未必总靠加法，有的时候减得更科学才能加得更扎实。当全国大豆种植在单产提升的赛道上奋力奔跑时，大兴安岭南麓这一组减法密码或许正成为撬动千万亩贫瘠地释放产能的那把钥匙。
6: 6月10日，黑龙江省接到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第33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15件，来信15件，其中重点关注案件2件。15件案件中，哈尔滨市9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齐齐哈尔市1件，大庆市1件，鸡西市3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黑河市1件。本批交办的信访案件中，大气类案件3件，水类案件6件，生态类案件2件，噪声类案件1件，土壤类案件1件，固废类案件2件。当日，上述信访案件已全部转交相关市地单位办理。按照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工作要求，6月10日，我省已完成对交办的第23批、64件群众信访举报案件的调查处理，其中6件依据有关规定不予公开，已办结38件，阶段性办结25件，未办结1件。
7: 金融是实体经济的血脉，黑龙江聚焦实体经济重点领域，创新推出金融顾问、线上征信平台、专项信贷产品等多项举措，为龙江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
6: 不久前举办的金融助企龙江行哈尔滨专场对接会上，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汇达科技公司拿到中国银行8000万元授信、4000万元贷款，扩大生产的融资难题迎刃而解。这样的对接会，黑龙江已举办多场，上百家像汇达科技一样的科技型企业获得金融扶持，累计签约超过了262亿元。今年以来，全省金融业支持实体经济力度进一步加强，为打通引起信息不对称的企业融资核心堵点，黑龙江全面推出金融顾问制度。在举办专场对接会同时，一个个金融顾问主动上门为企业量身定制融资方案。这段时间农机市场需求旺盛，孙浩凯就职的农机企业准备大干一番，但资金周转遇到了困难。还没等他们去跑银行，金融顾问王福瑞就找上门来了。
8: 走出柜台，走进企业，能更精准地掌握企业需求，提出针对性的建议。
6: 为每家企业建立台账，每月至少3次上门走访，企业有融资需求，第一时间就会想到他。 目前在全省，这样的金融顾问已经

0: 有1200多名，从坐等咨询到上门服务，融资政策也从纸面落到了心间。
1: 咱们企业呢，登录这个平台，咱们平台呀，会给你生成信用画像。
0: 李彦斌是哈尔滨实力航空工业有限公司董事长，他的公司是一家轻资产企业，缺抵押一直是融资的痛点。在刚刚更新完成的黑龙江融资信用征信服务平台上，他凭借企业信用资产和科技资产，轻松贷出了450万元。
2: 过去啊，办贷款呢，怎么也得跑个10天半个月。现在呀，在网上动动手指就把贷款办了。
0: 企业在平台发布融资需求，银行线上接单，并通过平台生成的企业信用画像，快速核实公司资质与信用状况。无需繁琐的抵押担保，不用企业跑多家银行，短短几个小时就能放款。目前，平台已吸引近3300家金融机构入驻，累计提供融资服务超4.3万笔。为满足实体经济融资需求，黑龙江还因户施策，推出多元化专项金融产品。在哈尔滨汽轮机厂生产车间，新一代5轴联动高精度数控设备已经上线。得益于省里低成本信贷投向先进制造领域利好政策，企业得到了2亿元设备更新专项贷款。与此同时，黑河落地了首批民营企业再贷款，伊春2.33亿元贷款挂钩钢铁减排，七台河以绿色贷款助推转型，一幅金融活水浇灌实体经济的生动画卷正在龙江大地上徐徐铺展。截至四月末，全省金融机构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28206.5亿元，其中普惠小微贷款余额2563.3亿元，同比增长10.1%。
3: 会同有关部门联合印发了《支持实体经济回升向好42条》，制定了科技型企业融资18条。只要市场有需求，我们实际都有相应的一个政策包来提供支持，更好地助力龙江实体经济的高质量发展。
4: 黑龙江省招生考试院今天发布公告，预计于6月24号左右公布高考各批次录取控制分数线和考生成绩。随着高考结束，志愿填报即将展开，如何科学精准地填报高考志愿，成为广大考生家长直面的考题。省招生考试院就与报考有关的部分信息进行解答。
5: 针对考生关注的各高校的招生计划是如何分类编制，高考志愿如何设置，省招考院进行了解答。招生计划按照院校专业组进行分类编制，普通类、体育类分物理类、历史类编制，艺术类不分物理、历史，统一编制。黑龙江省高考志愿设批次、院校、专业组和专业4级结构，一所院校可设置一个或多个专业组，每个专业组内可包含数量不等的专业。考生网上填报志愿时，首先要选择报考的招生批次，其次在批次内选择报考的院校，在选报的院校下填报专业组，最后填报所选专业组下所包含的专业和是否服从专业调剂选项。黑龙江省高考志愿填报全部实行网上填报志愿方式，不填写纸介质志愿表。考生必须在规定时间内登录黑龙江省招生考试院官网或黑龙江招生考试信息港网站进行填报。考生必须本人填报志愿，不得委托他人代报，且不得放弃本人所报志愿。
6: 为助力考生科学报考、精准择校，2026年全国高校本科招生咨询会在东北林业大学举行，百余所优质高校齐聚现场，为龙江考生精准规划升学之路提供权威指导。
0: 在招生咨询会现场，南开、复旦、大连理工等全国190多所高校的招生团队现场解答专业组设置、招生计划等问题，为考生填报志愿提供一手报考信息，引来大批考生和家长前来咨询。
7: 哈工程啊、哈工大这些，就是理工科我比较喜欢理工科嘛，我就想倾向于这些理工科大学。
8: 我觉得我从小就喜欢这个与机械打交道，还是对这个机械类还有新兴的电子科技一些专业组比较感兴趣。
9: 主要是以专业为主，学校呢也是我们很在意的一个，本科毕业之后还有继续深造的这样的一个想法。
0: 为吸引黑龙江优质生源，参会高校纷纷释放本年度招生利好，推出专属招生新政、特色培养模式与升学通道，

0: 涵盖扩招增量、新增专业、灵活转专业、本博贯通等多项优势政策。
1: 中国农业大学今年在黑龙江招生的话是有一些变化的，而且都是利好于我们黑龙江省的这个考生。我们今年的指标大概是增加了大概10%。
2: 那么在同济大学呢，像我们最近这些年的人工智能啊、计算机、大数据，这些呢都是咱们黑龙江的孩子特别喜欢的。我们有特殊的班型，像这个国考班啊，我们工科专业是任选的。
0: 为帮助考生和家长精准填报志愿，活动现场同步举办了政策解读会，专家团队从专业特色、人才培养、就业前景等方面进行详细解答。省内重点高校重磅公布本年度招生新规划，为龙江学子提供更多优质升学选择，
3: 包括普通类的计划，还有中俄合作办学、中美121双学位项目，还有中新园艺实验班啊，包括我们这个今年获批的振兴龙江计划啊，总共是招收3722名，应该说是国家双一流院校在黑龙江省投放招生计划最多的学校。
4: 2026年，东北林业大学将进一步的扩大本科招生规模，招生规模为5470人，也为历史之最。今年学校新获批了9个本科专业，涵盖了工学、理学、经济学等学科门类，其中智慧景观营造为全国的首设专业。
5: 6月12号晚，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的战火将在冰城哈尔滨点燃。哈尔滨队坐镇主场，迎战远道而来的呼和浩特队。这不仅是一场关乎联赛积分的东北德比，更是冰城向四海宾朋敞开怀抱、倾注所有热情与诚意的盛会。主场准备得如何？接下来跟随记者一同去感受这份掏心掏肺赢老铁、红红火火东北超的热忱。
6: 还没走到二城区人民体育场，一股足球热浪就扑面而来。您瞧我身边这几十米长的墙体彩绘，画的就是咱东北超的热血瞬间。再看脚底下，连斑马线都化身了足球跑道，过个马路都有带球冲刺的即视感。这个夏天超级酷炫的东北超把整座冰城彻底点燃。
7: 呼和浩特的老铁来了，美食没球管够，但是在赛场上我们绝不留情。哈尔滨加油。
5: 赛前，球迷最牵挂的莫过于场馆。哈尔滨二城区文化体育中心已严格按照专业赛事标准全面升级，全新铺设的优质草坪、高清巨型赛事电子屏，每一项硬件都精益求精。这不仅是为了保障比赛流畅进行，更是为了让每一位走进这里的球迷都能获得家一般的沉浸式观赛体验。
8: 不能随便剪，因为咱们这都有尺度，让它齐刷刷的一边平。6点就来了，完了干到晚上6点能整完。
6: 一天累不累？
8: 大家来我们这踢球，能感受到我们的用心，值了。
6: 比赛是一天，但是前期准备工作绝对是不止一天。就像这个座椅啊，都会保证每一个细节、每一个椅缝都抠得干干净净的。主打的就是俩字儿：细致。
5: 待客的热情从场内一直蔓延到场外。专设的啤酒大棚里，哈尔滨特色烧烤、各色精美小吃等摊位正在紧锣密鼓的筹备中，只等呼和浩特的球迷朋友前来大快朵颐。
6: 朋友来了有好酒，当然也少不了美食。这一道呢，就是阿城的餐饮机构推出的创意新菜，特意来欢迎远道而来的东北兄弟。
9: 这道菜的话呢，叫贝勒爷炒肉，阿城平山的大煎面，肉的话呢是内蒙的肉，我们把它卷到一起。一个字儿就是亲，兄弟来了，咱们敞开怀抱，管够。
5: 不只是体育场周边，整座城市都已为这场赛事热了起来。出租车顶灯滚动着助力东北超的暖心标语，大街小巷挂满了助威条幅和海报，连健身操的伴奏都换成了激昂的足球战歌。百家餐饮酒店同步推出凭球票享优惠活动。
10: 说我学了一句蒙语，塞贝诺，你好的意思。大家来得看球吗？肯定要拍照啊，预备一些充电器啊、充电线，有事儿吱声，就像到家一样。
6: 48小时后，哨声将在冰城的上空吹响，球场万事俱备，球迷热情满仓，场上见本事，场下见交情。12号晚，东北超，我们在哈尔滨不见不散。
11: 近日，在中国陆地领土最东端的抚远市黑瞎子岛，北部战区陆军某边防连举行新兵入列仪式，一批刚入伍的新兵被授予东极卫士称号。
12: 我从安徽过来，来到东北这边，距离家1000多公里，每天

0: 升着第一面国旗，迎着第一缕阳光，我当时心里就想，身后守的是人民，要舍小家为大家。
1: 夏季的黑瞎子岛水草丰茂，执行任务时蚊虫叮咬是家常便饭。冬季漫长寒冷，最低气温零下40多度，界江积雪没过膝盖。这支素质过硬的队伍被北部战区表彰为海空边防工作先进单位，被陆军表彰为四铁先进单位、先进基层党组织，连续多年获得边防连比武第一名。
2: 不管人员如何轮转，时间如何更替，我们这份荣耀都会一代一代的传承下去，会激励着我们一代一代官兵守好国门。
3: 进入6月，我省正式踏入汛期，降雨增多增强，强对流天气愈发活跃。今天，黑龙江省气象局召开2026年全省汛期气象服务动员会，科学研判汛期天气形势，对全省汛期气象服务进行全面动员和部署。今年汛期，全省将积极推进极端灾害性天气监测、预报、预警，做到早发现、早决断、早准备、早防范，强化全链条农业气象服务，全面提升汛期气象服务质效。
4: 据预测，汛期大部地区降水偏多，中东部地区局地自涝出现的可能性比较大，西南部地区可能出现阶段性的干旱。气温偏高呢，利于弥补前期低温影响，促进作物的生长。建议各地密切关注天气和土壤伤情变化，特别注意预防雷雨、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提前做好排涝、散伤等防范性工作。
5: 6月11号0时到7月15号24时，黑龙江乌苏里江干流及其所属支流、水库、湖泊、水泡等水域进入为期35天的夏季禁渔期，最大程度保护野生鱼类繁育栖息环境，持续涵养界江渔业生态资源。在黑龙江同江段，所有作业渔船均已有序停靠至指定码头，岸边吊车缓缓启动，将一艘艘渔船平稳吊离水面。在乌苏里江虎林段，边境民警人防加技防双向发力，巡逻艇逐段排查江岸滩涂、浅滩沟岔与重点水域，实现全域动态监管。
6: 每年6、7月份是乌苏里江鱼类产卵繁育的这个高峰期，我们在巡边的时候会重点的加强巡查，守好咱们界江的生态和鱼类资源。
3: 农业农村部日前发布2026年国家农业现代化示范区创建名单，黑龙江省北安市北大荒农垦集团856农场有限公司入选。北安市建有国家级大豆良种繁育基地，集聚9家种业科研机构、20家知名种企，良种繁育产能占全省40%。856农场建成天空地立体监测体系及全域数字云平台，农业综合机械化率达99.7%，智能农机占比超80%，居全国前列。今天，由黑龙江省林业和草原局组织制定的林下次五加复合种植技术规程、林下山参复合生态栽培技术规程等7项林下复合种植团体标准正式发布。7项团体标准聚焦林下山参、次五加、黄精等7种龙江道地林药林菜品种，搭建起黑龙江省林下复合特色种植标准化技术体系。下一步，黑龙江省林业科学院将组织技术人员深入林区林场开展实操培训，引导经营主体严格按照标准规范生产，全力推动黑龙江省林下经济提质增效。
1: 近日，黑龙江省产业科技成果转化创新加速营推进会议在哈尔滨召开，活动旨在汇聚有创新资源和创新意愿的相关机构、主体和团队，加速科技成果转化落地。活动中，哈尔滨新区金融机构、产业平台、高校院所与科创企业轮番亮相，全面对接，共筑全链条创新生态。
3: 9号，全省妇联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红色故事宣讲大赛决赛在齐齐哈尔举行。比赛以最北巾帼红，实干开新局为主题。全省各级妇联组织了240多场红色宣讲活动，11000多名妇女群众参与其中。宣讲员结合龙江振兴发展实践，通过宣讲、朗诵、情景剧等多种形式，大力弘扬东北抗联精神、大庆精神、铁人精神、北大荒精神，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0: 龙年。
1: 来自黑龙江省招生考试院的消息，自2027年普通高等学校专升本考试起，将对部分科目考试指导教材进行调整。调整涉及思想政治教育专业、汉语言文学、日语专业以及化学及应用分支的多个专业学科。本次考试指导教材调整更新了教材版本，将有效提升普通高等学校专升本考试质量，为行业输送适配度更高、能力更全面的专业人才。哈尔滨市公有房产租赁管理新规近日出台，新规明确规定，哈尔滨市公有房产管理单位需制定统一制式租赁合同文本，依据房屋实际使用用途与承租人签订书面合同。新规还对哈尔滨市公有住宅、非住宅房产租金核算作出细化规定，明确公有住宅平均租金1.44元每平方米每月，办公用房2.54元每平方米每月，工商用房5.66元每平方米每月。
0: 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
1: 感谢收看，再见。

0: 保健食品要注意，防欺诈、虚假宣传。
1: 正规保健品都有蓝帽子。
0: 科学选购不踩坑，保健食品不能替代药品。
2: 为中国农民提供贴心服务，为中国农业提供专业保障。全国唯一一家相互制农业保险公司——北大荒集团阳光农业相互保险公司。

0: 从我爷爷的爷爷那辈儿开始，只要这酒上桌，准有好事。有好事喝君妃，有好事喝君妃，有好事喝君妃。
1: 有好事，
2: 北大仓君妃酒，中国北派高端酱香。
3: 真好事啊，能管够不？
4: 必须能，好事啊，这越喝越有。
5: 北大仓君妃酒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10号，星期三，农历4月25，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强国必先强农，农强方能国强，没有农业强国，就没有整个现代化强国，没有农业农村现代化，社会主义现代化就是不全面的。1555开局之年，我国把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作为主攻方向，加快农业现代化步伐。今年的三夏呈现出高质高效的新变化。
1: 李希在河南调研。
0: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播出长征气壮山河的英雄史诗。
1: 根据党中央在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统一部署，继续派出的4个中央指导组完成对10个地方和单位进驻工作。
0: 5月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同比上涨1.2%。
1: 我国正系统推进6张网规划建设。系列报道《一线调研》今天来看，15、17，我国将

0: 造什么样的新型电网？
1: 美国称打击了伊朗防空系统，伊朗称打击了美军基地。
0: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强国必先强农，农强方能国强。没有农业强国，就没有整个现代化强国。没有农业农村现代化，社会主义现代化就是不全面的。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把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作为主攻方向，加快农业现代化步伐。眼下正在全国粮食主产区大规模展开的三下生产，呈现出高质高效的新变化。
2: 仲夏时节，广袤田野上三下生产有序推进。农业农村部最新调度显示，全国小麦收获进度过七成。空路协同、数字赋能、精耕细管、绿色高效，农业现代化的生动场景正在广袤的大地上铺展。建设农业强国，基本要求是实现农业现代化。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从我国现代化建设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高度，提出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现代化，不断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多年来，习近平总书记根据形势发展变化，做出一系列重要论述，引领我国农业现代化建设不断取得新突破，开创新局面。他强调，要把发展农业科技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大力推进农业机械化、智能化，给农业现代化插上科技的翅膀。要建设好高标准农田，推行适度规模经营。要毫不放松抓好粮食生产，促进粮田、粮种、粮机、粮法集成增效，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
3: 习近平总书记的一系列论述不仅具有强烈的战略前瞻性，更蕴含着极具实践价值的方法论创新。他提出粮田粮种、粮机粮法集成增效，强调的就是系统协同，而不是单项技术的单打独斗。这也是农业新增生产力在粮食生产领域的具体实践路径，以科技创新为驱动，通过技术革命性变革、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和产业转型升级，实现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大幅提升。
2: 如今，我国农业现代化建设不断迈上新台阶，农作物自主选育品种超过95%，一半以上耕地实现旱能浇、涝能排，10亿多亩高标准农田每亩产能提高10%到20%，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达76.7%，粮食产量已经连续两年超过1.4万亿斤。今年三夏，一大批兼具高产与优质、抗性与广式的突破性品种加快从试验田走进大田。在河南新乡翟坡镇千亩高产示范方，优质强筋麦新品种中麦578经过实产验收，平均亩产达到701.7公斤。
4: 小麦长势比较均匀，穗儿大粒薄，有好品种托底，我们今年丰产增收更有保证。
2: 育种联合攻关，充分挖掘增产潜力的同时，农机装备水平也持续提升。今年三夏，80多万台联合收割机日夜不停奋战麦收一线，智能调度平台让农机像网约车一样更加精准匹配。随着各地机收效率的提升，今年参加跨区作业的农机由去年的28万台左右下降到24万台左右。农机手蔡社军就首次开上了混合动力收割机，
5: 原来搁4亩，现在就5亩地了，这速度上了也不撒粮，还跑得快吗？
2: 随着近几年雨带北台，灾害天气频发，给黄淮海主产区带来新挑战。今年三夏，当地1792家区域农业应急救灾中心和4976支常态化农机应急作业服务队协同开展农机应急救灾。履带式收割机、移动式烘干机等农机具也大规模投入使用，增强了应对风险的底气和韧性。如今，随着无人机、大数据、人工智能等应用场景不断拓展，农业新质生产力让传统农业的气质焕然一新。在黑龙江，天工开物大模型正在帮助建设11个智慧农业领军农场。眼下，7星农场进入下管关键期。 200多套智能设备形成覆盖全域的智慧农情监测网，大模型自动生成了精准田管方案。
6: 过去我们是凭经验，现在呢我们是靠算法，从耕种管收全链条指导我们科学的进行生产。现阶段呢，田管我们就能够识别弱苗、病虫草害、叶龄数据，每一块田呢都能够实现精准的变量追肥、精准的变量施药，产量呢能够提升5%到10%。
2: 今年我国加力实施新一轮千亿斤粮食产能提升行动，粮油作物大面积单产提升整建制推进线由702个增加到1000个。前不久发布的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粮食综合生产能力达到1.45万亿斤左右，并明确了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的具体举措，为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绘制出清晰的施工图。
7: 我们正在全国布局建设一批大面积单产提升整建制推进线，在全国主产区加快落地一批农业新的生产力应用场景，通过要素协同和系统集成，把科技潜力转化为现实产量，筑牢粮食安全根基。
2: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李希8号至10号到河南调研，他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认真落实中央纪委5次全会部署，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机关学习教育，持续加强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以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新成效，服务保障“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李希来到郑州煤矿机械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开封粮食产业集团有限公司，与干部群众深入交流。他指出，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纪检监察机关要围绕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等战略任务，强化政治监督，确保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落到实处。在黄河滩地公园，李希要求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监督护航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在兰考县东坝头镇张庄村，李希强调，以钉钉子精神抓好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不断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李希还来到开封市司法局，强调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发挥好法治对社会治理的规范和保障作用。在省纪委监委机关，李希详细了解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年行动推进情况，看望纪检监察干部。调研期间主持召开座谈会，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纪委5次全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落实3个更加重要要求，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坚定不移扛起两个维护重大政治责任，确保党中央令行禁止，确保换届风清气正，坚定不移强化制度治权、依规用权，把严的要求贯彻到党规制定、党纪教育、执纪监督全过程，坚定不移走好中国特色反腐败之路，不断提升标本兼治、一体推进三不腐综合效能，要推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机关学习教育走深走实，靶向纠治各类政机关偏差，要持续推进三化建设年行动，坐实以建促干，推动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李希还来到焦裕禄同志纪念馆、河南焦裕禄干部学院，瞻仰焦裕禄同志先进事迹，要求纪检监察干部大力学习弘扬焦裕禄精神，矢志不渝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
0: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长征胜利90周年。今天的系列报道《伟大征程》，让我们一起穿越历史的沧桑巨变，回望长征路上的苦难和辉煌，重温中国共产党人和红军将士用生命和热血铸就的伟大长征精神。
8: 丰碑无言，山河作证。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纪念碑巍然屹立在于都河畔，见证着中国共产党人用理想之光照亮奋斗之路，用信仰力量开创美好未来的伟大征程。
9: 1933年下半年，国民党反动派调集百万军队，对赣南闽西中央苏区发动第五次围剿。

0: 于左倾教条主义的错误影响，红军和中央苏区遭受重大损失。中央红军已无法在原地扭转战局的情况下，1934年10月踏上战略转移的漫漫征程，开始长征。一个多月的时间里，中央红军以惨重的代价冲破敌人四道封锁线，尤其是在冲破第四道防线的湘江战役中，红军队伍从出发时的8.6万人锐减至3万余人。渡过湘江后，中央红军通过湖南转入贵州。1935年1月7日，红军攻克黔北重镇遵义，中国革命的命运在这里发生了历史转折。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遵义举行扩大会议，史称遵义会议。会议总结了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的经验教训，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开启了党独立自主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的新阶段，在最危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迷雾散尽，航向重塑，中央红军从此重整戎装，再踏征程。四渡赤水河，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翻越夹金山，走出大草地，激战腊子口。红军将士以革命理想高于天的气概，取得一个又一个胜利。1936年10月，中央红军与从湘鄂川黔根据地出发的红二方面军，从川陕根据地出发的红四方面军，在会宁和将台堡胜利会师，长征宣告胜利结束。长征途中进行了600余次战役战斗，跨越近100条江河，攀越40余座高山险峰，其中海拔4000米以上的雪山就有20余座，穿越了被称为死亡陷阱的茫茫草地。红军用顽强意志征服了人类生存极限，创造了气吞山河的人间奇迹。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长征铸就的伟大长征精神，为中国革命不断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动力，也必将激励中华儿女走好新时代长征路。
1: 根据党中央在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统一部署，近日继续派出的4个中央指导组完成对10个地方和单位进驻工作。
2: 进驻见面会上，各中央指导组对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提出要求，通报继续派出的中央指导组的职责任务、工作安排和具体要求，听取学习教育进展情况汇报，研究部署指导督导工作。各中央指导组组长强调，有关地方和单位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刻认识党中央继续派出指导组的政治考量，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切实增强抓好学习教育的自觉性、坚定性。要紧紧围绕党中央决策部署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落地，提高思想认识，整改突出问题，立好制度规矩，压实政治责任，着力提升指导督导工作质效，推动学习教育有序有效开展。相关地方和单位党委党组主要负责人表示，坚决拥护党中央继续派出中央指导组的重要部署，把接受指导督导作为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的重要抓手，全力支持积极配合中央指导组工作，以更高标准、更严举措一体推进学查改，真正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推动本地区本单位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成效。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五月份我国消费市场运行总体平稳，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1.2%，涨幅与上月相同。其中，工业消费品价格同比上涨3.9%，涨幅比上月扩大0.4个百分点。服务中，出行服务价格同比上涨2.8%，其他服务价格涨幅总体稳定。应季

蔬菜大量上市，猪肉供应充足，带动食品价格环比有所下降。五月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3.9%，自三月份由负转正后，连续三个月同比上涨，涨幅比上月扩大1.1%。其中，有色金属行业在绿色转型、人工智能发展等带动下，价格保持上涨态势。电气机械和器

0: 续快速增长态势。
1: 最新数据显示，五月份我国汽车出口量为93万辆，同比增长68.7%，已连续两个月出口量保持在90万辆以上水平。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同比呈现较高幅度的增长，出口44.6万辆，同比增长1.1倍。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相关负责人表示，我国拥有全球最完整的新能源汽车产业链，从锂矿加工、电池制造、电机电控到整车组装，产能充足，成本可控，供应链抗风险能力强。今年一至五月份，我国汽车已累计出口405.9万辆，同比增长63%，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183.3万辆，占整个汽车出口的比例超过了45%。
2: 作为清洁能源大国，我国能源结构正经历着历史性转折，风电、光伏装机已经超过火电，这也对电网的发展提出了全新的挑战。15/5时期，我国将打造什么样的新型电网？目前进展如何呢？来看记者的一线调研。
3: 从兰州出发，一路向西，沿途装载着风电叶片、光伏组件的大车一辆接一辆，他们的目的地指向同一个地方，腾格里沙漠。
4: 我现在就在腾格里沙漠河西新能源基地，在我身后呢，可以看到有几十台的机械正在同步作业。建成后呢，这里就是甘肃单体容量最大的光伏项目，年均发电量可以满足近100万人口的全年用电需求。
3: 现场负责人告诉记者，方圆几百公里内分布着500多座新能源场站，数量庞大的新能源给电力人员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在甘肃电力调度大厅，记者看到了这样两张图，当火电发电较多时，曲线比较平稳，而当新能源作为发电主体时，曲线就像坐上了过山车。
5: 新能源的发电呢是靠天吃饭，在不同的天气状况下发电能力相差巨大，最多的时候上下有2200多万千瓦的波动。
3: 不仅在甘肃，全国每年新增的新能源装机规模超过2亿千瓦，国家正在建设的新型电网就是要把这些绿电接得住、送得出、用得好。瞄准这个目标，一系列的攻坚正在展开。在甘肃省沙各荒新能源实验室，记者看到科研人员把整座物理大电网搬进了数字世界，对120多种可能发生的故障状态逐一进行模拟。
6: 像遭遇强沙尘暴、极端大风等这些恶劣天气导致风力发电、光伏发电的出力出现剧烈的波动，甚至几朵云飘过来对局部造成的小影响，所以细节我们都要考虑到，提前预判并制定解决方案。
3: 接得住的同时，这些绿电如何送得出？15/5规划的清洁能源基地，80%都建在西部，但70%以上用电需求却在中东部。建设更多大容量、智能化的输电新通道，迫在眉睫。在甘肃武威，甘电入浙特高压工程现场迎来了一个自主研发的新装备，它就是破解新能源高比例输送难题的关键所在。
7: 有了它，我们的新能源传输通道就像装上了一个智能的水龙头，让更多海量的新能源跨越2000多公里送到我们的浙江地区。
3: 一个个这样的技术突破，让这条特高压通道的新能源装机占比实现大幅跃升，一下子提升到了近80%。从15/5规划纲要部署的十大清洁能源基地出发，多条特高压直流通道正在加紧建设。15/5期间，这样的通道还将投产15条，它们跨越山海，把戈壁的光伏光热、草原的大风、西南峡谷的激流送往用电需求巨大的东中部地区。这样一张纵横东西的电网，不仅能稳稳接住高比例的新能源，还能通过各种储能电站、虚拟电厂、智能微电网，对电力进行安全、高效、灵活的调配。新的机遇也随之产生，15/5时期，新型电网的投资将超过50000亿元，带动上下游总规模超100000亿元。新的产业机遇正在催生越来越多像电力聚合运营员、电力可靠性管理员这样的新岗位，而与新型电网相关的基建投资，可直接创造的就业岗位超过100万。
0: 第五届全球媒体创新论坛今天在重庆举行。
1: 与会嘉宾认为，在习近平主席致首届全球媒体创新论坛贺信精神指引下，论坛汇聚各方智慧与力量，已经成为各国媒体深化交流、互学。

0: 互鉴的重要平台。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不断催生新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学习方式、工作方式。中国正在实施的人工智能加行动，为中国与世界的发展合作提供了新机遇，开辟了新空间。与会嘉宾表示，人工智能给媒体格局和舆论生态带来全方位、深层次影响。要推进人工智能在新闻报道、文化传播、公共服务等领域的全方位赋能，在创新发展中加快媒体转型。要携手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凝聚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国际共识，推动数字技术以人为本、向善而行。要深入践行全球文明倡议，积极搭建网上文明交流互鉴平台，促进民心相通。本届论坛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重庆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以“恪守与重塑智能时代的媒体使命”为主题。有关国家政府部门、国际组织、媒体机构、中外智库、跨国企业等各领域代表共约300人参会。
1: 本台消息，6月10号起，中宣部将组织中央主要媒体和有关地方媒体开展2026年活力中国调研行主题采访活动，多角度立体式呈现中国经济稳中向好、动能充沛、活力奔涌的良好态势。此次主题采访活动共分为4个批次，主题分别为科创活力篇、消费活力篇、乡村活力篇、开放活力篇。据介绍，10号启动的第一批次采访将聚焦科创活力，媒体记者将陆续深入北京、天津、河北、上海、江苏、浙江、安徽、广东等地开展集中调研采访。
0: 今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中央企业青年科技人才代表围绕“青春逐梦，科技报国”的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讲述了他们各自在航空装备研制、钢铁冶炼、通信技术等国家重点技术领域攻坚关键技术、破解行业难题的故事，展现广大中央企业青年科技人才扎根一线、坚守岗位，用青春智慧服务国家重大战略，在关键领域攻坚克难，以实干担当践行科技报国使命。
2: 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中国期货业协会最新统计显示，1至5月，全国期货市场累计成交量为41.66亿手，累计成交额为402.08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24.84%和40.13%。全国期货市场成交总体平稳，服务实体经济质效稳步提升。记者从交通运输部海事局了解到，今年1至5月份，全国水陆客运量达1.2亿人次，同比增长6.2%。海导游、内河观光、城市轮渡、水上夜游等亲水出行线路持续火爆。自然资源部今天发布的2026中国海洋经济发展指数显示，去年中国海洋经济发展指数为128.8，比上年增长2.2%。海洋经济发展向新向优，海洋产业结构进一步优化，科技创新能力不断增强。今天，中央宣传部、公安部联合部署开展全民反诈再行动集中宣传月活动，各地将组织开展进社区、进农村、进学校等活动。相关部门将督促金融机构、电信业务经营者、互联网服务提供者对本行业从业人员及服务对象开展反诈宣传。近日，24个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将陆续进驻地方，开展2、3季度明查暗访，严查矿山、化工、烟花爆竹、建筑施工等重点行业领域事故隐患，同时开展监管执法问题专项检查，严肃查处安全生产非法违法和弄虚作假等行为。庆祝联合国文明对话国际日主题活动8号在瑞士日内瓦举行，活动以多元文明呼吁平等对话、多边合作共创美好未来为主题，50多个国家的常驻代表和高级外交官、国际组织负责人等出席活动。中方代表表示，当前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各国人民谋和平、求发展、促合作的呼声高涨，维护文明多样性、促

0: 近世界和平发展依然任重而道远。2024年6月，联合国大会一致通过中国提出的决议，将每年6月10日设立为文明对话国际日。当地时间今天凌晨，伊朗南部阿巴斯港、格什姆岛、贾斯克地区等多地传出爆炸声。美国中央司令部随后称，美军战机打击了位于霍尔木兹海峡附近的伊朗防空系统、地面控制站和监控雷达。此举是对日前一架美军直升机遭击落的回应。伊朗外交部今天发表声明，谴责美国对伊朗发动的袭击，称美方此举严重违反联合国宪章。伊朗武装部队和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称，为回应美国对伊朗南部地区的侵略，伊朗对中东地区美军基地进行了猛烈打击，对位于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设施发动了无人机袭击，并使用导弹打击了位于约旦的美军基地。另据伊朗媒体今天报道，伊朗还打击了位于科威特的美军基地。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黎巴嫩卫生部9号说，以色列当天对黎巴嫩南部提尔地区发动空袭，造成至少8人死亡、32人受伤。黎巴嫩真主党称，当天对以军指挥中心、人员集结地等目标发动无人机袭击，并挫败了以军部队在提尔地区推进的企图。英国外交部9号表示，英国、法国、加拿大和挪威将对约旦河西岸参与暴力袭击巴勒斯坦平民活动的相关实体和个人进行制裁。声明强调，如果以色列政府不采取措施，将会有进一步行动。以色列外交部9号称，不接受上述制裁措施。此外，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上周也公布了类似的制裁措施。刚果金卫生部9号称，截至8号，刚果金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升至598例，其中115例死亡。非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9号说，疫情向周边国家蔓延的风险仍然较高，已向非洲联盟成员国发布临时指南，加强疫情监测和跨境防控工作。
1: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通知，重大福利来袭，这款超实用的天然陶土微压不粘炒锅现已开启全国扫码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幸运朋友。无涂层，无油烟，纯物理性不沾，能炒能煎能焖能炖能蒸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领取，把这口实用的微压不沾炒锅领回家。
1: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健康、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口炒菜锅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养生陶土材质，它不是普通的金属锅，也不是涂层锅，而是用天然陶土经过1300度高温烧制而成的天然环保，没有任何化学添加的，吃到嘴里的每一口都更加的健康和放心。第二，微压加可视锅盖，养生陶土本身就适合慢炖，再加上微压技术，

0: 锁住温度和压力，两者结合，炖出来的肉软烂脱骨，煲出来的汤浓郁鲜香。可是锅盖安全不易砸，还是钢化玻璃的，耐高温抗冲击，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的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不管是五六十岁还是七八十岁，看一遍就能学会。第三，不粘内胆，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清洗特别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费劲刷锅，不用钢丝球刮擦，保护锅具还省力气，一体压铸材质，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轻量化锅身，单手就能端起来倒菜，配套锅铲蒸笼，这口品质炒菜锅市场统一售价899元。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听还赠送一个钢化玻璃锅盖，一个专属蒸屉，一把耐用的锅铲，一块专用的清洁海绵，到手整整5件。这个价格和赠品只有今天节目播出时间有效。
1: 现在我就用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不粘不糊，油烟特别少，20分钟焖一锅排骨，软烂入味儿。自从领了一口，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领到手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20分钟排骨软烂，30分钟牛肉脱骨，连杂粮粥都煮得黏糊糊。养生陶土微压不粘锅，清油少盐，健康不粘，质量好，容量大，不粘锅，不生锈，燃气灶、电磁炉通用，一个顶多个。电饭煲、炒锅、炖锅、砂锅、汤锅、煎锅、蒸锅、压力锅，该有的功能它都有，而且很轻，老人女人单手颠勺完全没有问题，试试就知道有多香。轻松做饭，省时又省力。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名额只有100个，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直接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2: 这怎么办？
3: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4: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3: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5: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6: 轻轻的我的宝贝，
7: 我要越过高山
8: 寻找那一世纵
5: 的太阳。哇，

0: 珍惜资源，请双面使用打印纸。
1: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2: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 这不可能！
2: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3: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4: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3: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5: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6: 亲亲的我的宝贝，
7: 我要越过高山，
8: 寻找那一世纵
9: 有太阳。哇，
10: 香香。

0: 小心钢筋，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0: 这不可能！
1: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2: 北大仓君飞酒邀请您收看中国龙黄金剧场。
3: 有好事喝君飞，有好事喝君飞，
4: 有好事喝君飞，
5: 喝君飞，
6: 有好事。
3: 北大仓君飞酒，中国北派高端酱香。
7: 这好事能管够不？
4: 必须能，好事啊，整句喝就有。

0: 藩镇之要在于自掌兵权、财权、力权、势权，诸权之中以兵权为首，只要收了兵权、财权、力权、势权，皆可缓缓收之。这一篇削藩策是陛下与吾盘桓良久之大计。第一步，前朝的功臣众将以御史明和其罪，昭示朝野，或诛或处，继而治其牙部中暑，取其兵众健壮者，以食禁军三牙，老弱者裁汰之。第二步，有拥立之功的故交旧部，由先生这个签书枢密院士同揽其事，逐次削之。恭顺者留，悖逆者诛。这第三步，收诸镇财权于三司，收吏权于吏部和两府，分事权于各州县。
1: 这便是陛下与大王所拟的削藩之策。
2: 不错。
0: 有何不妥？
1: 国事岂能儿戏？陛下欲求大道，却是鬼域之行，还奢言欲效唐太宗，你尚知廉耻二字啊！陛下既然要削藩，为何要将前朝之臣跟陈乔驿的功臣故交分了亲疏远近？如此朝廷大政，陛下却不能行以公袭，不要说天下藩镇，就连自己的贩夫走卒又何能心服呢？
3: 司马仆，不要不知好歹，凡事都有经有权，大话好说，要真做了实事，那必然有先有后，有易有难，先易后难，此乃世之常理。
1: 笑话，非常之事必赖非常之人，这是大王自家方才所说的，现在又说起世之常理，若事事按世之常理，陈乔驿中陛下又岂得为天子呢？
4: 司马仆，你不要太放肆。
1: 这也正是臣要对陛下说的，陛下欲行百年未有之事，欲创太平安定之事，用事和行政便不当循乱世之恶例。魏征传有言，以铜为鉴，可以正衣冠；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鉴，可以明得失。欲正人，先正己；欲削藩，先治朝风；欲治前朝旧臣，先治故交旧部。近者尚不能离，况疏者乎？
5: 若先治了故交旧部，那前朝的元戎众将造了反，靠谁去削平？难道靠先生这一般只会啧啧空言的书生吗？
1: 陛下如果行事以公，他们又何以会造反呢？
5: 依先生所言，那五代之中代代有人造反，那都是君上行事不公所致吗？
1: 难道不是吗？李克用父子为何要反朱全忠？石敬瑭为明宗天子的女婿，为何又要反李从珂？前朝世宗皇帝若不是被刘氏无罪诛杀了满门168口，又何以会起兵反乱呢？臣在陛下和大王所拟的削藩之策中，不曾见到天下太平，通篇入眼的皆是入人以罪四个字。太平之事，行政当清。200年的乱世，200年的滥杀，陛下若终结此事，欲霸天下藩镇，欲使四海归。

0: 一直九州太平，如果靠杀人，是做不到的。
1: 司马迁的史书读得比正书，但你可曾见过历朝历代有不杀人而治太平的吗？
0: 前人或有不足，当陛下失职。凭什么？就凭陛下生的一个不杀人便不得活的乱世，陛下若是不能以不杀开死天下之先例，便做不得这太平年下之君。

0: 王全斌，金全斌，上！赵相公，陛下，他的罪拟定了吗？经梁府合议，中武军节度使、西川路行营都部署王全斌，唯利约束，专杀降兵，擅开公堂，致群盗之充斥，以致在牢调发，方获平宁。
1: 既命玄圭，而衔冤之素，日拥国门，称其隐没金银、西域、钱帛16万700余贯，又擅开丰德库，致失钱28万2000余贯。
2: 王全斌，听明白了吗？是，辜负圣恩，罪该万死。
1: 万死能赎你的罪吗？当知何罪，梁府可有所意？王某死罪，当以折刑，以其族，其女发卖于教坊。陛下，臣罪无可恕，罪已昭然。陛下。
2: 我也比较天恕，过着的家人及族长。恕？你居然还有脸面跟朕提一个恕字？西蜀之地，十几个州郡将你逼得降而复返，多少人妻离子散，多少人死于盗贼，多少人家财一空，又有多少人罹难于被你生生造出来的这场兵祸？ 朕今日若恕了你，那些被你逼得家破人亡的冤魂，又有谁来恕他们？以你之罪，今日但凡有一人敢与朕言你有可恕之理，朕便恕了你。
3: 陛下，臣有话要讲。
2: 司马普。
3: 朕现在不想听你说话。若以残民论，王某之罪无可恕之理。但臣想说的是，赵相公以及诸位相公所议之罪，非王某一人之罪。若论有罪，今日帐下人人有罪。非止如此，200年来，历代君王、公卿、大臣、节镇、将校，人人有罪。

0: 你是昏了头了，还是吃错了什么东西啊？两百年之乱世，两百年之滥杀，两百年的兵资横行，两百年之鱼肉百姓，两百年之故事如此，故而王某今日亦如此。陛下若能诛尽这两百年来人心离乱。 今日杀了王某一族，臣无话可说。若陛下不能，禅宗万死也要明奏君前。今日有罪者，非王某一人也。
1: 依儿所言，那朕也有罪了。
0: 陛下乘乱世之丧乱，以兵子而为天子，岂曰无罪？
2: 陛下。 此乃狂言谤君，有大不敬之志，有司当论一罪。
3: 陛下，此僚只斥圣谕，无人臣礼，臣等请诛之，以敬天下。
4: 臣等请诛之，以敬天下。

0: 朕自带兵以来，咱们形势或有层次，但从未有过残民之举。以兵子而为天子，亦非朕之所愿。你以此罪朕，良心何安？
1: 以王某为西川行营都部署，受其中武军节度使的治书之上，可有陛下之心？陛下如今已经不是兵子了。道德经有言：受国之垢，为社稷主；受国不祥，为天下亡。
2: 万方有罪，罪在正宫一人。
0: 哪吒帐中人人有罪，你自家也立于帐中，你也有罪吗？
1: 臣既生于乱世，今日复立于朝堂之上，岂可曰无罪？臣曾谏言陛下，陛下要治的非一人之罪，而是这200年的乱世，200年的滥杀，200年的功罪轮回。欲消太平之势，当治太平之法。
0: 好，你告诉朕，何为太平之法？以王某之罪，就算是汉高祖入关之约法三章，也该死10000次了。
1: 自古杀人易，诛心难。
3: 臣并不曾讳言王某之罪，
1: 残民之举，陛下诛之，谓之正法。于成平之事，必有益于世道人心。可陛下毕竟生于乱世，长于乱世，乱世杀人易，不杀。陛下一日还要平定四海，削平藩镇，应该还要杀很多的人。待陛下杀人杀惯，带着满朝文武、朝野上下、天下黎庶看陛下杀人杀惯了，杀人即为天下法。可陛下想要的太平盛世，何在呀？

陛下既许臣这太平盛世，臣便当今日一见得了这太平之事。臣生于乱世，曾为节帅募兵，现又立于朝堂之上，臣便是有罪之。臣就此辞别陛下。陛下，陛下，陛下珍重。

0: 赵相公，臣在。王莽的死罪，朕替他担了。陛下，朕，成天下礼数以万死之罪，当朝九州民人以生生之事。王全斌的金节朕收了。 则收，同义军节度，观察留后。
1: 陛下万岁！万岁！万万岁！
2: 陛下万岁！万岁！万万岁！
1: 陛下万岁！万岁！万万岁！

0: 好久不见了啊！
1: 你哪儿都不理，
2: 来。
0: 啊，不错啊，
3: 好日子。
0: 高兴，
4: 好久不见，好日子。
5: 时值隆冬。官家已经结，将臣等悉数招入京师，可是有心大兵之意。
6: 诸位兄弟，可还记得今日是什么日子？15年前的今日，契丹主耶律德光举20万之众，南下牧马。杜重威据河北而降，张彦泽兵逼基辅，石家天子吓破了胆，一把大火烧了晋中。朝野之上，人人惶惶不安。一逢令公之贤，丧相公之志，已不得不忍辱负重。屈膝为臣，何城军民皆惶惶而吓破了胆，唯有众家兄弟随我喝风吃雪，依城下寨，与张彦泽那贼子鏖战了整整十日有余。彼时，咱们一个个的心存笑死杀敌之志。岂曾想，能有今日乎？
7: 官家乃真命天子，六神护体，诛邪不侵。
8: 当年跟着官家，纵使在万军中穿他7、8个来回，张彦泽残民之贼，领着一帮乌合之众，又能奈我者何？说
6: 好！把东西拿来。来。昔日在陈桥，是众兄弟将此物披在了朕的身上，朕方才能有今日。这些年，朕不止一次的想，究竟是朕自家有福气才得披此物，还是仰赖众兄弟之力才做了官家？
9: 官家有福，我等兄弟已出力不浅。
5: 我胡咧咧什么呢？官家承应气运，天命有违，臣等又岂敢贪天之功啊？
6: 这是刘令公的节旗，朕亲手扯下来的，又将它奉予了郭令公，郭令公又将它披到了刘令公的肩上。前右之变，又披到了郭令公自家的身上。在陈桥，

0: 兄弟将他又劈到了朕的身上。兄弟们这些年升了官，也发了财，爵禄功名该有的也都有了。
1: 臣等蒙官加天。
2: 狗屁天恩！朕做的是天子，是万民之主，与朕相比，兄弟们得的这些好处算得了什么？你是做了史相的，这几位也间接开府做了太尉，那还有兄弟连太尉也未曾做的。兄弟们与朕良多，朕实在是愧对兄弟们呐。
1: 官家言重了，臣等不敢。
3: 官家言重了，臣等不敢。
0: 今日朕无以保众兄弟，那这面道旗大家轮番披上一批，全当富贵共与之。来，
4: 官家不可，万万不可。官家，
0: 来，
4: 臣的不可，臣
5: 万死，
6: 臣万死，
7: 臣万死。
0: 一面破旗怎么了？值得什么呀？有什么万死不死的？
5: 臣等不敢，
8: 臣等不敢。
0: 朕今日欲给尔等批，尔等拒言不敢。那一日，尔等帐下的那些将校欲给尔等批之，尔等不敢也罢，不愿也罢，怕是动不得不批了吗？如刘令公之于太原，如郭令公之于澶州，如朕至于陈乔义，
3: 臣等万死，亦不肯为死大逆不道之事啊！
8: 臣万死！
0: 罢了吧，朕是过来人，又有什么不知道的呢？批与不批，尤其是自家说了算的。昔日在陈桥，朕若执意不肯批，即便尔等不为一身，那帐外的数万将士又岂肯善罢甘休？多少人将自家的富贵记在尔等身上，其实尔等一句不批，便能不批的。万世宾子，贱命一条，自家死了也便死了，可是家中的妻子儿女父母族众又有何辜？
9: 官家所言实非人臣所能预闻，臣等只是一众匹夫而已，受官家恩惠，
1: 我已解捆。
9: 若真有官家所论之不忍言之事，臣等从一死，不从一死。官家英锐，洞见万里，还请赐臣等一条活路。
10: 请官家赐臣等一条活路。
11: 一条活路。
12: 陛下，诸将并无悖逆之心，翌日纵有差池，亦不过是因兵权在手，有生杀人才之权，故得宵小挟持，盖非出于本心。
13: 臣请辞天平军节度使、同平章事、直衔差遣，起骸骨还乡终老。
9: 臣请辞保靖军节度使，起骸骨归乡终老。
3: 臣等
11: 请辞，
8: 臣等请辞，
11: 起骸骨归乡终老。

1: 你们可知，天子为何被唤作官家？赵相公告诉朕，说是在三国时魏国的蒋济在《万机论》里有所表述：三皇观天下，五帝家天下，皇帝尽三五之德，故曰官家。官家便是天下。朕为太尉时，与尔等皆为兄弟。如今朕做了天子，那天下人便皆是朕的兄弟。朕不能负尔等，亦不能负天下人。如今天下有多少个节度使名号？
2: 今天下400军州有节度使名号75。
1: 朕将这些节度使名号合班列序。归德军节度使朕做过，位列首班。云州大同军节度使为姚军节镇，位列末班。国朝制度，宰相一岁的廖峰是3600名，节度使名为尊贵，每岁廖峰较之宰相增邑1200名，那便是4800名。也便是说，位列末班的云州大同军节度使一岁的廖峰就是4800名，自使每进一班，增岁俸200名。那归德军节度使的廖峰是多少？
2: 19600名。
1: 可称得富贵否？
3: 此富贵已极，臣等叩谢官家。
4: 臣等叩谢官家。
3: 归德军节度使为陛下前边所居之官，臣等不敢见其好。
5: 若归德军缺职，先班乃是兖州泰宁军节度使，岁俸19400名。
3: 此富贵已极，臣等叩谢官家隆恩。
4: 臣等叩谢官家隆恩。
1: 好，自今日起，节度使的金节、开府、闭关、赋税、行杀诸权，朕便以这般的富贵自诸朕兄弟的手中，替朝廷、替天下黎庶收回来了。
3: 官家仁德，开百岁未有之心，朕太平天子也。
4: 官家。

0: 六月，免泽州、潞州诸县田租尺，丁夫给付三年尺。遣工部侍郎艾颖祭拜后周太祖松陵，
1: 世宗庆陵赤。
0: 八月命宰相岛屿赤，还有
2: 总计多少道制赤？
3: 自建隆元年正月至乾德四年九月，即六年有八个月，36道制文，216道制书，占制赤总数七成。
2: 阿平以为如何？
4: 儿臣在元帅府随慎夫子整理历朝诏令，自唐僖宗乾伏元年至周太祖寡帅三年，历六朝十四帝，88年间所出制敕，涉及如上述事者，总计不过85道，不及当今天子在位六年的三分之一。
2: 以及世宗呢？
4: 前朝世宗皇帝预计六年，涉及民生诸事制敕，亦不过116道，不及当今天子六年以来的半数。
2: 涉及治军、任教、征伐的制敕有多少？
4: 当今天子五人出身，然涉及治军、征伐的制敕，六年以来总共不过28道，不及总数的十分之一。
2: 你怎么看？
4: 阿爹与当今天子相较于威时，对其为人秉性所知远过于儿臣，儿臣不敢妄言。
2: 怎么想的便怎么说。
4: 穆妃，当今天子治国究竟如何，尚不得而知。然就这些制敕而言，至少天子很努力。
5: 你与你阿爹说话，何须这般小心？
4: 母妃，
5: 我想，阿平的意思是，他是不是好人不知道，可他是个好皇帝。阿平不知道的，你却是知道的。
2: 哼，我从来都不知。他那般纵欲的一个人，做了皇帝，竟也如此婆婆妈妈起来。
5: 这做皇帝的，不该如此吗？
4: 老子曰：“治大国，若烹小鲜。”
2: 大平说的对，我不知道他到底是怎么想的，可至少他很努力。
6: 这汴京天子真是恩威难测啊。
7: 有何难测的？他不是已经说得很明白了吗？
6: 什么明白？
7: 他不过是说，南唐黎庶皆是他赵官家之次子。
6: 你说什么？
8: 昔日唐太宗与李密论齐，就有金角银鞭、草肚皮之语。赵官家成为雄主，定关中收巴蜀，两个金角在手，若以齐论之，正该提兵北上。
9: 扫晋阳之余孽，复幽燕之雄都，

以权，天下之银鞭呐！却不知，这当今大宋天子，应该是。

0: 李茂贞作乱，关中塌了一角，十六州易手，桑相公又卖了一条鞭去，天下残破，繁已百年。当年太宗皇帝和李密论的不是棋局，是三百年之大唐啊。如今的天下，大唐何在？徐公还不明白吗？那个煊赫沸然、光耀三百年的棋局，早就没有了。
1: 是为了龙翔君的事吗？
2: 薛某不曾提及。
1: 宋使此来，究竟是何意？
2: 陛下，赵管家要召你去汴京。
1: 陛下，

0: 轻轻的，我的宝贝，
1: 我要越过高山，
2: 寻找那一

0: 北大仓君飞酒邀您收看《巨龙点睛》。
1: 一国的强弱，不止在兵甲，更在人心。望天下烽火平息，望百姓安居乐业。
2: 若一代人送，那就两代人、三代，总能还给这个天下一个太平盛世。
3: 节约宝贵水资源，从一点一滴做起。
4: 亲亲的我的宝贝，
5: 我要越过高山，
4: 寻找那一世纪的太阳。

0: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1: 养成文明行为，公共场所不吸烟。
2: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3: 就用新汉字，全新汉字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2: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汉字。

0: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0: 哇，这不可能！
1: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2: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3: 亲亲的我的宝贝。
4: 我要越过高山，
5: 寻找那一世纵
6: 有太阳。哎，哇！

0: 新钢筋。
1: 为了我们的家园，请停止使用一次性木块。
2: 我看见每一次检测都恪守标准，我看见每一个环节都追溯凭证，我看见每一份需求都被认真对待。
3: 太好吃了，谢谢爸爸妈妈。
2: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0: 亲的我的宝贝，
1: 我要越过高山
2: 寻找那一世纵
0: 的太阳。

0: 掏心掏心，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2: 北大仓君飞酒邀请您收看中国龙黄金剧场。
3: 有好事喝君飞，有好事喝君飞，
4: 有好事喝君飞，
5: 喝君飞，
6: 有好事。
3: 北大仓君飞酒，中国北派高端酱香。
7: 这好事能管够不？
4: 必须能，好事啊，整句喝就有。

0: 徐清啊，臣在。而上奏来朝，是朕未曾与尔说明白，还是你自家未曾与尔主说明白啊？陛下恕罪，万般因由，皆罪臣也。望陛下，如天之人，不要牵罪于。
1: 我家国主，
0: 朕召他入京，本想着面对面的跟他把有些事情说清楚，可他却称病不肯来，这是在宜朝廷，还是在宜朕？
1: 罪臣不敢。
0: 徐清自然不敢，敢的是儿主。陛下，我主一向谦恭守礼。 万没有冒犯陛下天威之意。南唐小国也，甘愿割让州郡，自请降封国号，谨奏誓书，唯愿年年称臣，岁岁纳贡，后世子孙绝不叛宋。望陛下垂怜，存我社稷血食。
2: 朕说过，江南黎庶，义朕赤子。这是朕的肺腑之言。可惜啊，儿主却听不明白。当初，朕与西南孟氏说过另一句话：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不知儿主能懂否？陛下。
0: 陛下乃有道天子，岂能行无名之兵啊？
2: 兵者，凶器也。圣人不得已而用之。徐钦亦是久经乱世，当知天下黎庶苦分崩久矣。而当真以为朕要的是南唐的土地财帛？ 朕要的是天下九州金瓯无缺，朕要的是小户人家的隔夜粮米，朕要的是丰年能垦荒，灾年能赈济的朝廷和官府，是农人能安心耕种，匠人能安心做工，商贾能安心经商，世人能安心学习的事。 是勤劳可得富贵，良善能行天下，是天下每一个人都能如人一般活着的太平年景。这是朕要的，亦是前朝世宗皇帝要的，更是天下人要的。
3: 以徐清之见，这一番战事不可免了吗？

0: 陛下，老臣昏聩无能，不能说服宋主息兵止戈，依军赋以忧惧，依国民以祸灾，请陛下治臣之罪，明正典刑。
1: 国难当头，老将军倒是睡得踏实。
2: 臣上了年岁，人老较多，请陛下恕罪。
3: 宋国厉兵秣马，群臣惶然，没有老将军能泰然安睡。可是有什么扶危救难之计？
4: 臣有。 上中下三策，为今之上策，请陛下亲理土地、军民、钱粮，造册明白，举30州之地，以归宋国，使宋主兵不血刃，抚定江南。
1: 老将军的上策朕明白了，却不知中策下策又如何？
4: 坐以待毙。 不如先发制人，龙翔军成军已有2年，宋军水师舰船皆在江陵。臣愿效吕蒙白衣渡江之计，提调龙翔军，溯流而上，乘其不备，一把火将其舟戈焚毁于水寨之中。龙翔军，
0: 乃是国家在长江之上的凭借，失了龙翔军。
4: 朝廷便失了长江之险，亡国之危，顷刻眼前。朕不能拿着整个国家去冒险，却
0: 不知老将军的下策又是什么。下策便是割让江州、洪州等江右诸州，与东南前世连吴越以抗赵氏。
4: 为何是江右诸州？不应该是润州、常州、江阴郡吗？割地连吴越，陛下早就想过了。陛下为什么要割让润州和江阴郡呢？
0: 几十年来，两国交兵，反复争夺的便是此三州之地。
4: 你来我往多少年，这三个州都已经打残了。朕想着，若是那吴越肯要，索性就便与了他。为什么会几十年来征战不断？因为那是国家东面的屏障。此三州一旦失了，吴越兵船逆流而上，一昼夜便可兵抵江宁城下。届时，宋军在西与我大军相峙。
3: 前王亲提一语之师从背后偷袭金陵，陛下和城中的宗室公卿顷刻间便要死无葬身之地了。
4: 所以老将军才谏言于朕，要割让江右诸州。宋国水军自江陵顺江而下，首当其冲的便是江州、洪州等江右诸州县，这些州县。 早就被宋主和宋军视为囊中之物，一旦吴越兵马进驻这些州县，前世与宋廷之间必生嫌隙。到那个时候，就是吴越的水军顶在前面，龙翔军和朝廷大军可伺机而动，进可坐收渔翁之利，退一步是坐官成败之计。
0: 老将军，这才真的是谋国之言。老将军不要谦虚，朕这便赐老将军以节钺，兼奉化、镇南两军节度使，出使吴越，效孙刘之故事，成两国之盟好，共抗保宋。
4: 国家有。

0: 老臣勉力而为。
1: 江陵所造龙舟321艘，水军27800人。若以长江为粮道，有水师护持，60万胡粮米足以支撑10万大军半年之食用。若弃水走路，以淮泗为粮道，一路舟车接替，则需多招收20万以上之民夫。每向前方输送一壶粮米，浪费在路上的，则需2到3壶。若要支撑10万大军征战半年，费200万壶粮米不可。
2: 吴越每岁入贡20万两匹银绢，这些年下来，一共存了多少？
3: 陛下，自建隆元年至今，一共145万8千。陛下若以封庄钱购粮，臣亦当慎之再慎。须知民间的钱粮是有定数的，粮多则钱贱，钱多则粮价必涨。150万两银绢撒下去，只会逼得富户与粮商借机哄抬粮价，以独得朝廷之惠。于天下而言，粮价便是物价，粮食贵了，万物皆贵，到时候苦的还是贫门小户。
2: 不在中原买粮，拟制以曹兵为升州西南面行营招抚制之使，潘美为行营兵马都监，督水陆大军10万，征讨江南，吊民伐罪。
4: 诺。
3: 陛下，
2: 二郎与泽平先生总理大军粮秣，与江陵至水陆都转运使司，发3司存粮60万斛，以备南征之用。
5: 60万斛不够。
2: 再拟一道旨意，以天下兵马大元帅吴越国王遣使，为升州东南面行营招抚制之大使兼长江粮秣都转运使，再给九郎送去一封国信，将145万8千粮匹的银绢给他送回去，让他给朕抽出300万斛的粮米来。
6: 世子恕罪，实在是大王正在与相公和太尉们商议军国大事，颁下了严令，无教命，所有公卿宗室、文武官等皆不得入内。
7: 我这个世子不得行，为何大郎兄却得禁止？
8: 世子恕罪，大郎君如今加了参丞相府事，也是相公了。
7: 我是大王世子。
9: 世子恕罪，亡命不可违。
0: 随军粮秣假仗器械出事，由谁总领提调？
10: 大王，此乃国战，万事皆需小心。臣当亲任深州东南面行营都转运司大使。
0: 相公这个大使是要坐镇中枢的，
9: 还要有一位行事妥当的随军副使，处置前方庶务。
10: 臣以为大郎君可为副使，随侍大王左右，提调军前粮秣假仗器械诸事。
0: 允了，
11: 儿臣奉教。
12: 大王，臣以为大郎君臣意明锐，有大王救世之风，参与大政以来，处事亦多妥当，宜坐镇西府行监国之事。至于副都转运使之职，不如让世子历练一番。
0: 西府王都由沈兄坐镇，用不着什么老世子监国。以大郎为军前副都转运使，就这么定了。

0: 青又来了，
1: 试射两国邦交，该有的礼遇不可废。
0: 大郎提姑去见见他，看看他有什么说法，见机行事。懂。
2: 儿臣李惠德。贵主欲与我王盟誓。
3: 正是。
2: 吾越国有定制，前世亦有祖训，勤修贡事，尊奉天子，善事中原大国。贵主之情，请恕我
3: 王。大郎君的心胸与谋算，老夫领教过了。这些场面上的话，便不必再多说了。左右此事，大郎君也做不得主。郎君只需将老夫代我主提出的盟约之条款回禀你家父王即可。
2: 请太尉试验之。
3: 若能相约为盟，我主愿遣子驻至杭州，再隔江州、洪州等江右六州与吴越以示盟好。
2: 太尉当我父子是傻子吗？
3: 此事成就与否，皆需你父王定夺，你只需原话回禀便是。
2: 若是旁事，确需父王独断。若太尉只有此番说法，晚辈现在便可告诉太尉，万万不能。若太尉与贵主能允晚辈一试，盟约之意，晚辈或许能向父王试验之。
4: 不知郎君所言何事啊？
2: 若贵国能与我国300万斛粮米，盟约之事或许能成。
5: 你是怎么想的？就算他天生痴傻，也不至于被同一个人连骗两次吧？
6: 李元清自然是不会再上当，堂主却未必。
1: 大郎君，这不是会不会上当的问题。南唐国中5年内遭了3遭水患，为了筹募龙翔金审师，府库存粮弥耗一空，再加上因水患灾荒失地失产的饥民大多流入吴越州县，前后积达150,000之众。民为国之本，更是税之源，失民则失财。接连5年税赋锐减，只怕他李氏再愿意上这一次当，也没了这上当的能力吧。
2: 诚如相公所言，如今的南唐国中必然是拿不出300万斛粮米来的。
6: 俗谚有云，上天要价，落地还钱。
2: 向南唐使节索要粮米之事，不过障眼法罢了。儿臣真正想要的，其实是崇明镇。
6: 崇明镇，名为军镇，然而实际不过只是2处露出水面的沙洲，地处海口，大多数皆为浅滩，四周海路、航道虽宽阔，却过浅，只能行些小舟走葛。大多数稍大些的海船进来，顷刻间那是要触底的。早年黄龙岛和秦淮社划分商路，便是以崇明为界，实在是因为江船行至与海船行至不能互通，崇明以西，只有江船能够通行；崇明以东，只有海船能够通行。
0: 崇明，鸡肋之地，吴越要之何用啊？
2: 于军事或许无用，却可以用来囤粮。
0: 为何要在崇明囤粮？
7: 大郎不曾领过兵，若要北上取江东三州，粮道转运是要走陆路，在固郡沙屯粮是将粮道置于敌境之内，既不得用不说，郑燕华的郑海军和杜真的江阴军只需一

0: 一道偏师顺江而下，便可将崇明岛上的粮食一火焚之。
1: 崇明屯粮为的不是江东三州，对吧？
2: 是，父王明鉴。
1: 大郎打的是江东江阴军的主意，但你能想到李元清那等老江湖未必想不到，你去要他便肯给吗？
2: 儿臣去要，李元清必然是不肯给的。然则若阿舅去要，说不定是肯的。
3: 哦，我
4: 三百九十五，三百七十五，
5: 三。阿娘，对不上啊。
6: 对不上，便是有人弄鬼。
5: 这些契书和货单上都是阿舅居名，总不成是阿舅自己拼自己吧？
6: 那自然不会。
5: 可确实对不上了。
6: 那便是你自己算错了。
5: 没错啊。阿娘，你看，契书上约定的总货值是3600名。可货单上依照货物种类、数目和单价算出来的，却是4670米有余，这一单生意便亏了接近三成。
6: 契书是与谁家签的？
5: 买家是平安京元氏社的藤原月明。
6: 一名多少文？
5: 770文啊。
6: 平安京一名多少文？
5: 是了，平安京一向尊奉大唐，行的皆是一名千文的旧制。哦，原来如此，这就对了。
6: 你父祖皆姓钱，你若是在钱币上这般糊涂，让外人说了嘴，辱没了家世名声，难免有虎父犬女之忌。
5: 我又不要做你丈夫。
7: 你再说一遍。
5: 女儿什么也没有说呀。
8: 世子安康。
5: 阿娘，阿俊来了。
8: 母亲可在？在呢。
6: 让他进来吧。
8: 母亲安康。
6: 嗯。
8: 阿姐辛苦。
5: 嗯，确实辛苦。
8: 琉球的天尊王进了一只五色海螺，说是能吹出宫羽之声，小弟特也寻了来，与贺阿姐二酒之臣。
5: 吹在何处？还不将来我看。
6: 嗯。
5: 放在一边，你为国家世子，此玩物丧志之举，可意不可在。
8: 是，谨遵阿姐面会。
6: 乏了，出去走走，松松筋骨。
8: 儿子，侍奉母亲一步。
5: 公事事务繁杂，母亲劳神费心过甚了，还是要多动动才好。

0: 觉着你阿爹偏心了。
1: 儿子万万不敢。
0: 你是儿子，他是你阿爹，有什么不敢？
1: 儿子是吴越世子，一言一行皆不敢忤逆为敌。
0: 你这些场面上的言语留着跟外间说就是，不必拿回自己家里来讲。你阿爹平日呢忙着朝事，用在你们兄弟上的心思本身就少，你若有什么想法埋怨不与他说明白，等着他自己在那儿又猜又想，那要等到什么时候？这般的日子久了，父子之间没有嫌隙的也要凭空生出嫌隙来。
1: 父王是君，

0: 雷霆雨露，儿子拒不敢抱怨。
1: 你呀，想差了，也想小了。

0: 袁相公故去以后，老臣们凋落得七七八八。沈相公看着身子结实，实则比你阿爹大20多岁，如今也是60多春秋的老人了。这天下汹汹，纷扰未止，这朝事啊，总要有年轻人担起来的。
1: 我知道阿平入朝呢比你们兄弟早了些，如今又入了相府，正经参与政事了。你们兄弟看在眼里，这着急呀，心里不平，倒是寻常事。
2: 儿子倒无不平之意，儿子只觉得不能为父王分忧，眼见着大郎兄功业比比，这才心生愧疚，想要略尽绵薄之力。
0: 与你说话真费劲，你这说来说去的不就是想要入朝吗？你想入朝想做事儿，这是好事儿，自家儿子想要有出息，当爹娘的只有欢喜，你放开胆子与你阿爹直说便是了。
2: 阿娘，儿是世子，身在贤妓之地，这有些话阿娘能说，大郎兄也能说，儿子却是说不得的。
0: 你今儿就是把主意打到老娘身上了是吧？罢了罢了，我替你说便是了。你阿爹是个爽利人，我生平也最讨厌那种瞻前顾后黏黏糊糊的性子，你这是随了谁了？
2: 便知道还是阿娘最疼我了。
3: 想做事是好事啊，这有何不敢说的？是因为阿平吗？
0: 阿平呢是个好孩子，也是个能干的孩子，这朝野上下宫里宫外都看得明明白白，他是个心中有成算的。你总说他像六哥，那依着我看他更似当年的你自己。你用他，这上上下下里里外外都是福气的，那会做事的人当然是要大用，可这不会做事的人，你若是不让他学着做事，那便是过了30-50年他依旧是个不会。
3: 这些话是你想说的还是阿俊他自己说的？
0: 你说呢？自家的儿子自家心里没个成算呀。
3: 我便知道这些话阿俊他自己讲不出来。
0: 知道你还闷着他，怎么说你也是当了小20年阿爹的人。
3: 阿俊是个好孩子，我心里都明白，我是想着呀，让他再多长几岁，再沉淀沉淀。上一次他去黄龙岛偏偏选了龙旗大会时间，整日里跟那个盛家、田家、蒋家把那几个船主厮混在一处，私下里封官许愿，做了许多荒唐事儿。阿佑也在，当时也没把着点儿。不过也是啊，毕竟是亲阿舅和亲外甥，有所偏爱，在所难免。
0: 看他是皮痒了。
4: 臣前威俊参见大王。
3: 与沈相公见礼。
4: 威俊参见相公。
5: 臣不敢当世子之礼。
3: 沈兄当得起，姑这个儿子读书的本事平常，也没什么治世才略，只因他生得好才做了世子。姑毕竟是做父亲的，虽不指望他能成什么大事，但也总盼着他能成器，日后

0: 不至于误了国家社稷。禅门公有言：“师者，传道、授业、解惑，天地君亲师，伦常之所重。故今日便将世子托付给相公，以束修之礼，言相公为世子父。” 文学辞章皆在其次，教他些做事的章法、规矩，使其知国事之难、黎庶之苦、上下之举。故全权之心、肺腑之意出于赤诚，还望沈兄谅之。
1: 臣惶恐。

0: 先生在上，学生为俊，自今而始，愿寒暑问安，晨昏定省，恭临教诲。
1: 臣已老迈，出身刀笔吏，才智粗鄙，学识浅薄，恐误了世子。
2: 汉初三杰出世，萧何为刀笔吏，
3: 成两汉400年之社稷。汉末三国分鼎，卢植为刀笔吏，门下却教出了昭烈先祖，天下之英雄，能得刀笔吏为师宝，我儿之幸也。
1: 既如此，臣奉教。
3: 你叫自即日起以世子为郡为官政使，五日移至相府习学公事。
4: 臣等奉教。
5: 老太尉可想清楚了，300万斛粮米化世仇为盟邦，贵国这笔生意做得算不得亏。
6: 邦交往来是用国礼，便是当今前王昔年共谋和议，也不敢如此奚落戏弄大国使臣。
7: 郎君参政相府，却做出这般小儿无状戏码，罔顾国事之重，可是前王之意。
5: 我家父王胸中怀的都是天下之大义，南唐君臣割据称藩，列土分国，委逆天命，我王所不取也。所谓邦交纯系笑话，又何能有严厉之词？300万斛粮米之意，是本官看在老太尉玄车之年犹有事主之诚，奔走辛劳，颇为不易，故有此文。
8: 依大参所言，此非前王之论，纵使成约，亦不过是私相盟会，大参如何做得吴越国的主？
5: 吴越国当今大王自是我父，若此事可允，某自当陈情促成盟好；若此事不得允，老太尉今日便可回国复命了。
6: 当年与程皎月对酌，前王屈尊亲为庖厨，久猎鱼香，沧海桑田，竟已然是30年前的往事了。
9: 程佑其实年少，听闻大王与阿姐讲述前世，若无太尉，我家阿姐也无缘登得国主正妃。

0: 这说起来，太尉还算是大王与阿姐的媒人了。
1: 足下贵为吴越援救，浙东盐铁副使，此次将我们约至此处，不会只是为了一往事吧？
0: 前世有祖训，善是中原大国，若吴越与南唐盟约，昭示天下，以抗宋主，这等事情，别说江右六州，便是贵主肯割让江左三州，大王也是绝不肯允的。有些事啊，说得做不得，有些事却是做得说不得。前王什么都没做，却平白收了贵主六个州郡。宋主虽是行伍出身，却也不是个傻子。
1: 足下的意思是，白得江右六州，前王不敢，但私下与我朝同仇敌忾，共抗北朝，前王是敢的。
0: 太尉容禀，这凡事只要牵扯到朝廷与官府，限于祖训与统序，吾越皆不能允。反之，若是不牵扯朝廷与官府，这生意嘛，却还是做得的。
1: 却不知若如此，吴越能给我大唐什么？
0: 那就要看贵主如今缺什么。
1: 缺兵，缺粮，缺银券，缺金帛。吴越有的，大唐都缺。
0: 吴越有祖训，虽一兵一卒，不能外借。
1: 那么除了兵卒之外，其余皆可借了。
0: 若太尉问的是吴越，有祖训在都不能借。

0: 若是老夫不向吴越借，向黄龙社借，
1: 这山月社曾经旗下的营生，如今全部都记在黄龙社旗下。秦淮社是太尉一手照造，如今黄龙社里晚辈不才，正好当家。既是生意，当年山月社能为秦淮社做的，黄龙社都做得。
0: 只是老夫现下没钱，这生意可还能做得？
1: 没有现钱，可以抵押袋子吗？
0: 却不知你何物为押？
1: 晚辈听闻，这故郡沙洲乃是太尉名下产业。
2: 崇明镇？
3: 吴越要崇明镇何用？
4: 陛下，所谓崇明镇，其实不过是长江海口的两片沙洲，名曰故郡沙。每一片沙洲之上设有军寨，驻兵一队50人，为海口哨警之用。先帝以其鸡肋，故命老太尉以秦淮社领之。
3: 前往以粮秣辎重器械自我，只是为要这么一片无用的沙洲。
0: 启禀陛下，故郡沙并非无用，秦淮社待国家只将海邑诸物，于开京、平安京、暹罗等地

0: 往来海贸，船队皆自固郡沙出海，黄龙社船舰经历把持海路，几十年来多有局语。秦淮社虽不能与之争锋，却亦不曾将国家海贸之力拱手让人。
1: 太尉的意思是说，前王是想要独揽海上之力。
2: 陛下，海上之力成厚，可远水解不了近渴。宋主兵危，则是迫在眉睫之险。请陛下以祖宗社稷为重，割崇明沙洲与吴越，取其良资之力啊。
0: 陛下，崇明之力非指海贸一事，其地扼守海口，为长江与外海之分界，北临泰州和晋海军，南接吴越之苏州和中吴军，西抵我大唐的江左三州，还有江阴军、镇海军、常州左右厢。一旦吴越兴兵北向，是偏师从海路攻我，其实宋军在西，吴越在东，朝廷水军首尾不能相顾，长江天堑恐不复为我所有。
3: 陛下，海船吃水深，江船吃水浅，海船一旦越过崇明进入江面，浅滩暗流十之八九是要搁浅。黄龙社纵横海上多年，却始终不得侵入长江，便是此理。
1: 太尉啊，前王到底许了多少粮米辎重和甲械？
3: 启禀陛下，不是前王，而是黄龙社。自契书约定之日起，京师东面株洲县驻军，以及镇海军、常州军、江阴军的粮秣、军资、甲仗、银卷、金帛、赏赐，皆由吴越黄龙社一体当之。
0: 陛下， 此乃亡国之策。

0: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2: 轻轻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2: 寻找那一世
4: 纪的太阳。
2: 哇，香香。

0: 北大仓君飞酒邀您收看巨龙点睛。
1: 一国的强弱不止在兵甲，更在人心。望天下烽火平息，望百姓安居乐业。
2: 若一代人做不完，那就两代人三代，总能还给这个天下一个太平盛世。

0: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2: 轻轻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2: 寻找那一世纵
4: 有太阳。

0: 高兴更近，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0: 这不可能，
1: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2: 为了您与他人的安全，禁止酒后驾车。
3: 这怎么办？可以油渍，必须手搓吗？
4: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3: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5: 本节目由东北人的家庭采购员比优特超市赞助播出。

0: 劳动铸就荣光，工会暖心护航。这里是劳动最光荣。今天呢，我们将奔赴劳动者的工作一线，跟随三位全省五一劳动奖章的获得者，沉浸式的体验他们的工作日常。他们是深耕灶台的餐饮总厨，是驰骋在城市的110路女子公交驾驶员，是国道服务区的服务人员。平凡岗位藏匠心，点滴实干闪微光。接下来就让我们走进劳动者，去近距离的感受劳模风采。烟火藏匠心，岁月炼真功，坚守传承创新东北特色饮食文化，用日复一日的匠心打磨，守护槟城百姓舌尖上的安心与美味。接下来我们就将走进九转小磨餐饮后厨，跟随全省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企业行政总厨张立东，体验餐饮厨师的工作日常。
1: 张老师
2: 啊，你好，
1: 你好，你好，你好，
2: 啊，你好。
1: 首先祝贺啊，咱们获得了咱们今年的五一劳动奖章。今天呢，我有一个目的啊，是啥呢？我们节目组呢，想要跟着您来感受一下你一天的工作内容大概是什么样。是
2: 好啊，每天的第一个工作就是验菜啊，跟我们一起来啊。
1: 行，
2: 好，
1: 那咱们从验菜开始是吧？
2: 是，
1: 嗯。

0: 的东西。我们青菜基本上第一波是最早的，第二波呢就是7-8点钟，我们就把这个肉类啊、海鲜呐、
1: 肉类在这儿，
0: 然后对调料类的，对，这就是我们每天选择的海鲜。
1: 你看，这是有生鲜，
0: 对，
1: 有活的生鲜，还有冰鲜，
0: 对，有冰鲜的黄花，完了过多宝啊，完了然后石斑鱼，
1: 活的吗？
0: 是活的，
1: 对。
0: 对，每天都是我们的选择，必须得活的，因为不活的鱼吧，它蒸出来它肉发死，完了后呢发紧，它一点不新鲜
1: 啊，就是达不到咱们的出餐标准，
0: 对，达不到咱们那种嫩度和鲜度啊，
1: 活不了跳的，
0: 对，
1: 哦，而且我们还有一些调味料也都在这里哈，
0: 对，这个调味料我们每天发的都是鲜花椒。都是空运过来的鲜花椒，
1: 空运过来的成本比较高啊，
0: 对，高，但是我们用的食材它用的量也少，你不好的食材吧它用的量也多，因为调料的东西有的时候好的调料，你比如说你用5颗10颗，但是你要是不好的呢，它味道不好呢，它你没准用20颗30颗
1: 才能
0: 出来那个感觉，
1: 明白了，明白了，
0: 所以说我们就坚持用好食材好调料啊。
1: 这个一早第一批新鲜的蔬菜，
0: 对，就像你看我们现在开始腌菜，像这样的菜我们基本上我们就选择退货了，返货了，对，
1: 因为挺好的吗？
0: 对，因为我们选择食材，你看这个娃娃菜都是黄和金黄色的，你看这样绿了它吃着口感就不好，
1: 娃娃菜就是发黄是嫩的表现，
0: 对对对，黄完不绿，完了后如果一绿了呢，他就感觉到就是有的时候有点老了，
1: 哦，就能吃着口感，
0: 对，就不好吃了。
1: 你看这个就是不合格的了，
0: 对，这样是就是我们每天要返货的了，第一就是质量不好的我们就及时返，完了后呢他们就会及时给我们调货补货啊，完我们这样的我们就都得给他返走了，
1: 这个也不行，
0: 像这样的也不行，对，你看虽然就是菜很新鲜，但是我们在最再新鲜的我们也有不合我们规格的啊，比如说就像这样的菜花，对，我们因为这个菜花的梗这样的不行，一是梗太白了，完然后呢再一个太大了啊，完然后呢就是这样的有点老啊，完了它也不绿啊，因为我们都是要的都是绿梗的，完然后呢它脆度啊甜度啊都比这个好吃，
1: 明白，
0: 这个就是有点发渣啊，
1: 就说实话我看着我都觉得菜花可好了
0: 哦，对，
1: 有主动的门道的，
0: 对，这个就是不合乎我们的要求和标准，那就把这几样货都反了得了啊，
1: 就是今天返，今天能给他调换回来
0: 啊？对对对，他我们基本上返货，他基本上在半个小时之内，他就会给我们返到我们这个送过来。
1: 哎，好嘞。
0: 好，
1: 行，
0: 好。我们每天对于食材的挑选是极其严格的，我们店里头每天都有专人来把控这个食材的挑选和验货，尤其是我们儿童餐这一块。我们对于儿童餐的食材的标准更加的严格，一旦发现食材有问题的我们就及时退货，做餐饮食品安全永远是我们的红线。我们验完菜了，我们下一次接下来下一项工作，我领你去巡店，
1: 巡店正
0: 好，对，赶上我们这块有一个我们九转小磨，
1: 也赶上饭口了，
0: 对，正好赶上饭口，我们正好我们去巡店，
1: 巡店都巡什么呀？
0: 巡店我们就巡我们的尾声啊，人的这种精神状态啊，包括我们的一种食材啊，完然后我们的工作的一种态度啊，或各方面的细节啊，我们进去看一看。
1: 这个是提前打招呼吗？
0: 不用啊，
1: 不打招呼，
0: 我们就都是突击的。呵，
1: 行，感受一下。
0: 作为一个行动总厨，抓好菜品的质量是我的一直坚持的宗旨啊，我一旦有时间我就不定期的去抽查，我到每一个店里头，我们所有的服务员和人员都已经习惯了，这样才能保证我们的服务质量的常态化。
2: 我们就正上人了，
0: 对，我们这个点就开始上人了，我们开始看看，你看我们过来看看每天我们的尾声啊，我们的细节啊，大家伙的服装啊，大家伙的站姿啊，包括一些大家伙的仪容仪表，我们的各个方面的细节啊，精神状态我们都在看，咱们我领你上厨房看看，
1: 好，
0: 是不是啊，我们突击检查一下，
1: 突击检查后厨，就是正在工作状态下的，
0: 对，
1: 就是后厨
0: 啊，你好，
1: 是最真实的，
0: 你忙你的，对，我们突击一下检查他们的工作。

0: 看看他们现在的备料和他们这种这个有序的这种程度。嗯，完我们，但是我们这身衣服不太适合往里边走了。是吧，
1: 就看大家的一个工作状态，包括它的每一个细节，是吧？
0: 对对对对对对，我们就在这儿先观察一下啊。哦，大家伙都正常工作，
1: 啊，直接可以看了。
0: 对，
1: 这应该是外卖。
0: 对，这是一个外卖。
1: 这好香，啊，这什么菜？这是
0: 这个是我们那个紫兰什锦。
1: 哦，紫兰什锦。
0: 对，鱿鱼嘴。哦，对，里边有豆腐，
1: 因为现在工作日期间嘛，赶上饭口了，就是点外卖的也会比较多。
0: 对对对对，跟前这个附近因为上班的比较多，那咱这样的不太适合在里边哈，咱我们就出去，完我们给他出一个难题，我们让他们规定的时间，我们让他把一个菜做出来，咱们看看他们菜做的质量，
1: 就是看出品，
0: 对，哦，
1: 不光是要看环境，还要看出品，
0: 看看他们的出品的细节咋样。
2: 好，看一下，
1: 来
2: 倒的手洗一泡，
1: 好，
2: 来这
1: 边
2: 是五泡，
1: 嗯，好啊。来了鲜和豆浆哈，
0: 对，
1: 哟，豆浆真浓啊，
0: 是，尝一尝那豆浆，
1: 哎，好啊，嗯，
0: 我的豆浆就是非常醇厚，嗯啊，甘甜，完然后呢，跟奶一样的一种醇厚
1: 啊，可以加糖啊，
0: 这是原味的，
1: 先喝原味，
0: 尝尝原味的，你给我们点个菜呗，嗯，点个菜，给我们做个你家的豆腐。啊，完我们看一看，第一，咱计时一下，看看那个咱们这个豆腐，第一多长时间能上来，第二颜色啥样，完了看看今天的豆腐的做的嫩度啥样，好不好？
2: 啊，
0: 对，做个私房豆腐，做一个小磨豆腐，啊啊，小磨豆腐，看看你们的酱。看看那酱的香度啊，热度啊，看看好不好，是不是啊？符合我们今天检查的要求，是不是啊？给他出点难题，
1: 这是纯行家考，嗯，行家考行家，这是。
0: 我们要求必须在十分钟之内把这两个菜上齐，好不好？好，好。我们那个每年的冬季旅游的时候，嗯，我们来了一些游客的时候，我们在中央大街，我们免费发我们的豆浆。
1: 哎呀，这好啊！
0: 对，
1: 是个冬，
0: 对，
1: 就是南方朋友来了以后，一方面就兴奋，哎呀，有雪真好看；再一个，哦，真冷啊，嗯！
0: 最好的大豆，最好的做法，最好的豆浆，中央大街逛着，冷冷的时候，
1: 晚上冷冷的时候，手里拿一杯热热的豆浆，
0: 暖暖的豆浆，
1: 那不一样，感觉不一样。我们在需要用功的时候啊。我们首先想到的是，哎，我们依托作为工会，然后呢去联系我们的高校啊，即将毕业的大学生。
0: 对。
1: 然后呢，其实工会一方面，哎，给咱们做了背书了。
0: 对对。啊，
1: 给咱们就是给咱们先选拔了一遍。
0: 对。
1: 到时候来到咱们企业的，那就可以，其实基本上就是简单的培训就可以直接上工。
0: 啊，对对对对。第一，我们愿意用这些孩子，原因第一啥呢？就是他们年龄非常有朝气。啊，第二他们有学识，嗯，完然后呢，就是我们沟通上很方便，啊，完然后他们学什么东西也很快，啊，就是特别，哎，我们就是特别喜欢用，
1: 而且刚才像您说的，啊，您还给他们一个上升的一个空间，
0: 啊，对，
1: 这是很重要的，
0: 对，
1: 好，
0: 上菜了，
1: 呀，
2: 然后就是酱，
1: 哇，这四样小菜儿，嗯。这个就是小磨豆腐，
0: 对。这个就是我们小的时候吃的，就是要做压大豆腐之前的一个前提。哦，啊，今天这个豆腐这个酱有点咸。
1: 嗯，可能我口重，我觉得挺好的。啊，
0: 我吃有点咸。
1: 那你看，你高汤一蒸，嗯，哎，又来了。
0: 对。
2: 好，再加四条豆腐。嗯。
1: 哎呦，嗯，这铁锅呀哈，
0: 对，
2: 小樱桃，
1: 嗯，哎，我这个人真香。你还真别说，你看两样豆腐，两种做法，一个是咱就是吃它的原味儿，
0: 对，
1: 这个的话，像你说的，
0: 就是，吃的这个豆香味儿，嗯啊。为什么这个豆香味呢？我们家这个豆腐里边什么都没搁，啊，嗯，就是纯豆腐和酱油。啊，有三种酱油，啊，就是酱油也是豆做的嘛，
1: 对对对，啊，对，真的是，
0: 对，就是所以说我们就是搁酱油，完然后搁我们自己这个豆腐，咱尝一口看看它今天这个豆腐做的老不老，啊，必须在嫩的时候，这个汁儿啊酱啊，完它才能真正的吃进去，嗯，完了你吃到一口里头，它才能有豆香和酱香味儿，
1: 明白？啊，
0: 要不得它这个豆香味儿和酱香味儿它融入不到一起，
1: 咋样？嗯，今天这个。这个小臭

0: 啥？合格不？能通关不？
1: 还得打80分吧。
0: 算高算低？
1: 啊，中等。
0: 就是还有进步空间。
1: 对，还有很大的进步空间。
0: 哦。
2: 抽查菜品这个事儿啊，各店里的行政主厨看着我也是挺紧张的，严格要求他们也是对于他们一种提高，保证菜品的质量是我们对老百姓的根本。
1: 今天我们就把我们今天做这个都别浪费啊，
0: 成，
1: 都把它吃了，
0: 成。
1: 一会儿我再领你上我们那个做豆腐的地方去体验体验，看一看
0: 豆腐坊
1: 啊，豆腐坊，
0: 咱感受一下咱的非遗技艺。
1: 对，
0: 啊，我得来块大米饭。
1: 好，
0: 是不是？
1: 对，
0: 豆腐配大米饭，我觉得这个汤相当可以。
2: 对，这是我们的平时我们做豆腐的地方，
3: 但是说实话，这跟我平时看的豆腐坊不一样。咱上的这设备全都是比较新的，自动化了都已经。
1: 啊，对，就是虽然是自动化，但是我们也都是笨的方法，
3: 老工艺
1: 啊，老工艺。为什么呢？就是因为现在这个太笨的方法吧，商场里包括我们的门店里边，现在有的不太适应了啊，所以就是我们现在都是用电的，和我们用我们现在的机器，
3: 卫生得标准化，
1: 对对对对，
3: 严格的按照食品安全，
1: 对。
3: 这个是磨豆，是豆浆机是吗？
1: 对，豆浆机，对，就是通过它来，我们把我们的豆腐渣和豆浆给它分离出来。
3: 这应该是工业级的，咱家豆浆机也这么大点儿、
1: 啊。对对对对
3: 啊，
1: 对。
3: 然后这个是，
1: 这个是煮浆的。那我们先开始啊。
3: 啊，
1: 嗯，我们先第一步先把我们的豆腐的豆子给放满，完我们开启磨。
3: 正好咱学一学啊，这古法的。用了做豆腐的，
1: 对，
3: 哦，就是出豆浆了，
1: 对，
3: 哎呦，
1: 就是我们的豆腐、啊、为什么有的时候
3: 啊
1: 那个我们的豆浆会浓呢？因为我们给水给的少啊，豆子给的多，
3: 就是水少，所以说它浆子自然就浓了，
1: 对对对对。
3: 张老师，要不然我来干这个体力活。
1: 来来来，
3: 你上我盯着点，
1: 尝试一下。
3: 哎，我试试，我感受一下。
1: 好。
3: 哎呦，这真的是停不下这个。
1: 对。
3: 机器一转，这个豆子就得不停地往里边送。
1: 对。
3: 第一步，豆浆咱也磨出来了。
1: 嗯。
3: 那接下来咱们做什么？
1: 做上我们就开始煮豆浆
3: 了。哦，煮豆浆。
1: 啊。
3: 嚯，跟牛奶似的，
1: 是啊，非常浓厚。这就开始了，
3: 哇，是先进，
1: 对，
3: 按一下就行了，
1: 对，到20分钟以后，我们这个豆浆就煮熟了，
3: 咱就可以喝了，
1: 就可以喝了，你看看是不是那个味儿？
3: 行
1: 啊。

0: 就是这个上面一层油皮以后，我们就能看到豆浆的温度下来了。啊，温度下来以后呢，我们就现在就可以现在开始点豆腐。
1: 点豆腐了啊，
0: 因为它这个温度如果太高，它一点豆腐啊，它就炸了，得在六七十度。
1: 这个炸是啥意思？
0: 它就散了啊，就散了。
1: 吓我一跳。
0: 对，得打一下，马上后让它这种，得让它这个豆腐这个均匀，
1: 因为它有的时候可能太浓了，它有可能会沉底儿。
0: 对。
1: 对，
0: 你这我还翻一个。哎呦呦！
1: 哦，还不能快了，不能切。达到什么样的状态，咱们就可以先停下来。
0: 你看这个，它翻滚的这么一个浪花，然后呢，它都形成了絮状了。
1: 对对对。
0: 然后呢，就基本上现在马上就要成型了。
1: 已经凝固了，现在是。
0: 对。
1: 是凝固的状态，是。
0: 对，有点像豆腐脑了，是。
1: 有点像豆腐脑了，已经。
0: 对。好了，这个刚才你看我们点完了，现在我们就可以把它开盖了啊，开盖我们就开始可以泼豆腐了。
1: 泼豆腐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过程呢？
0: 就是我们把这个豆腐泼到这里，把豆腐脑泼到这里，完我们盖上压

0: 上，完了就形成大豆腐了。这个过程叫割豆腐。
1: 哦，就是用物理的方式把这个像豆腐脑一样的豆腐给它压成成块的豆腐。
0: 对对对对，啊、嗯，变成大豆腐。
1: 哎呦，可不咋的，你看这不就是豆腐脑吗？
0: 对。
1: 哦，下边就是一个慢慢的往下渗的。
0: 对。
1: 把水给它滤出来。
0: 对，就把水把它渗掉。
1: 哎，你试试，
0: 感受一下，
1: 感受一下。然后先试一下这个手感。
0: 对。
1: 哎呀妈，这就真就是豆腐脑。
0: 对。啊。
1: 哎呀，豆腐脑上整点卤子，那就能吃，就能当早餐了。
0: 对，非常嫩。
1: 哎，给它均匀一点。
0: 对，不让这么抖，就是一块就给它放着就可以了。
1: 哦，只有讲究的。
0: 对，要是这样式它就散了。哦。它就粘不到一起。
1: 像薄的。
0: 对。你就放这就行，哎哎，这样就最好了，
1: 好，
0: 马上就好了，好，可以了，
1: 可以了是吧？
0: 对，可以了。然后下一步呢，我们就把我们这个豆腐这个包啊，把它包起来。
1: 这个我就不太会了，您先来。
0: 对，
1: 把它给找齐了，给整平了哈。
0: 整平了，
1: 要不然会压上印儿了。
0: 对，压出来它这个豆腐包压出来，要不它就不好看了。
1: 嗯，
0: 对，就这样就 OK 了。
1: 嗯，
0: 啊。把这个往上一放，
1: 哦，
0: 对，它俩是正好是配套的一个一样的，
1: 好，
0: 把这个隔上一点，完后我们放上一块石头，对，放到中间，对，一样，对，
1: 哦，真是啊，今天跟着张老师体验了餐饮人的一天啊，真的就是切身的体会的，就是一是不容易。再一个呢，什么样的事情每一个方面咱都要亲力亲为，
0: 我们每天周而复始呢就把这些细节做细做足，每天都在总结和我们完善这些问题。
1: 这就是我们餐饮人的一个坚持。
0: 对对对对对，今年获得了省五一劳动奖章，我非常荣幸，同时担子也非常重啊。我们做餐饮的对于我们的服务和产品的质量是我们的重中之重啊，接下来我们要把我们的传承的手艺守正，但是我们还要接着两面创新啊，让更多的老百姓吃到我们更好的产品，这也是我们的手艺人的一种传承。
2: 方寸灶台万家火，柴米油盐真手艺。沉浸式体验完后出烟火，我们继续奔赴城市交通一线，体验另一份平凡劳动者的担当。哈尔滨公交110路女子车队始建于1991年，至今已深耕城市公共交通服务30余年，是全国城建系统最早、黑龙江省唯一的38女子公交专线车队。接下来，就让我们走进110路公交调度站，跟随全省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女子车队驾驶员郑丽娜，体验公交驾驶员的一天。
1: 郑姐，你好，你好，劳动新光荣体验员季伟，
3: 你好，
1: 这就是你工作的地方啊？
3: 对对，这就是我的车，我工作的车，
1: 110路公交车。首先呢，要祝贺咱们获得了黑龙江省五一劳动奖章，
3: 谢谢。
1: 接下来的时间呢，我就要跟着您体验一下你一天的工作大概是什么样的。
3: 好的。啊，
1: 你看别人呢，咱们都是比如说有固定的工作场所啊，比如说我有自己的工位呀，这样的比较固定的工作。那您的工作的话，就是流动式的，是不是？
3: 对对对，我这一天穿梭在大街小巷。
1: 啊，是这样的。因为呢，我的驾照呢是 C 证，我肯定是没有办法去体验开公交车了。那我就跟着您看看，干点我力所能及的事儿，行吗？
3: 好好好好
1: 啊，行啊。我看您这是打扫卫生的啊？
3: 对，现在到终点了，打扫卫生的。
1: 这事儿我能干，走，我跟着你。这是新车吗？
3: 啊，对对。

0: 这个是我们的车是电动车，就是我这是我开过应该是十多台了，因为我一开始是开气儿的呀，烧油的呀都开过。
1: 现在这是纯电的。
0: 对，现在是纯电的。
1: 那您工作大概多少年了呀？
0: 我工作二十多年了。
1: 二十多年了。
0: 对。

0: 从乘务员一直到司机，工作20多年了。然后现在就是说游客啥的，乘车的乘客啥也比较多了，因为现在这个电车嘛比较方便，而且我们还有公交车道，然后走的就是说比你打车呀开私家车呀要快一些，要方便一些，
1: 绿色通道专门公交车行驶的。
0: 对对对，而且你就是说到一个地方你找车位还是不方便的，这个就是比较方便。
1: 你看郑姐，咱今天能干点啥？
0: 咱们首先来检查车辆，一切检查完毕之后我们搞卫生，搞完卫生等点出发。
1: 行，那咱就干起来。
0: 好，
1: 走着。
0: 先检查这扶手，然后拿下来拽一拽，看有没有松动的。
1: 还得拽一拽
0: 啊。对，
1: 看吃不吃劲儿，是不是？
0: 对，结不结实。然后干完扶手之后检查座椅。
1: 检查座椅是吧？
0: 对，座椅看看前后晃动一下，看有没有松动的。要是有松动的及时找修理工就修理一下。
1: 这边是一个摄像头是吧？
0: 看后门的。观看后门，看后门有上课下课，看到下面下完了然后关后门，下完3秒关后门，关完门3秒钟再起车。
1: 这都是有就是非常硬性的标准的。
0: 对，有硬性标准的。
1: 每天早上起来还得先打扫一下卫生哈。
0: 对，先打扫卫生，有一个好的出车环境，让乘客坐着舒适。
1: 那郑姐，您一天下来的话，大概要走几圈啊？
0: 六圈七圈。
1: 六圈到七圈。
0: 对，六圈到七圈。
1: 像您说的，一圈的话是70分钟。
0: 对。
1: 是最快的时间吗？还是最慢的时间？
0: 正常是一圈是70分钟，如果遇到堵车了，然后会时间加长一些，最长的时候是2个多小时。
1: 您说的2个多小时应该是比如说高峰期。
0: 对，高峰期或者堵车了，早高峰晚高峰，或者是下雪天。对，下雪天下雨天。
1: 包括路况不好的时候。
0: 对。
1: 如果说因为发车赶上高峰期了，回来以后赶不上，就是没有时间吃饭了，你有什么窍门没有？会有什么经验啥的？
0: 我们每天都会带点小零食放包上，比如说乘客上车的时候有那么1分2分了，吃一口两口，只能是这样。但是我们很少喝水。
1: 对，我就想问这个。
0: 对，很少喝水，因为喝水它堵车，你是没有地方上厕所的。
1: 这就是职业的这个特质在这儿决定。
0: 对。每一个公交驾驶员他都会有颈椎病，都会有胃下垂，都会有腰椎疼。刚工作的时候那时候比现在辛苦多了，比现在也艰辛多了。因为那个时候驾驶员也少，我们都是天天上班的，没有说像现在是上2休1啊，上3休1，没有。
1: 365天的。
0: 对，天天上班。
1: 这有了家庭了之后，再有自己的事业和家庭，你还得兼顾。
0: 就很难兼顾。
1: 很难兼顾还。
0: 不是说很难兼顾，基本上就是兼顾不了。孩子上学也是基本上早8晚5他就回去了，你能回去陪陪孩子，现在完全顾不上。那你就想啊，早晨早早就走了，孩子还在睡觉呢，等到你回去的时候孩子已经睡着了，不想谈这个太难受。就是说
1: 那时候孩子跟你不亲吗？
0: 我家孩子跟我特别亲。
1: 为什么？他不是见不着你吗？
0: 我家孩子特别懂事，他就是什么，就是从小就给他花钱他都不要，就是我给他买什么他都不要，他就特别懂事。他说我挣钱挺辛苦的，就是每一天给我打电话，都妈，你那个别跟乘客生气呀，别跟同事吵架呀，然后你自己那个开车一定要注意呀，你吃没吃饭呢？我家孩子每次考试都是，不说全校吧，全班都是第一的。我就说，哎呀，妈妈奖励你啥呀？考这么好啊啥的。我家孩子说啥也不要，妈妈我就有一个要求，能答应我吗？什么要求？你多陪陪我。就这一句话，我受不了。
1: 我觉得这是对你心中，我觉得是最大的一种奖励吧，或者说最大的一种安慰吧。不是说孩子他就懂事儿，我觉得可能是你家里边的另一半啊，对于你这个事儿啊，他跟孩子交流的会比较多吧。
0: 我老公也是干这个的。哎呀，
1: 那
0: 他特别就是那。
1: 他也是司机吗？
0: 对，我觉得我身上只是一个小小的缩影。我们车队基本上都是这样。你家里的理解呀，老公的支持啊，才能让我们坚守这个岗位。
1: 就是这是一个大的家庭，其实。
0: 对。
1: 咱们大家庭现在有多少个驾驶员？
0: 51个驾驶员，一共55位。

0: 位领导都是女司机。
1: 这背后得有多么强大的这个老公团队来支持啊！
0: 都是离不开家人，
1: 对吧？离不开老公，离不开家人，离不开孩子的。
0: 对，
1: 真的，我觉得像您说的，只要孩子说上一句贴心的话、理解的话，
0: 我们所有的付出都值得。
1: 就这一天的疲劳、一天的疲惫啊，全部就烟消云散了。
0: 真是那样的。我们公交驾驶员这个份工作是非常辛苦的，但是从小到90后，大到70后，我们这个队伍没有一个姐姐妹妹会说这个工作很辛苦，我们都是很坚强的。我们是一个团结的队伍，我们是一个能战胜困难的队伍。
2: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3: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2: 这不可能！
3: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4: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5: 亲亲的我的宝贝。
6: 我要越过高山，
7: 寻找那日是
8: 走。哎，你怎么也会唱？哎，哇！

0: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0: 看，这是我们的调度室，同时这块也是工会在这块设立的户外劳动者的服务点。这有清凉贴，就是我们开车的时候比较疲劳防困的时候，这有清凉贴，还有
1: 风流精，
0: 对，还有糖。
1: 这名起的爆酸糖。
0: 这个只是我们的一个紧急的时候一个小金，主要是以休息为主，就是疲劳驾驶还是以休息为主。
1: 明白了，就是解决冷不丁的
0: 对对对，
1: 困了或者上劲儿了
0: 对，
1: 然后用这种方式呢给自己提提神，
0: 对，
1: 也是有备无患
0: 对对。
1: 哦，这上面是咱们的一个调度的
0: 发车点，
1: 发车表啊，
0: 对，发车表，哪个车上站台发几点呢？然后接下来下一个车发几点？
1: 嚯，看这儿，冠军秦叶辉是，妈呀，76167公里，
0: 也就是说他到现在为止，他驾驶车辆已经运行到那些公里了。
1: 就是驾龄长，行驶运营时间长，所以说这个运营的里程数
0: 对对对对。这块就是书籍以及工会设立的药品箱，还有我们的充电设备、饮用水和微波炉加热。这就是我们工会在这块设立为外卖小哥啦还有
1: 就园林工作者呀，
0: 对，一线就是说户外的人员让他们在这儿有一个休息的地方
1: 然后不只是对我们自己，
0: 对对，我们跑一圈利用工作之余来服务他们。
1: 明白了，就是这个是一个开放式的，
0: 对对对，
1: 只要是有需要的大家都可以来这里
0: 对对，有充电设备，有书籍，
1: 应急的药品
0: 应急的药品，
1: 特别好，就在这儿就感觉回家了一样
0: 对对，
1: 特别舒服。而你看冰城工会是你温暖的家，
0: 这个楼下呢只是工会的一部分我们楼上还有休息室然后还有运动室，
1: 走，我们上去看看
0: 好。

0: 这个就是我们的心理疏导室。
1: 哦，还有健身房。
0: 对对，还有按摩椅，那个是我们党员活动室。
1: 我有一种到女生宿舍的感觉。
0: 那个是我们的休息室。
1: 哦，比如说加班的时候啊，或者说简单的，比如一圈下来
0: 累了，上去休息休息，
1: 眯一会儿
0: 啊。对，这个是我们车队展览室。

0: 郑姐，这个就是咱们不同时期的着装，是不是？
1: 对，我们的工作服，历代冠的工作服。
0: 09年的是这样的，
1: 对，这是09年的
0: 天蓝色
1: 啊，对，
0: 其实跟现在颜色有点像啊，
1: 对，有点相似。这个是我们10年换的，
0: 嗯，枣红。哎，郑姐，说你都工作了20多年了，你这个工作过程当中有没有遇到一些让你就比较难忘的事儿，或者有意思的事儿？
1: 前年的事情，有一天就是行驶的就是天鹅湾，有一个小孩就很小，他也就2岁吧，就是2-3岁吧，就在大道中间呢。然后我就下去了，下去他也不咋会说话，我一看道上川流的车也挺多，没办法，然后我就给他抱上来。到终点休息的驾驶员就在终点，就是你看他在天鹅湾嘛，就在我们终点附近嘛，就出去上那个站台去等去，看有没有找小孩的呀，就问呢有没有丢小孩的。后来是一对双，一个老人看着一对双，然后光顾整这个孩子了，那个孩子就自己跑到道中间，
0: 双胞胎似的。
1: 对，你说多危险呀！然后那个家里人来了之后，哎，他爸爸来了都哭了，因为特别危险嘛，在道上道中间。
0: 你们想象当时那个过程啊，你发现了小孩，把小孩带回了调度室，然后咱们整个车队的那些姐姐们，
1: 买这个吃的买那吃，还有出去去联系家长，因为他不咋会说话呀，你问他他也说不清，然后去上那块去等啊，
0: 而且是那种接力式的，比如说我这边哎先照顾一会儿，该我出车了，哎就是谁春梅啊谁呀、哎你再接着照顾，
1: 对，
0: 这种接力式的去照顾这个孩子，
1: 2个多小时就给送到家长的手里。
0: 那姐你说的是不是就是这家人，
1: 对对对，
0: 是不是？
1: 是这个。
0: 为民服务的人心，乐于助人寻死归。
1: 对，
0: 70后、80后，每个人他都有小时候的，就是坐公交车的这样的情节。你包括你看这面墙上历历在目的，当时你看这是那个乘务员
1: 在那播报站呢，
0: 报站点儿。然后呢，上车的话得要找他买票。这个那个时候的，像您说那个老车是不是？
1: 对，挂档的。
0: 挂档的那个，哦，看到了这个服装。
1: 这是服装，
0: 这个110女子巴士通车剪彩。你看姐就看着这些啊，包括这个乘务员，这个我就想起来我小时候坐公交车的时候的那个回忆了。
1: 那我要发车了，那个你虽然说开不上公交车，但是你可以跟我坐一圈
0: 感受一下。
1: 走，咱们上楼下，
0: 咱就找找童年的回忆，年轻时候的回忆。
1: 走。近年来哈尔滨的旅游旺季越来越火了，公交车作为城市的移动观景台，我希望外地的乘客来到我们哈尔滨也能坐上我们的公交车，来欣赏我们这座美丽的城市。
2: 前方道路迷雾茫茫，但我心中充满希望。
3: 20多年驾龄，50多万公里，把几十万乘客安全送达的郑丽娜，只是这支女子公交车队的一个缩影。这支不让须眉的队伍，用女性独有的温柔与细心，温暖着这座城市的大街小巷。接下来，我们要去探访的依然是一位一直在路上热心服务过往车辆的劳动者，他就是全省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呼兰养路总段双井服务区主任范秋实。双井服务区位于 J102 京府公路呼兰段，主要用于过往司乘人员短暂休息、补充给养。别看这服务区不大，却是进出哈尔滨的重要交通节点。每天这小小的服务区里都有络绎不绝的客人到访，范秋实也是几乎全年无休地冲在服务一线。这不，摄制组刚到双井服务区，就碰上了范秋实习以为常的突发状况。
4: 哎，习以为

0: 来挂吧，是，来挺快，没行来这么快，早就听说这嘎有个服务区，有服务区也，听说过，今天给你打电话，报事态都看啥样了，没行没听要来这么快，我也是刚见着面，然后着急忙慌的往外跑。邱师姐说，像这样的突发事件其实很常见，不少常来常往的司机都知道他们服务站的电话。
1: 司机们无论是身体不适需要准备药品，还是车辆故障需要临时检修，每个月都得有上几回。
2: 没成想你们来这么快，非常感谢，谢谢你。
3: 不用，你都路过去了，我就到了。
2: 行，非常感谢啊。
0: 路上注意安全啊，慢点。
2: 哎，再见啊，
3: 再见，
0: 拜拜。
1: 为了提升服务质量，服务区常常会邀请司机代表、周边企业代表、附近村镇代表来到服务区帮他们提提意见。今天就有一场好邻居见面会，可这本该提建议、提要求的见面会却变成了单方面的表扬会。无论是司机代表还是周边企业村镇代表，绞尽脑汁愣是没能提出一条建议，满口都是对邱师姐以往工作的肯定。
0: 咱今天，秋实姐今天是工作会儿，是不是？
3: 对。
0: 工作会儿主要的目的是啥呀？
3: 就是看看问问周边企业和那个司机，说服务区有没有需要改进和完善的地方。嗯。有请各位说一下的。
0: 谁先说？
3: 那个。
0: 行。
3: 司机之家吧，司机先说。
0: 对。
3: 你先说说，没事。
4: 嗯，因为你看，从微波炉一开始没有，因为我们来的时候有的时候太晚了，就没有东西使。嗯。微波炉我们配了，我们到时就是饭凉了能打一下。
5: 包括楼下那个淋浴，你知道热水器，就是你看天气热了，告诉我们到时候都能洗个澡。现在就可以说就私家了，反正能变上了。
0: 也就是说，有可能不需要你们提要求，可能秋实姐就已经想到了，
5: 已经提前跟我们想到了，你知道吧？
1: 在好邻居见面会上，司机师傅们对工会设置的司机之家和范秋实的服务十分满意。其中，在双井服务区一公里左右的环保科技公司企业代表陶龙群有事儿拜托范大姐。每到六月份，到他们企业送货的大车就会迎来高峰期，近百辆大货车无处安放，给企业造成了巨大的困扰。去年就是在双井服务区的帮助下顺利度过的。今年企业代表还想拜托范大姐帮帮忙。
6: 百十辆左右。
7: 是同事。
6: 对啊，就是同事。我们现在每天的话大概在30-40吧，三四十。那么高峰期的话，就是货集中过来的话，百十辆是有的。
7: 没问题，那你会给你带来一些麻烦。
5: 没事。你把这样说，咱们服务站能承
6: 载
3: 应对得了。
0: 能应对得了，没问题。
3: 没问题，因为去年。就是这个照片应该还得有到边儿院里停的全是。
0: 嗯，对，就管理起来
3: 应付几十司机、啊、没有问题，
0: 没有问题，
3: 就是辛苦一些，起早他们黑。帮司机毕竟一待好几天的时候，他们车上的生活用品呢，我就是走之前喊一嗓子，我要下班了、明天有谁需要什么的赶紧告诉我，然后帮他们带来。
0: 就已经有经验了，
3: 自己起早他们黑，让他们在这块儿就是没有不顾追究，让家里头也都放心，这就是我最想做的事。那这样吧，咱们上现场走一走，看一看，上咱们院里，能解决的问题，我现场就给解决了。走吧，
0: 走。

0: 我就天天应付百十来号人。
1: 行，大哥，哪个是你的车？
0: 这个
1: 你的车。
0: 我去拿取东西去。
1: 啊，
0: 取东西。
1: 取东西。
0: 拿点水，拿点吃的啥。
1: 你跟大哥说一声。
0: 啊，大哥，等会儿我拿点吃的。
1: 你拿的啥呀？那。

0: 黄瓜，凉快吗？拿两根肠和鸡蛋，中午了还吃饭呢。
1: 哎呀，这是啥？
2: 我看。
3: 哎呀，行，
1: 那我
3: 煮饭没有？
0: 您在家等你。
3: 拜拜
0: 。
3: 一路平安，
0: 慢点啊，
3: 慢点，
0: 大哥。
4: 我寻思给你上道路上救个援啥的呢，帮你干个活啥的呢，这个每年都会包吗？
5: 对，每年都会包。
4: 那我跟你说，这个在其他的服务区可能看不着啊。你说咱能想着给大家送粽子、包粽子，我就觉得这一点的话，凡是来到咱们服务区的司机师傅们，就看到了送上来的粽子，那心里边就是暖暖的，特别舒服。
5: 那这也是司机之家嘛。
4: 啊，
5: 你们在家能吃到的，我们这些不在家司机也要吃到。
4: 就是有一种宾至如归的感觉，
5: 回家的感觉。嗯，
4: 那姐，你原先那个工作就是养鹿，具体做什么呀？
5: 养鹿就是冬天清兵出血，嗯，夏天日常养护，填补坑槽。
4: 就是女同志做养鹿工作的多吗？嗯，
5: 我那时候已经就是说他们都退休了，女的。当时就我在养湖水县。然后是领着一群50多岁的，
4: 那你就都得叫叔叔，当大哥都得。
5: 对，有的跟我父母年龄都差不了一两岁。
4: 您当时30多岁，你得带着这些老大哥、叔叔们，然后呢上一线去养护。那他们听你？
5: 听啊，为啥不听啊？
4: 你怎么做到的让他们听你的？
5: 养护那个工作也挺辛苦的，我就是每天这平平安安的带他们来，安安全全带回家去，就是多经过一些呗，然后吃的啦什么的啦，夏天了热了，那个多准备一些那个以防中暑的了，我有一个他们管我的包叫百宝箱，
4: 有的装什么呀？
5: 我的包里
4: 啊，
5: 那个吃的，喝的，药。因为有的年龄大了，血糖高，血脂高，还有低血糖的，随时你得血糖低的时候，你得那个给吃块糖，那血糖上来。因为夏天的时候养护作业确实挺辛苦，有血糖低很难受的。
4: 就是用真心换真心，对吧？
5: 看这盘差不多了，咱先去煮吧，等到时候就可以给司机师傅拿粽子吃了。
4: 行，站得好，肩背上，走着。粽子，
5: 走走，张金峰，走，煮粽子去。这儿呢，
4: 来人了，
6: 回来了，
5: 你们回来了，热了吧？这会儿
6: 还行，今天
5: 这屋更热，上那休息室吧，完躺歇会儿，凉快凉快再去吧。
6: 你这不没事吗？
5: 哎，没事没事，那块那屋那个有挂啥，你们自己扔自己去，我这块还有点事
6: 啊，
4: 去，好好休息休息，
5: 好好休息休息，一会儿再出去吧，现在太热了。
4: 是咱们路段的。他们是负责哪个路段的呀？
5: 黑大有这边有几公里，黑大主要黑大那边，就是往兰溪那边去。
4: 往兰溪
5: 啊，
4: 他每天基本上他的工作是上午
5: 这段也有对，我们这个养护活就是没有太固定时间，有可能你夏天如果需要除草的时候，你可能3-4点钟就得上道。10点的时候太阳一出来的时候，我这个打草我就不能再往下进行了，因为太热了。
4: 明白了，
5: 受不了。
4: 姐啊，其实我有个事儿想问问你啊，你看这满墙的这锦旗，看，而且很有意思的是，你看送的人有人名，还有这个数字，这啥意思呀？
5: 数字是他们每一台车的车号。
4: 哦，这是他们约定俗成的吗？还是他们？
5: 我吧，有可能说的就是车太多了，有可能是记不清楚了，心里拉花，但是每一台车的车牌号。谁哪个人是开哪个车的，我基本上都记得
4: 啊。那就是这是1850车主，对不对？车号是。你看每一面锦旗可能背后就是一个故事。
5: 我还有呢。还有一个留言簿，这儿呢，这是多数都是，大家自驾游的，南方的。挺多的。
4: 哦，这个是五常的。
5: 这个是锦，然后这个太多了。
4: 广西北海的。这次写的真是潇洒，这个有点怪。你看，这是湖南人、江西人、河南人，这三个人怎么在一起？
5: 这个我有印象，这个是三个，也就20出头，三个孩子开着救护车，从广州、 护送一个病人回木兰，我记得是。
4: 哦，回到。
5: 然后对，然后在木兰的时候，他们到木兰的时候是凌晨了，已经，又急着从木兰往回返，到这儿的时候说实在是太疲惫了。
4: 就在这儿休息。
5: 对，在这儿休息。我记得当时那个天挺冷的嘛，我说我给你们整点吃的吧，我说有饺子，咱们东北饺子，给他们煮了点饺子，我记得。
4: 你看，我们是从广州过来的，返程路上路过这个服务区，热情的姐姐像自己的家人一样支持。
1: 她不仅仅是表扬，我觉得更多的是一份责任吧。因为这些锦旗她在督促着你，我每一天我不能懈怠，我不能犯懒，
5: 不能歇，没有休息日。
4: 有很多家里的事情，自己的事情，你没有办法去兼顾到自己的丈夫，自己的孩子。你看孩子上现在上学都有大三了嘛，那孩子的上学包括他的成长，你可能多多少少会有一些空缺。
5: 那个时候我感觉比现在难熬，因为孩子中考高考这些，其实我感觉现在好了，他上大学了。
4: 那时候家里边理解吗？
5: 理解，理解。现在也是，现在服务区就是过年呐、过节呀、我都是在这块坚守的。但是也觉得挺亏欠家里的，回家的时候全家人在等我吃饭。但是多的还是理解，因为有这么多人在路上还未回家。我觉得我在双井服务区这个家等他，家人能理解。既然说省总工会在咱们成立了司机之家，我们中心单位、总论单位这样的信任我，我就要坚持下去，把这个家经过好，
4: 一直干下去，
5: 一直坚持。不是有房子的地方才是家，而是有家人的地方才是家。我们服务区的工作人员都是多少年的老伙伴了，在工作上我们互相扶持，生活上我们互相帮助。这个国道边上小小的服务区就有我大大的一家人。
4: 其实有句话说得好啊，叫此心安处是吾乡。真的，我来到这里以后呢，我也感觉到我在双井服务区就像回到家一样。秋实大姐她就有这样的能力，小小的身躯里边有大大的能量。就像她说的那样啊，我就是一个小太阳，我要把自己的光和热传递给所有来到这里的人。
2: 人人都说瘦身难，可是这位专家却说可以轻松实现躺瘦。
6: 它给我们带来的不仅仅是瘦身这一个效果，更重要的是由内而外的调理我们的体质。
2: 他们曾经都因肥胖而苦恼不已，又是通过什么方法找回苗条好身材的呢？
7: 也是用了这个，就是我的体重呢就一直没有再复胖，把我这个身体从那个易胖体质然后变成了易瘦体质。
8: 那我以前都是穿那个 XL 然后甚至 XXL， 但现在我穿 S 嘛，就是你能明显感觉到自己的这个身材它是有变样的。
2: 更有200多斤的他因肥胖泪洒现场，专家能否帮他实现瘦身梦想？
9: 你看你都胖成什么样了，你就还挑什么挑，我挑一挑怎么了？
2: 本期节目我们请到著名影视演员王丽云、瘦身专家许奎老师，一起聊聊轻松健康的瘦身方法。关注本期节目，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参与节目互动，您还可以获得更多健康瘦身的小知识、小妙招。
10: 小人物大梦想，让我们一起倾听平凡人物给我们带来的不平凡故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阳。那么今天我们请到节目现场的是著名的影视剧演员王丽云老师，她同时也是我们今天的健康传播大使。掌声欢迎王丽云老师。
11: 健康从这里开始。大家好，我是演员王丽云。
2: 王丽云，国家一级演员，曾荣获中国话剧研究会金狮奖，出演《非亲姐妹》《丈母娘来了》《妯娌的三国时代》等电视剧作品。
10: 我们今天讲的这个话题啊，要跟瘦身有关，我觉得请您来真是太对了。
11: 为什么？
10: 说实话，我跟你讲，我妈可能跟您是同龄人，我妈得比您大出两个号去。
11: 其实我也挺胖的，我就是一个别吃少吃管住嘴。 我就卖

0: 开腿我能管住嘴，但是很痛苦的。他们说你这么大年纪了，你别太要体型了哈。我说我不是要体型，我是要健康。
1: 是，
0: 因为我只要一敞开吃，我血脂高，它不就不健康了吗？
1: 你说现在人吧，又得注意形象，又得注意健康，然后其实又不太想亏着自己的嘴，让自己太受委屈。
0: 对，
1: 这听起来挺矛盾的，
0: 挺矛盾，挺痛苦。
1: 对，但如果要是有一种能让咱躺瘦的方式，那简直就太完美了。
0: 躺瘦是什么意思？躺那儿就瘦了？哎，
1: 我们电视机前很多观众朋友肯定也想知道。来，接下来我们就要请上我们今天的这个瘦身顾问，掌声欢迎许奎老师。
2: 许奎在临床实践中发现肥胖对人体健康的严重影响，研究出独特的睡眠祛湿瘦身理论，目前有数万人受益，瘦身成功。
1: 欢迎您，徐老师。
0: 你好，你好，你好。
1: 这个徐老师好像又苗条了哈，
0: 比上次我见你瘦了
3: 啊，比上次要瘦一点点啊。
1: 肉，我最近这几个月我长了快10斤了，他怎么还能越来越苗条？真是气死人了。
3: 所以其实女性只要是方法对了，管理好自己的身材并不困难。
1: 我今天一定得好好听一听，一定得好好了解一下咱这个躺瘦的方法。那接下来咱们一块看一个小片，认识一个姑娘，她呀就曾经深受这个肥胖的烦恼，而且还曾经有一段心酸的故事，一起来看。
2: 佳瑜是一个心地善良的女孩，五官长相都不错，可是唯一让她苦恼的就是胖。1米65的身高，胖到了将近170斤。大学时，佳瑜和班里一个帅男生走得比较近，然而两个人巨大的形象差异引得同学们议论纷纷，给佳瑜带来了空前的心理压力。为了能和喜欢的人般配，佳瑜决定为爱瘦身。如今1年过去了，她的现状如何呢？

0: 哎呀，佳玉，你刚才跳的太好了，好美哦！我们刚才一直都在跟着你一起比划，我们都说你的腰身真的是好美啊！你现在多少斤？不到100斤。现在不到100，当时170，基本上大家可以约等于多出一个他。咱们再看看照片儿。
1: 这当时那个肚子上的肉，那五花三层的呀。
2: 对，当时找到我的时候就这样的状态。
0: 谁也不会想到这是一个学舞蹈的一个姑娘。对，佳玉当时怎么就胖起来了呢？
1: 那时候就在发育期嘛，包括那时候可能对饮食上没有太多的控制。那主要那个时候我喜欢上了一个男生，但是就会有很多人在背后就会说，那个男的是不是眼光不好，怎么会喜欢这样的一个女生？就会在背后被很多人指指点点。
0: 就是说，因为你那时候形象。
1: 太胖了，
2: 对，人家会觉得你配不上他。
1: 是，我那时候觉得我胖，我丑是一种错误。如果说自己条件再好一点，漂亮一点，可能就不会至于这样了。就他最开始找到我的时候，确实很胖，相当于现在两个他，就不是现在有腰身啊，然后脸型也很胖，嗯，确实会让一个女孩自卑。
2: 所以呢，那时候你怎么办了？下决心了。因为后来我认识徐老师的，所以我认识他的时候，他就疏导我，然后慢慢的我就尝试他的方法，然后来进行这个瘦身的。那时候差不多花了半年的时间了，发现我的身材一照镜子，哎，我以前买的衣服大了一个码，因为我以前都是穿那个 XL， 然后现在我穿 S 码，就是你能明显感觉到自己的这个身材它是有变样的。
0: 所以就是说瘦身就相当于整容嘛，嗯，其实瘦下来的话，你的世界真的是会变的，就不会再像以前那种雾蒙蒙那种状态了。
3: 瘦下来，你看，整个的感觉就好看呀，
0: 对呀，
3: 什么都顺了，什么都好了。
2: 谢谢。
0: 然后估计我们电视机前可能很多的观众朋友也特别的羡慕他来的。
3: 对，而且特别想了解这种健康的、轻松的这种瘦身方式，您可以拿出手机来扫描这个二维码，您就可以了解更多的知识和方法了啊。曾经胖到将近170斤的佳玉。 面对自己喜欢的男生，毅然决定为爱瘦身，并且非常幸运地找到了一个健康、轻松又安全的方法，成功瘦身70多斤，蜕变完美身材。

0: 果您也想瘦身，或者总是瘦了又胖，反反复复瘦不下来，就要关注今天的节目了。我们会教给您更多瘦身知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还可获取科学轻松的瘦身好方法。
1: 啊，这个佳怡到底是怎么从170瘦到今天这个状态的？这个徐老师一定得给我们好好分享一下。
2: 好，我的这个方法叫什么？叫睡眠祛湿瘦身法。我们胖是因为我们体内水湿比较重。当湿邪严重了之后，它会困住我们的脾，它运化能力失调了之后，我们身体里的垃圾、脂肪、水湿是不是都出不去了？那堆积在哪里，哪里就会肥胖。所以说，其实想要瘦身，最重要的一点是什么？祛湿，哎，这是关键。为什么要睡眠祛湿瘦身呢？我们中医有一种说法叫子午流注。你不同的时间段，你的气血是流注于你不同的经络的，这大家能理解吗？9点到11点就是三焦经当令，11点到1点，啊，我们中医管这叫子时，是胆经当令，胆也是主疏泄的。1点到3点是丑时，是肝经当令。肝是什么的？肝是人体最大的
3: 藏血
2: 排毒器官，肝是主藏血的，但它也是解毒排毒的。所以这个时候气血在你肝经运行，然后再加上我们的有效的方法助它一臂之力，那大家想是不是更容易把你身体里的脂肪、垃圾、毒素代谢出去？表面上看你在睡觉，但如果说配合上我的这个方法，用上我药食同源的方法之后，你的身体在工作，在代谢，在排毒，再帮你减脂，再帮你瘦身。
4: 哎呦，真是有道理啊。
2: 其实大家用这种睡眠祛湿瘦身法，它给我们带来的不仅仅是瘦身这一个效果，更重要的是由内而外的调理我们的体质。所以你比如说像基数小的，不是特别胖的，一个月瘦10多斤没有问题啊。
1: 真的是，我天哪。
2: 像基数大的，就体重严重超标的，像3-5个月都能达到自己理想的目标状态了。
1: 我的天哪，我动心了。老师，
2: 我保证你每天睁开眼睛第一件事是赶快上秤去看体重的变化。
5: 那么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您要是也像我一样动心啊，您现在呢就可以拿起手机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了解更多的详细的知识啊。提醒大家，一定我们瘦身的前提是健康。
0: 如果您也想瘦身，还在为瘦不下来反反复复而烦恼，请持续关注本期节目，我们会分享更多瘦身干货。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睡眠祛湿瘦身的调理小妙招。
2: 因为湿邪它是分类型的，那你看有的人就是痰湿重，有的人就是湿热重，先知道自己是属于哪一种类型的湿，然后再有针对性的去调理，这个时候你的方法就是精准的，才会有好的效果。
5: 什么样的人是痰湿？什么样的人是湿热呀？哎，
2: 我给大家准备了一个题板啊，大家和自己对号入座。第一个是面色发白、犯懒、不爱动、容易疲倦。因为在湿的同时，体内有痰，那这个痰是怎么导致的？寒。这种白是寒象。还有第二点，就是头昏沉、早起、眼皮肿、肉是松软的，肉越松说明体的湿邪越重。这个松和湿
4: 不锻炼有关系吗？
2: 和你脾虚有关，因为脾主肌肉。第三是腿粗，走路腿沉。
4: 我腿细。
2: 哎呀，这腿
5: 看来和这不太一样，
2: 就抬不动。不，就是我说的这些不用都有，加上两条就可以了。还有呢，就是舌苔白腻，舌体胖大，有齿痕。有齿痕就是脾虚。
4: 我齿痕挺重的。
2: 对，舌体胖大啊，这都是脾虚，都是体内有湿的表现。还有就是大便稀啊，容易腹泻。另外就是站马桶，这都是脾虚的表现。
4: 我已经站了3条了。
2: 对，
5: 这个是
2: 湿热了。我们再来看这个湿邪的另外一种表现方式，就是湿热。好，我们看第一个，头面部爱出油，毛孔大。还有酒糟鼻，而且最重要的什么？爱长痘。就是湿热严重的人，他给人的外在感受就是，就这个人油腻腻的。
4: 对，
2: 有这样的吗？
4: 有。
2: 第二就是舌苔，那这个呢？舌苔是黄腻，啊，而且舌尖有一点红，啊，面啊、手掌都是比较红的，是不是一派热象啊？
5: 是的。
2: 所以有湿的基础上还有什么？有热，啊，再一个就是食欲特别好，容易饿，就像你胃里边始终有个小火炉在烤着，

0: 你的食物腐熟的速度就比别人快，所以容易饿，特别有饥饿感的人，记住了，不是你馋啊，是因为你有热。
1: 我终于以后给我自己嘴馋找到了理由。
0: 还有第四呢，就是容易有口气，口臭啊，甚至呢，有的人会体味比较大。当然这是达到一定程度了。还有就是大便干结，为什么大便会干呢？
1: 热。

0: 而已，怎么办？教你一个小方法。您看现在屏幕上有个二维码，赶紧拿起手机扫描一下啊，就能获取更多的小知识，也许对您判断自己的这个身体的这个分型啊有帮助，赶紧行动哈。
1: 睡眠祛湿瘦身调理的前提要分清楚是哪种湿，分型分治才能更高效的祛湿。如果你也想瘦身，还在为瘦不下来反反复复而烦恼，请持续关注本期节目，我们会分享更多瘦身干货，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睡眠祛湿瘦身的调理小妙招。
0: 今天在我们的节目现场啊，有一位胖友啊来到了我们的节目当中，想现场求助我们的徐老师。那我们先通过一段小片了解一下他。嗯，
2: 我叫小娟，身高1.65米，体重200多斤。像我就是平时比较爱吃，食欲也挺旺盛的，就是看见什么吃的呀，啊，我就不由自主的就往嘴里边放。但是呢，就是吃完没多长时间呢，就又饿了。嗯，因为现在胖，肚子上肉在这堆着，我就是这样弯个腰。弯个腰那个就很费劲啊，够什么东西都够不着，就是像哪怕很简单的，你就是系个鞋带儿，你都弯不下去。昨天就是我要泡脚，你看我得一个脚一个脚洗，现在都是很常见的对我的这个生活很苦恼的。
0: 欢迎小娟儿。这个小娟儿能看得出来比较腼腆啊。我想问一下，你尝试过说瘦瘦身啊，做过这些努力吗？
2: 不试过，就是很多方法都试过了，根本都瘦不下来。只要是人家说方法好的，我都去尝试，什么，针灸啊，还有什么那个就是拔罐啊，还有奶昔啊什么的，连屁股我都试过。
0: 什么什么？
2: 屁股？我就一个月不吃饭，
0: 一个月不吃饭啊，
3: 这不把身体弄坏了？
0: 那你妈着不着急呀？
2: 着急啊，你那有什么办法？我妈带我去相亲啊，就是有时候，哎呀，要么就是年龄大的，就比我大好多，弟弟啊或者什么那种的，要么就有孩子的那种，要么就是那种秃头顶的。
3: 你也不愿意。
2: 对，我妈都说，你看你都胖成什么样了，差不多就得了。我听到这话，我就感觉，我凭什么就不能挑啊？我挑一挑怎么了？我最起码我也有那个，就是说是稳定的工作，我长得也不赖吧，是不是？我最起码我也是大学毕业，我挑一挑怎么了？为什么我就不能挑一挑呢？
3: 其实小娟说出了很多胖女孩的心声，其实想想她们真的很让人心疼。
0: 是的，好像就是因为我胖，我就不配得到更多的爱。
3: 此时此刻，我特别想和小娟说哈，咱不用降低标准，我有信心帮你瘦下来。
0: 您为什么这么有自信呢？
3: 他刚才说他是200斤，对吗？因为我曾经就是在这个案例本里边记录过400斤，减掉200斤。
0: 我的天哪！
3: 体重400斤，
0: 减掉200斤。
3: 对了，减掉一个自己。哇！所以说你要相信自己，只要方法对了，不要像过去那样人云亦云，别人说什么方法好，你就用什么方法，不要那样。啊，我用的方法是特别针对你的，然后呢，咱们有针对性的去调理，好不好？
2: 好。
1: 200多斤的小娟，提起肥胖带来的辛酸经历，潸然落泪。接下来，许奎老师将现场为小娟做出判断，并给出瘦身方案。电视机前同样为瘦身苦恼的朋友，请持续关注节目，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你也可获取针对自身情况的精准瘦身方案。
2: 哇，又胖了！粗略117，
3: 量一下腰围啊。
0: 哇，好像有点费劲是吧？
3: 拥抱小娟是一件这个一。
0: 其实这个小娟，我说你别生气啊，就刚才坐下看啊，还没觉得，然后这个站起来啊，发现咱们前后也挺有规模的。这腰围是？
3: 腰围是严重超标了，119，
0: 米多的腰。
3: 是的。像他这种情况，就是整个的不仅是我们看到的腹部有脂肪，他的内脂一定很严重，时间长了，像高血压呀、高血脂啊、糖尿病啊，这些老慢病就都来了。你看他这肉，
0: 用老百姓话说叫噔楞噔楞的。
3: 就是肉比较松软的，是弹

0: 吃舌头伸出来看一下，你看它舌苔是
1: 白
0: 白腻的，而且中间有裂痕，它痰湿很严重的。
1: 对，那你就比较全面了。
0: 是的，它是很典型的痰湿体质的啊，痰湿
2: 就是跟咱们前面那个家鱼是差不多的。
0: 对，它俩是一样的体质。所以呢，像这种体质，我们看上去哇，这个基数这么大，好减吗？好减的。痰湿体质其实很好瘦身的，像我们体重超标的人啊，要用茶饮的方式，就是我的这种方法叫睡眠祛湿瘦身法。我们把这些药食同源的食材放到水里，那这个时候我们每天喝的这个水就是高质量的水，就是能帮你加强代谢帮你瘦身的水了。
2: 那这种代茶饮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代茶饮？观众朋友，您现在呢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啊，那详细的能够了解我们的睡眠祛湿瘦身法的相关的小知识，赶紧行动起来。这个呀，其实就是刚才咱们徐老师说的那个代茶饮，
0: 对，
2: 是吧？
0: 是的，我们先品尝一下吧。
3: 这个味道还
1: 清香，
3: 对，还挺清香的啊，
0: 味道是可以接受的哈，
2: 可以接受，清香，微微有一点苦味儿。
0: 对，这是我的一个原则，因为如果说它很苦很涩的话，那我相信谁都不会坚持了。嗯，你像这个口感，哪怕是小朋友，他们也都能够接受的。首先，这里有荷叶，它里面含有荷叶碱。它不仅能分解脂肪，而且还能把肠道里沉积的这个脂肪给它代谢出去。哦，这个大家都熟悉吧？冬瓜皮。
2: 哦，冬瓜皮
0: 就是对于皮下脂肪啊，皮下淤积过多的水分导致那种浮肿、水肿，它的效果是特别好的。哦，
2: 我太应该吃点这个了。
0: 为什么要加茯苓呢？第一，茯苓它也是健脾利湿的。嗯，最重要的是它养心安神。哦，
2: 啊，还有这个好处啊！
0: 所以你看，我们为什么叫睡眠祛湿瘦身法？嗯，就是因为里面加了茯苓之后，你会觉得啊，睡觉睡眠很沉，睡得很香。所以你看，这里面既有祛湿的，还有健脾的，还有安神的，对，还有化痰的，那这一综合起来，对于痰湿体质导致的肥胖效果就非常明显了。而且像你目前的这种基数哈，那么用这个方法一个月瘦15到20斤是没有问题的。
2: 天哪，
0: 这回有没有信心？
1: 有。
0: 你只要坚持这个方法，慢慢的就能够瘦下来了。
2: 所以一个月之后我们要再见你，好吧？
1: 行，
0: 我们等你的好消息。
1: 好好。
2: 对，那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大家一定千万要记住啊，每个人情况都是不一样的，因人而异，分型辩证，我们一定要科学的掌握这个瘦身的方法。那建议大家现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的这个二维码哈，来了解详细的这个知识和方法啊，千万不要耽误，赶紧行动起来。
4: 许奎老师通过现场为小娟分析，判断她是典型的痰湿型肥胖，并为她制定了适合她自身情况的方子以及美味代茶饮，用荷叶、冬瓜皮、陈皮、化橘红、茯苓等每天煮水喝即可。每个人的个体差异不同，如果您也有类似痰湿的症状表现，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您也可获取针对自身情况的精准瘦身方案。
2: 那湿热的这种情况，我们代茶饮用这个是不是就不对了？
0: 肯定是不一样的。那么接下来呢，我也为大家准备了湿热的朋友适合的这个代茶饮。来，
2: 这颜色好像要淡很多。
0: 对，颜色要淡一点啊，大家可以尝尝这个口感。
3: 这个酸的。
2: 对
0: 我跟大家介绍一下，首先肯定还是要用到荷叶的。就是所有瘦身的方子里大多都会用到荷叶，刮肠油的一个作用和效果。
2: 这个好。
0: 还有这个就是菊花疏肝解郁。生山楂它的主要作用是什么呢？利湿降血脂。最最重要的是这个，叫豆蔻。也有的叫肉豆蔻。它是温性的，因为你像荷叶也好，生山楂也好，菊花也好，它是偏寒凉的。所以我们用肉豆蔻来干什么？调和一下，既能把你体内的热给它清出去，还不会让你出现偏颇和寒凉的问题。所以你看，这个组方的搭配是非常重要的。我的
2: 天哪，这才知道里面原来有这么多的窍门哈！
0: 所以我们中医是非常讲究因人而异、辨证施治的。
2: 那前面您说了，咱这个痰湿的人，像小娟这样的，效果好，速度快。
0: 对。
2: 那如果是这种湿热的人，是不是这个就会慢很多呢？
0: 湿热的人呢，可能相对要慢一点。但是呢，只要是我们把体内的热给它清出去了，你身体的这种平和的状态找到了，其实

0: 实瘦身也是很容易的。如果说你基数不大的，啊，就不是严超标的，不是很严重的，一个月瘦15斤、10来斤是可以的，完全可以的。哎呀，如果基数特别大的，嗯，比如说3-5个月，瘦个30斤到40斤也是可以实现的。
1: 我的天哪，真的是太让我动心了。王老师感觉怎么样？
2: 是真不错。
1: 那么针对电视机前的您啊，我们现在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啊，来详细的了解我们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我们又应该适合一个什么样的方法和技巧，大家赶紧行动起来。
3: 针对湿热型肥胖，许辉老师推荐以荷叶、生山楂、菊花、豆蔻来做代茶饮，清热祛湿，化痰消脂。每个人的个体差异不同，如果你也有类似湿热的症状表现，可以在此基础上做加减饮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你也可获取针对自身情况的精准瘦身方案。
1: 我这手里有张照片，
0: 挺好看的，
2: 就是胖了。
4: 徐老师认识他吧？
0: 啊，我认识，
4: 认识，啊，
0: 太熟悉了。这是曾经找我瘦身的一个姑娘，她叫瑞华。
1: 她当时有多胖啊？
0: 身高和我差不多，有2个我，她有200多斤啊！
1: 天哪，
0: 她应该是6个月，瘦了80多斤。
1: 天哪，从200多斤瘦了80多斤，那就是123了。咱们跟他视频一下，看看他现在的现状怎么样。
0: 好的。
1: 瑞华你好。
5: 你好。哎，
1: 你好，好漂亮啊，你看看这面前的这个人，你认识吗？
0: 瑞华你好。
5: 老师好
0: 啊！你好，你好，
2: 判若两人。嗯，
1: 对，
2: 跟那个照片真是判若二人呢。
1: 现在整个人好像蜕变了一样。
5: 我现在比当时的话瘦了80多斤，大概帮我调理了有半年的时间，而且我现在比那个时候减完之后又瘦了一点，我现在大概也就115斤的样子。哇，
0: 又瘦了！
5: 我现在呢有一个4岁的男孩，我家里人都特别开心。
1: 哎呀，太让人羡慕了。生完孩子之后你的身材还依然保持现在这个状态吗？中间就没有胖过吗？
5: 因为大家都知道哈，怀孕的时候都会特别发胖很多，但是呢我在从怀孕到孩子出生呢，我也就长了30斤的样子。嗯，然后呢就孩子出生之后，然后呢我又找到徐老师，帮我重新又调理了1个月左右，也是用了这个就是睡眠祛湿调理，然后我的体重呢就一直没有再复胖。其实我觉得吧，就是他可能是把我这个身体从那个易胖体质然后变成了易瘦体质，所以啊我就不再那么爱发胖了。哇，
1: 太让人羡慕了，
2: 体质都变
5: 了。对的，而且我孩子现在4岁了，我就一直没有再复胖，一直都是这个状态。哎呀，
1: 太棒了，
5: 特别满意，真的谢谢徐老师。
1: 大家好，大家谢谢你的分享。所以您看，对于女性朋友来说啊，她这个瘦下来不仅仅是说我们一个自信的问题。
2: 对，
1: 那如果您要是也想瘦下来又不知道该怎么办，现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的这个二维码啊，来详细了解我们的睡眠祛湿瘦身法的详细情况，赶紧行动。
3: 曾经胖到200多斤的瑞华，通过睡眠祛湿的方法调理之后，成功瘦身并顺利产子，一家人过上了幸福的生活。如果你也想瘦身，还在为瘦不下来反反复复而烦恼，请持续关注本期节目，我们会分享更多瘦身干货。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睡眠祛湿瘦身的调理小妙招。
1: 今天我们另外一位瘦身成功的朋友就来到现场了，欢迎你。
6: 好，谢谢谢谢。
1: 给我们做个自我介绍吧。
6: 我呢叫李玉芬，然后我今年呢59岁了。我
1: 天哪，大家看不像吧？
2: 不像。
6: 嗨，我其实原来也胖过，最早的时候是165斤呢。
1: 您现在多少呀？
6: 现在110斤。
1: 160多到110，至少瘦了50斤。
6: 对，50多斤，
1: 瘦了您的一半儿，差不多。
6: 对对对对。其实我年轻的时候啊，其实并不胖，就到了这个30岁，对，30岁以后就开始发福了，一年吧增加那么5、6斤、7、8斤，就稀里糊涂160多斤了。
1: 这人基本上到这个岁数好像都会发胖，
0: 就人到一定年龄之后，你的体质就会发生变化了，再加上脏腑都亏虚了，体内的湿邪就排不出去了，肯定是胖的呀。
6: 对，最终让我瘦下来的还是这个睡眠祛湿的这个方法。这个方法非常好，就是它根据我们 每个人啊

0: 不同的个体情况来去量身定做调理祛湿。关键是在这个期间吧，它也不用什么增加其他项目，什么剧烈运动啦，什么痛苦的节食了，
1: 对，
0: 也不用了。哦，我一个月就轻轻松松地减掉了15斤。
1: 哇，太棒了！
0: 我认为那个方法特别特别重要，
1: 特别重要。那您瘦下来之后身体有什么变化呀？包括生活中有没有什么变化呀？
0: 太大变化了。我觉得只有经过这个一胖一瘦这种反差的，才能体会到什么叫轻松如燕。
2: 所以这个时候他收获的就不仅仅是一个靓丽的外在，我觉得更重要的是一个健康的身体。
1: 没错。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您也是有类似的情况，我上了点年纪了，我又希望自己瘦，又希望自己能够健康，您现在就可以扫描屏幕上的这个二维码啊，来获取详细的我们的这个每个人自己的一份啊这个调理的方法啊，赶紧行动。
3: 自从经过睡眠祛湿调理之后，不仅人瘦了，身体的各种小毛病也得到了改善，精神气色变好了，人也显得更加年轻了。如果您也想瘦身，或者反反复复总是瘦不下来，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适合您自身情况的专属瘦身方案吧。
1: 今天我们这期节目真的收获特别多，这要特别感谢徐老师给我们带来的这个睡眠祛湿瘦身法。
2: 那我推荐给大家的睡眠祛湿瘦身法呢，像小基数的，那一个月瘦10到15斤是没有问题的；基数特别大的，那一般来讲3-5个月瘦到30到40斤也是完全可以的。
1: 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来获取您的有针对性的详细方案。好，那我们今天这期节目就到这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再见。
4: 赴东北，绿茵之约，品江湖美食对决。哈尔滨遇上沈阳，红肠与鸡架一争高下。鸡西挑战延吉，边城冷面谁第一？长春迎战大连，荠菜海鲜谁更出圈？呼和浩特对决通辽，肉牛奶牛谁更牛？为东北加油！东北超，咱家门口的世界杯。

0: 一定是误会了，钟老师一直都是个负责任的好老师，对孩子们严格认真，我们家长应该感恩才对呀。
1: 什么意思呀？
0: 没有搞清楚状况就直接在群里公开质问，这样不太合适吧？不管别人怎么想，我站钟老师。
1: 谁啊？钟老师。
2: 电影快上了。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呐。老师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我们家长应该多理解老师的工作。不可以，不可以，不可以，大功告成，小心。
3: 好了，
1: 成功了。
3: 走，睡觉了。乔乔欢欢，来跟妈妈去洗漱睡觉。
1: 怎么又是我呀？这不是昨天这。
3: 石头剪刀布，石头剪刀布，石头剪刀布。
1: 哈哈哈哈！跟爸爸刷牙洗脸去，快去！
3: 快快刷牙洗脸了，快快快快快快！没反应啊？
1: 哦，哎，我看看啊，哪个小朋友刷牙洗脸表现的好呢？

0: 下回去游乐场就可以多玩两次。
1: 两次啊，两次啊！呀呀呀呀呀呀呀！
0: 这招每次都好使。嗯，
1: 每个哄孩子睡觉的爸比都是上辈子折翼的天使啊！
0: 累死我了！
1: 谁这么慢？
2: 这些家长有点过分了啊！这一通不问青红皂白的小作文什么意思？落井下石啊！
0: 哎呀，我以为这明哲保身已经够世态炎凉的，没想到还有更过分。
2: 不是我给钟毅打电话了吗？到现在没反应啊！
0: 我告诉你啊，田玉兰现在还算冷静，如果钟毅拒绝沟通的话，恐怕只会激怒田玉兰。
3: 我就说吧，出头的穿子先烂。你说你起什么哄啊？现在好了，子悠成了钟老师唯一的眼中钉，你怎么收拾？
4: 这老师不能留了。
5: 给你打了十几个电话，为什么不接？
6: 就快看电影了，所以把手机关静音放包了。
5: 你老实告诉我，你有没有在外面办辅导班？学生家长实名举报，一定是证据确凿吧？教育局的电话直接打到我的手机上了，有什么误会吗？如果有什么误会，你可以跟我解释。
6: 没有误会，
5: 没有误会，那你承认了。钟老师，你不是不知道，学校三令五申不能办补习班，你是顶风作案呢。还有，学生家长举报，你在课堂上应该讲的内容不讲，有这回事吗？
6: 那绝对没有这回事。何校长，这事咱们得说清楚啊。在外面办班是我不对，我会承认的。但是没有做过的事儿，我是绝对不会往自己身上揽的。
5: 那上回摸底考，最后两道大题为什么超纲？
6: 超是超了一点，那是摸底考试啊，我就摸摸他们的底啊，看看要不要提高教学难度呀。
5: 提高教学难度？
6: 不是，这不是迟早的趋势吗？咱们学校虽然是九年一贯制的学校，但是这两年小升初考试以后，有多少学生，有多少优质的生源流失到民办翰林去了？一年比一年多，这事您比我清楚吧？
5: 我当然清楚了。我们走的路不一样。翰林这几年掐尖领跑，暗无天日的补课刷题，搞题海战术，我们不能这样做。拔苗助长绝对不是一种健康的教育模式。孩子们的求学生涯是很长，但一辈子更长。
6: 道理谁都明白，道理谁都会讲的，问题是现在家长已经用脚投票了呀。现在我们风帆的授课原则就是跟家长的诉求它是背道而驰的，那怎么办呢？
5: 你这话什么意思？你怀疑我们的就学理念？张老师，你也进来吧。
7: 你什么态度？
5: 学生家长投诉，不找班主任沟通，不来找校领导，直接投诉到教育局去了。张老师啊，你是班主任，你还是他女朋友，这件事情你也有责任。
6: 嗯，跟他没有关系的。我在外面办班的事情他什么都不知道，我一样事情都没有告诉过他。
5: 钟老师，你是个人才，我们学校是爱惜人才，也希望能给年轻人一个知错就改的机会。现在当务之急就是要取得学生家长的谅解，让他们撤销投诉。如果这样的话，这件事情还有缓和的余地。要不然的话，
8: 群里严子悠妈妈的意思只是想让你表个态，要求也不算太过分，你赶紧表态吧。
6: 什么不算太过分？我没有做过的事情我凭什么要表态？这还不过分呢？
8: 那你不是在外开辅导班了吗？
6: 对啊，那一码归一码啊。为了开辅导班这个事儿我可以道歉，但说什么我在课堂上有所保留，我

0: 我没有做过呀，为什么我要道歉？这是对我人格的侮辱，你知道吗？
1: 你看看你现在这是什么脾气啊？咱们把歉道了，学校顶多是给你个通报批评，你现在这样一路降到底，你想不想当老师了？
2: 哎呀，不当就不当了，怎么了？现在是工作还好呢吗？人前叫你老师，背后捅你刀子，
1: 是你自己先违规的。咱俩大学的时候明明说得很好啊，是你自己说你喜欢小孩，你要当个好老师，对吧？是你说这个职业更有意义，比其他职业更有意义。其他职业面对的是产品，这个职业面对的是人，还是可爱的孩子，这不是你自己说的吗？
2: 是我说的，我现在只不过出了学校，我去多上了两堂课，这就错了。
1: 对，就是错了，因为学校有统一的教学大纲。
2: 哎呦喂，我的张雪儿老师，你想想，一条大马路，风帆翰林一边一个，人家翰林去年中考以后贴出来的大红喜报，大家都看在眼里的。三校五大招生率、录取率有目共睹，整个这一片，就整个这一片，但凡有点追求的家长都带着孩子直奔翰林了。那人家要考翰林，那些题是必学的，那我不去教他们，一样要出去花钱上别的补习班，你觉得这就合理了吗？
1: 但是你不觉得我们学校现在是学生唯一可以喘息的小空间了吗？哦，我们现在跟他们都一样在那疯狂打鸡血，你让孩子怎么办？他们还有什么童年啊？
2: 好了，打住，大不了我不在这儿干了，我们不聊了好不好？我们这个问题就没聊明白过。
1: 我不想跟你说话了。
2: 哎，咱好好说，你走什么？
3: 鉴于钟老师的态度，经过校方多方讨论，决定开除钟老师。

0: 着急吗？不着急，我先让子悠送你。
1: 连小孩子都知道不能给老师打小报告啊！你这么大个人了，这点道理不明白是吧？你怎么不干脆在门口打个大字报算了？我等着看啊！我等着看你这样的家长能培养出什么人中龙凤来。
0: 打小报告也得有小报告打才行啊！你要是遵纪守法，做个好老师，就别人想害你也没有办法，不是吗？自己这样还有理由呢。
1: 行好，你等着啊！我看你把我赶走了，你能落着什么好？我告诉你，风水轮流转的。
0: 学生不是老师敛财的工具，就你这样眼睛里只有钞票的，就是教育系统的败类。你慢走，不送。

0: 呀，怎么一起回来的？
1: 我今天出去办事儿，挺早的，然后我就到学校等他一起回来呀。你怎么这么早？又早退是不是啊？
0: 我和朋友约的上分。
1: 你干嘛去？
2: 回房间写作业呀。
1: 回房间关上门，你又不知道干什么了？你在这儿写啊，给我老实点。
0: 老婆，快做饭吧，我饿了。啊。
1: 老公。嗯。我怎么觉得他们班主任和钟老师的关系不一般呢？
3: 什么不一般？
1: 我今天刚好遇到钟老师走人，他到了校门口以后直接上了张老师的车。

0: 哎呀，那到底还是走人了。数学老师离职，班主任送下，不挺正常的？别多想了。
1: 张老师是钟老师的女朋友啊，
2: 你别瞎说啊，严子悠。
3: 我才没瞎说呢，我们班同学都知道，他们两个放学的时候经常一起走，而且春游的时候，钟老师还送张老师毛绒玩具呢，他们俩还拉着手呢。
2: 钟老师呢，比张老师先毕业几年，
4: 所以是先到咱们学校的。后来嘛，张老师毕业就来了，嗨，夫唱妇随嘛，对吧？哎，怎么你不知道他们关系啊？
5: 哎，红锅了，红锅了，发什么呆呢？
6: 是没了魂似的，怎么回事你？
2: 他们班家长都知道他们俩这层关系啊，
7: 那又怎么样？
2: 钟老师是走了，张老师还在啊。张老师是他们的班主任，我投诉她男朋友和她男朋友失业，她能不记恨我吗？回头再给子悠穿小鞋。不说别的，期末成长手册上给子悠填个梁，那翰林中学就凉凉了。哎呀，百密一疏，我怎么能遗漏这么重要的信息呢？
7: 所以我就跟你说嘛，钟老师这事儿根本就没必要做到这一步。
2: 你现在放马后炮有什么用啊？

0: 我们给张老师送个红包吧。太直接了，他一定不会要的。给他买个礼物，目标太大了。最好是能知道他家住在哪儿，直接把礼物送到他家里去。索性给子悠换班得了。
1: 老婆，你别再节外生枝了，行吧？
2: 别老把人想那么坏，张老师不是那种人。
3: 没有家长会同意签这个字的，这里面的利害关系没你想的那么简单。

0: 我真的建议你再好好考虑考虑。一百虽然是老牌商场，但眼下实体不景气，大家都知道。你要搞促销，跟电商拼价格是没有赢面的，要扬长避短。
1: 我也没看到你那个家居馆计划哪里长啊。
0: 我们一百给别的品牌搞促销，效果也很好的。
1: 那叫饮鸩止渴。
0: 品牌价值建立很难，要毁掉很容易的。你可别吓唬我。实体商场我比你懂，我从促销员开始干，干了十几年了，就不劳你指点了。就因为我没跟你一块胡闹，搞那个联名上书吗？亲爱的，我问你一下啊，这个关于他们两个老师的关系，夏欢欢妈妈知道吧？
2: 肯定知道啊，
0: 两回事儿。别以为只有你会公私分明。

0: 根据时间计划表，我们要赶在节日之前全部开业，迎接旺季。那么倒推的话，两个月之内，我们要根据各商场的实际情况，完成个别化设计和装修陈列。本周之内，我们要确定参加商场的名单。方案之前发给过各位了，不知道大家考虑的怎么样？
1: 怎么样？
2: 你们兴趣？
0: 如果有什么建议或者意见，请畅所欲言。
1: 我们家纺专柜向来就是卖被子的，四件套、六件套、八件套，了不得再搭配个靠垫呀、一型枕。你搞这些杂七杂八的周边，这不是给我们的促销员平添工作量吗？
3: 顾客来了，我们巴拉巴拉介绍一大堆，人家买双拖鞋走了。

0: 有这功夫，我们的促销员还不如打扫打扫柜台、擦擦灰什么的。
1: 是啊，而且这些个睡衣、拖鞋、毛巾、肥皂盒都得扫码入库，我们搞下去啊，这不就成小商品批发市场了吗？
2: 各位说的我都能理解，也都很有道理。只是我还是想跟各位探讨一下，女士们都应该知道，我们去商场买一支口红，柜姐一定会不辞辛苦地做全脸彩妆，最后我们带回家的往往不只是一支口红。男士们本来要买一支茶杯，最后抱回整套茶具回家，被太太罚零花钱，这样的也不在少数吧。
0: 你笑什么？你又不喝茶的。
2: 不管卖任何产品，我们都应该为顾客竭力打造与产品相关的使用氛围，尤其是我们卖床上用品的，需要为顾客营造有温度的生活氛围，这样顾客才会对产品产生忠诚度，从而产生连带销售和长期粘性。各位考虑的怎么样？
3: 刘总，你们考虑的怎么样？
0: 归根结底都是卖床上用品的，搞这些虚头巴脑的花架子，谁爱吃第一只螃蟹谁吃好了。
3: 像前头螃蟹可是好东西啊，清蒸辣炒都不错，是吧？
0: 你们爱吃就让给你们，我们一百不争。
3: 好啊，那就让给我们。梁总监，我们22世纪商厦报名，
4: 送我一个，
5: 也送我们一个吧。
6: 正好我们商场最近想要转型，这岂不是刚想要睡觉就有人给送枕头啊？
7: 实体商场啊，必须要置之死地而后生，我们愿意陪贵公司赌上一把。
2: 谢谢大家。那现在就能敲定下来了，还有改变主意的吗？
8: 没有。
2: 好，那今年的旗舰店我们就暂定22世纪商厦。还有家具馆方案的预算今天一早已经获得了审批，对于跟进该计划的商场，今年的年度促销支持会大幅度倾斜，提高到3%-5%。露露，你具体说一下。
0: 好的，南总。

0: 好，这个合作好啊。之前怎么没有说促销倾斜的事儿？如果之前知道促销倾斜的事，一百商厦就会跟，对吗？至少我们会深入考虑一下。我们希望终端是跟我们理念相合，认可家具馆计划，而不仅仅是因为促销支持的诱惑。
1: 促销支持倾斜的事儿，在商场你不跟我说，刚才茶歇的时候你也只字不提，你就是等着看我笑话了是吧？
0: 我说了，我希望终端认可的是家具馆计划的理念，我忙都忙死了，我没工夫看谁笑话。
1: 得了吧，看我笑话的事可不止这一桩。南俪，你摸着良心说，如果换成别人，你会一点风都不透？
0: 你去问瑞星里，他之前也不知道。
1: 他们说实话才怪。
0: 我觉得你应该扪心自问一下，如果不是我，是别人发布这个计划，你会这么抵触？你会自己主动放弃之后反怪对方坑你？
1: 大家都别藏着掖着了，说来说去，不就是因为咱们之间这十几年的积怨吗？你看，你先入为主认为我针对你，我再怎么解释你也听不进去啊。你这被迫害妄想症，不也是因为那点破积怨吗？你信也好，不信也好啊，任何时候我不会把个人情感带入到工作中。你没什么别的事，我不留你吃饭。
0: 30年河东，30年河西。南俪，你等着，看咱们俩谁能笑到最后。哼。

0: 妈，
1: 我在这儿呢。
0: 哎呦呦，吓我一跳！在这儿干嘛呢？怎么了？
1: 哎呀，你看，不是都说洗衣机里面这个细菌多，那我洗床单的时候，我就倒了点八四进去，出来就成这样了。
0: 那消毒液是要先稀释的，你直接倒进去了吧？
1: 我不知道啊，没有人告诉过我啊。
0: 哎呦，这
1: 不是一套好好的床单啊，就被我洗成这个样子了。哎呀，我真是，
0: 我真是什么事儿都不能干了。
2: 哎，别
0: 这么说，没事儿，不就一破床单被套吗？我回头给你买个更好看的啊。
1: 哎呦，
0: 没事没事，
1: 说说看，
0: 哎，你不要生气，不要生气啊。跟那被套比起来，你这损失可大了。
1: 哎呀，我真的是，我怎么能干成这样？
0: 没有，一点事儿都没有，特别好。你是长公主，不要干这些的。来，洗洗手，涂点护手霜吧，然后给你做好吃的，好不好？

0: 定的。
1: 他当了这么多的人面跟你抬杠啊，然后一扭头还理直气壮地质问你啊。
2: 是啊，挺闹心的。不是，你说这世界这么大，共用一个钟点工也就算了，这怎么工作也能撞到一块儿啊？
1: 哎呀，我早就跟你说过了，钟点工换掉他呀。
2: 阿姨做的没毛病的呀，而且人家从来不搬弄是非。我招他的时候我就知道他在他们家做了，知道以后再辞掉，倒显得好像我是有点是心虚似的。
1: 那工作上呢？怎么闹心了？你在上，他在下，你愿意抬抬手放过他，不爽虐他，不留情面。
2: 基本的职业素养我还是有的，好吧？关键现在是瓜田李下，他有被害妄想症，他老觉得我针对他。公司现在是不知道我们的关系，知道的话恐怕我也说不清楚。
1: 餐巾纸。那索性坐实他，不然你不亏了吗？

0: 就是嘴上说说的，我真这么干的话你不得鄙视我呀。
1: 我知道你不会那么干。哎呀，我的海盐呢，我的蔬菜沙拉呢。
0: 要求还挺高。哎，
1: 谢谢，
0: 好，您慢用啊。
2: 妈，你别老光吃菜，你适当多吃点肉啊，补充蛋白质，不然你会营养不良的。你说你就是不听我的劝，你跟我们一块儿吃晚饭多好呀。
1: 为了满足自己的口腹之欲，啊，吃的皮囊松垮。身材臃肿，脑满肠肥，那我宁可营养不良。
0: 行行行，你们仙女儿喝露水就管饱。
1: 再说了，我给你们买菜接送两个孩子已经够了啊，还要帮你们监督钟点工。你不许再继续剥削我的劳动力。
0: 谁敢剥削您呢？您是千金的身子，我是丫鬟的面，我心里清楚啊。
1: 你搁下来，一会儿我来洗。哎呀，
0: 算了算了，
1: 还是我来吧，
0: 别脏了您金贵的手。
1: 你饿不饿？要不要来吃点儿？
0: 我不配。

0: 你作业写完了吗？没写完就在那玩啊？当我没看见啊？给你的零花钱全买那些恶心兮兮的东西了，还把它当成个宝。你玩这些东西能考上翰林吗？迟早有天都给你扔了。这么大的人了，一点自觉性都没有。
1: 今天作业又不多，只有一号本抄写了二号本订正。
0: 二号本呢？拿来我看看，看看都错在哪儿了。
2: 我二号本忘在学校了。我说了你多少回了，课本跟书本都要随身带好了。都5年级的人了，还是不长记性，到处丢三落四的。你备忘录呢？我每天让你记备忘录是干什么用的？天天嘱咐你养成好习惯，养成好习惯。你当耳旁风了？我这个当妈的做到这份上，你还想让我怎么样啊？你看着我干什么？我脸上有二号本啊？
0: 课内作业就这么点啊，课外的呢？择数的奥数作业拿来我看看。今天择数分班考，所以就没有留作业。
1: 今天就分班考吧。那金牌班考的怎么样？知道90分以上几个人吗？11个。
0: 你是第几啊？
1: 和另一个同学并列第八。
0: 真的，第8名啊！那进金牌班肯定没问题啊！儿子，进了金牌班，你这个择数必就有希望了。哎呦，儿子，太棒了，太棒了！哎，妈妈早就说过，我儿子最聪明了，又聪明又用功又听话，而且还长得这么帅。你晚上想吃什么？妈妈给你做啊。这个卷子难度是不小啊，你错的这个题也不能都怪你，及时订正过来就好了。
1: 既然都完成了，就别写了，玩会儿吧。那我能下去踢会儿足球吗？
0: 踢足球就算了，弄得一身臭汗，一会儿回来又静不下心来。你睡前还得背单词呢，你忘了？你这样看会儿课外书，要不看会儿电视吧。乖啊。

0: 春宴宴开，春平环秀，诚邀南家子弟于本周五晚六点温情相聚，说古论今，青团旧乡名。这老爷子文绉绉的，啊，这吃个饭还发个邀请函，搞得像八方来朝似的，没点文化还真看不懂啊。
1: 可不就是八方来朝吗？他就享受这种感觉。
0: 那你还惯着他？
1: 我是惯着他吗？我是为了让我妈高兴，还不得他高兴，我妈才能高兴啊。

0: 明天的菜单我列好了，
1: 嗯，
0: 你看一下。下午除了吃青团，还要不要给他们买点点心水果呢？
1: 你看着办就行了。
2: 最近这个物价真的是看不懂了，猪肉蹭蹭的往上涨，绿叶菜也贵了不少。
3: 该买什么就买什么啊，咱们不至于连饭都吃不上。
2: 你往前面翻几页，上个月的账我记好了。
3: 哎呀，你看你总是给我记账干什么呀？我不信任你啊。
2: 我知道你信任我，但是我记下了，我心里踏实呀。
3: 行行行，喝着啊，我得空再看，我现在没有时间啊。
2: 你怎么看起图纸来了呀？
3: 大女婿设计的啊，让我帮他看一看。
2: 那你得帮他指点指点吧。我去收拾了啊。

0: 丽丽，来，喝茶啊。行，来来来，云鹏，给你放那儿。哎，
1: 我刚才说到哪儿了？哦，对，金牌班是吧？这个泽数啊，跟一般的培训机构是不一样的。咱们市的王牌，全国都是数一数二的。 这次分班考旗是无可根本就没有把我太大希望。你想想，几十个孩子一起考试，而且金牌班向来只收10个学生，那就是尖子里的尖子。没想到这孩子考的还不错，第8名。哎呦，
2: 多吉利啊！
1: 差不多行了，还是血马狂魔。子舒真聪明，哎，下一个敬你。聪明不聪明就不知道了，但肯定是努力的。
3: 对吧，儿子？妈妈怎么说来着？一分耕耘一分收获，在哪儿花的什么力气都是看得到的，知道吗？
4: 子悠啊，就是为了当学霸而生的。
3: 好好啊，进了这个金牌班以后，外公还有礼物。这样，我下午就去给你看去啊。需要什么你告诉外公，好不好？
5: 赶紧谢谢外公啊！
3: 谢谢外公。
4: 不用谢，不用谢。
3: 这个奥数啊，
4: 这个茶呀，啊，
3: 它不一般。 喜欢茶的朋友用传统手工自己炒制出来的，味道不一样，没发现吗？
6: 我就说这不一样，
7: 哎，你们都品品，
6: 那得多喝点，
7: 品品品品品品，
6: 今天得多喝点，
7: 哎，
3: 对对对对，哎，你们不能。

0: 喝啊，你们就闻啊，
1: 奥数啊是翰林中学的硬门槛，这金牌班啊跟一般的班也不一样，进去的孩子那都是个个聪明的呀，那个脑袋瓜转得快呀，就是你的智力稍稍有那么一点点欠缺，那就跟不上了。
2: 那子悠还得再接再厉呀。
1: 对啊，子悠，你再接再厉啊。
3: 来，点心。哎呀，今天超超没来，怪冷清的。外公最喜欢超超了，对吧？下回记得把他带来啊。
0: 我们家的小开心果没来，这家里都显得冷清了，可不是吗？啊，
4: 我妈给他接回去了，明天要出门，今天得让他早点睡。
0: 哦，对，他们本来明天要出门的，你看今天还是带着孩子回来了。
3: 这孩子呀，是要早点睡，他小嘛。
0: 哎呦呦，你可不能喝这个茶，你就是蚊香啊！你喝了以后，你晚上睡不着觉。
3: 哦，哎，那子悠，你也别喝。哎呀呀呀，哎呀，你看，哎
0: 呦，看什么呀？你这是，啊？说你多少回了，总是这么毛手毛脚的，你看你。
3: 没事没事没事。
0: 行了行了行了，别杵那儿，赶紧拿青团去。
3: 哦，对对对，拿青团。哎呀，
0: 是吗，子悠？
4: 是外公。
5: 爸给我买的衣服好看吗？
6: 好看。

0: 你们在外面上什么课的呀？啊，我们就是上了声乐班，还有主持人课外辅导班。包欢说长大了想当一名歌唱家，当主持人也可以。嗯，
1: 双料的。
2: 孩子的想法呀，就是简单。文艺这条路就更难走了。那每年的艺术院校的招生门槛多高啊？而且毕业之后呢，也只能是个青春饭，真正能成名成家的有几个呀？
1: 只要他自己喜欢，没指着他成名成家。再说，人能找着自己真正热爱的事情，并且为之付出努力，本身就很难得了。你真的不打算给欢欢报个奥数？
3: 我们又不批翰林报奥数干嘛呀？他对平时的学习也是有帮助的呀。你哪怕报一个提高班呢，总这么倒数也不是个事儿啊。
4: 怎么又成了倒数了？
5: 上次考试，欢欢他。欢欢，你聪明的，一次两次考砸了没关系，下回努力就行了嘛。
6: 我负责。

0: 人人都说瘦身难，可是这位专家却说可以轻松实现躺瘦。
1: 它给我们带来的不仅仅是瘦身这一个效果，更重要的是由内而外的调理我们的体质。
0: 他们曾经都因肥胖而苦恼不已，又是通过什么方法找回苗条好身材的呢？
2: 也是用了这个，就是我的体重呢就一直没有再复胖。
3: 因为我以前都是穿那个 XL， 然后甚至 XXL， 那现在我穿 S 嘛，就是你能明显感觉到自己的这个身材它是有变样的。
0: 更有200多斤的他因肥胖泪洒现场，专家能否帮他实现瘦身梦想？
4: 你看你都胖成什么样了，你就还挑什么挑，我挑一挑怎么了？
0: 本期节目我们请到著名影视演员王丽云、瘦身专家许奎老师，一起聊聊轻松健康的瘦身方法。关注本期节目，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参与节目互动，你还可以获得更多健康瘦身的小知识小妙招。
5: 小人物大梦想，让我们一起听听平凡人物给我们带来的不平凡故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阳，
6: 健康从这里开始。大家好，我是演员王丽云。来，接下来我们就要请上我们今天的这个瘦身顾问，掌声欢迎许奎老师。
0: 许奎在临床实践中发现肥胖对人体

0: 健康的严重影响，研究出独特的睡眠祛湿瘦身理论，目前有数万人受益，瘦身成功。
1: 欢迎您，徐老师。
2: 你好，你好，您
1: 看。这个徐老师好像又苗条了啊，
2: 比上次我见你瘦了
3: 啊，比上次要瘦一点点啊。
1: 肉，我最近这几个月我长了快10斤了，他怎么还能越来越苗条？真是气死人了。
3: 所以其实女性只要是方法对了，管理好自己的身材并不困难。
1: 我今天一定得好好听一听，一定得好好了解一下咱这个躺瘦的方法。那接下来咱们一块看一个小片，认识一个姑娘，她呀就曾经深受这个肥胖的烦恼，而且还曾经有一段心酸的故事。一起来看。
0: 佳瑜是一个心地善良的女孩，1米65的身高，胖到了将近170斤。大学时，佳瑜和班里一个帅男生走得比较近，然而两个人巨大的形象差异引得同学们议论纷纷，给佳瑜带来了空前的心理压力。为了能和喜欢的人般配，佳瑜决定为爱瘦身。如今1年过去了，他的现状如何呢？

0: 首特别妖娆。好美哦，我们刚才一直都在跟着你一起比划，我们都说你的腰身真的是好美啊。你现在多少斤？
1: 不到100斤。
0: 现在不到100，当时170，基本上大家可以约等于多出一个他。咱们再看看照片，这当时那个肚子上的肉那五花三层的呀。
1: 对，当时找到我的时候就这样的状态。
0: 谁也不会想到这是一个学舞蹈的一个姑娘。
1: 对，
0: 佳瑜当时怎么就胖起来了呢？
2: 那时候就在发育期嘛，包括那时候可能对饮食上没有太多的控制。那主要那个时候我喜欢上了一个男生，但是就会有很多人在背后就会说那个男的是不是眼光不好，怎么会喜欢这样的一个女生，就会在背后被很多人指指点点。
0: 就是说因为你那时候形象太胖了，
2: 对，
3: 人家会觉得你配不上他。
2: 是，我那时候觉得我胖我丑是一种错误，如果说自己条件再好一点漂亮一点，可能就不会至于这样了。
1: 就他最开始找到我的时候确实很胖，相当于现在两个他，就不是现在有腰身啊，然后脸型也很胖。确实会让一个女孩自卑。

0: 镜子，哎，我以前买的衣服大了一个码，因为我以前都是穿那个 XL， 然后甚至 XXL， 但现在我穿 S 码，就是你能明显感觉到自己的这个身材它是有变样的。
1: 所以都说瘦身就相当于整容嘛。嗯，
0: 其实瘦下来的话，你的世界真的是会变的，就不会再像以前那种雾蒙蒙那种状态了。
2: 瘦下来，你看整个的感觉
1: 越好看呀。
2: 对呀、啊，什么都顺了，什么都好了。
0: 谢谢。
2: 然后估计我们电视机前可能很多的观众朋友也特别的羡慕他。
1: 对，
2: 而且特别想了解这种健康的、轻松的这种瘦身方式，您可以拿出手机来扫描这个二维码，您就可以了解更多的知识和方法了啊。嗯。
3: 曾经胖到将近170斤的佳瑜，面对自己喜欢的男生，毅然决定为爱瘦身，并且非常幸运地找到了一个健康、轻松又安全的方法，成功瘦身70多斤，蜕变完美身材。如果您也想瘦身，或者总是瘦了又胖，反反复复瘦不下来，就要关注今天的节目了。我们会教给您更多瘦身知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还可获取科学轻松的瘦身好方法。
2: 啊，这个佳瑜到底是怎么从170瘦到今天这个状态的？嗯，这个徐老师一定得给我们好好分享一下。
1: 好，我的这个方法叫什么？叫睡眠祛湿瘦身法。我们胖是因为我们体内水湿比较重，当湿邪严重了之后，它会困住我们的脾，它运化能力失调了之后，我们身体里的垃圾、脂肪、水湿是不是都出不去了？那堆积在哪里，哪里就会肥胖。所以说，其实想要瘦身，最重要的一点是什么？祛湿，哎，这是关键。为什么要睡眠祛湿瘦身呢？我们中医有一种说法叫子午流注。你不同的时间段，你的气血是流注于你不同的经络的，这大家能理解吗？嗯。9点到11点就是三焦经当令，11点到1点，啊，我们中医管这叫子时，是胆经当令，胆也是主疏泄的。1点到3点是丑时，是肝经当令。肝是什么的？肝是人体最大的
2: 藏血
1: 排毒器官，肝是主藏血的，但它也是解毒排毒的。嗯，所以这个时候气血在你肝经运行，然后再加上我们的有效的方法助它一臂之力，那大家想是不是更容易把你身体里的脂肪、垃圾、毒素代谢出去？表面上看你在睡觉，嗯，但如果说配合上我的这个方法，用上我药食同源的方法之后，嗯，你的身体在工作，在代谢，在排毒，在帮你减脂，在帮你瘦身。
4: 我的天哪，我动心了。
1: 我保证你每天睁开眼睛第一件事是赶快上秤去看体重的变化。
2: 那么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您要是也像我一样动心啊，您现在呢就可以拿起手机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了解更多的详细的知识啊。提醒大家，一定我们瘦身的前提是健康。
3: 如果您也想瘦身，还在为瘦不下来反反复复而烦恼，请持续关注本期节目，我们会分享更多瘦身干货。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睡眠祛湿瘦身的调理小妙招。
2: 小伙，什么样的人是痰湿？什么样的人是湿热呀？
1: 第一个是面色发白、犯懒、不爱动、容易疲倦。嗯，因为在湿的同时，体内有痰。那这个痰是怎么导致的？寒。这种白是寒象。还有第二点，就是头昏沉、早起、眼皮肿、肉是松软的。肉越松，说明体的湿邪越重。哦，这个松和湿
2: 不锻炼有关系吗？
1: 和你脾虚有关，因为脾主肌肉。第三是腿粗，走路腿沉。
2: 我腿细。
1: 哎呀，这腿
2: 就和这个不太一样，
1: 就抬不动。不，就是我说的这些不用都有，蘸上两条就可以了。还有呢，就是舌苔白腻，舌体胖大，有齿痕。有齿痕就是脾虚。
2: 我齿痕挺重的。
1: 对，舌体胖大啊，这都是脾虚，都是体内有湿的表现。还有就是大便稀啊，容易腹泻。另外就是沾马桶，这都是脾虚的表现。
5: 我已经沾了3条了。
1: 对，我们再来看这个湿邪的另外一种表现方式，就是湿热。好，我们看第一个，头面部爱出油，毛孔大，还有酒糟鼻，而且最重要的什么？爱长痘。就是湿热严重的人，他给人的外在感受就是，就这个人油腻腻的。
2: 对，
1: 有这样的吗？
2: 有。
1: 第二就是舌苔，那这个呢？舌苔是黄腻，啊，而且舌尖有一点红，啊，面啊、手掌都是比较红的，是不是一派热象啊？
2: 是的。
1: 所以有湿的基础上还有什么？有。

0: 热啊，再一个就是食欲特别好，容易饿，就像你胃里边始终有个小火炉在烤着，你的食物腐熟的速度就比别人快，所以容易饿，特别有饥饿感的人，记住了，不是你馋啊，是因为你有热。
1: 我终于以后给我自己嘴馋找到了理由。
0: 还有第四呢，就是容易有口气，口臭啊，甚至呢，有的人会体味比较大。当然这是达到一定程度了。还有就是大便干结，为什么大便会干呢？
1: 热嘛，
0: 燥有火嘛，这两种湿是很好区分的。痰湿是一派寒象，然后湿热呢是一派
1: 热象，
0: 大家这回会区分了吧？
1: 所以大家看啊，咱们中医呢特别讲究什么呀？分型辨证，因人而异。怎么办？教你一个小方法。您看现在屏幕上有个二维码，赶紧拿起手机扫描一下啊，就能获取更多的小知识，也许对您判断自己的这个身体的这个分型啊有帮助。赶紧行动哈！
2: 睡眠祛湿首先调理的前提要分清楚是哪种湿，分型分治才能更高效的祛湿。如果你也想瘦身，还在为瘦不下来反反复复而烦恼，请持续关注本期节目，我们会分享更多瘦身干货。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睡眠祛湿瘦身的调理小妙招。
1: 今天在我们的节目现场啊，有一位胖友啊来到了我们的节目当中，想现场求助我们的徐老师。欢迎小娟儿。这个小娟儿能看得出来比较腼腆啊。我想问一下，你尝试过说瘦瘦身啊，做过这些努力吗？
3: 不试过，就是很多方法都试过了，根本都瘦不下来。只要是人家说方法好的，我都去尝试。什么针灸啊，还有什么那个就是拔罐儿啊，还有奶昔啊什么的，连屁股我都试过。
1: 什么什么？
3: 奶昔？屁股？就一个月不吃饭？
1: 一个月不吃饭啊？
4: 这也不把身体弄坏了？
0: 此时此刻，我特别想和小娟说哈，咱不用降低标准，我有信心帮你瘦下来。
1: 您为什么这么有自信呢？
0: 他刚才说他是200斤，对吗？因为我曾经。就是在这个案例本里边记录过400斤，减掉200斤。
1: 我的天哪！
4: 体重400斤，
0: 400斤
4: 减掉200斤。
0: 对了，减掉一个自己。哇！所以说你要相信自己，只要方法对了，不要像过去那样人云亦云，别人说什么方法好，你就用什么方法，不要那样。我用的方法是特别针对你的，然后呢，咱们有针对性的去调理，好不好？
3: 好。哇，又胖了，粗略117，
0: 量一下腰围啊。
1: 哇，好像有点费劲是吧？
0: 拥抱小娟是一件这个一。
1: 其实这个小娟，我说你别生气啊，就刚才坐下看啊，还没觉得，然后这个站起来啊，发现咱们前后也挺有规模的。
0: 看到
1: 这腰围是？
0: 腰围是严重超标了，119，
1: 一米多。
0: 是的。像他这种情况，就是整个的不仅是我们看到的腹部有脂肪，他的内脂一定很严重，时间长了，像高血压呀、高血脂啊、糖尿病啊，这些老慢病就都来了。你看他这肉，
1: 用老百姓话说叫噔楞噔楞的，
0: 就是肉比较松软的，是痰湿。舌头伸出来看一下，你看他舌苔是白腻的，而且中间有裂痕。他痰湿很严重的，
4: 对，那你就比较全面了。
0: 是的，他是很典型的痰湿体质的啊，痰湿
1: 就是跟咱们前面那个佳鱼是差不多的。
0: 对，他俩是一样的体质。所以呢，像这种体质，我们看上去哇，这个基数这么大，好减吗？好减的。痰湿体质其实很好瘦身的，像我们体重超标的人啊，要用茶饮的方式，就是我的这种方法叫睡眠祛湿瘦身法。我们把这些药食同源的食材放到水里。那这个时候我们每天喝的这个水就是高质量的水，就是能帮你加强代谢帮你瘦身的水了。
1: 那这种代茶饮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代茶饮？观众朋友，您现在呢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啊，那详细的能够了解我们的睡眠祛湿瘦身法的相关的小知识，赶紧行动起来。这个呀其实就是刚才咱们徐老师说的那个代茶饮。
0: 对，是吧？是的，我们先品尝一下吧。
3: 这个味道还
4: 清香。
3: 对，还挺清香的啊，
0: 味道是可以接受的哈，
1: 可以接受，清香，微微有一点苦味儿。
0: 对，这是我的一个原则，因为如果说它很苦很涩的话，那我相信谁都不会坚持了。你像

0: 像这个口感，哪怕是小朋友，他们也都能够接受的。首先，这里有荷叶，它里面含有荷叶碱，它不仅能分解脂肪，而且还能把肠道里沉积的这个脂肪给它代谢出去。哦，这个大家都熟悉吧？冬瓜皮。
1: 哦，冬瓜皮
0: 就是对于皮下脂肪啊，皮下淤积过多的水分导致那种浮肿、水肿，它的效果是特别好的。
2: 哦，我太应该吃点这个了。
0: 为什么要加茯苓呢？第一，茯苓它也是健脾利湿的。嗯，最重要的是它养心安神。哦，
1: 啊，还有这个好处。
0: 对呀，所以你看我们为什么叫睡眠祛湿瘦身法？嗯，就是因为里面加了茯苓之后，你会觉得啊，睡觉睡眠很沉。睡得很香，所以你看这里边既有祛湿的，还有健脾的，还有安神的，对，还有化痰的，那这一综合起来，对于痰湿体质导致的肥胖效果就非常明显了。而且像你目前的这种基数哈，那么用这个方法一个月瘦15到20斤是没有问题的。
1: 天哪，
0: 这回有没有信心？
3: 有，
0: 你只要坚持这个方法，慢慢的就能够瘦下来了。
1: 所以一个月之后，我们要再见你，好吧？
3: 行，
0: 我们等你的好消息。
3: 好好。
1: 对，那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大家一定千万要记住啊，每个人情况都是不一样的，因人而异，分型辩证，我们一定要科学的掌握这个瘦身的方法。那建议大家现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的这个二维码哈，来了解详细的这个知识和方法啊，千万不要耽误，赶紧行动起来。
4: 许奎老师通过现场为小娟分析，判断她是典型的痰湿型肥胖，并为她制定了适合她自身情况的方子以及美味代茶饮，用荷叶、冬瓜皮、陈皮、化橘红、茯苓等每天煮水喝即可。每个人的个体差异不同，如果您也有类似痰湿的症状表现，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你也可获取针对自身情况的精准瘦身方案。
1: 今天我们另外一位瘦身成功的朋友就来到现场了，欢迎你。
5: 好，谢谢谢谢。我其实原来也胖过，最早的时候是165斤的。
1: 您现在多少呀？
5: 现在110斤。
1: 160多到110，至少瘦了50斤。
5: 对，50多斤，
1: 瘦了您的一半儿，差不多。
5: 对对对对。其实我年轻的时候啊，其实并不胖。就到了这个30岁，对，30岁以后我就开始发福了，一年吧增加那么5、6斤、7、8斤，就稀里糊涂160多斤了。
1: 这人基本上到这个岁数好像都会发胖，
0: 就人到一定年龄之后，你的体质就会发生变化了，再加上脏腑都亏虚了，体内的湿邪就排不出去了，肯定是胖的呀。
5: 对，最终让我瘦下来的还是这个睡眠祛湿的这个方法。这个方法非常好，就是它根据我们每个人啊不同的个体情况来去量身定做调理祛湿。关键是在这个期间吧，它也不用什么增加其他项目，什么剧烈运动啦，什么痛苦的节食了，
1: 对，
5: 也不用了。我一个月就轻轻松松地减掉了15斤。
1: 哇，
5: 对，我认为那个方法特别特别重要，
1: 特别重要。那您瘦下来之后身体有什么变化呀？包括生活中有没有什么变化呀？
5: 太大变化了，我觉得只有经过这个一胖一瘦这种反差了，才能体会到什么叫轻松如燕。
0: 所以这个时候他收获的就不仅仅是一个靓丽的外在，我觉得更重要的是一个健康的身体。
1: 没错，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您也是有类似的情况，我上了点年纪了，我又希望自己瘦，又希望自己能够健康，您现在就可以扫描屏幕上的这个二维码啊，来获取详细的我们的这个每个人自己的一份啊这个调理的方法啊，赶紧行动。
4: 自从经过睡眠祛湿调理之后，不仅人瘦了，身体的各种小毛病也得到了改善，精神气色变好了，人也显得更加年轻了。如果您也想瘦身，或者反反复复总是瘦不下来，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适合您自身情况的专属瘦身方案吧。
1: 今天我们这期节目真的收获特别多，这要特别感谢许老师给我们带来的这个睡眠祛湿瘦身法。
0: 那我推荐给大家的睡眠祛湿瘦身法呢，像小基数的，那一个月瘦10到15斤是没有问题的。基数特别大的，那一般来讲3、5个月瘦到30到40斤也是完全可以的。
1: 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来获取您的有针对性的详细方案。好，那我们今天这期节目就到这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5: 再见。

0: 你干什么了？别人家孩子成绩好不好，关你什么事情啊？弄得这么难看，你男生都不高兴了。
1: 您怎么那么怕他不高兴呀？他怎么不怕您不高兴？当着那么多人面训您跟训孩子似的。
0: 那有什么关系呀？都是一家人。
1: 现在是一家人了。他当时突发中风的时候，是咱们两个把他从鬼门关拉回来的。
0: 那个时候感动的眼泪汪汪的，现在身体好了，想起亲骨肉了，什么都向着那边。病床前怎么没有亲生的呀？
2: 好了，什么都往外说，你男叔心里有数的。我看他心里就没数。子悠是不可否认的优秀，但是也不能骄傲，别被你妈洗脑了啊。

0: 妈妈，我发蛋，是不是就是笨蛋了？
1: 谁瞎说的呀？花花那么优秀，怎么可能是笨蛋呢？对不对？你看啊，我们是副班长，对吧？我们唱歌比赛还拿过冠军，平常是老师的好帮手，还是升旗手，谁敢说我们笨？
0: 可是我觉得田一妈好像越来越不喜欢我了，是不是变成差生就没人喜欢了？
1: 别瞎说，你就是一次没考好而已，哪里成差生了？在爸爸妈妈心里啊，欢欢永远是最优秀的宝贝，谁要说我们宝贝差，妈妈第一个不答应。子由妈妈今天说错话了，她现在肯定在家后悔呢。反正她是第一次，我们是可以原谅她的，对不对？再说她平常对你都挺好的嘛，是不是？

0: 睡了。
1: 那田雨岚就是个没脑子的，你知道吗？一点分寸感都没有，跟他那个妈一样。
0: 有没有分寸感我不管，但是他跟欢欢这么说话，他就过分了吧？
1: 对呀。
2: 你说他怎么知道孩子的成绩的？老师公布排名了？
1: 没有，老师跟我说分数保密，而且现在教育局不让排名了，估计就是同学自己通的气儿吧。
0: 这田雨岚最近有点奇怪啊。你这一个桌吃饭那么多年，正常都合。

0: 和气气的，这两次怎么火力全开，就跟故意找茬似的。哎，不会是因为上次那玩具的事一直生气到现在吧？
1: 估计因为我到了胃暖吧，我不知道。商场本来在品牌面前很强势的，现在风水轮流转，估计心里不平衡。
0: 哦，是为这个啊？
2: 本来也不是多熟的亲戚，对吧？有那么亲吗？心平气和坐着吃顿饭完了，非得逼着不是逼着，脸不是脸的。以后也简单了，大不了就别聚，谁差点这顿饭吃？
0: 我客观讲，这次爸表现得很好，对吧？咱们不是去看爸了吗？冲爸，爸身体那样的，咱能多陪陪就多陪他嘛，是不是？
2: 哎，我有时候真觉得啊，你才是我爸亲生的。
0: 亲生的师徒，又是老领导，后来在设计院那么照顾的，再后来又成为翁婿，这不都是缘分吗？
2: 哎，今天妹妹身上那大褂子啊，看见了吗？
0: 怎么了？那褂子？
2: 那牌子挺贵的啊，老爷子喜欢，以前送给过我妈，现在又换个人送了。后，我爸很快就跟蔡雪莹结婚过小日子了。我妈一个月瘦了20多斤，头发大把的掉，抗抑郁的药吃了整整2年，她现在也是孤身一个人，怎么都不肯动再婚的念头。他从小是被外公外婆捧在手心宠大的，那场婚变几乎把他给毁了。凭什么呀？
0: 不是还有咱们的吗？咱们好好照顾妈，一定不让她再受半点委屈啊。
3: 下了一趟吧。
0: 好，爸在楼下呢，
4: 去下去。

0: 哎，啊，欢欢好点没？没事吧？
1: 睡了。
0: 那没吃东西啊？
1: 心情不好，吃两口就放那儿了。他那么要强，你又不是不知道。
0: 哎呀，你是孩子。那丽丽呢？还生气吗？
1: 他这气儿一时半会儿可消不了了。
0: 那你就劝劝他呀，这方面你不是擅长吗？
1: 这事儿还赖我呢。
0: 哎呦，没赖你，我已经严肃地批评他了。我说这孩子5年级，啊，考好考不好，至于拿出来说事儿？
1: 就是啊。
0: 那他们也诚心给道歉了。哎呀，说来说去，其实还是怪我。你说我多那句嘴干嘛呀？不是，你说当时要是岔过去，不就得了吗？
1: 跟您没关系。
0: 啊，对了，来，拿。你看没有，这青团，每样我都拿两个，啊，冻在冰箱里头，孩子明儿起来给他吃，啊，这有两个有桂花那个，啊，那丽丽最爱吃的。
1: 你要不放心，您自己亲自送。
0: 我，你还嫌事儿少啊你？回头这边又闹起来了，就你那丈母娘，哼，我既然答应她了，我就守着信。你回去，
1: 啊，慢走啊。哎，
0: 你快快回去，赶紧装，被放冰箱里啊！
1: 我知道，我知道。
2: 好了，
0: 你赶紧。

0: 冻冰箱去。
1: 好了，走了，走
0: 了，
1: 走了，走了，走了，走了。爸拿的枪团儿。哎，去一个。你看，这边还插着小旗呢。我请爸上来了，他说什么也不肯。
2: 他答应过我妈，这辈子不踏进这个家门。
1: 我估计是来的太急了，跑了一身汗干的，看着挺不落人的。其实他对你跟孩子真的没得挑。
2: 我这些年我一直我想不通，他也跟我解释过很多次，他跟我妈是性格不合，他说感情是很主观的事情，我太年轻理解不了。可是他呢，他为什么非要找一个那样，要文化没文化，要气质没气质，而且那么迫不及待，非要在我高考之前，两个月都等不了。
1: 可能爸每个阶段有每个阶段的需求吧，年轻的时候他需要琴棋书画，后来他就需要煮粥种花，毕竟生了那么大场病，差点丢了性命，人在鬼门关走了一遭他就怵了，健康就是他的头等大事了，所以他找了一个护理人员也可以理解。
2: 你说的对，所以爸离开了我妈之后就请来了那位，既然对他来说他最需要的就是哪一天他万一要不方便的时候有个人能跪在他面前给他系鞋带，我妈是不可能这么做的。
1: 是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事儿，我知道你心疼妈，但父母婚姻的事儿毕竟还隔了一层呢。成了，
2: 晚上吃这个
1: 心意嘛。
3: 哎，陈总，
4: 哎，我的码是
5: 318666。
6: 318666。哎，好的，谢谢。
4: 这么快啊？
6: 一对一急送，我们一小时内都能送到。
4: 谢谢啊。
2: 什么呀？
1: 您不说腻吗？弄点咸的，让你解解腻。
4: 胃舒服了，心情就好了。
1: 用美食抚慰一下你受伤的小心灵。

0: 80年前中风那次，人要真是走了，他连听欢欢叫外公都听不到，那现在这些什么爱呀、恨呐，就都没有意义。那我可能会遗憾一辈子吧。那次中风是越想越后怕。旁观者清，我看得很明白。鸟再多狠话，你们俩心里还是最在意对方。
1: 所以啊，他每次喊我回去吃饭，我总是开不了口拒绝。对那母女，我也总拉不下来脸。毕竟那次，多亏了他们俩。

0: 陆老师啊，我这次来主要是想了解一下欢欢在数学学习方面的一些情况。
1: 挺好的，我呢虽然接班时间还不算太长啊，但是。

0: 我对夏欢欢的这个印象啊，还是挺深刻的。小姑娘啊，性格很好，我看她经常帮班主任老师做事儿，这个能力啊还是很强的。至于课堂表现和作业完成情况，也都挺好的。
1: 可是我觉得她最近就学习数学有点吃力呢。
0: 你们有去拼翰林初中的打算吗？
1: 这倒没有，咱们学校不是九年一贯制吗？分班中学挺好的。
0: 啊，对，我呀就是从中学部调过来的。其实夏爸爸，你不用太担心，欢欢呢又没有在校外补过课，考成这样是正常的。
1: 那卢老师，班上是有很多同学在外边补课吗？
2: 大家先安静一下，回到座位上啊。老师想问一下，我们班有多少同学在外面上培训班的？在上的同学站起来。

0: 我回来了，
1: 。
0: 他是不是特别用功啊？
1: 哎，这孩子用功，学习上呢，我们从来不用盯着他。
0: 果然还是看孩子自己是吧？
1: 我们老家那边呢，对孩子的学习抓得挺紧的。你看这边的孩子下午4点多就放学了，在我们老家那边，陶从1年级开始，天不亮就上学去了，到晚上6、7点才放学，有的时候更晚。他们班80多个孩子呢，老师从白天盯到黑天，没有孩子在外面上补习班儿。所以怎么说，我们那边是高考血汗工厂呢。没办法，条件不好嘛，你再不努力学习，怎么有出息啊？好，那我不打扰了，你们快吃饭吧，我先回去了。哎，
2: 好，赶紧回去吧，慢点啊，
0: 慢点啊，
1: 好。
2: 米桃他们老家我听说过，是特别有名的那个高考大省。
0: 现在大家都认为优质的教育资源都集中在大城市，可是大城市呢都在搞素质教育，搞减负，严格控制范围，绝不超纲，但其他地方不那么干啊。所以说啊，要想学习好，光靠课堂根本不行，课外得加餐。我们没办法像米桃老家那样，咱们就必须得抓紧学校以外的时间。
2: 意思是说，你先想让欢欢上课外培训班啊？
0: 你知道欢欢他们班有几个孩子没在外边上培训班吗？
2: 有几个？
0: 只有4个。
2: 算上欢欢。哎呦，真是应了那句特别鸡血的话：不怕你是学霸，就怕学霸过暑假。
0: 人家过暑假报更多的班。
2: 是。
0: 要不这样，这周末咱们到那些培训机构看看，做到知己知彼。
2: 行，去看看。先洗手吃饭。
3: 已知 A 是质数 ，A 平方加一也是个质数。求 a 平方，哦 ，a 的7次方加上1995等于多少？已知 a 是质数，那 a 是一个奇数呢，还是偶数？已知奇数乘以一个奇数，也就是 a 的平方，那 a 的平方是一个奇数吗？
2: 慢点啊！
0: 别磕着了啊！
2: 我怎么觉得刚才老师讲那课是咱们小时候初中才学到的呢？
0: 初二，而且跟那时候的解题方法不一样，更绕了。别说孩子了，我刚才都没怎么听懂。
2: 你看看，咱俩好歹还是学霸呢，这么看也都得回炉重新改造。还有，刚才作业留的也太多了，这怎么可能写得完啊？
4: 爸爸妈妈你们好，来，二位请喝水。
5: 什么？

0: 从刚才的测评来看呢，咱们宝贝真的是非常的聪明 ，IQ 值很高，逻辑思维也不错，真的是很有天赋哦。不过呢，咱们宝贝现在是上五年级，其实从测评的成绩来看，咱们宝贝的成绩是稍微落后了一点的，才70几分。
1: 金牌班呀，
0: 在我们这边四年级的学员可以考到。
2: 进去的孩子那都是个个聪明的呀，那个脑袋瓜转得快呀，就是你的智力稍稍有那么一点点欠缺，那就跟不上了。
0: 其实学习数学啊是有技巧的，掌握技巧呢是可以事半功倍的。咱们宝贝之前有在其他的培训机构上过课吗？
3: 没有。
0: 了解。其实如果孩子的天赋一般的话，我们是不建议孩子太累的。真是因为咱们的宝贝真的是非常的聪明，所以我还是建议大家给孩子打打气，加加油。在我们这边呢，
4: 我想问一下，这个课程是怎么设置的呀？
0: 是这样的吗？我们这边呢，课包一年是15,800元，包含50节课，寒暑假各10节，春秋各15节。你这个你看一下。咱们这边平时是晚上上课方便呢，还是周末呢？
3: 这一节课多长时间啊？
0: 我们每次课是2.5小时。
3: 你太长时间了吧？
4: 这么
0: 长？爸爸，请放心，我们这中间是有几分钟休息时间的。
3: 那也太夸张了，大学生才连着上2节课，那点孩子能坚持那么长时间吗？
0: 其实，每家都是这样。包括泽树也是，虽然会辛苦一些，但是所谓吃得苦中苦，
2: 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
3: 谢谢你，我们再考虑考虑。
0: 是价格的问题吗？其实如果要报2年课包的话，可以立减200元，这个也是很合算的。我再向经理申请一下，送你们2张体验课的券，就相当于减600块钱了。
4: 不用了，谢谢。
3: 哎，我去接欢欢，你弄出去。
0: 我们这个活动真的是最后一天了，你要不要再考虑一下？
4: 谢谢谢谢。
5: 两只老虎跑得快，跑得快。
6: Hi boy, what's your name? How old are you?
7: 想吃糖吗？
6: Oh my God! Mommy is listening to me.
8: But you should still say thank you.
6: No, thank you.
4: 不好意思啊，
9: 没事。
4: 莎莎，过来。是外籍啊？
9: 不是，我平常跟他说英语呢，是为了让英文保持有更好的语感。
4: 英语说的真好呀！他有3岁了吗？
9: 还有5天就满3岁了。不过在他8个月的时候，我们就给他请了那种1对1的外教，而且是纯正英国人，伦敦口音。
4: 8个月？那会儿他还不会说话呢吧？
9: 是啊，就是为了让他说中英文是有相同的起点、相同的语感，这样子才能让英文和中文说的一样流利。

0: 爸爸，你怎么下了台酒啊？
1: 爸爸，
2: 如果你考虑好的话，可以随时给我打电话。其实咱们宝贝呢，下学期就要上6年级了。现在学奥数呢，已经算晚的了。如果你们再犹豫的话，回头小学也会来不及的，会跟不上的。
1: 不用介绍了，谢谢您啊。
3: 啊，终于出来了，怎么样？给你报2年呢？
2: 啊，父王大人救命啊！
1: 你放心吧，你爸才舍不得呢。哎，真是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啊。
4: 现在小孩要受那么多罪啊，这些家长是疯了吗？这才小学啊！
1: 欢欢不用怕，咱不上这种培训机构，也能搞好学习。从今天开始，你的学习爸爸负责。
2: 你
4: 好的，你瞧好吧，给我点时间，下次考试我一定让欢欢打个漂亮的翻身仗。
1: 行啊，我看好你哦，妈。
5: 我也看好你，
1: 妈，
5: 你啊，
4: 走喽。
1: 走喽。
4: 哎呀，走喽。

跑啊！不是，哎哥，跑啊！跑！哎，好，不是我错了还不行吗？你别记仇啊你！好，哥，我错，你。

0: 哥，嗯啊，消消气儿，消消气儿，别往心里去啊。来，坐会儿，歇会儿，歇会儿，歇会儿，歇会儿，歇会儿啊。哎呀，干嘛呀？你有些事你也得理解我。咱们这样啊，回头呢，我请欢欢喝酒啊，不是，请你喝酒给欢欢赔不是啊。来，
1: 赔不是倒不用啊，问你个事儿啊。子悠是不是在外边上奥数呢？
0: 是啊，
1: 你能不能把他那个奥数的教材给我复印？
0: 没问题啊，必须能啊。不生气了啊？哎呀，你不知道，我家田雨兰就是那脾气，我回去没法说什么，还拿我撒气呢，我也是受害者。你说他这脾气秉性吧，变化确实也挺大。以前没结婚搞对象的时候，那真叫一个美丽动人，知情识趣。哎，就那时候一到夏天，穿个小连衣裙儿，那小嘴儿一抿啊，他这么一笑，就像一朵小百合花一样。
1: 哎呀，
0: 哎呀，自打有了子悠啊，就变了。等子悠上了小学，那更是变本加厉，越来越癫狂。我这个糟糠夫再也不是他的小甜甜了。
1: 十来年的夫妻了，还小甜甜，你要不要脸？
0: 问你个事儿啊，嗯，你如实告诉我，这个
1: 你有病吧？问这干什么呀？这
0: 中年男人说出这事有什么呢？
1: 有感觉就在一起呗，不用那么刻意吧？
0: 真好，男力，从学识、样貌啊，对事业、对家庭，每样都好，最主要的就是这个知情识趣。哎，你知道我们家什么样吗？田雨兰都不带正眼看我一眼的。哎，老板这个脸，我跟你说，我那冷水澡洗的我呀，洗的我都伤了。我
1: 多洗点冷水澡吧你。
0: 哎，我和你说啊，这冷水澡啊，一周顶多洗三次，顶了天了，不能再多洗了。
1: 跟你说正经的啊，我跟丽丽在孩子教育的理念上还是比较一致。孩子的学习要抓，但不能没分数论，把孩子压榨得太厉害。毕竟才小学而已，要全面发展。
0: 我也是这么说的，他不听啊。哎，要不这样吧，你回头帮我跟他洗洗脑。哎，你跟南丽说说，让南丽做做。
1: 就他们俩的关系，你确定说完不会起反作用啊？
0: 也是啊。哎呀，我昏了头，
1: 想什么呢你？哎呀，
2: 烦都烦死了，一天天的，他掉哪儿不好，非要掉到胃暖来。
3: 所以说呀，让你弄得不要这么难看。他现在当领导了，你得罪他，对你工作上有什么好处啊？
2: 他是品牌方，我在商场，算哪门子领导呀？
3: 那也是经常在一张桌上吃饭的。子悠跟欢欢从小一起玩到大，又在一个班上。你们家严鹏跟夏君山也走得挺近乎的，就你非要红眉毛绿眼睛的，干什么啦？
2: 他就是小心眼儿，还记恨我上次那件事。不好意思啊。
3: 他人之间有过节，跟小孩子啊，有什么？这欢欢还得叫你一声小姨，对不对？
2: 我说都说了，他说我就是随口一说，我哪想那么多呀？谁让老爷子总是喜欢拉偏架呢？
3: 你这话就不对了啊！你上大学，生活费、学费，都是你南叔出的，从来没有晚一天少一分。你结婚，他都是按照亲生的给你置办的嫁妆，没有委屈你。是南丽，他什么都没给呢？
2: 是他没给，还是南丽没要啊？哎，行了行了，知道了知道了，他对我好我记着呢，我对他也不差呀，用不着三天两头的提醒我。
0: 真不是，丽丽说，哦，这都不是啊，这都。
2: 什么呢？
0: 没找什么。

0: 来，这个是子由从提高班到竞赛班的教程。提高班呢，我直接给你的是原件；竞赛班呢，我都复印好了，还有一些课堂笔记什么的，我都分门别类的整理好了，你们一定能用得上。
1: 谢谢啊。
0: 别客气。其实是我过意不去，我这个人有口无心。上次呢，我不是故意伤孩子的心，你跟欢欢说一声，就说小姨跟他道歉。
1: 没事儿，都过去了。再说孩子忘性也大。
0: 不过现在像你这样的爸爸真的太少见了，亲自辅导孩子学习，又负责又有耐心。我们家严鹏友你一半我都烧高香了。
1: 哎，这不敢当，没你说那么好。
0: 不过说句心里话啊，就是以欢欢现在的学习成绩，哪怕你们不到择数报班，你起码要上一个网课吧？
1: 网课？
0: 这
1: 看着还挺靠谱的，多谢赐教啊！
0: 别客气。
2: 有任何问题随时来问我，我站多经验丰富啊！谢谢，那我走了啊，拜拜。哎，跟欢欢说啊。啊，好好。我仔细看了，他准备的真的挺细心的，还给做了目录，而且还给我推荐了一款子由也在用的 app， 诚意满满。
0: 这又是什么意思呀？人家都主动示好了，还能怎么着啊？还真奔着撕破脸去啊？客观的讲，他呢是过于要强，但人没什么坏心眼儿，也算热情。嗯，所以啊，这面上不是都走动着吗？如果他包括他妈真要是黑了心肠的，那倒简单了，老死不相往来就是了。
2: 但主要还是我老婆大气。
0: 那是。给我看。
2: 嗯。
0: 这么多呀？
2: 嗯。
0: 哎呀，这，哎，择数不就是一个课外培训机构吗？
2: 啊，
0: 这竟然有自己出版的正规的教材啊！
2: 我隐约听说啊，这个培训机构也是有鄙视链的，择数是奥数里的王牌，金字塔的顶端。
0: 嗯，哎，你看，你看这个应该是子优的字体，这个是田雨岚的，这田雨岚做的笔记比子优的还细致，还带批注的，
2: 密密麻麻的，太不容易了。
0: 这不得不说呀，他是真是下了苦功夫。当妈的当到这份上，确实够可以。这跟他比起来，我这妈当的啥也不是啊！我也是
3: 自愧不如啊。花花，给你。 你看，这是蚂蚁工坊，我自己做的。 你看这个，这个是以后它最大了，它已经产卵了。你再养几天就会有小蚂蚁了。真的吗？怎么样？你只要定期给它喂食喂水就好了。还有这个，它今天有点孤独，因为它的好朋友没有在它身边。它的好朋友叫欢欢，忘了介绍了，这个蚂蚁它叫子由。
4: 瞎编的，就是那个，你能不生我妈的气了呀？其实我也不是单纯气她，我也气我自己。你说我为什么考那么差？然后你每次用考进前五，你就不能考差一点吗？
5: 学习好又有什么？我长大的时候就想做一个生物学家，但是。
0: 我妈就说我的想法不切实际，是天方夜谭。我爸妈说了，每个人都要做好自己。我相信你可以的。走吧。去哪儿？去跟他们拔河。走。
4: 啊！我腿有点麻。
0: 我扶着你。
4: 行。
0: 以我个人的经验，一到三年级呢是公英语。 四五年级公奥数，像翰林这样的呢，小升初面谈的时候，新概念英语至少要读到二，3000单词量那是毛毛雨，3:4口和全能五星已经成为历史了，口译证书也被禁了，但是总得有证。

0: 说证明孩子们的英语能力啊 ，KET 也就是个入门 ，PET 在手才算有了进入战场的资格。如果你有 FCE 在手，那就可以横着走。
1: 啊，不是说 FCE 相当于大学英语水平六级吗？那每年那些大学本科生考六级还愁着呢。
0: 没办法呀，现在小学生啊，一年级拿到 FCE 的可不少，考到 CAE 的也不是没有，厉害了，
1: 太机械了，
2: 太厉害了，
0: 这就叫做军备竞赛。取消标准化考试的结果，就是你根本不知道自己的水平究竟在什么位置，你拼，别人比你更拼，水涨船高，各类门槛也就被越抬越高。只有向着更高难度级别的证书挑战，才能确保碾压竞争对手。
3: 奥数也是同理啊，三大杯赛，
0: 三等奖啊，也只能算是个分母，二等奖是起码的，一等奖就完了。
2: 哎，但是我听说，最近风声越来越进来，仅存的几个奥数杯赛都要取消了，奥数没什么用了吧？
0: 天真，杯赛只是个形式，除了证书，招生老师有的是办法。口奥就是必须要过的一关。去年翰林初中的招生门槛，奥数大致是在高二水平。要么怎么说得奥数者得天下呢？
1: 这样
0: 啊。哎，咱们火箭群的这几家可都是拼翰林的啊，大家关系好吗？互通有无，有一些重要信息千万不要告诉别人。有一些重要的情报，多一个人知道就多一个竞争对手。
2: 是的，是的，是的。
4: 对对对，所以呀，我们一定要团结一致。一定要团结。
1: 好的，
5: 肯定。哎，子悠妈妈，嗯，我可是听说子悠考上金牌班了啊！啊，
2: 真的呀，
1: 这么棒！对，
6: 子悠学的真扎实，不像我们家浩然，一点都不稳定。
7: 是的呀，我听说择数的金牌班可是很难考的。
0: 没办法呀，择数路子硬啊，只要是能在金牌班跟得上的，就能拿到翰林的面单。听说能在金牌班排到前三的，可以直接免试入学。
1: 是吗？
2: 这太好了。
1: 那这个金牌班的名额含金量很高。哎，
4: 哎呦，难怪人家就招八个。
1: 八个？
4: 对呀，你说这怎么考？
1: 这也太少了吧。
3: 知道九月份以上几个人吗？
8: 十一个。
3: 你排第几啊？
8: 和另一个同学并列第八。
5: 那肯定也没我们了。
4: 哎，怎么了？你家子悠考第几名啊？
0: 我们家子悠肯定没问题的。
5: 子悠肯定没问题的。
4: 子悠学习好。
5: 是的，对。
0: 啊，亲爱的，我是子悠妈妈，我问你个事情啊。听说金牌班这次只录取八个学生啊？
9: 那消息还真快，的确是八个。
0: 那我们家子悠和另外一个孩子并列第八怎么办呀？
10: 那这种情况的话，一般就看老师的选择，因为金牌班的老师会和每个学生有一次面谈，
11: 不是完全按照笔试成绩录用的。老师对前十名的学生都有一票的决定权。
0: 金牌班的老师是哪一位啊？我认识吗？
10: 你好像不认识。
11: 金牌班的老师是新来的。哦，对，姓钟。
0: 也姓钟啊。亲爱的，叫钟什么呀？是男老师吗？
10: 我帮您查一下，是男老师。
11: 哦，对，叫钟毅。
0: 谢谢啊，亲爱的。
12: 我当初劝你什么来着？人前留一面，日后好相见。现在肠子悔青了吧？
0: 孩子是我一个人的呀，我为了谁啊？你除了事后诸葛亮，还能不能有点建设性的意见？
12: 我就觉得吧，这个金牌班不上也可以哈。
13: 强强强！九块九，抢购36味参精丸。九块九，九块九，
14: 九块九，赶紧抢！九块九，抓紧抢！
15: 九块九，现在抢！
14: 九块九，马上抢！
13: 喜讯，特大喜讯！君如堂36味参精丸，九块九试吃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进。

0: 话只要9.9元，前100名打进电话立刻享受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的超值特惠，名额有限，送完即止，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它为什么会有这么好的效果呢？
2: 用料足才能效果好。君禄堂36味肾经丸，36味超大组方，以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为主料，辅以阿拉善、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玛卡粉、海参太粉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历练成丸，3斤原材一粒丸，每一丸都是精华满满。
3: 每天一碗，
4: 每天一碗，
5: 每天一碗，
6: 吃36味参精丸。
0: 君禄堂36味参精丸，精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历练成丸，3斤原材一碗，每一碗都是精华满满。
4: 你看这君禄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浓缩成一碗，这得多大劲儿啊！现在呀，我每天一碗
7: 君禄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
1: 现在市面上是五花八门，这个高那个骗，真的太多了。为什么大家对咱们的君禄堂36味参精丸情有独钟呢？
2: 咱们君禄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选用的都是药食同源的名贵原材。首先，我们甄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血鹿尾，配以内蒙古阿拉善肉苁蓉，配伍精妙，源自长白山梅花鹿养殖基地直供的强壮雄性成年梅花鹿。阿拉善肉苁蓉，它是驰名中外珍贵的原材，素有沙漠人参的美誉，因为产量稀少，十分珍贵。方中选用的西洋参质地丰满，参皂苷含量高，更是西洋参中的珍品。另外还加入上等牡蛎，富含牡蛎肽、微量元素等人体所需的多种营养，另外还有黄精、玛卡粉、枸杞子等等，只有原料好，品质才能有保证。只有品质好，像咱们家这么讲究真材实料，坚持36味大组方的产品，现在市面上实在是不好找了。电视机前的朋友，赶紧打个电话订上几盒，犒劳一下自己吧。
0: 通知，紧急通知，为让广大中老年朋友早日体验君禄堂36味参精丸的神奇效果，厂家决定拿出10000盒，只要9.9元立刻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请放心订购。郑重承诺，吃了没效果退，不满意退，买贵了退，临时不想要了照样退，9.9元。
8: 这后来听李女说，这个36味参精丸挺好的，我就买了几盒，走路都带风。
9: 大哥，您吃这款36味参精丸多久了？
4: 我吃了有1个月了。吃了这个36味参精丸呀，这次过来呀，趁着咱家搞活动，才9.9元。我呀，多想几盒带回去，好好补补。
9: 大爷，你也买了这么多呀？
10: 这不，趁着商家搞活动啊，我赶紧过来啊，多抢了几盒。
9: 你好，我想问一下，你们店里的生意怎么这么火爆呀？
11: 男人呀，都是家里的顶梁柱。君禄堂36味参精丸，不满意啊，咱们可以7天退货退款，不让大家花1分冤枉钱。
2: 电视机前的朋友，如果你经常加班熬夜，工作压力大，你一定要吃君禄堂36味参精丸，您也要吃君禄堂36味参精丸，每一碗都是真材实料，广大朋友可以放心吃，放心补。今天为了打品牌树口碑，我们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只要9.9元，一个电话免费给您送到家。您吃后觉得效果好，请帮我们多多宣传，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9.9元不够买1盒烟，不够买1瓶酒，并且咱们每一盒

0: 36味参丁丸，质量承保。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打进电话订购吧！
1: 每天一碗，
2: 每天一碗，
3: 每天一碗，
1: 每天一碗，
2: 每天一碗，
4: 吃36。

0: 机智，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 现在市面上是五花八门，这个膏那个片，真的太多了。为什么大家对咱们的君禄堂36味参精丸情有独钟呢？
2: 咱们君禄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选用的都是药食同源的名贵原材。首先，我们甄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血鹿尾，配以内蒙古阿拉善肉苁蓉，配伍精妙，源自长白山梅花鹿养殖基地直供的强壮雄性成年梅花鹿。阿拉善肉苁蓉，它是驰名中外珍贵的原材，素有沙漠人参的美誉，因为产量稀少，十分珍贵。方中选用的西洋参质地丰满，参皂苷含量高，更是西洋参中的珍品。另外还加入上等牡蛎，富含牡蛎肽、微量元素等人体所需的多种营养，另外还有黄精、玛卡粉、枸杞子等等，只有原料好，品质才能有保证。像咱们家这么讲究真材实料，坚持36味大组方的产品，现在市面上实在是不好找了。电视机前的朋友，赶紧打个电话订上几盒，犒劳一下自己吧。
0: 通知，紧急通知，为让广大中老年朋友早日体验君禄堂36味参精丸的神奇效果，厂家决定拿出10000盒，只要9.9元立刻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请放心订购。郑重承诺，吃了没效果退，不满意退，买贵了退，临时不想要了照样退。
3: 大哥，您吃这款36味参精丸多久了？
4: 我吃了有1个月了，这次过来啊，趁着大家搞活动，才9.9元，我呀多想几盒带回去好好补补。
3: 大爷，你也买了这么多呀？
5: 这不趁着商家搞活动啊，我赶紧过来啊多抢了几盒。
3: 你好，我想问一下你们店里的生意怎么这么火爆呀？
6: 男人呀都是家里的顶梁柱，君禄堂36味参精丸不满意啊，咱们可以7天退货退款，不让大家花一分冤枉钱。
2: 君禄堂36味参精丸，每一碗都是真材实料，放心吃放心补。今天为了打品牌树口碑，我们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只要9.9元，一个电话免费给您送到家。您吃后觉得效果好，请帮我们多多宣传，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9.9元不够买一盒烟，不够买一瓶酒，并且咱们每一盒36味参精丸质量承保，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打进电话订购吧！
7: 每天一碗，
8: 每天一碗，
9: 每天一碗，
10: 每天一碗，
11: 每天一碗，
12: 吃36味参精丸。
0: 君禄堂36味参精丸，36味超大组方，真材实料，抢抢抢！打个电话抢名额，打个电话抢优惠。厂家郑重声明，由于原材珍贵，资源有限，9.9元试吃。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特惠活动，每天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机制，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先到先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来吃水果了，楚楚给妹妹拿一个。楚楚，这些都是妈新认识的舞伴，你家弄乱了，妈回头给你收拾。妈，什么你家我家的，这就是你们的家。小时候你们给我一个家，长大了我的家就是你们的家。

0: 这么多经典的剧本，这些大师留下了经典的作品，感觉自己好像重新学了一些东西一样。
1: 对于我来说呢，我觉得是一次向老前辈艺术家们的一次致敬啊。
2: 我感受到了这个重量在。
0: 重量，
2: 对，
0: 这百年100年了，留下来的我们中国人自己的东西，我们中国人自己的东西是什么？是这些呀、啊。

0: 1949年，年轻的共和国展开一幅如火朝天的建设图景。同年，新中国第一个国家级剧院中国青年艺术剧院在北京成立，共青团中央书记处书记廖承志兼任院长。早在抗战时期就与金山有过交集的廖承志十分欣赏金山的才华，他亲自邀请金山担任青年艺术剧院的副院长。1950年，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和同名苏联电影让全国的青年人都拥有一个共同的偶像保尔·柯察金，而中国青年艺术剧院成立的第一部大戏正是保尔·柯察金。金山带着对戏剧的满满的热爱和激情，当仁不让地接下了保尔这个对已近中年的他来说极富挑战的角色。金山在创作手记中写下了自己的心路：当我向他走去的时候，立刻感到一种压力，同时又感到一种磁力，使我不能再近他一步，可是又非想走近他不可。那时候我很痛苦，好比一个孱弱之躯，想挑百斤重担，心有余而力不足，我矛盾极了。
1: 廖院长这个给的任务要排这个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这苏联戏由孙卫士导演，

0: 让金山演保尔。保尔当时的影响可以说影响了一代人，因为毕竟书当时也是很红火的，也是青年团都要求大家来看了什么。再怎么着，他不如一个形象出现在舞台上。
1: 为了演好保尔·柯察金，他那时候已经40多岁了，又要演个小伙子，那个小伙子感觉怎么来啊？他每天中午拉着王培什么一些年轻人，那时候都年轻，打球打篮球，他已经40多了，然后进排练场不从门走，爬窗户翻窗户，进出都翻窗户，然后在地上打滚，在地上打滚找了一个年轻人的感觉。我就听他这些故事，我觉得神呐、啊！一个演员为了创造一个角色，你说他用了多少心思啊？
2: 金山发狠似的加强对自己的思想和身体的磨练，尽力缩小自己和角色之间的距离。

0: 所以保尔是金山，可以说在北方的一个成名作。有一次呢，因为嗓子说不出话来了，你这观众到什么程度，鸦雀无声。你想一个嗓子哑了的人说台词，他能是怎么说，他就说不清楚，拼命的说吧，就是观众静静的听。下台以后，金山就顶到那墙上痛哭失声，他觉得他对不起观众。还有一次他到天津去演讲完了以后啊，他就赶不上了，火车没都误点了，没赶上。哎呦，这边就着急了，剧场经理也着急了，演员也都着急了。我后来就跟观众商量，说现在主要演员在天津还没有回来。观众说不，我们等，就等，等一个钟头不行，两个钟头不行，7:30开演，你这等到几点？等到半夜12点。
1: 我也爱你，我要和那些人战斗，为了人们能在这土地上骄傲的心跳。我要战斗。
2: 舞台上，
1: 为了以后永远不会，
2: 金山和张瑞芳饰演的保尔和东尼亚这对革命情侣，在舞台上获得了巨大的成功，但与当年在重庆演出《屈原与婵娟》让两个人坠入爱河不同，这对舞台上的恋人在台下却走到了缘分的尽头。东尼亚成了张瑞芳最后一个舞台角色。结束保尔柯察金的演出之后，他离开了青衣，调入上海电影制片厂，在银幕上塑造很多观众喜爱的角色。再度走进金山生活的是保尔柯察金的导演孙维世。早年上海业余剧人协会的旧相识，如今从苏联莫斯科戏剧学院学成归来。孙维世是烈士遗孤，周恩来和邓颖超将他抚养成人，视若己出。在艺术上的切磋中，金山和孙维世很有默契，也相互钦佩对方，最终他们结合在一起。
0: 那时候金山跟孙维世新婚不久，关系那个特别亲密，特别亲密。金山也喜欢小玩意儿，有的是孙维世从国外给他带来的，有的是朋友，有的是他要买的，就各式各样，就摆一桌子。他就跟孙维世俩人就在那个院子里头你追我赶的，就

0: 1954年，金山和孙维世在青艺合作排演了契诃夫的名剧《万尼亚舅舅》，二人再度携手创造了新中国一个舞台艺术经典。演戏时，金山习惯随身拿着纸笔，灵感来了就马上记下，而这本一个角色的创造便是在排练《万尼亚舅舅》时金山整理出的演绎宝典，内容事无巨细，几乎涵盖了和一个角色有关的所有需要考虑到的元素。
1: 最早看的《万尼亚舅舅》也是，那是没多少词儿坐那儿，然后你就看了那本书，一个角色的创造，对吧？那功夫下的之大呀，那个真是一个教科书，对吧？怎么准备角色，怎么分析这个剧本，怎么分析这个人物，怎么分析人物每一次出场的任务，每句内心独白，你的这个每句台词后面的潜台词什么什么，那本书里头啊给你写的是清清楚楚。那也看得出来一个演员为了演好一个戏下多大的功夫啊。
2: 这个角色呢，他万尼亚舅舅呢，他一直爱着叶琳娜，但是呢，因为叶琳娜是那个老教授的妻子，他暗恋着她。来了一个医生，这医生是他们家的一个朋友，来在他家住下了，结果这个医生就跟叶琳娜好了，就有了爱慕之情了。金山呢，这个角色万尼亚呢，就一直没有机会来表达他对叶琳娜的爱。其中有一场，他到花园去采花，要送给叶琳娜，为他向他也是表示一下自己的爱慕。结果回到屋里一看，叶琳娜正跟那大夫在拥抱。金山处理是拿着这束花，本来是要献给他的，一看这种情况，刚进门这只手还在门上头，你可以想象这只手已经伸出那儿，他发现了，然后他进也不是，他退也不是，他慢慢的就站定了，那束花从手里的啪啪啪嗒就掉下去了，然后他缓缓地转过身来，头顶着墙，用拳头狠狠地砸到那个门上，就这么一个动作，给我留下很深印象。

0: 今天下午6时左右，江汉廷即将入宫的吴大头，就是他。
1: 是杨先生。
0: 跑到宫的
1: 贾琏今天惨遭杀害，不过这是我们铁路上的事，您就不必过问了。对不起。
2: 荧幕上的施洋大律师让人们又一次为金山而喝彩，这本是他创作的话剧《红色风暴》中的配角形象，在金山的诠释下却成为了后人记忆中难以磨灭的经典。
3: 说吧，是在大跃进当中，为了抢这个日子，他必须在七一那天完成，所以整个带着队伍就下到这个27车辆厂去体验生活，然后呢就在天津花了72小时，72小时你想才几天啊，然后把这戏就排出来了，排出以后然后在天津演了几场就回到北京了，回到北京向文化部等于报喜。
4: 那段词儿呢，整个的说下来，观众那个掌声啊，什么叫雷鸣般的掌声？那次我是真是

0: 哎呦，一听完之后，我就心里头涌现出来就这句词儿，雷鸣般的掌声，那个观众是热烈啊，那个掌声啊，少见，对吧？说的太好了。他的台词按说的话呢，他普通话又不标准，对吧？嗓子呢又不太好，哎，但是人家就说了之后，你觉得比谁都好，啊，真精彩啊！那现在好像很少能听到一个话剧里面那样好的独白，对吧？
1: 你看他的表演，在这个《世界大律师》里头，我就感觉第一个字酷，第二个字帅，第三个字热，第四个字冷，他就是这样的，所以我对他的感觉就是他真是酷，太酷了。一个大律师，那真是叫大律师啊，做派大气，语言豪放。
2: 工人弟兄们，这难道还不明白吗？真正的杀人犯是谁呢？难道是黄德发吗？当然不是，真正的杀人犯正是那位已经死去了的魏处长的父亲。还有工人黄德发，因为遭受魏处长父亲的纠缠，被迫跳车受伤。请看他现在额头鲜血未干，右腿右肘都有伤痕，这难道也要他自己来负责吗？这难道不该也由魏处长的父亲的儿子魏处长你来负责赔偿工人黄德发的一切损失吗？还有处长魏学清，
3: 虽然是为了纪念二七大罢工创作敢写敢排出来的作品，但是金山在这出戏的创作上一丝不苟，精益求精。金山这样解释道：此戏写作过程比较短，仅十多天，但是对其中某些人物的积淀酝酿却是很长的。在这出戏中，集编导演为一体的金山再次展现了他过人的艺术才华。金山之所以能这么快地领悟角色，在他的一篇手记中略有提到，施阳是个秘密党员，在具体的活动中他当时是什么心态？针对这个问题，我回忆起自己的青年时代，看来始终离不开求真呢。
4: 中戏的校训是第一个字，我始终在说这个问题，
5: 求真。
4: 你只要把这个东西就真是真的，就你发自内心的，是你自己内心迸发出来的东西，那你热情还少得了吗？还差热
3: 情。金山的眼里，演戏不是儿戏，要想演好一个角色，不是随随便便就能成功的。对于学生的要求，金山也从未放松过，甚至有些倔强。
6: 你读是你的，你断句错。
7: 我演其中的厂长的女儿，小女儿，一上台，我下意识的就这么站着了。但是话剧不行，话剧他得说话，因为我没排过话，就不知道这。他给我纠正过几次，站好了，站好了，站好。他要求特别严格，你别看他玩，他要求起来，这站好，站好。有的时候一上去，情绪来了都忘了，脚又这样了。有一次他拿把扇子，啪一下朝我腿打了一下，记住了没有？我从那以后我记住，一辈子我都记住了。
0: 开始对词儿，哎呦，且对呢，一句一句台词，那个抠的那叫戏，一遍一遍的反复的来。有一次正在那儿，我们在那对词儿，就听见咚咚脚步声，那个大皮鞋在那个地板上走，他啪一拍桌子，干什么？大伙回头一看，一个小伙子，他也回头看，在冲谁呢？他也不知道。后来大伙儿冲你啊，

0: 吓的呀。后来这事情过去了，吃中饭的时候，完了，他就说，那年轻人呢是学员，他不懂，你们就让我们去跟他谈谈。因为我们过去拍戏怎么个规矩，我们都受过这个训练呢，对吧？在排练场怎么样，他们没有，所以你们去跟他说说，另外解释，别吓着他。
1: 虽然对于演戏金山一丝不苟，但离开了舞台，金山也同样是个极其有趣的人。
2: 我们联欢的时候正赶上十一联欢的时候都出节目，没人，他也出节目，特逗。你猜他怎么着？他喜欢京戏，不是吗？他弄了一个大褂儿，这么披上了，然后别上了，别上以后呢，他拿了一把扫帚，演什么呢？麒麟童的鱼打鱼杀家。他没有那个划桨啊，那少翁是划桨，他不是哪找了一把长笤帚，扫地的笤帚，拿他当那个什么，我们都不知道。演员他出场了，他就拿着那个摇着那个，完了之后还那个头嘚嘚嘚嗦的在甩那胡子，唱那个麒麟童的那什么，当时把我们笑的前仰后合的。
1: 1975年4月，金山结束了8年的监狱生活，像一个好奇的孩子般看着这时的世界。草长莺飞，生机勃勃，那些平时随处可见的景物，此时竟那么弥足珍贵。然而尽管一切都在改变，破旧的家中再也找不到孙维师的笑容，却是再难改变的事实。
0: 他站在这个青艺传达室门口，哎呦，我一下看到了，我就哇，赶紧跑过去，我拉着手，我说金山同志，完了，他是维健同志，就这声儿，还记得我？我说您还记得我？记得。然后拄着拐棍儿。就一寸一寸的在这挪着呢。金山同志跟我说过，他说我回来，你看维师没来接我，我就知道他不在。
1: 1978年，金山被任命为戏剧学院院长，开始了表演事业传承的新阶段。期间，金山再次为学生们导演了成名作《渠缘》。极脍炙人口的经典话剧《上海屋檐下》，并编纂了记录心得体会的3本著作。
2: 他没有经历，所以他给学生又示范这段，演完了以后他自己躺在沙发上起不来了，那气势就不用说了，他完全是用心在那说这一段，
0: 就为这个雷，哎呦，怎么办呢？后来我们就打，我们手都打破了，就那三合板啊，还有那铁皮啊，玩命的打，不行。周师傅也急坏了，最后从家里头啊，就赶紧回剧院，拉着这个音箱，又拉到这个国棉三厂，然后就在这个剧场周围啊，一个一个音箱安了好几个音箱，然后这么响，最后一直他等到凌晨3点。他听到这一声立体声，就土造立体声的雷，行了，他回家，他就问我，中国大导演有几位？我说黄佐临，对对对对对，你的老院长，因为我原来在上海人艺嘛，我还教剧演，那教功，我孙维师，维师。还有我，4个大导演，中国大导演。

你们知道吧，最后他走的那天，哎呀，他进门的时候还开玩笑呢，还来个意大利礼，给家吃晚饭嘛，然后喝粥，喝喝喝喝，一下子，哟，觉得不行，坐着就晕了。

就这样，金山走了，结束了自己72年的传奇人生。即使资料匮乏，即使照片无几，即使见证一切的建筑已是断壁残垣，但当今天我们重新聆听你的故事，记起你的名字。

0: 本节目由东北人的家庭采购员比优特超市赞助播出。
1: 今天我们就带领大家一起游览大美龙江，来到黑龙江一定去一趟国际烤肉美食之都齐齐哈尔。这座城市的每个角落都飘散着烤肉的香气，不仅如此，这里的烤肉家家各有特色，味道各不相同。今天的第一站带领大家来到齐齐哈尔梅里斯达斡尔族区梅里斯烤肉特色小镇，我们去尝一尝这里的烤肉是啥味儿。
2: 大片肉，真大，它叫大片肉啊，这圆切的大片的上脑，听着滋滋声。我们用柠檬呢给它起到啥酵素的作用，蘸上我的秘制啊肥牛汁儿，
3: 哎，都得用这个汁儿，
2: 增香。我现在给它搅成粒状啊，搅开之后呢就肥瘦呢就匀称

0: 来喽，红红火火啊，真的是，哎呀，这就是烟火气了，这就是。
1: 啊，锁住水分呢，大白肉呢，汁感更强。秘制葱油汁浇上。为什么要烤它呢？这个滑嫩鲜香。哎，我们现在吃呢叫牛五花大
0: 饼。牛五花大饼
1: 啊。现在啊，这种各种大片肉呢，在同一个桌上烤啊，已经是为客人呢追求的一种潮流，啊，这才是啥？让他上梅里寺来感受真正的大片肉宴席。大片呢有厚的大片，这锁水，汁水含量高；薄大片呢熟的特别快啊，特别劲道，特别嫩。
0: 你看，不光咱们是善于吃、善于研究，而且这个肉质啊，的确是非常非常的好啊。
1: 每种大片肉呢，有每个大片肉的口感，就像每种肉啊，有每种跟人一样，每种肉有每种肉的性质和特点啊。
0: 大片的牛五花出锅了啊，这个颜色就特别诱人，就有食欲的那种表现。
1: 哎呀，这是蛋白质啊，焦糊凝固，我们的香味啊，就从这焦面产生的。大片肉啊，不但可以卷蓑叶，还可以卷我们当地的煎饼啊，卷点葱，放点酱，再加上我们大片肉，别有一番风味啊。用煎饼啊，卷上我们的大片肉，哎，哇，
0: 点缀一下，
1: 只有我们莱昂梅里斯啊，这种独特的吃法。
0: 哎，而且这设计的特别好啊，就一口一个。
1: 啊，吃的时候呢，煎饼也是吸油脂啊，解腻，而且呢，增加了香味儿。
0: 关键你加上葱了，汤加葱更解腻，还是提味儿呢。
1: 是我们梅里斯大片肉是吃法特别多，
0: 对，特别多样。而且如果说不是郭大哥你带着我的话，我真不知道从哪吃起，真的是这样。
1: 刚才说过呀，说最香不过剔骨肉，然后我们牛仔骨大片还没吃呢，
0: 来吧。
1: 这牛仔骨大片啊，哎，是我们根据西餐的牛仔骨改进而来的啊。正常的西餐的牛仔骨都是切一段段的，
0: 对
1: 吧？哎，我们想，这牛仔骨不切开，切成一整块，它烤的是不是肉感更？

0: 这也是太棒。
1: 吃它的时候啊，配上一半大蒜。
0: 好嘞，我准备好了。先说呢，一口浓浓的汁儿。
1: 所以说牛仔骨啊，这个牛肉的各种口感呢，在它里都能体现出来。
2: 梅里斯在达斡尔语中是有冰的地方，在这里生活着一个北方古老的民族达斡尔族。达斡尔族人世代生活的地方，遍地生长着柳蒿芽。达斡尔族人烹制柳蒿芽的方式多种多样，柳蒿芽炖肥肠、煲土豆汤、包饺子等等，味道鲜香可口，留住了世世代代达斡尔族人的胃，也吸引了众多的外地游客流连忘返。
1: 这是柳蒿芽丸子，这是从素菜丸子演变而来的
0: 柳蒿芽节节糕。
1: 入口的时候微苦，然后吃下去回甘。
0: 达斡尔族语的话说好吃怎么说？
3: 好吃的话就是俺爹，说这个菜肴的味道非常的鲜美。
0: 俺爹，
3: 俺爹，
0: 俺爹，
3: 对，
0: 柳蒿芽炸丸子非常的俺爹，
3: 俺爹，
1: 俺爹，
0: 俺爹，俺爹。还是这个干炸柳蒿芽。
1: 春天啊，柳蒿芽刚发出来是最好的距离，就是10厘米到12厘米之间。这个做法的灵感呢，来源于就是天妇罗，炸天妇罗的灵感。
3: 每年的这枯木乐节，你可以去展示一下啊，
1: 这样我们可以
3: 为大家宣传一下咱们梅里斯的美食。
1: 这个口感呢是软的，它自身呢是没有底味的，用熏子的味道呢赋予它味道。

0: 就是我们是跟做豆腐的方法一样，只不过里头汁水是柳花羊。
1: 下一个就我来给大家分享了一下啊，蒜泥白肉柳花羊，来。
2: 你像过去我们就是炖的时候是，杀完猪之后呢，用这个白肉片炖上这个柳花羊，味道也非常的鲜香。
0: 还有排骨炖的柳花羊，
2: 对，排骨炖柳花羊都有。哇，俺爹，
1: 感觉。这最后这个大菜它到底啥样啊？哇！
2: 你像我们过去呢，就是采完柳花羊之后，回来都是上江里或河里撒一个网，然后打上鱼之后呢，就是把这些小鱼啊和这个柳花羊一起炖
0: 炖汤，
2: 做的做法也非常多，但是呢，后来主要是以炖鲶鱼为主。
1: 那为啥炖鲶鱼呢？
0: 这个鲶鱼呢是无鳞的，无鳞的鱼呢胶质含量特别高，所以是炖汤的时候呢，汤呢蛋白质挥发特别好，所以它一香呢，然后这个油脂性特别高，然后柳花鸭正好中和了它的油腻，然后又借着它的汤增加柳花鸭的香味儿，先吃菜，
1: 先吃菜，
0: 先吃菜啊，
1: 哎，这么炖它不烂哈，
0: 它这柳花鸭的膳食纤维啊特别高啊，看，
2: 哇，这味道很纯正啊。
1: 好香啊，
2: 这个鱼香味儿自身带的那个苦涩味儿和这个鱼香味儿啊融合在一起，非常的香。鱼汤里的这个柳花羊呢和咱刚才吃的都不太一样，这味儿，这就是最经典的一种炖法。
1: 炖完了之后这鱼只有鲜味儿，它没有鱼腥味儿啊。
0: 吃完它这吃完鱼我们再喝一口
1: 啊，喝汤，
0: 哎，喝一口汤。
3: 这淡淡的柳蒿芽香气通过小火炖煮慢慢渗入到鱼肉中，蔓延到汤里，无论是吃鱼肉还是喝鱼汤，这种特殊的香气组合都会给你留下深刻的印象。但说到鱼，你见过六七斤的野生鳌花鱼吗？你试过拎起一条半人高重达40斤重的鱼吗？你听说过馒头里夹着现炒的鱼毛这种吃法吗？如果你觉得这些新鲜有趣，那一定要来黑龙江抚远的东极鱼市亲自来逛一逛。来抚远除了看日出，玩是其次，吃鱼才是正经事儿。大部分珍贵的淡水鱼你可能真的没见过。
1: 这鱼市不小啊，从这儿一直到那街头是吧？
4: 对，这一整条街全是鱼市，被国家命名为中国淡水鱼之都，品类有21科，105种。这里是全国淡水鱼品种交易最全最多的一个市场。咱抚远这儿有一个国家命名的，徐黄鱼之乡，大马鱼之乡。
1: 咱可是来对了地方了啊！先不说别的了，在这儿我就看到了三花五罗里边的鳌花。你们以为鳌花可能就这么大点儿，但是在这儿啊，基本见不着，见到全这么老大的。这个是咱们江里打的吗？
5: 对。
1: 哎呦，真漂亮！
5: 打还得这都不算大，还有10多斤呢。
1: 这还不算大。
5: 10多斤这个。
1: 这个咋吃？一般上。
5: 清蒸、红烧啊，加上炖，刺身嘎嘎的。
1: 嘎嘎的，真棒。这个李子也是咱江里子吗？
4: 对。
1: 这得有10多斤的得。哎呦，真漂亮！这鳞，这颜色
5: 都是金黄色的。
1: 怎么分辨江鱼？
5: 跟这个嘴啊，咱们这个嘴长。
1: 嘴长。
5: 直的那个嘴短，撑出来，咱这能撑住了，你拽。你拽着嘴唇就能拽，
1: 拽啊！
5: 哎，对，
4: 不咬
5: 养殖的这个你拽不出来啊，就是一点点，它能出来一点点。
1: 它是主动进食，所以说它的嘴的这个会伸的比较长。
5: 对。再一个这个颜色啊，这个鳞片，
1: 鳞片哈，
5: 这鳞片不可能是这么金黄。
1: 对，真漂亮，
5: 红色的。哎。
1: 你看看，在这儿不光能看到鱼，而且还能学到知识，怎么分辨这个养殖的鲤鱼和江里边的鲤鱼啊。
3: 如今市场里做直播的商家也很多，当天下单，当天发货，销往全国。其他地区不常见的，或者说个体比较大的鱼类，在这里都可以找到。
1: 带大家看一看一个庞然大物，
4: 大个叫怀头，小个叫鲶鱼。
1: 这怀头最大能长到多少斤？
4: 这要吃东西它就长啊，100多斤都能长。
1: 咱这怀头鱼今天早上现打的呀？
6: 对，刚回来的。
1: 怀头一般在咱这儿咋吃啊？
6: 炒一烧，炖着吃。
1: 它嘴里边是一种特别细密的小牙齿。
6: 戴手套拿起来。
1: 大姐真是不嫌事儿大的，真是。让大家直观的感受一下咱抚远的鱼到底啥样。哎呦，
6: 给你两个鱼皮。
1: 慢。

0: 我的天，这太大劲儿了呀！来，要留个你来试试。
1: 你来。
0: 哇哦！我的，哎呦！这可以啊，哥，你控制住他了。
1: 这条得有50斤左右。这就是所说咱们炒鱼毛，这叫学门叫鱼松，
0: 就是把鱼肉给它炒出来。
1: 对，一炒一门炒一门炒。
0: 咱是用什么鱼啊？
2: 怀头鱼
0: 哈。
1: 对。
0: 现在这个香味已经出来了
1: ，是吧？
0: 已经出来了哈。它得炒到什么程度算是炒好了？
1: 水分炒干了。
0: 你看炒着炒着，这个鱼刺儿啥的全炒出来了哈。
1: 对对对。哦。
0: 那是炒完之后大概啥样？
1: 应该是。
0: 哦，在那儿呢。哎，咱们可以看看。呵，刚才看着鱼肉雪白雪白的，炒完之后是金黄金黄的哈。
1: 对。
0: 你能给我来一点我尝尝吗？
2: 尝尝吧，老好。哎。
0: 哟，
1: 非常香，
0: 就一个鱼片味儿，
1: 特别香，特别香。
2: 嗯，吃马牛吃肉都可以，包韭菜馅饺子放一点。
0: 但是咱炒的不是那种特别干、特别脆那种，是那种有韧劲儿、有咬头的那种。
1: 对对对对对对。哎呦，
0: 这个时候姐姐，你要是给我一个馒头，往里一夹，
3: 是不是？啊？
2: 我砸了球的。
1: 来了，
0: 谢谢大哥，大哥真仗义。
2: 中间掰开，
0: 中间掰开，哎，啊，看咱来到鱼市了，多热情好客。嗯，
2: 包韭菜饺放里面也可香。
0: 嗯，真香，而且比较适合孩子吃，也是把那个你看细的小刺儿，哎，给它挑出来，
1: 对，
0: 这样吃起来就比较安全，比较放心了。
4: 看过了各式各样的大鱼，接下来我们要重点说说抚远当地的特产鲟黄鱼。它是淡水鱼中最大最凶猛的一种鱼，它的软骨有保健功能，鱼子酱被称为黑色黄金，封建时期打捞上来之后会送到京城供皇家御用，平常百姓根本无福享用，即使到了现在它也是非常神秘的，一般不会像其他鱼类一样摆在摊位上售卖，都会放在专门的鱼池里。
0: 这些都是网箱，那怎么起到固定作用呢？
1: 这底下有稳定，
0: 我们横梁给它，
1: 对对对，
0: 固定在这个箱底。
1: 对，上下。哎呦，
0: 这里多深呢？这块
1: 这得7-8米深，
0: 这么深呢？
1: 对对对，
0: 这都混4个我在里头。哎，你看这小鱼儿，
1: 哎对，这跟江连的，这江里进来的鱼。
0: 哦，就这水是跟江里通着的。
1: 对，它就是一走一过它就吃了，这就是天然牧养。
0: 刘哥，该说不说，我得说句话呀，这水有点看不见底儿啊，这鲟黄鱼在哪儿啊？
1: 在里头呢，在下层呢，它温度高，冷水鱼嘛，啊，它在凉快地方呢，
0: 就在江的底部
1: 下部
0: 生活哈。
1: 对对对对。
0: 啊，就这么拽了。
1: 对，哦，就拽就出来了。
0: 起网了，看看我鲟黄鱼长什么样，到底有多大？哇，这网够沉的呀！
1: 看看，
0: 哎呦呦，上来了！哦，这，哇！我的天哪！我太大了吧！哦呦！我的妈呀！
1: 看看去，
0: 这有点超乎我的想象了。这鲟黄鱼的话，基本上我觉得在黑龙江里边应该是没有天敌吧。
1: 它这有个名字叫巨无霸，
0: 巨无霸
1: 最猛的一个鱼种，2亿5000万年前它的基因就存在。
0: 这一条的话就不止100斤，这得200多斤。
1: 200多斤，这个咱留做种鱼的。
0: 这种鱼，
1: 对对对，选大的少一些。选小的要多一些，是20斤之内，
0: 20斤左右
1: 哈。
0: 从鱼苗长到20斤的话，那么这条鱼的话需要长多长时间？
1: 10多年。
0: 10多年啊！
1: 冷水鱼好吃，它是生长期长，所以说它口感非常结实，有咬头。
4: 看过鲟黄鱼。

0: 鱼的生长环境。接下来我们跟着刘世明回到厨房，来一个鲟黄鱼现吃现杀，看看鱼身上有哪些比较珍贵的部位与其他鱼有什么不同。
1: 哎呦，嚯！
2: 大名叫鲟鱼，是史氏鲟，小名叫七福的，它有七个福子。
1: 这里一对儿，两对儿，这是四个了。
2: 嗯，
1: 这里还有一对儿。
2: 对，
1: 三对，这是六个，再加上尾鳍，七个。
2: 对，第一步就是放血。
1: 嗯，
2: 啊，放完血就要抽它的筋，都说抽龙筋，龙筋，它跟龙一点关系没有，抽的就是鲟黄鱼的筋。这个鱼不管是龙筋精怪，这条鱼从头到尾都很精怪，各部位还有各部位的口感，各部位有各部位的营养价值，每个部位都不一样。现在我就开始动手了啊，
1: 先把鳍先去掉啊，
2: 改掉一个鳍，
1: 对，
2: 抽龙筋的时候就得一次成型，
1: 直接抽出来了，这块不用嘎刀哈，
2: 不用嘎刀，
1: 怎么就那么长呢？
2: 哟，看看，
1: 又生，断了，这边有一个突然间嘎嘣一声，哇，这就是龙筋了。
2: 咱把这个再要一下子，出来了，就完事儿了。
1: 我想看看，
2: 看看，
1: 好有韧性啊！
2: 你看这个鱼抽出来之后，这个筋长多些，看看。
1: 它是有延展了吗？就是在拽的过程当中，它抻长了，
2: 这个筋是有弹性的。
1: 那筋的话，大概头应该在这个位置是吧？
2: 对，应该在这个位置。
1: 那咱还得拽长一点。
2: 对，还得到这个位置。
1: 这里边是什么呀？
2: 这里边是骨髓，这个髓也可以下菜。这个是鱼肝，鱼肝，鲟黄鱼肝，它有排铅排毒的功效。看这个。这个是鱼鳔，所说的鱼泡就是这个，
1: 特别厚，特别
2: 特别厚。多年前，那贺哲竹把这个鳔取出来，然后给它背干它，多一年都不坏。远行时候带它充饥。咱现在开始把鳃提出来，
1: 八多鳃，
2: 八叶，那是四个，
1: 四对。
2: 对，咱先把这鳃分解一下，等一会儿咱要食用。
1: 一片一片的。
2: 大家都知道。别的鱼鳃是不可以食用的，而鲟黄鱼鳃是可以食用的，而且它有清热解毒的功效。把这个鱼的排骨剔下来，猪的骨头排骨是硬的，而鲟黄鱼骨全是脆骨，它是水中活化石，全是软骨动物。
0: 在福源，鲟黄鱼除了常规的吃法外，还有一种吃法不得不尝，那就是鲟黄鱼火锅。刘世明把一条鲟黄鱼从里到外，从上到下分割出不同的部位，做成了16道菜，再配以独具特色的底料和蘸料，做成了各不相同、不拘一格的味道。
2: 这就是咱们自己研发的鲟黄鱼火锅全鱼宴。
1: 哇，太丰盛了啊！
2: 咱从这儿开始。
1: 好，
2: 鲟黄鱼的筋，
1: 来，咱们尝尝。它就是筋的那种口感，比吃海蜇多了很多的韧性。第一道菜惊艳到我，
2: 这个，
1: 这就是骨髓了。
2: 骨髓最好是搁汤里头煮，让它自身的蛋白进汤里。
1: 明白了，这样的汤呢就特别的浓厚了哈，很鲜。
2: 对，
1: 好神奇啊！
2: 这个鲟黄鱼的脊柱，它是骨肉相连的。
1: 上面这个黄色的就是厚厚的这个脂肪。下面呢，鲟黄鱼的鱼肉，中间呢是这个脆骨。
2: 对，
1: 像这样的话，可能涮的时间是得稍微长一点了。
2: 对，2分钟，
1: 2分钟左右嘛。
2: 调点料，
1: 对，
2: 这个咱秘制调料，
1: 嚯，
2: 专门为这个鱼，调的这个料，是用韭菜花、辣椒油、香菜末、葱末，然后用咱福远醋调制而成。
1: 哇。特别爽口，好香！第一口黄鱼肉，尝尝什么感觉？
2: 尝尝什么感觉？
1: 先是鱼肉的那种鲜美，紧接着就是鱼油那个香味儿，就慢慢的在舌尖释放开了。鱼脆骨它特别有嚼劲，而且鱼肉特别的紧实。
2: 成熟鱼它就有这个特点。 它肉非常紧致。

0: 觉得非常有口感。这个一遍不能直接下锅啊，这快夹的，转个四五下，
1: 一下
0: 不能松块啊。
1: 哦，嗯，一定了。
0: 哎，对，您得试看看。哎，
1: 四下，
0: 好嘞。
1: 如果我转多了会怎么样？
0: 没了。
1: 哎，等会儿。哦，透明了，
0: 透明了吧？
1: 对对对，嗯，
0: 这个时候就可以食用了。
1: 哇，特别糯，
0: 哎，
2: 满满的胶原蛋白，我感觉我现在皮肤都变得，哎呀，水光流滑了，都已经。
0: 你尝尝这个鱼肉，
1: 也是帅是不是？
0: 你可以直接生吃啊，蘸着咱这个秘制小料啊，就可以直接食用。
2: 你要是喜欢吃金枪鱼刺身啊，或者说三文鱼刺身啊，劝你啊，咱改吃鲟黄鱼鱼生吧。真的
1: 比三文鱼的口感更有弹性，鱼肉更 Q 弹，比三文鱼还要香。
0: 香，它的营养价值非常高，
1: 太棒，
0: 还有丰富的不饱和脂肪酸，
1: 这个停不下来。
0: 你可以直接涮扔里头变色就可以，
1: 哎呦，瞬间颜色变了，还有点接近半透明状。
0: 对对对，
1: 咱们来一口尝尝，这就达到了入口即化的感觉。
0: 对，再加一块啊，你再大点涮的，
1: 多煮一会儿。
0: 对对对，你再多煮一会儿，你再尝尝啥口感。
2: 哟，你看越煮，你看这鱼肉越紧实了，嗯，鱼肉的纹理间这个黄色的脂肪
1: 都煮出来了。你看，嗯，
2: 哇，看看这颜色，
0: 你再尝尝这个口感，嗯，
2: 脆生生的，而且你这么煮，鱼肉它不散。
0: 这就是鲟黄鱼的特点，
2: 真的好。
1: 这个鱼鳃真的能吃是吗？
0: 鲟黄鱼鳃，嗯，是可以食用的。
1: 打小咱们吃鱼的时候呢，都是不吃鱼鳃的，就会觉得，嗯，就是心里边会生出一种抗拒感。
0: 但是鲟黄鱼鳃经过研究证明，它是可以食用的。嗯，下一个尝尝，
1: 我请
0: 你先煮一个。
2: 这个需要煮多久？
0: 这需要两分钟吧。这个是有清热解毒的功能功效，
2: 有点像毛肚。嗯，
0: 你尝尝。啥感觉？
2: 首先它没啥怪味儿，嚼的时候吧，就感觉一是软，但嚼嚼嚼里边还有什么像小颗粒一样的东西，
0: 这是那个小小的筋。
2: 哦，它一丝丝里边它是有筋的，一样的有点抗拒，但是吃起来没有什么怪味儿。这是碎果，
0: 对，这是碎果。哦，它还有食酒乳酸，其中就有一种是美容用的玻尿酸。鲟黄鱼骨头里头就含有玻尿酸，
1: 怪不得我现在越嚼越香呢。嗯，
2: 错，刘哥，哎，这一盘的分量够小的呀，也就是一人一小块。这个这是哪个部位啊？
0: 鲟黄鱼肝。
2: 听老人讲说鱼肝不能吃，其实是因为它含有非常丰富的维生素。
0: 维生素，嗯，对，这个咱们已经初加工了，应该可以直接使用。
2: 我吃这一块是不是就满足了我一天的维生素的摄取了？都
0: 完全可以。嗯，
2: 口感特别好，它的细腻的感觉，它的香味香型跟鹅肝差不多，但是呢它没有鹅肝腻，它吃出来一种清香的感觉，真的是刷新了我的认知了。
0: 好吃，多吃点。
2: 哇，拿舌头一抿它就化开了。
3: 品尝了水中极鲜鲟黄鱼，接下来继续带领大家踏上寻鲜之路。在广袤的大森林里生长着无数的山珍林菌，它们就是鲜的来源。这里的鲜中之首当属羊肚菌，被称为素中之荤的羊肚菌含有丰富的蛋白质、维生素，每百克羊肚菌中所含有的钾是冬虫夏草的7倍，锌的含量是猴头菇的4倍，铁的含量是香菇的31倍。常吃可抗疲劳、抑制肿瘤、增强人体免疫力。因为对土壤、温度、湿度等生长环境的严苛需求，野生羊肚菌十分稀少，想要人工种植也是难上加难。这两年，人们才攻克了这些技术难题，出现了种植羊肚菌。在我们黑龙江的海林市，就有人成功种植出了这一口鲜。
4: 王大哥，你好。
5: 你好，纪伟。你好，哎，你好，你好。
4: 你看，野生的羊肚菌啊，就很少见了。咱现在种植羊肚菌，那就更少见了呀。我今天就跟着你开开眼啊。
5: 黑龙江种植羊肚菌啊，冷棚种植非常难。以前我们引进的种植的南方的菌种，就都失败了。
4: 失败了。
5: 我们是今年是提取的，嗯，当。

0: 地的野生菌种栽培。
1: 哦，也就是说北方的这个种其实更适合咱们北方的生长环境。
0: 对对对对对对 对, 对。
1: 那咱们在哪个地方，咱们继续看一眼。
0: 走吧，来来慢点啊。哎，
1: 哇，大步不小啊。

0: 杀的时候我们就需要把它升上来一点，完了再扣上，保住一些温度。黑龙江这个很大的难点就在这里，昼夜温差特别大。哎呀，
1: 挺娇贵啊你们。
0: 你尝试一下子。
1: 行，我感受一下它的这个手感。哎呦，
0: 很肉头是吧？
1: 很肉头。哎呦，说它咋长出来的，太神奇了。这个
0: 这肉很厚的。
1: 对，
0: 掰一下看看，你看看。哎呦，
1: 这么一看有点像心管。
0: 烤着吃
1: 也能烤着吃？
0: 可以。
2: 它不是说外面像，它里边也像，像羊肚的那个样子哈。
0: 对对，
1: 还再切几个。
0: 这个也可以，
1: 这个也行，是不是？
0: 可以。
3: 种植羊肚菌的难度系数之高，让王大哥劳心劳神。羊肚菌对杂菌极其敏感，必须浇灌无污染的深井水，地表水和自来水都无法满足羊肚菌的生长要求，土壤也是一样，稍有农药或其他污染都会导致羊肚菌出现红腿或白菌的病菇。八个月的精心养护，王大哥终于收获了得来不易的羊肚菌。海林当地的厨师们对羊肚菌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已经迫不及待地研究起了羊肚菌的美味吃法。
1: 新鲜的羊肚菌啊，咱们是从棚里边采完了之后直接送到饭店。
4: 我感觉这个羊肚菌的口感跟味道跟肉比较相近，而且我比较拿手的菜就是牛肉，我就拿羊肚菌跟牛肉给你们炖一个道菜。
1: 那咱们用到的是什么食材，跟我们说一说。
4: 这是牛排腱子肉。
1: 啊，牛腱子肉。
4: 对，然后这是牛窝骨。
1: 窝骨的话就是筋儿比较多一些。
4: 对，筋口感上那个配这个蘑菇效果非常好。好，现在准备开始操作。然后我们需要一些青菜配着这些牛肉还有蘑菇，一锅做在一起，
1: 就是一锅出呗。
0: 对，
1: 您别说话，你看每一样食材它都可以跟牛肉搭配在一起。你看萝卜炖牛肉是不是？哎，土豆炖牛肉，西红柿炖牛肉，
4: 这些牛肉的食材都是我们用老汤经过6个小时的熬制。
1: 明白了，就是一直煨着。
4: 这个牛骨是就是牛膝盖骨。
1: 哎呦，看这筋。
4: 哎呦，这嘎是筋，
0: 太有食欲了啊。
1: 这牛窝骨上面就是筋头巴脑啥都有。
4: 嗯，然后再就是我们今天的主角羊肚菌，
1: 这需要给它改下刀是吧？
4: 对，需要改一下，把这个尾巴去掉。哦，
1: 是整个炖是不是？
4: 整个炖。
1: 江师傅，那么接下来咱们做什么？
4: 我们现在只需要一个锅了。
1: 这不在这儿吗？这不就来给你一口锅。
4: 这里头有一层竹帘防止糊底
1: 啊，就是咱筋头巴脑怕粘在锅底上
0: 糊了。
4: 下入我们的新鲜的青菜，
1: 萝卜，
4: 白萝卜。
1: 冒尖儿啊，冒尖儿的一大锅啊，这是。
4: 再加上我们精心熬制的老汤，
1: 这是牛骨汤。我们这个羊肚菌牛肉一锅出，好了，先吃羊肚菌。
0: 对对对对，
1: 这是吸满了汤汁的羊肚菌呢。嗯。这么浓的这个牛肉的这个原汤都盖不住羊肚菌的这个鲜味儿，
0: 很有嚼头啊，
1: 嚼起来是脆脆的、韧韧的，真的就是吃鲜美的羊肚菌的口感跟我们吃这种干的泡发之后的口感完全不一样。我这现在就是大牛排了，哇，看看，哇，有羊肚菌增加了这个牛肉的鲜美。来一个上佳组合，你看看这辣酱蘸上之后的颜色就好看了啊！感觉吃羊肚菌就跟吃肉一样。
3: 小小的菌丝在特定的温度与湿度的环境中，造就了鲜香丰腴、脆嫩爽滑、口感似肉的羊肚菌，同样也造就了另一种美味——奶酪。奶酪作为一种传统美食，在全球范围内广受欢迎。无论是口感丰富的软质奶酪，还是浓郁香味的硬质奶酪，都展现出令人难以抗拒的多样魅力。又因为它极高的营养价值，被人们称之为乳品中的黄金。如何能品尝到纯正的欧式奶酪呢？那就和我们一起走进黑龙江的一座边陲小镇，那里有全国第一个欧式手工奶酪生产地。那里的奶酪不仅绵密香醇，而且还有一股特殊的香味儿。现在就跟随我们前往安达市，开启美味探索之旅吧。

0: 妈妈教我认识的第一个字是妈，我教妈妈在手机上打出的第一个字是儿。虽然他还是常常打错字，很多的努力只是为了你爱的人。
1: 奶酪作为一种传统美食，在全球范围内广受欢迎。无论是口感丰富的软质奶酪，还是浓郁香味的硬质奶酪，都展现出令人难以抗拒的多样魅力。又因为它极高的营养价值，被人们称之为乳品中的黄金。如何能品尝到纯正的欧式奶酪呢？那就和我们一起走进黑龙江的一座边陲小镇，那里有全国第一个欧式手工奶酪生产地。那里的奶酪不仅绵密香醇，而且还有一股特殊的香味儿。现在就跟随我们前往安达市，开启美味探索之旅吧。
2: 咱是做了什么来着？
3: 哎，我在做一道奶酪茄盒。
4: 奶酪
3: 茄盒。
4: 茄盒。
3: 对。
4: 哦，您是把中式的茄盒的肉馅换成了这个奶酪。
3: 对对对对，
4: 您这来了一个中西结合，期待期待，什么时候能好？
3: 很快。
4: 那我就坐着等着了。
3: 好好
4: 好，您忙着。哎，奶酪茄盒，名字第一回听，这吃都没吃过。
5: 确实没吃过。
6: 王大叔他研究奶酪菜啊，已经研究出了十多种的奶酪的吃法。这种奶酪菜只有在我们单位食堂你能吃到，到任何单位食堂你都吃不到的。
5: 单说这个奶酪，它在黑龙江安达生产就有120年的历史了。那我们安达人做奶酪的方法有很多种。
3: 奶酪茄盒好了，欢迎大家品尝
4: 啊！谢谢谢谢王大叔，
5: 谢谢谢谢谢谢。
6: 三个菜了，大家尝一尝吧，
7: 尝一尝。
5: 蛋黄焗奶酪，真的棒，咸中带甜，那个蛋黄味儿和那个奶酪味儿融合在一起，绝了！
4: 里边就是一整根奶酪是吗？就是切成条了，然后咱们给它炸成一个奶酪棒的感觉，是不是？
6: 对对对对，大家吃的时候啊，它里面有一种微咸，因为咱们在制作奶酪的时候，咱们定型之后会有一个延起，所以说在那个吃的过程中，里面稍微有一点咸味儿。
5: 哎呀，姐，你把我们馋死了！你看那个奶酪丝拉的真长，
4: 而且内有乾坤。我以为是整个奶酪棒，不是啊，它是一节奶酪，一块香肠
5: 啊，对对对，
4: 一节奶酪，一块香肠。吃完了奶酪的香浓之后，再配上这个火腿肠，就增加了口感了，
5: 是不是？
4: 好吃，而且不腻。就是奶香，
6: 对对对，
7: 这个茄盒做的特别好，他用这个脆炸糊，然后用咱们茄子还打了皮。咱们一般吃这个茄盒啊都是带皮的，对吧？它一呢容易掉色，二呢它茄子皮里还有大量的铁，它会影响整个成型的效果，它颜色就不会这么金黄。而且呢咱们这个茄子在炸制的过程中掌握不好火候啊，也特别容易硬，不好消化。它这个就是脆，然后颜色呢就金黄色，然后一咬，哎呀，这个奶香味儿特别的浓郁，
4: 不是肉香，是奶香。
7: 哎，对
5: 对对呀、啊，我刚才吃的时候没吃出茄子味儿，只吃出奶酪味儿来。
4: 的确，我觉得茄子可能就是一个媒介，
7: 对对对，
4: 对吧？最重要的还是凸显出这个奶酪的味道来。
5: 可心说的对，打了皮以后完全不一样。
7: 对，
6: 大家都知道奶酪是牛奶中的黄金，那么大家猜猜，这个盘里头这几种奶酪，哪一种是真正的奶黄金？
4: 咱就说这个吧，我最了解的就是那个孩子们愿意吃的奶酪棒，价格大概多少我也知道，它肯定算不上黄金，我觉着，对不对？
5: 因为大块这个像，
4: 大块的像，
6: 您猜对了，真是就是这个大块的，它才是真正的奶黄金。为啥称之为奶黄金？就是牛奶这种的黄金，因为它加工过程中不添加任何其他的一些添加剂，咱们是通过纯的鲜牛奶，检验合格之后。咱们家里凝乳酶还有加一些对人身体有益的益生菌，剩下没有其他的物质存在，
4: 就是防腐剂啊，什么增鲜剂啊，调味品啊，都没有。
6: 对对对，咱们这里绝对没有。而且定型之后，在我们那个发酵库内，有适应的温度。

0: 温度去控制，得经过三个月的发酵，最终咱们大家看到的奶黄金就是这样的。
1: 奶酪啊，跟红酒一样，就存放的时间越长，它营养价值就越高。
0: 可以这么说，像我们现在库房就有10年的，还有6年的奶酪。
2: 这奶酪能放10年，它不会坏吗？
0: 不会坏。
2: 那今天高低得拿到这儿来
1: 跟我们看看呢。
0: 好，
3: 我们看看眼，
1: 对吧？
0: 好，
1: 那我跟您去。
0: 好，
1: 啊，两位稍等。
0: 咱们先把鞋套换上。哎，
2: 好嘞。
0: 然后咱们换上工衣。
2: 咱们是有严格的一个杀菌的一个流程，
0: 对吧？对对对。
1: 这是关门吧？是吧？
0: 对对对，必须得关。这个就是温湿度计，一般都是在80%到90%这样，温度在8到12度，这个是咱们奶酪的发酵最好的一个时间。
2: 这个就是包装好的咱们的成品了，是吧？
0: 对
2: 的。其实现在摸起来的话，还是稍微有一点点软度的哈。
0: 对啊，因为咱们这个奶酪属于半硬质奶酪，不是完全是硬的，就是属于半硬质奶酪。
2: 这一块是一斤装的，
0: 里面咱们现在还有正在发酵的奶酪。你看到这个外面装这个膜了没有？啊，这是咱们奶酪发酵专用的一个膜。
2: 这个有什么区别吗？这个这好像就是普通一个塑料布。
0: 这可不是普通塑料布啊，这是会呼吸的膜啊。因为咱们在那个奶酪发酵的过程中，它会产生气体，所以说这个膜呢，把那个气体它能排出去，阻止外面的氧气进入。
2: 就只能出不能进。
0: 对对对对，
2: 好神奇啊，会呼吸的膜哈。
0: 对，
2: 那咱们看完这个呼吸膜之后，陈师傅，咱们那个10年珍藏款在哪儿？
0: 那不在那儿吧？
2: 在那儿呢。
0: 对啊。
2: 它是10年的是吧？
0: 对，
2: 挺沉的。
0: 对，当时咱们做的时候是5公斤的一块，
1: 5公斤一块的。
0: 对对对。
2: 但是现在掂量起来的话，可到不了5公斤啊。
0: 因为10年了嘛，它里面有水分自然蒸发，所以说里面水分就非常少非常少了。所以说你看像板砖一样。
2: 能瞧吗？
0: 可以可以。
3: 哎呦，这是硬啊！
2: 这个拿出去就是一板砖的。
0: 哦，非常像。
2: 哎呦，这是有历史的了。那陈师傅，那咱就拿这一块给李兰老师还有可心给他们看一看。
0: 好，
2: 好吧，
0: 拿屋顶那儿给他装上。
2: 我们拿到了这个10年的镇厂之宝之后，是马不停蹄来到了这里啊。我有一个问题一直想问陈师傅，就是它为什么表面上是这么一个红色的，而且呢，我们还有一个放了6年的是黄色的，它为什么有这两种颜色呢？
0: 这个黄色跟红色都一种食品蜡，它主要是为了保护里面那个奶酪。因为咱们这个奶酪还是继续在发酵的啊，所以说
2: 等会儿它10年了还在发酵啊。
0: 对对对，
2: 它会一直这么发酵下去吗？
0: 对，
3: 你瞧瞧啊，割手吧。
1: 它的这种干化的程度，它就不适合做咱们吃这种奶酪直接生食的。它一般作为一种菜肴，比如磨成粉呢、做咱们的一些调料啊，或者做一些海菜沙拉呀、因为它的含水量太低了。
2: 对，
1: 如果咱们再干吃的话，它是有点口感就不会很好。
0: 对对。
1: 但是呢，咱们如果拿它来当做一个调料来入菜的话，那样营养价值就会很高。
2: 拿都拿来了，是不是可以品尝一下呀？哎。
0: 这个可真品尝不到，
1: 你得问问
0: 这个品尝不了。
2: 那这现在这个价钱是多少啊？
0: 我们平常那个奶酪是卖230块钱一公斤，按成人每天食用50克，每天才勾11.5块。所以说现在咱们普通老百姓都可以食用，
3: 都能接受。
0: 对，
2: 那这个10年的镇厂之宝呢？
0: 因为这个我是我们非卖品，可以说目前国内。就我们自己家一家有，哦，任何一家都没有。
2: 展示完毕之后，咱们就放回去，
3: 放回去，
2: 再继续发酵，
0: 好好，
2: 是不是？
0: 好。
4: 原制奶酪如果不经过发酵，就会产生另一个大家更为熟知的种类——马苏里拉。在西餐大师张可心看来，马苏里拉最经典的搭配就是龙虾。绵软的虾肉因为有了马苏里拉的包裹，而更加柔韧弹牙，奶香十足。龙虾的挑选和处理也有窍门，简单4步就能让您轻松获得美味。
1: 市面上用的波龙呢分两大类，第一大类就是活的，那咱们在挑选的时候就是选四肢健全的，
5: 而且就是活力比较旺盛的、
1: 哎、对对对，冰鲜的波龙呢咱们选择是什么呢，也是瞅它这个眼睛的亮度，然后瞅它这个整个的结霜度，经常缓化的话霜就会比较厚，龙虾的下面啊要成这种干净的颜色，如果它要是黑了、嗯、啊就证明不新鲜了，
0: 这些知识太有必要了，
1: 咱们先把钳子卸下来、嗯、啊，然后

0: 老三主要用的时候应该是虾身，
1: 哎，对对对，
0: 虾身。
1: 然后咱们虾身给它一分为二，
0: 嗯，
1: 然后咱们展开。龙虾本身就是海产品，它本身带有一点点的啊，
2: 海
1: 咱们的这个海鲜的鲜味，所以说咱们这个、嗯、这道菜里不需要放盐，因为咱们一会儿在焗这个龙虾的时候还要 有一层臊子，所以说呢可以把它这个口给它找回来。
0: 明白了，
1: 龙虾的鳃，然后它的这个脑，嗯、咱们都用不上，龙虾脑可以留着咱们熬粥，放入一些黑白胡椒啊，增加它的香味儿、哦，去除它的腥味儿，开始熬咱们的奶汁儿。
0: 嗯，
1: 好，咱们把黄油啊充分的融化。
0: 嗯，
2: 啊，这次要搁这么多？
1: 对，加入咱们的面粉
2: 啊、嗯，
1: 给它炒熟，
0: 这样是增加一个粘稠度哈、
1: 啊。对，这也是咱们西餐最常见的啊、嗯、一个面酱。锅笼一般的这种呢，就是适合咱们，比如说蒜蓉蒸啊，
0: 啊，
1: 避风塘炒龙虾呀、啊，它的本身的肉质呢比较实，比较适合这种竹制的烹饪方法，
0: 高蛋白啊，低脂肪啊。
1: 倒入咱们的牛奶。
0: 啊，这就是奶汁的关键了。
2: 啊，这次一次性倒进去，
1: 对，
2: 慢慢的搅拌啊。
1: 对，
2: 你看我们今天做的是奶汁儿
1: 焗的，
2: 对
1: 对、
2: 哎，就是这个西餐做法，奶汁儿的这属于白汁儿的，
1: 对，
2: 黑胡椒的属于黑汁儿的。番茄属于
0: 红
2: 汁儿，
1: 对，
2: 哎，
1: 这是
0: 基本上就是三大汁儿，
1: 三大汁儿，
0: 三大汁儿，
2: 对对 对, 对。
1: 然后咱们啊，小火一点点给它炒，粘稠度给它炒上来，
2: 嗯。啊，现在这个温度还需要把控一下，是吧？
1: 对，
2: 不能太高温度，
1: 别太高，因为
2: 这个时候需要
1: 特别容易糊。
0: 嗯，
1: 你看这个时候啊，你就能闻着
2: 对
1: 淡淡的
2: 奶香
1: 味了，
2: 特别
0: 已经上来了。
1: 放入一点盐，
2: 一点点，嗯，
1: 对。然后咱们的糖，
0: 嗯，
1: 加完口之后，咱们倒入咱们的鸡汤。
0: 这个加鸡汤这块是为了要什么？什么
1: 这个就是咱们的一个创新，
0: 嗯、
1: 因为正常俄餐里头啊加的全都是牛奶，
0: 嗯、
1: 但它的奶制品太多了。比较腻，鸡汤给它融进去了，减少了一下它的牛奶的含量。
2: 鸡汤实际上是为了提鲜。
1: 对，这个奶汁啊，一定要不停的搅拌。
2: 对、嗯，
1: 就是不能让它糊。咱们的面酱、啊、炒粘稠之后，
0: 哇，
1: 咱们啊在里头补一些淡奶油
0: 啊、
1: 嗯，增加它的一些口感，
0: 嗯，
1: 啊、让它更吃起来更顺滑一些。咱们啊、把咱炒好的这个面酱啊，给它充分的，
2: 哎呀，一看
1: 浇到咱们的龙虾上。
2: 哦，都浇满了。
1: 对，
0: 这个太有食欲了啊。
2: 嗯，
1: 撒上一层
2: 奶酪，
1: 奶酪
2: 特别漂亮。
1: 咱们浇完的这个马苏里拉之后，
0: 嗯，
1: 咱们就给它放入烤箱，200度烤20分钟。
0: 哎，其实这道菜咱们仔细看一看，就是这奶汁儿，咱得掌握一下火候、嗯，其他的操作起来还都是比较简单的。
1: 对，它比较适合家里。
0: 感觉是融为一体了哈！
1: 哎，对，
0: 哇、哦，漂亮漂亮，快看快看！
2: 谢谢，你看看，拉多少？
0: 哇、哦，就是特别鲜的感觉，就是浓浓的奶汁下边就是龙虾肉的那个鲜味儿哈。
2: 嗯，哦，弹牙，
0: 哦，
1: 波龙的肉质吧，相对来说略微发面，然后咱们加了马苏里拉之后，可以增加它的韧性。
0: 进烤箱，
1: 哎，
0: 这个肉反而烤的不是干的，
1: 对，
0: 烤的不干不柴，
1: 给它包住了，
0: 对。
3: 小口细品，浓厚醇香，经过时间的沉淀，这些平凡的食材慢慢的凝聚成了黑龙江特有的味道，让每一个来过黑龙江的朋友们魂牵梦萦。
4: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0: 故事里的黑龙江，今天讲的是一对跨国闺蜜的故事，时尚无国界，友谊跨山河。这对跨国闺蜜呢，一位是土生土长的哈尔滨姑娘张天娇，她是第27届世界模特小姐大赛中国冠军、亚洲冠军，也是一所培训学校的创始人。另一位是来自俄罗斯的思琪，她在俄罗斯的一次翻译工作当中啊，和天娇结缘，从此成为了天娇的时尚搭子，更是跨越国界的亲密挚友。两位同样认真、热爱生活、热爱时尚的姑娘，在哈尔滨写下了一段温暖的跨国故事。
1: 我们俩就是2017年认识的，当时我记得我还在上学，放假回国，然后在一个跨文化活动，天娇来找演员和模特，天娇很吸引我，我看她这个模特非常漂亮，很时尚啊，很酷的，然后就是她身上有一种目标明确和充满创意的能量，我有一种五彩梦吧。对，我很喜欢站着在舞台上，然后你看着大家很多人，然后看着你
0: 受瞩目的，
1: 对，我有舞台梦，但是没想过关于职业的那种梦，所以说我当时想更了解的这个市场知识，我就是想问一下他的联系方式。
2: 当时他在那个活动上做翻译，那我当时就觉得这人怎么中文那么好呢，而且他还特别愿意去做自己分担之外的事儿，就是说这人品格是不错的。
0: 我感觉你们的这个友好啊，这种友情是始于颜值，然后慢慢的在你们彼此之间的相处
2: 陷于魅力了。一开始见到他的时候我都没以为他是翻译，我以为是一起的这个我们行业里的这些人，然后后来你听他这个语言状态，
0: 对，但他中文真的非常的好，很多用词啊发音都非常的准确，所以我想知道你是什么时候来到中国开始学习汉语的呢？
1: 我其实是2015年就是高中毕业之后直接来到中国了，17岁的时候我当时就是上了哈工大本科这个汉语言文学专业，
0: 专门是来学习这个汉语，所以这个吐字归音啊，包括有一些这个语法都学得非常的精细，是不是？
1: 对，
2: 他之前有一天我发一条朋友圈，路与他人各不同，不必听风就动容，他给我发，他说你现在这句话特别适合现在的我，他就特别喜欢研究这个，就总问我，就比如这个字我现在带入到这个场景里是什么意思啊。
0: 那你觉得他这个诗词，咱们汉语里边这个诗词歌赋，你读了之后什么样的感觉呀？
1: 你读起来你会有一个深刻往心里去的一个感觉，每一句话你都会用感受和逻辑去想。
0: 你学了汉语之后发现它有什么样的魅力
1: 就是魅力非常大非常强我觉得汉语它跟俄语完全不同，就是说起来这个语法呀什么，你作为一个外国人你听中文你要是不学你真的听不懂。我刚来的时候就是除了你好谢谢再见什么都也不会说，而且我特别喜欢上了这个中国文化，喜欢听中国的歌曲
0: 啊，
1: 对，
0: 比如说爱听的爱唱的，
1: 你们知道爱我别走这个歌曲吗？
0: 那必须的你唱两句呗
1: 那行吧

之前我还学到了一些句话，比如说爱咋咋地，嘎嘎的。我觉得它是我异国他乡的意外之喜，也是能给我一个家人的感觉，就是一个大姐姐一样，就是她很会照顾我。我记得有一次我生病了，然后我第一时间就想到她了，把工作扔下了就过来了照顾我，就是在可以邀请我生日晚会呀、啊、然后聚会呀、啊、什么她家人晚会。

0: 会之类的，我都会认识几个好朋友，而且还会提高我中文水平。我作为一个唯一的外国朋友，还真的觉得很荣幸。我还通过这个天骄的时尚想法带来了俄罗斯。我记得有一次我在俄罗斯参加了一个走秀活动，就是看着他好像走秀的有点问题吧，我就是给天骄大视频的话，
1: 就我们专业上这个叫最后的谢幕，要走一个流水啊或者翻花啊这种感觉的，然后他就说这有问题，就怎么和你发朋友圈指导的那些秀场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然后我就告诉他这个点位错了，然后就马上把这个问题解决了。
0: 你回俄罗斯跟他们说，他们哎呀你有这么优秀的朋友，我也想要有一个，
2: 这种特别好，因为是不同国家的这种时尚文化的一种碰撞，让他们也感受到我们中国对这种时尚的理解。虽然说语言是不同的，时尚的表达方式不一样，但是这个背后它的人文的环境，我觉得是从另外一个角度凸显出来的。
1: 我觉得艺术还是有相通性的，
2: 对，
1: 尤其是像我们这个行业也好，或者其他的这个专业艺术领域也好，特别希望就未来能够有更多的和俄罗斯在一起开展的这种时尚文化活动互相交流的项目。
2: 哎，那其实你们的感情非常好，你觉得这样的一份友情最珍贵的点在哪儿？
1: 我认为是一种文化上和专业上的一种交流，去给他一些很多的一个指导，这个是很开心愿意去付出的一件事儿。他比较喜欢研究这些跟时尚相关的事儿，其实他不仅像在国内跟时尚相关啊，然后他也会去研究一些舞蹈啊、声乐啊这些，他都有
2: 就和艺术相关的。
1: 对对对，那你像我的话，其实可能时尚是一个大的范围，比如说穿搭，经常问我怎么穿搭，但我这个也是喜欢指导一下，就是包括平时的形体，对不对？我们怎么做呀？或者是什么样的场合状态会更好的适合于他的个人风格和气质？你像他以前穿衣服可能比较卡通这种，那我说你这长。两个欧美脸，我们的化妆还像欧美妆呢，它就不适合这种比较低龄的这种幼态的感觉，对吧？但是长得很幼态，所以我说咱们看这调染呢，包括这个发型啊，都有一些设计在里面，所以是因为这些我们经常在一起的
2: 讨论，
1: 对，
2: 聊，
1: 然后比如说，哎，你看我学校有个活动，我主持，然后或者什么，就姐你觉得我穿什么样的衣服更好？然后我什么样的一个形象状态更好？就因为我们这种交流非常多，所以才继续的持续的来增进我们之间的这个友谊。
2: 真好。所以你看，其实这个是有专业上的交流的，而且对，而且这个我觉得是这种请教也好，这种互动也好，也增强了你对他的信任，对吧？也让你们的友情更加的牢固了。
0: 没错，我就是非常尊重天骄。因为我其实在中国朋友很多，但是说真正能信任的，能一起走到很久这样的朋友就很少。他特别就是我觉得他是我的一个灵魂搭子吧，
2: 灵魂搭子，
0: 就是说我们总有聊不完的话，然后他这个人一直特别努力，然后他每个月每一年都会学新的东西，就像我一样。天骄这么神奇，我最需要他的时候他就会出现。说天骄就是一种我能完全相信的一个人。最不可替代的是深度懂得和同步成长，所以说我能依靠他，就是比如说我们总有聊不完的话呀，就是每次我们聚会什么的，他都会问我你安全到家了没有，然后我觉得特别
2: 很暖心
0: 暖心，对。然后中文有一句话叫货到老学到老，我觉得这就是我们俩。
1: 他也是，你看他在工大读的本科，然后又在黑大读的研究生，他跟我在一起沟通的东西哈，不是特别肤浅的那种内容，不是说因为他是俄罗斯人，我跟他才产生什么样的情谊，因为我身边其实外国朋友也很多，但是呢，可能我们两个更多的能在具体的是工作上，或者是具体的这个生活里有其他的一些更深层次的感悟，这个比较契合。
2: 所以他说是灵魂搭子，
1: 对对，
2: 对，
1: 这个对我来说比较重要，就是其实人和人之间的互相吸引啊，能够成为朋友啊，跟你多大年龄、性别。这个哪怕
2: 背景
1: 对国籍一点关系都没有，而是说看你们两个人即便在不同的国家从小生长，但是我们看待同样的事物是有相同的看法，这个是

0: 挺难得的。
1: 我觉得天骄他身边的人都非常棒。
2: 就是作为一个朋友，他也是作为一个引导型的，
1: 对，
2: 就良师益友。
1: 我会学到很多新的东西，就比如说我有我自己的看法、自己的观点，他有自己的，但是我们俩不同的话也没关系的，因为哥哥可以学到的。
2: 就是在这个对求同存异当中，我们其实还是一个大和，
0: 就是非常简单的、单纯的这种关系好，这种情谊，而不是有一些利益上的往来，然后也没有任何可以就是比较现实的这种利用价值。我们就是单纯的从不同的生活角度，从小到大不同的生长环境，然后塑造了两个不同国家的人，但是有很相似的灵魂在一起，成为了很好的朋友。这对我来说其实就很难得了，
2: 就纯粹就是一种特别难得的珍贵，
0: 是一种欣赏，我觉得。其实我也通过思琪，然后认识了很多在我们这个领域或者是不同领域的时尚行业的朋友们，比如说国外的那些设计师啊，然后他们的一些设计理念呀、包括他们俄罗斯的民族风格的元素的服饰是怎么融入到服装里面的，然后他们的导演是怎么做秀的，有很多这种时尚的融合，然后我也能够感受到不一样的一些思路。其实我们这个专业最需要的就是拓宽思路，不能总是在一个
2: 层面上，
0: 对，就是在这里面去交流。
2: 那未来有没有想要一起实现的计划？
1: 有啊，我想顺利完成硕士，工商管理专业，希望我会在中国发展，做这个中俄文化的桥梁。哈尔滨对我来说是第二个家，我希望更多的俄罗斯年轻人来这里学习这个中国文化呀，交流。
0: 大学毕业之后，无论留不留在哈尔滨，哈尔滨永远向你敞开大门，这永远是你的第二个家。
1: 谢谢亲爱的。

0: 叫大山，来自俄罗斯。今年是我学习汉语第二年，是来哈尔滨师范大学第一个学期。现在汉语对我来说可以说是手拿把家，说得嘎嘎地道。
1: 你等会儿，你还嘎嘎地道，
2: 这么自信啊？你数个数我听听，来数个数。
0: So easy。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哦，你这个问题简直侮辱的汉语水平。我还会用东北话数数。
1: 是吗？
0: 一个两个三个四个五个六个七个八个九个十个。哎，
1: 可以可以，大山你掌握汉语的精髓了。你
2: 我发现呢，你这来东北没多长时间，你这东北口音咋这么重呢？
3: 一个半小时，一个3个30分钟。
0: 我这是标准的不懂话，根本没有口音，就算有口音我也不在乎。嗯，因为大东北是我的家乡。

0: 一首《大东北》，唱出了中俄友谊的温暖，更唱出了东北人骨子里的热情与幽默。那么，您是否好奇这对跨国 CP 是如何走到一起的呢？今天故事里的黑龙江就为您揭秘。
1: 我刷了三件短视频，然后发现了大东北这首歌火得冒烟，但是缺一个搭档啊。我盯上了健身房，一个神秘人，他每次哼歌，我觉得他唱歌非常专业啊，所以我邀请他一起表演。
2: 我跟大山认识的，就纯属就是一场意外。只是我健身的时候，我喜欢哼歌，然后那天呢，就有一个大个突然来叫我，我说怎么了？他说让我跟他唱一首歌，突然要找我唱歌，说我也不会俄语。我当时想，我俩都不是一个学院的，怎么能参加？主要是我俩也不认识。
1: 虽然他没同意，但是我没放弃。我们加了微信，然后我找了教老师，问他可不可以邀请别的学院的学生跟他一起演出。老师说跨学院合作促进文化交流，所以他特别支持我。
2: 然后过了一天，他说他已经得到老师的同意了。我说那可以啊，如果老师同意了，那咱们就一起来吧。
3: 大山，你知道吗？东北的冬天跟俄罗斯一样冷，但是呢，东北人是非常热情的。你在唱《大东北》这首歌的时候呢，你一定要融入这个东北人的这个热情劲儿，这样才能把这个歌的这个东北的感觉给唱出来。就好比就是，大东北是我的家乡，唢呐吹出了妹妹的模样。
4: 哎，对对对，就是这样。
5: 找到我说要表演《大东北是我的家乡》这首歌，我们都觉得很意外，因为平时我们对他的了解，感觉他是一个比较羞涩的男孩，我们都不太确定他能不能把这首歌呈现得很好，因为他毕竟是一个很豪迈、很热情的歌曲。但是在我们第一次彩排的时候，他带来了就是他的搭档小王给我们表演了一下，我们觉得很惊艳，和他平时羞涩的样子完全不一样，闪闪发光。
1: 那天晚上我们一开口，酸颤都炸了。风吹来了那花
0: 舞台上，他们用音乐碰撞出友谊的火花。活动之后，这哥俩的友谊可远远没有结束。
3: 哎，大山，我这个名谁给你起的？
1: 我告诉你，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故事。我刚开始学中文的时候，我的同学们他们都有中国名字哦，但是我没有，我很伤心了所以我认识了一个中国朋友，他在俄罗斯读书，问他能不能帮我选择一个中国名字首先他给我一个很复杂的名字，我跟他说我记不住，很难
6: 记不住
1: 然后呢，他说你的个子很高所以我可以叫你大山。哦，
3: 就这么来的呀大山，你在哈尔滨待的咋样？待的习不习惯？
1: 其实我已经习惯了，吃中国美食。比如说，有一些同学们他们经常自己做饭，但是我下课以后去我们的那个哈师大的餐厅，吃中国菜。
0: 生活中美食成了友谊升温的催化剂，这份友情在人间烟火的滋养中更加的真挚。
2: 我作为吧，在他第一个中国朋友，就想带他吃一顿东北的烧烤。毕竟嘛，没有什么是一顿烧烤解决不了的事儿。大山最开始连烧烤两个字儿都说不清楚，现在他能自己把菜单抢回来，然后点一大桌子菜。他总跟我说，说中国的好吃太多了。
7: 我妈妈担心我在中国吃不习惯，但是我跟他说，在中国美食太多了，我吃不过来。今天

0: 我先留在那儿运过你，
1: 就你来我家过呗，我带你体验树炕是什么感觉，东北的火炕，还有非常杀猪菜。
0: 如果你邀请我，我开心的同意。
1: 开心的同意。大东北是我的家乡，唢呐吹出了美美的模样，哥们儿相聚必须整二两，醉了月亮暖了我心。

0: 萨米亚，我身后的这个教学楼就是我们的黑龙江大学，我梦想开始的地方。我在中国已经12年多了嘛，你们听听我这个中文是不是嘎嘎地道啊？我是不是可以挑战一下播音员的水准呢？当然，在专业的老师面前，我可不敢显摆。今天特别的高兴，特别开心，能听到邓阳杰来到我的母校，跟我唠一唠我们在哈尔滨的故事哦。
1: Hello， 丹尼好。
0: Hello，Hello。
1: 你的这个中文说太好了，非常的流利。
0: 哎呀，没有没有，还差得远呢，差得远呢。
1: 我要是不听声音的话，我真的感觉好像你就是我们这个东北人，中国人。
0: 有吗？
1: 真的非常好哈，
0: 是不是带这个东北口音吗？
1: 你完全可以做我们台的这个主持人。
0: 好了，带你去参观一下我们这个学校啊。
1: 原来呢，我其实做活动也来过咱们黑龙江大学，但是确实没有特别好的去逛一逛。正好啊，你在这儿可以带我去感受一下，好不好？
0: 行啊，咱们去吧。
1: 不冷吧？
0: 走吧，
1: 不冷吧？
0: 有点冷，确实有点冷。
1: 黑大的校园还是挺大的啊、哦。
0: 特别的大，咱们前方是主楼，黑大的主楼，我在读研究生，还有这个读博一的时候就在那个上课。
1: 哦，在那边。
0: 对对对，然后国教学院的话，他们的教学楼就是在我们后。
1: 哦，这边是那个国教，
0: 那个是食堂。
1: 虽然说校园大，但是你如数家珍，像到你家一样。
0: 那可不嘛，我虽然是在黑大长大的一个孩子。我12年来到这个哈尔滨，就是高中毕业就到这边来啊，然后就开始读本科。然后呢，从16、17岁的时候一直在这边待着。我从本科开始，然后呢一直在黑大待着嘛。本科是12年开始读的嘛，本科、研究生啊，现在是一个博士生，博二了已经，都是在黑大这边读过的。
1: 你家是在
0: 哈巴的福斯克、哦，
1: 就和我们黑龙江省的抚远是隔江相
0: 望。抚远对面的，对对对，隔这个黑龙江啊，你坐船就能到，3个小时。
1: 我经常接触这个俄罗斯朋友，说实话，你给我特别大的惊喜，因为你的这个普通话太溜了，而且还有点这个东北方音，非常的可爱。
0: 其实我因为我自己也是带学生的嘛，我给俄罗斯那块那边的孩子们上课嘛，教中文。啊，然后呢？平时，你说我这个东北口音，我自己感觉不到。
1: 东北人都说自己普通话是最正宗的。
0: 但是其实上课的时候呢，我可不会带这个口音的，
1: 很专业。
0: 对对对，因为上课的时候，我一旦我进入这个上课的这个模式、
1: 这个状态，
0: 对，然后我就会讲这个普通话嘛。我讲得很还挺清楚的，反正我听我这些同事说都是挺，
1: 那你一定是专业
0: 挺标准的
1: 标准规范。
0: 对，我其实我本科的然后研究生的这个专业都是跟语言有关系啊，然后我现在读博士也是跟语言有关的一个专业嘛，然后说出来挺长的一个外国语言及应用语言学。这么长。
1: 所以你的
0: 听起来可能有点听不懂，但是都是跟语言有关的，
1: 相关的。这也是相当于你这10多年的时间都一直在学习这个
0: 语言。对，语言就是本科的时候是光学习这个中文中文系嘛，然后呢研究生的时候是学习中俄翻译笔译啊，然后呢现在也是这个英语语言学。
1: 所以你的这个业务很扎实，基本功很好。
0: 平时因为自己还挺喜欢翻译嘛，这一块
1: 喜欢翻译，
0: 然后我一直从事翻译啊、笔译，然后就是现在就是一直在做从事这一方面的。其实我教语言也不仅是就是不光是教这个语言的啊，因为我喜欢中国的文化，也是比较了解中国的文化，所以我希望自己可以把中国的这个中国的话、中国的文化带到自己的国家啊，带到这个俄罗斯去啊，然后呢把它传到俄罗斯，就俄罗斯那边去，让俄罗斯人了解一下啊中国这儿。

0: 这也是我的一个梦啊，这是我的一个梦想，就是成为一个中文老师。
1: 你可别小看达尼亚，他的身份可多了。他是一名在读博士生，也是一名教俄罗斯学生学中文的老师，还是哈尔滨亚冬会唯一的外籍冰雪暖冬大使，名副其实的尔滨代言人。
2: 在哈尔滨等你啊！
3: 我在哈尔滨等你。
0: 这个亚冬会的宣传，然后他上来找我，就是他们当时是需要找一个中文好一点的，然后可能形象好一点的。
4: 你别谦虚了，
0: 外国人。对，想要让我这个去参加这个项目呢，我当时就觉得，感觉还挺自豪的，就代表这个哈尔滨，以这个外国人的这个身份，再加上也可以代表就是我们黑龙江大学来参加这种活动，就感觉挺不错的，
4: 类似于巡游的感觉。
0: 对，差不多啊，就是这种感觉。对，然后我们十个人当中就我一个外国人，对，就一个俄罗斯人。然后大家都觉得，包括这个我们当时参加这个活动的这些工作人员，包括我们那些就是大师啊，那些女孩子，然后包括这个游客，大家都会觉得我是一个混血。然后听我这个中文一上来就问，哎，你是混血吗？我说不是，纯俄罗斯人。
4: 代表我们这个哈尔滨的一个形象，也代表咱们黑龙江大学的这个风采，还是非常骄傲的。
0: 对，非常的自豪，感觉对。所以当时他一跟我说这事儿，我就同意了，那肯定是要去参加的。对，然后呢，当时对这个活动的这个最深刻的印象是什么呢？就是一是冷，因为是冬天的时候嘛，好像是十二月嘛，十二月，对，一是冷，然后呢，二是开心，就是特别的开心，虽然是冷，但是心里还挺冷的。
4: 你后来有没有自己去想过哈，说中文为什么会这么好？除了自己的努力之外，
0: 那肯定是黑大教的好啊，
4: 好老师，
0: 对，我有中国的师傅啊，中国师傅。是我本科的时候的班主任，刘老师中文，他专门教这个中文给留学生上课嘛，在国教院那块。然后呢，他教的这个中文教的实在是特别的好。我的这个中文的话，我敢说我的这个中文的底子85%都是他给教出来的，都是他的功劳啊，因为他的这个教学的一个能力真的是特别特别的厉害，
4: 他一定是有很好的方法。因为你是为什么说感觉特别的地道，就是一般的外国人对于中国的这个声调音调他是不太好掌握的，但是我觉得你是很好的，就是解决了这个问题。这个老师可能也是很有方法，
0: 他确实很有方法的。为什么呢？因为他不光教这个语言什么语法声调啊等等这些，不光教这些东西呢，他也会一直在给我们找一些锻炼的机会就是对，让我们出去看看世界，用这个中文跟中国人交流啊，对，多接触的。因为学习语言的话，你光这个学上课其实是确实需要上课，但是也得实践锻炼接触这个母语者，多接触母语者才能找到这个感觉。
4: 语言环境是非常重要的。
0: 对，
4: 所以刘老师给你创造了很多这样的语言环境。
0: 对对对，他一直在找这种给我们找这种接触母语者的一些机会嘛，然后呢让我们参加各种比赛啊什么的，这种让我们锻炼一下这个中文。对，当然是也是跟他说话的时候交流的时候，也会一直在跟我们纠正这个翻译的一些问题，一旦你说错了，他说你这个
4: 这
0: 不对，那个不准，你就再说一遍。这就是我读本科的时候的这个教室嘛，然后我们当时都是在这边上课，然后呢，我大概的位置就是在这块，不是这边的，就是那边。
4: 你肯定是因为学习认真。哎，我看这个教室的布置啊，它很有这个中国味儿哈。你看后面这个，
0: 哎呀，有学生画的呢。对，当年也有这个这种。我们这个是上课的教室嘛，然后呢，这是第三层吧，对。然后我那个老师的办公室也是在这一层。
4: 刘老师
0: 对，刘老师的。
4: 可以去拜访他。
0: 可以，
4: 太好了，
0: 走，我带你去。

0: 来吃水果了，楚楚给妹妹拿一个。楚楚，这些都是妈新认识的舞伴，你家弄乱了，妈回头给你收拾。妈，什么你家我家的，这就是你们的家。小时候你们给我一个家，长大了我的家就是你们的家。
1: 你可别小看达尼亚，他的身份可多了，他是一名在读博士生，也是一名教俄罗斯学生学中文的老师，还是哈尔滨亚冬会唯一的外籍冰雪暖冬大使，名副其实的耳冰代言人。
0: 在哈尔滨等你啊，
2: 我在哈尔滨等你。
3: 这个亚冬会的宣传然后他上来找我，就是他们当时是需要找一个中文好一点的，然后可能形象好一点的。
1: 你别谦虚了，
3: 外国人。对，想要让我这个去参加这个项目呢。当时就觉得，感觉还挺自豪的，就代表这个哈尔滨，以这个外国人的这个身份，再加上也可以代表着我们黑龙江大学来参加这种活动，就感觉挺不错的，
1: 类似于巡游的感觉。
3: 对，差不多就是这种感觉。对，然后我们十个人当中就我一个外国人，对，就一个俄罗斯人。然后大家都觉得，包括这个我们当时参加这个活动的这些工作人员，包括我们那些就是大师那些女孩子，然后包括这个游客，大家都会觉得我是一个混血。然后听我这个中文一上来就问，你是混血吗？我说我不是，纯俄罗斯人。
1: 代表我们这个哈尔滨的一个形象，也代表咱们黑龙江大学的这个风采，还是非常骄傲的。
3: 对，非常的自豪，我觉得。对，所以当时他一跟我说这事儿，我就同意了，我说那肯定是要去参加的。对，然后呢，当时对这个活动的这个最深刻的印象是什么呢？就是一是冷，因为是冬天的时候嘛，好像是十二月嘛，十二月，对，一是冷，然后呢，二是开心，就是特别的开心，虽然是冷，但是心里还挺暖的。
1: 你后来有没有自己去想过哈，说中文为什么会这么好？除了自己的努力之外，
3: 那肯定是黑大教的好啊。
1: 我有老师，
3: 对，我有中国的师傅中国师傅那是我本科的时候的班主任，刘老师中文，他专门教这个中文给女学生上课嘛，在国教院那块。然后呢，他教的这个中文教的实在是特别的好。我的这个中文的话，我敢说我的这个中文的底子85%都是他给教出来的，都是他的功劳因为他的这个教学的一个能力真的是特别特别的厉害。
1: 他一定是有很好的方法，因为你是为什么说感觉特别的地道，就是一般的外国人对于中国的这个声调音调他是不太好掌握的，但是我觉得你是很好的，就是解决了这个问题。这个老师可能也是很有方法。
3: 他确实很有方法的，为什么呢？因为他不光教这个语言，什么语法啊、声调啊等等这些，不光教这些东西呢，他也会一直在给我们找一些锻炼的机会就是对，让我们出去看看世界，用这个中文跟中国人交流
1: 。
3: 对，多接触的。因为学习语言的话，你光这个学上课其实是确实需要上课，但是也得实践锻炼那接触这个母语人，多接触母语人才能找到这个感觉。
1: 语言环境是非常重要的。
3: 对，
1: 所以刘老师给你创造了很多这样的语言环境。
3: 对对对，他一直在找这种给我们找这种接触母语者的一些机会嘛，然后呢让我们参加各种比赛啊什么的，这种让我们锻炼一下这个中文。对，当然是也是跟他说话的时候交流的时候，也会一直在跟我们纠正这个翻译的一些问题，一旦你说错了他说你这个
1: 对
3: 不对，那个不准。这就是我读本科的时候的这个教室嘛，然后我们当时都是在这边上课，然后呢，我大概的位置就是在这块，不是这边的，就是那边。
1: 你肯定是因为学习认真。哎，我看这个教室的布置啊，它很有这个中国味儿哈。你看后面这个，
3: 有学生画的呢。对，当年也有这个这种。我们这个是上课的教室嘛，然后呢，这是第一。

0: 3层吧，对。然后我那个老师的办公室也是在这一层。
1: 刘老师
0: 啊，
1: 啊，
0: 对，刘老师的，
1: 可以去
0: 哎，你
1: 拜
0: 去
1: 访
0: 看
1: 他，
0: 看，可以，
1: 太好了，
0: 走，
1: 走，
0: 带你去，走吧。请进。
2: Hello，
0: 哎呀，
2: 老师。
0: 达尼亚，你好！哎呀，
2: 你好，于栋梁老师，
0: 哎，
2: 您
0: 你好，你
2: 好。
0: 好，达尼亚变得越来越漂亮了。
2: 没有，我俩今天也是第一次见面，我就说，哎，这俄罗斯姑娘真好看，个子还高，中文还说那么好。
0: 对，她是我最优秀的学生，也是我的亲学生。对，
3: 红了。
0: 我2012年的时候就开始教他啊，那个时候他17岁，刚来黑大，是我们班里最小的学生啊，但是他最懂事，给我当了4年的班长。
2: 我好羡慕你们这种师生姐
0: 啊！对呀，就是刘老师是我中国的第一位老师，那个也是当年我们的班主任嘛。要不是这个刘老师的话，那我可能这个本科读完了，我就回去了，回国了。
2: 原来，
0: 根本就不会走到这个读博士的这一步。
2: 哎，刘老师，你当时怎么发现这个好苗子？
0: 现在在我脑海里边印象最深的就是我们班的教室，他呢是经常坐在第一排第一桌的，坐在最中间的第一排第一桌，所以你想想，他的学习态度应该是对，非常努力，非常上进。他每天呢总是很早就来到教室啊，然后呢这个作业每次都是最全的，然后呢都工工整整，真的作业写得非常好，要不然能当班长吗？然后非常懂事，就是你让他做什么事情都非常放心，真是一个用咱们中国人的话讲是非常靠谱的一个孩子，当然现在呢是非常靠谱的优秀的女士。话说起来应该是10多年以前了，我们那时候还很年轻，她毕业的时候我正在怀孕，自己的孩子还没有出生，但是我们的女老师们都说，哎呀，我们是留学生们的妈妈。所以呢就是从这个责任感还有我们的这个职业感出发呢，就是这些年轻的孩子，这么小的孩子，这个不远万里来到咱们中国留学，确实就是说咱们应该像对待自己的孩子一样，去要求他们，去帮助他们，去教育他们，培养他们。
3: 说到要求这块，我想起一件事情了。我记得当年老师就让我去上台发言，就是作为一个优秀学生代表啊，来上台发言。那个就
2: 有
3: 压力，对，特别压力，反正委婉一点就是压力特别大，对。然后根本就不会背这个台词，但是呢，这个讲完之后呢，下台。有很多中国的学生给我鼓掌啊，然后当时就那次经历让我意识到我有多热爱这个中文啊，有多喜欢这个中文，然后呢就是有就是怎么说呢，反正就是我深深地感觉到了我对中国的中文的热爱有多深。
2: 这个机会也是老师给你承诺的。
3: 对，也是老师让我去发言的。
0: 对，当时正在怀孕，他们是6月末，毕业这个毕业季，然后呢，我是9月份生的孩子。
2: 他说了，他说未来，在他老师毕业之后，他其实有个梦想，就是希望留在黑大，可以当老师，继续教学生。所以我觉得，其实这也是一种你们之间的一种传承。
0: 对，我们学校，我们黑龙江大学也非常需要这么优秀的，既懂俄语啊，然后呢又懂汉语，那像中国通一样的人才啊，真的非常需要。
2: 看到自己的孩子、学生成长了这么多哈、是不是你也
0: 心里很有成就感？
3: 我对刘老师的这时间确实很长，那时候对刘老师的这个印象特别的深刻。
2: 老师刚才说了，说把你像当孩子了，你有没有觉得他在这边也有像妈妈的感觉？
3: 有啊，就我们在读本科的时候都是这样叫他的。
2: 哦，叫妈妈。
3: 对，叫中国的妈妈。
0: 哦、太不好意思了，
3: 我们叫他去，什么事都不好意思叫他去。
0: 所以现在呢，我们就像既是师生关系，又是朋友关系。
3: 然后后来也可以来一个这个同事关系，
0: 可以啊。
3: 懂的话是。
0: 对，可以。
1: 我想放下了。
3: 我觉得在中国这么多年，然后呢10年以来我所有的这些成就，我感觉都是归你，都是你功劳。
0: 哎呀，达尼亚，

0: 实在是太喜欢中国了，
1: 太喜欢中国。哎，你这么喜欢中国，这个有没有想嫁到中国呢？
0: 顺其自然吧，但是我觉得可能到最后会，反正会的，因为自己也打算留在中国这一块嘛，啊，然后呢，就是，不出什么意外的话，那可能还是会找到一个中国的老公。
1: 你觉得中国男人他有什么样的这个特点或者是优点吸引到你的？啊，
0: 就是特别能宠自己喜爱的女孩子。
1: 宠媳妇儿啊，
0: 对，宠媳妇儿，
1: 东北人，
0: 对，我觉得对，东北的男人还是，别看他们是东北的，但是他们都是暖男，明白。但是我觉得，反正跨婚姻这一块，他也是比较，反正这个事情也不简单，对吧？
1: 对，
0: 我这一块可能就是我比较了解中国的文化什么的，那我找一个老公，他可能也就到时候也需要了解一下
1: 罗斯的，
0: 对对对，我觉得这个应该是两个人，就是怎么说呢，
1: 双向奔赴，
0: 对，双向奔赴的。我希望自己可以就是成为一种中俄的这个
1: 文化使者，
0: 文化对传播者，对，把这个中国的文化带到俄罗斯去，把俄罗斯的文化带来中国这边，就是让俄罗斯人更多的了解中国的文化，让这个中国人更多的了解俄罗斯的文化，因为多多少少还是有一些不一样的地方，对吧？就是文化差异这一块还是有些分布什么的。
1: 就是你喜欢一个地方，你一定要是真实的去过那儿，去感受它。
0: 哈尔滨的话，我确实有这样的一个感觉，这样的一个感受，就是像我的第二个老家，第二个家乡。对，我真心喜欢这边的人啊，
1: 很好，
0: 感觉跟俄罗斯人差不多，性格方面啊，很像啊，特别的直接啊。其实我觉得跟东北人，在东北这边的，怎么说呢，跟东北人交流的话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大家都问我，哎呀，你是个中国同啊，特别的了解什么中国文化等等等，你怎么跟中国人交流，你说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1: 真好。刚才说到你的这个目标，就让我想起，就好像我们做睦邻这个项目是一样的，希望我们的梦想成真。中俄友谊长存。
0: 哎，对，
1: 碰一个吧。
0: 哎，碰一个。
1: 中俄友谊长存。
0: 长存。
1: 从十一岁初识中国式的懵懂好奇，到十二年后扎根黑大追逐博士梦，从语言不通的异国女孩到中俄文化的传播者，达尼尔的故事正是睦邻友好最生动的写照。这个可爱漂亮的大女孩把对槟城的热爱融进了烈士的热闹室友的温情里，而这座城市也回馈给她最真实的温暖。我们希望更多像达尼尔一样的朋友能够在中国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份热爱与归属。
2: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0: 他们的工作日常，他们是深耕灶台的餐饮总厨，是驰骋在城市的110路女子公交驾驶员，是国道服务区的服务人员。平凡岗位藏匠心，点滴实干闪微光。接下来就让我们走进劳动者，去近距离地感受劳模风采。烟火藏匠心，岁月炼真功，坚守传承创新东北特色饮食文化，用日复一日的匠心打磨，守护冰城百姓舌尖上的安心与美味。接下来我们就将走进九转小磨餐饮后厨，跟随全省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企业行政总厨张立东，体验餐饮厨师的工作日常。
1: 张老师
2: 啊，你好，
1: 你好，你好，你好，
2: 啊，你好。
1: 首先祝贺啊，咱们获得了咱们今年的五一劳动奖章。今天呢，我有一个目的啊，是啥呢？我们节目组呢，想要跟着您来感受一下你一天的工作内容大概是什么样。是
2: 好啊，每天的第一个工作就是验菜啊，跟我们一起来啊。
1: 行，
2: 好，
1: 那咱们从验菜开始是吧？
2: 是，

劳动铸就荣光，工会暖心护航。这里是劳动最光荣。今天呢，我们将奔赴劳动者的工作一线，跟随三位全省五一劳动奖章的获得者，沉浸式的体验。

0: 这么多呀？啊，
1: 这就是我们每天的腌菜区。我们每天最早的一批菜是青菜，青菜因为每天都是两三点钟，我们到市场把青菜进来，往我们第一我们能选着好的东西。我们青菜基本上第一波是最早的，第二波呢就是七八点钟，我们就把这个肉类啊、海鲜呐、
0: 肉类在这儿，
1: 然后对调料类的，对，这就是我们每天选择的海鲜。
0: 你看，这是有生鲜，
1: 对，
0: 有活的生鲜，还有冰鲜，
1: 对，有冰鲜的黄花，完了多宝啊，完了然后石斑鱼，
0: 这活的吗？
1: 是活的，
0: 对。
1: 对，每天都是我们的选择，必须得活的，因为不活的鱼吧，它蒸出来它肉发死，完了后呢发紧，它一点不新鲜啊，
0: 就是达不到咱们的出餐标准，
1: 对，达不到咱们那种嫩度和鲜度啊，
0: 活不了跳了，
1: 对，
0: 哦，而且我们还有一些调味料也都在这里
1: 哈，对，这个调味料我们每天发的都是鲜花椒。都是空运过来的鲜花椒，
0: 空运过来的成本比较高啊，
1: 对，高，但是我们用的食材它用的量也少，你不好的食材吧它用的量也多，因为调料的东西有的时候好的调料，你比如说你用五颗十颗，但是你要是不好的呢，它味道不好呢，它你没准用二十颗三十颗
0: 才能
1: 出来那个感觉，
0: 明白了，明白，
1: 所以说我们就坚持用好食材好调料啊。
0: 这个一早第一批新鲜的蔬菜，
1: 对，就像你看我们现在开始腌菜，像这样的菜我们基本上我们就选择退货了，返货了，对，
0: 因为挺好的吗？
1: 对，因为我们选择食材，你看这个娃娃菜都是黄和金黄色的，你看这样绿了它吃的口感就不好，
0: 娃娃菜就是发黄是嫩的表现，
1: 对对对，黄完不绿，完了后如果一绿了呢，他就感觉到就是有的时候有点老了，
0: 就能吃着口感，
1: 对，就不好吃了。
0: 你看这个就是不合格的了。
1: 对，这样是就是我们每天要返货的了。第一就是质量不好的，我们就及时返。完了后呢，他们就会及时给我们调货补货啊。完我们这样的，我们就都得给他返走了。
0: 这个也不行，
1: 像这样的也不行。对，你看虽然就是菜很新鲜，但是我们在再新鲜的，我们也有不合我们规格的啊。比如说就像这样的菜花，对我们。因为这个菜花的梗这样的不行，一是梗太白了，完然后呢再一个太大了啊，完然后呢就是这样的有点老啊，完了它也不绿啊，因为我们都是要的都是绿梗的，完然后呢它脆度啊甜度啊都比这个好吃，
0: 明白，
1: 这个就是有点发渣啊，
0: 就说实话我看着我都觉得菜花可好了
1: 呢。对，
0: 有这么多门道的，
1: 对这个就是不合乎我们的要求和标准，那就把这几样货都返了得了啊。
0: 就是今天返，今天能给他调换回来
1: 啊？对对对，他我们基本上返货，他基本上在半个小时之内，他就会给我们返到我们这个送过来。
0: 哎，好嘞。
1: 好，
0: 行，
1: 好。我们每天对于食材的挑选是极其严格的，我们店里头每天都有专人来把控这个食材的挑选和验货，尤其是我们儿童餐这一块。我们对于儿童餐的食材的标准更加的严格，一旦发现食材有问题的，我们就及时退货。做餐饮，食品安全永远是我们的红线。我们验完菜了，我们下一次接下来下一项工作，我领你去巡店，
0: 巡
1: 店正好对赶上我们这块有一个我们酒砖小磨，
0: 也赶上饭口了，
1: 对，正好赶上饭口，我们去巡店，
0: 巡店都巡什么呀？
1: 巡店我们就巡我们的尾声啊，人的这种精神状态啊，包括我们的一种食材啊，完然后我们的工作的这种态度啊，或各方面的细节啊，我们进去看一看。
0: 这个是天打招呼吗？
1: 不用
0: 啊，不打招呼，
1: 我们就都是突击的。呵，
0: 行，感受一下。
1: 作为一个行动总厨，抓好菜品的质量是我的一直坚持的宗旨啊！我一旦有时间，我就不定期的去抽查。我到每一个店里头，我们所有的服务员和人员都已经习惯了，这样才能保证我们的服务质量的常态化。
2: 我们就上人了哈，
1: 对，我们这个点就开始上人了。我们开始看看，你看，我们过来看看，每天我们的尾声啊，我们的细节啊，大家伙的服装啊，大家伙的站姿啊，包括一些大家伙的仪容仪表，我们的各个方面的细节啊，精神状态，我们都在看。 咱们我领你上厨房看看，
0: 好，
1: 是不是啊？我们突击检查一下，
0: 突击检查后厨，就是正在工作状态下的，
1: 对，
0: 就是后厨
1: 啊。你好，
0: 是最真实的，
1: 你忙你的，嗯，
2: 领导，
1: 对，对，我们突击一下检查他们的工作，啊，看看他们现在的备料和他们这种。这个有序的这种程度，嗯，完我们，但是我们这身衣服不太适合往里边走了，是吧？
0: 就看大家的一个工作状态，包括它的每一个细节，是吧？
1: 对对对对对对，我们就在这儿先观察一下啊，大家伙都正常工作，
0: 啊，直接可以看了。
1: 对，
0: 这是外卖。
1: 对，这是一个外卖，
0: 好香，这什么菜？这是？
1: 这个是我们那个紫兰什锦。
0: 哦，紫兰什锦。
1: 对，鱿鱼嘴。哦，对，里边有豆腐，
0: 因为现在工作日期间嘛，赶上饭口了，就是点外卖的会比较多。啊，
1: 对对对对，跟前这个附近因为上班的比较多，那咱这样的不太适合在里边哈，咱我们就出去，完我们给他出一个难题，我们让他们规定的时间，我们让他把一个菜做出来，咱们看看他们菜做的质量，
0: 就是看出品，
1: 对，哦，
0: 不光是要看环境，还要看出品，
1: 看看他们的出品的细节咋样。嗯，
3: 这样，
1: 它
3: 倒的时候是一
1: 套，
3: 然后这
1: 就
3: 是五
1: 套。嗯，好。
0: 来了鲜和豆浆哈，
1: 对，
0: 哟，豆浆真浓啊，
1: 是，尝一尝的豆浆，
0: 对，好，嗯，
1: 我的豆浆是非常醇厚，嗯，啊，甘甜，完然后呢，跟奶一样的一种醇厚，
0: 啊，可以加糖啊，
1: 这是原味的，
0: 鲜和有味儿，
1: 尝尝原味的，你给我们点个菜呗，点个菜，给我们做个你家的豆腐。啊，往我们看一看，第一，咱计时一下，看看那个咱们这个豆腐，第一多长时间能上来，第二颜色啥样，完了看看今天的豆腐的做的嫩度啥样，好不好？
3: 啊，
1: 对，做个私房豆腐，做一个小磨豆腐，啊，小磨豆腐，看看你们的酱。看看那酱的香度啊，热度啊，看看好不好，是不是啊？符合我们今天检查的要求，是不是啊？给他出点难题，
0: 这是纯行家考，嗯，行家考行家，这是。
1: 我们要求必须在10分钟之内把这两个菜上齐，好不好？好，好。对，我们那个每年的冬季旅游的时候，嗯，我们来了一些游客的时候，我们在中央大街，我们免费发我们的豆浆。哎
0: 呀，这好啊！
1: 对，
0: 是个冬，
1: 对，
0: 就是南方朋友来了以后，一方面就是兴奋，哎呀，有雪真好看；再一个，哦，真冷啊，
1: 嗯。最好的大豆，最好的做法，最好的豆浆，中央大街逛着，冷冷的时候，晚上
0: 冷冷的时候，手里拿一杯热热的豆浆，
1: 暖暖的豆浆，
0: 那不一样，感觉不一样。我们在需要用功的时候啊。
1: 就
0: 我们首先想到的是，哎，我们依托作为工会，然后呢去联系我们的高校啊，即将毕业的大学生。
1: 对。
0: 然后呢，其实工会一方面，哎，给咱们做了背书了，
1: 对对，啊，
0: 给咱们就是给咱们先选拔了一遍。
1: 对。
0: 到时候来到咱们企业的，那就可以，其实基本上就是简单的培训就可以直接上工
1: 啊。对对对对。第一，我们愿意用这些孩子，原因第一啥呢？就是他们年龄非常有朝气。啊，第二他们有学识，嗯，完然后呢就是我们沟通上很方便，啊，完然后他们学什么东西也很快，啊，就是特别，哎，我们就是特别喜欢用，
0: 而且刚才像您说的，啊，您还给他们一个上升的一个空间，
1: 啊，对，
0: 这是很重要的，
1: 对，
0: 好，
1: 上菜了，
0: 你好，

0: 这四样小菜儿，这个就是小磨豆腐，
1: 对，这个就是我们小的时候吃的，就是要做压大豆腐之前的一个前提。哦哦、啊，今天这个豆腐这个酱有点咸，
0: 可能我口重，我觉得挺好的，
1: 我觉得有点咸。
0: 那你看，你高汤一蒸，哎，又来了，
1: 对。
0: 哎呦，这铁锅呀哈，
1: 对，
2: 小樱桃，
0: 哎呦，这个人真香。你还真别说，你看两样豆腐，两种做法，一个是咱就是吃它的原味儿，
1: 对，
0: 这个的话，像你说的，
1: 就是吃的这个豆香味儿，为什么这个豆香味儿呢？我们家这个豆腐里边什么都没搁，就是纯豆腐和酱油。有三种酱油，就是酱油也是豆做的嘛，
0: 对对对 对,
1: 对，
0: 真的是，
1: 对，就是所以说我们就是搁酱油，完然后搁我们自己的一个豆腐，咱尝一口看看它今天这个豆腐做的老不老，必须在嫩的时候，这个汁儿啊酱啊，完它才能真正的吃进去，完了你吃到一口里头，它才能有豆香和酱香味儿，
0: 明白？
1: 要不得它这个豆香味儿和酱香味儿它融入不到一起，
0: 咋样？今天这个小抽查，合格不？能通关不？
1: 还得打80分吧。
0: 算高算低？
1: 中等。
0: 就是还有进步空间。
1: 对，还有很大的进步空间。抽查菜品这个事儿啊，各店里的行政主厨看着我也是挺紧张的，严格要求他们也是对于他们一种提高。保证菜品的质量是我们对老百姓的根本。今天我们就把我们今天做这个都别浪费啊，
0: 成，
1: 都把它吃了，
0: 成。
1: 一会儿我再领你上我们那个做豆腐的地方去体验体验，看一看
0: 豆腐坊
1: 啊，豆腐坊，
0: 咱感受一下咱们的非遗技艺。
1: 对，
0: 我得来块大米饭。
1: 好，
0: 是不是？
1: 对，
0: 豆腐配大米饭，我觉得这个汤相当可以。
1: 对，这是我们的平时我们做豆腐的地方。
3: 但是说实话，这跟我平时看的豆腐坊不一样。咱上的这设备全都是比较新的，自动化了都已经。
1: 对，就是虽然是自动化，但是我们也都是笨的方法，
3: 老工艺
1: 啊，老工艺。为什么呢？就是因为现在这个太笨的方法吧，商场里包括我们的门店里边，现在有的不太适应了所以就是我们现在都是用电的，和我们用我们现在的机器，
3: 卫生得标准化，
1: 对对对对，
3: 严格的按照食品安全。
1: 对，
3: 这个是磨豆。豆浆机是吗？
1: 对，豆浆机，对，就是通过它来，我们把我们的豆腐渣和豆浆给它分离出来。
3: 这应该是工业级的，咱家豆浆机也这么大点儿。
1: 对对对对啊，
3: 对。然后这个是
1: 煮浆的，那我们先开始啊。我们先第一步先把我们的豆腐的豆子给放满，完我们开启磨。
3: 正好咱学一学啊，这古法的，用来做豆腐的。
1: 对。
3: 哦，就是出豆浆了。
1: 对。
3: 哎呦，
1: 就是我们的豆腐为什么有的时候那个我们的豆浆会浓呢？因为我们给水给的少豆腐给的多，
3: 就是水少，所以说它浆子自然就浓了。
1: 对对对对。
3: 张老师，要不然我来干这个体力活。
1: 来来来，
3: 你正好盯着点，
1: 尝试一下。
3: 哎，我试试，我感受一下。
1: 好。
3: 哎呦，这真的是停不下这个。
1: 对。
3: 机器一转，这个豆子就得不停地往里边送。
1: 对。
3: 第一步，豆浆咱也磨出来了。那接下来咱们做什么？
1: 坐下，我们就开始煮豆浆。
3: 哦，煮豆浆。嚯，跟牛奶似的。
1: 是啊，非常浓厚。这就开始了。
3: 是先进。
1: 对，
3: 按一下就行了。
1: 对，到20分钟以后，我们这个豆浆就煮熟了，
3: 咱就可以喝了。
1: 就可以喝了，你看看是不是那个味儿？
3: 行。

0: 就是这个上面一层油皮以后，我们就能看到豆浆的温度下来了，啊，温度下来以后呢，我们就现在就可以现在开始点豆腐，
1: 点豆腐了啊，
0: 因为它这个温度如果太高，它一点豆腐啊，它就炸了，得在六七十度，
1: 这个炸是啥意思呀？
0: 它就散了啊，就散了，
1: 吓我一跳，
0: 对，得打一下，完然后让它这种，得让它这个豆腐这个均匀。
1: 因为它有的时候可能太浓了，它有可能会沉底儿。
0: 对，
1: 我好像会。
0: 对，你我还翻一个。哎呦呦！
1: 哦，还不能快了，不能急了。达到什么样的状态，咱们就可以先停下来。
0: 你看这个，它翻滚的这么一个浪花，完然后呢，它都形成了絮状了。
1: 对对对。
0: 完然后呢，就基本上现在马上就要成型了。
1: 已经凝固了，现在是，
0: 哎，对，
1: 是凝固的状态，是，
0: 对，有点像豆腐脑了，是，
1: 有点像豆腐脑了，已经，
0: 对，好了，这个刚才你看我们点完了，现在我们就可以把它开盖了啊，开盖我们就开始可以泼豆腐了，就
1: 是泼豆腐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过程呢？
0: 就是我们把这个豆腐泼到这里，把豆腐脑泼到这里，完我们盖上压上，完了就形成大豆腐了，这个过程叫泼豆腐。
1: 哦，就是用物理的方式把这个像豆腐脑一样的豆腐给它压成成块的豆腐。
0: 对对对对，啊，变成大豆腐。
1: 哎呦，可不咋的，你看这不就是豆腐脑吗？
0: 对。
1: 哦，下边就是一个慢慢的往下渗的。
0: 对。
1: 把水给它滤出来。
0: 对，就把水把它渗掉。
1: 哎，你试试
0: 感受一下，感受
1: 一下。那我先试一下这个手感。
0: 对。
1: 哎呀妈，这就是豆腐脑。
0: 对。啊。
1: 哎呀，豆腐脑儿整点卤子，那就能当早餐了。
0: 对，非常嫩。
1: 哎，给它均匀一点。
0: 对，不让这么抖，就是一块就给它放着就可以了。
1: 哦，只有讲究的。
0: 对，要是这样式它就散了。啊。它就粘不到一起。
1: 像薄的。
0: 对。你就放这就行，哎哎，这样就最好了，哎，
1: 好，
0: 马上就好了，好，可以了，
1: 可以了是吧？
0: 对，可以了。然后下一步呢，我们就把我们这个豆腐这个包啊，把它包起来。
1: 这个我就不太会了，您先来。
0: 对，
1: 啊，给找齐了，给整平了哈，
0: 整平了，
1: 要不然会压上印儿了。
0: 对，压出来它这个豆腐包压出来，要不它就不好看了。嗯，对，就这样就 OK 了。嗯，啊。把这个往上一放，哦，对，它俩是正好是配套的一个一样的，
1: 好，
0: 把这个合上一点，完后我们放上一块石头，对，放到中间，对，一样，对，
1: 真是啊，今天跟着张老师体验了餐饮人的一天啊，真的就是切身的体会的，就是一是不容易。再一个呢，什么样的事情每一个方面咱都要亲力亲为，
0: 我们每天周而复始呢就把这些细节做细做足，每天都在总结和我们完善这些问题。
1: 这就是我们餐饮人的一个坚持。
0: 对对对对对，今年获得了省五一劳动奖章，我非常荣幸，同时担子也非常重了啊，我们做餐饮的对于我们的服务和产品的质量是我们的重中之重啊，接下来我们要把我们的传承的手艺守正，但是我们还要接着两面创新啊，让更多的老百姓吃到我们更好的产品，这也是我们的手艺人的一种传承。
2: 方寸灶台万家火，柴米油盐真手艺。沉浸式体验完后厨烟火，我们继续奔赴城市交通一线，体验另一份平凡劳动者的担当。哈尔滨公交110路女子车队始建于1991年，至今已深耕城市公共交通服务30余年，是全国城建系统最早、黑龙江省唯一的38女子公交专线车队。接下来，就让我们走进110路公交调度站，跟随全省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女子车队驾驶员郑丽娜。

0: 体验公交驾驶员的一天。
1: 郑姐，你好，你好，劳动新光荣体验员季伟，
2: 你好。
1: 这就是你工作的地方啊？
2: 对对，这就是我的车，我工作的车。
1: 110路公交车。首先呢，要祝贺咱们获得了黑龙江省五一劳动奖章。
2: 谢谢。
1: 接下来的时间呢，我就要跟着您体验一下你一天的工作大概是什么样的。
2: 好的。啊，
1: 你看啊，别人呢，咱们都是比如说有固定的工作场所啊，比如说我有自己的工位呀，这样的比较固定的工作。那您的工作的话，就是流动式的，是不是？
2: 对对对，我这一天穿梭在大街小巷。啊，
1: 是这样的啊。因为呢，我的驾照呢是 C 证，我肯定是没有办法去体验开公交车了。那我就跟着您看看，干点我力所能及的事儿，行吗？
2: 好好好好
1: 啊，行啊。我看您这是打扫卫生的啊？
2: 对，现在到终点了，打扫卫生的。
1: 这事儿我能干，走，我跟着你。这是新车吗？
2: 啊，对对。

0: 这个是我们的车是电动车，就是我这是我开过应该是十多台了，因为我的一开始是开气儿的呀，烧油的呀，都开过。
1: 现在这是纯电的。
0: 对，现在是纯电的。
1: 那您工作大概多少年了呀？
0: 我工作20多年了。我工作
1: 20多年了。
0: 对，从乘务员一直到司机，工作20多年了。然后现在就是说游客啥的，乘车的乘客啥也比较多了，因为现在这个电车嘛比较方便，而且我们还有公交车道，然后走的就是说比你打车呀开私家车呀要快一些，要方便一些，
1: 绿色通道专门公交车行驶的。
0: 对对对，而且你就是说到一个地方你找车位还是不方便的，这个就是比较方便。
1: 你看郑姐，咱今天能干点啥？
0: 咱们首先来检查车辆，一切检查完毕之后我们搞尾声，搞完尾声等点出发。
1: 行，那咱就干起来。
0: 好，
1: 走着。
0: 先检查这扶手，然后拿下来拽一拽，看有没有松动的。
1: 还得拽一拽
0: 啊。对，
1: 看吃不吃劲儿，是不是？
0: 对，结不结实。然后干完扶手之后检查座椅。
1: 检查座椅是吧？
0: 对，座椅看看前后晃动一下，看有没有松动的。要是有松动的及时找修理工就修理一下。
1: 这边是一个摄像头是吧？
0: 看后门的。观看后门。看后门有上课下课，看到下面下完了然后关后门，下完3秒关后门，关完门3秒钟再起车。
1: 这都是有就是非常硬性的标准的。
0: 对对对对，有硬性标准的。
1: 每天早上起来还得先打扫一下卫生哈。
0: 对，先打扫卫生，有一个好的出车环境，让乘客坐着舒适。
1: 那郑姐，您一天下来的话，大概要走几圈啊？
0: 六圈七圈。
1: 六圈到七圈。
0: 对对对，六圈到七圈。
1: 像您说的，一圈的话是70分钟。
0: 对。
1: 是最快的时间吗？还是最慢的时间？
0: 正常是一圈是70分钟，如果遇到堵车了，然后会时间加长一些，最长的时候是2个多小时。
1: 您说的2个多小时应该是比如说高峰期。
0: 对，高峰期或者堵车了，早高峰晚高峰，或者是下雪天。
1: 下雪天
0: 啊。对，下雪天下雨天。
1: 包括路况不好的时候。
0: 对对对。
1: 如果说因为发车赶上高峰期了，回来以后赶不上，就是没有时间吃饭了，你有什么窍门没有？会有什么经验啥的？
0: 我们每天都会带点小零食放包上，比如说乘客上车的时候有那么1分2分了，吃一口两口，只能是这样。但是我们很少喝水。
1: 对，我就想问这个。
0: 对，很少喝水，因为喝水它堵车，你是没有地方上厕所的。
1: 这就是职业的这个特质在这儿决定。
0: 对对。每一个公交驾驶员他都会有颈椎病，都会有胃下垂，都会有腰椎疼。刚工作的时候那时候比现在辛苦多了，比现在也艰辛多了。因为那个时候驾驶员也少，我们都是天天上班的，没有说像现在是上2休1啊，上3休1，没有。
1: 365天的。
0: 对，天天上班。
1: 这有了家庭了之后，再有自己的事业和家庭，你还得兼顾。
0: 就很难兼顾。
1: 很难兼顾还。
0: 不是说很难兼顾，基本上就是兼顾不了。孩子上学也是基本上早8晚5他就回去了，你能回去陪陪孩子，现在完。

0: 完全顾不上。那你就想啊，早晨早早就走了，孩子还在睡觉呢，等到你回去的时候孩子已经睡着了，不想谈这个太难受。就是说哎呀，
1: 那时候孩子跟你不亲吧？
0: 我家孩子跟我特别亲。
2: 为什么？他不是见不着你吗？
0: 我家孩子特别懂事，特别懂事。他就是什么，就是从小就给他花钱他都不要，就是说我给他买什么他都不要，他就特别懂事。他说我挣钱挺辛苦的，就是每一天给我打电话，说妈妈你那个别跟乘客生气呀，别跟同事吵架呀，然后你自己那个开车一定要注意呀，你吃没吃饭呢？我家孩子每次考试都是不说全校吧，全班都是第一的。我就说哎呀妈妈奖励你啥呀，考这么好啊啥的。我家孩子说啥也不要，妈妈我就有一个要求，能答应我？什么要求？你多赔给我。这一句话我受不了。
1: 我觉得这是最你心中，我觉得是最大的一种奖励吧，或者说最大的一种安慰吧。不是说孩子他就懂事儿，我觉得可能是你家里边的另一半啊，对于你这个事儿啊，他跟孩子交流的会比较多吧。
0: 我老公也是干这个的。哎呀，
2: 那
0: 他特别就是那，
1: 他也是司机吗？
0: 对对，我觉得我身上只是一个小小的缩影啊。我们车队基本上都是这样。你家里的理解呀，老公的支持啊，才能让我们坚守这个岗位。
1: 就是这是一个大的家庭，其实。
0: 对对。
1: 咱们大家庭现在有多少个驾驶员？
0: 51个驾驶员，一共55位，4位领导，都是女司机。
1: 你说这背后得有多么强大的这个老公团队来支持啊！
0: 都是离不开家人，
1: 对吧？离不开老公，离不开家人，离不开孩子的。
0: 对对对。
1: 真的，我觉得像您说的，只要孩子说上一句贴心的话，理解的话，
0: 我们所有的付出都值得。
1: 就这一天的疲劳，一天的疲惫啊，全部就烟消云散了。
0: 真是那样的。我们公交驾驶员这个份工作是非常辛苦的，但是从小到90后，大到70后，我们这个队伍没有一个姐姐妹妹会说这个工作很辛苦，我们都是很坚强的。我们是一个团结的队伍，我们是一个能战胜困难的队伍。
3: 给我女儿买糖葫芦去了，
4: 没事了。

0: 看，这是我们的调度室，同时这块也是工会在这块设立的户外劳动者的服务点儿。这有清凉贴，就是我们开车的时候比较疲劳防困的时候，有清凉贴，还有
1: 风油精，
0: 对，还有糖。
1: 这名起的爆酸糖，
0: 这个只是我们的一个紧急的时候一个小金，主要是以休息为主，就是疲劳驾驶还是以休息为主。
1: 明白了，就是解决冷不丁的
0: 对
1: 困了或者上劲儿了
0: 对，
1: 然后用这种方式呢给自己提提神，
0: 对，
1: 也是有备无患哦，这上边是咱们的一个调度的
0: 发车点，
1: 发车表啊，
0: 对，发车表，哪个车上站台发几点呢？然后接下来下一个车发几点？
1: 嚯，看这儿，冠军秦业辉是，妈呀，72万6167公里，
0: 也就是说他到现在为止，他驾驶车辆已经运行到那些公里了。
1: 就是驾龄长，行驶运营时间长，所以说这个运营的里程数啊，
0: 对。这块就是书籍以及工会设立的药品箱，还有我们的充电设备、饮用水和微波炉加热。这就是我们工会在这块设立为外卖小哥啦还有那个
1: 就人力工作者呀，
0: 对，一线就是说户外的人员让他们在这儿有一个休息。

0: 的地方。
1: 哦，不只是对我们自己。
0: 对对，我们跑一圈，利用工作之余来服务他们。
1: 明白了，就是这个是一个开放式的，
0: 对对对，
1: 只要是有需要的，大家都可以来这里啊。
0: 对对，有充电设备，有书籍、
1: 应急的药品啊，
0: 应急的药品，
1: 特别好，就在这儿就感觉回家了一样啊。
0: 对对，
1: 舒服。而且你看，冰城工会是你温暖的家。
0: 这个楼下呢，只是工会的一部分，我们楼上还有休息室，然后还有运动室。
1: 走，我们上去看看啊。
0: 好。这个就是我们的心理疏导室，
1: 哦，还有健身房，
0: 对对，还有按摩椅，那个是我们党员活动室。
1: 我有一种到女生宿舍的感觉。
0: 那个是我们的休息室。
1: 哦，比如说加班的时候啊，或者说简单的，比如一圈下来，
0: 累了，上这休息休息，
1: 眯一会儿
0: 啊。对，这个是我们车队展览室。

0: 郑姐，这个就是咱们不同时期的着装，是不是？
1: 对，我们的工作服，历代换的工作服。
2: 2009年的是这样的，
1: 对，这是2009年的
0: 天蓝色
1: 啊，对，
0: 其实跟现在颜色有点像啊，
1: 对，有点相似。这个是我们2010年换的，
0: 嗯，枣红。
2: 哎，郑姐，你说你都工作了20多年了。
0: 这个工作过程当中有没有遇到一些让你就比较难忘的事儿，或者有意思的事儿？
1: 前年的事情，有一天就是行驶的就是天鹅湾，有一个小孩就很小，他也就2岁吧，就是2-3岁吧，就在大道中间呢。然后我就下去了，下去他也不咋会说话，我一看道上川流的车也挺多，没办法，然后我就给他抱上来。到终点休息的驾驶员就在终点，就是你看他在天鹅湾嘛，就在我们终点附近嘛，就出去上那个站台去等去，看有没有找小孩的呀，就问呢有没有丢小孩的。后来是一对双，一个老人看着一对双，然后光顾整这个孩子了，那个孩子就自己跑到道中间，
0: 双胞胎似的。
1: 对，你说多危险呀！然后那个家里人来了之后，哎，他爸爸来了都哭了，因为特别危险嘛，在道上道中间。
0: 我想象当时那个过程啊，你发现了小孩，把小孩带回了调度室，然后咱们整个车队的那些姐姐们啊，
1: 买这个吃的买那吃，还有出去就联系家长，因为他不咋会说话呀，你问他他也说不清，然后去上那块去等啊，
0: 而且是那种接力式的，比如说我这边哎先照顾一会儿，该我出车了，哎就是谁春梅啊谁呀、啊，哎你再接着照顾，
1: 对，
0: 这种接力式的去照顾这个孩子，
1: 2个多小时就给送到家长的手里。
0: 那姐，你说的是不是就是这个？这家人是不是？
1: 是这个。
2: 为民服务的人心，乐于助人寻子归。
1: 对，
0: 70后、80后，每个人他都有小时候的，就是坐公交车的这样的情节。你包括你看这面墙上历历在目的，当时你看这是那个乘务员
1: 在那播报站呢，
0: 报站点儿，然后呢上车的话得要找他买票。这个那个时候的，像您说那个老车是不是？
1: 对，挂档的、这
0: 个，挂档的那个。哦，看到了这个服装。
1: 这是这个服装，
0: 这个110女子巴士通车剪彩。你看姐，就看着这些啊，包括这个乘务员，这个我就想起来我小时候坐公交车的时候的那个回忆了。
1: 那我要发车了，那个你虽然说开不上公交车，但是你可以跟我坐一圈，
0: 感受一下。
1: 走，咱们上楼下，
0: 咱就找找童年的回忆，年轻时候的回忆。
1: 走。近年来哈尔滨的旅游旺季越来越火了，公交车作为城市的移动观景台，我希望外地的乘客来到我们哈尔滨也能坐上我们的公交车，来欣赏我们这座美丽的城市。
3: 前方的路迷雾茫茫，但我心中充满希望。
4: 20多年驾龄，50多万公里，把几十万乘客安全送达的郑丽娜，只是这支女子公交车队的一个缩影。这支不让须眉的队伍，用女性独有的温柔与细心，温暖着这座城市的大街小巷。接下来，我们要去探访的依然是一位一直在路上热心服务过往车辆的劳动者。

0: 市全省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呼兰养路总段双井服务区主任范秋实。双井服务区位于 J102 京府公路呼兰段，主要用于过往司乘人员短暂休息、补充给养。别看这服务区不大，却是进出哈尔滨的重要交通节点。每天这小小的服务区里都有络绎不绝的客人到访，范秋实也是几乎全年无休地冲在服务一线。这不，摄制组刚到双井服务区，就碰上了范秋实习以为常的突发状况。
1: 纪委你来了，等会儿再说。走，你先跟我走。
2: 干啥去？
1: 那个有一个车在路上抛锚了，现在赶紧过去去救援去。啊，我帮你跟我去吧。
2: 走走走。

0: 哎，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1: 来常往的司机都知道他们服务站的电话。司机们无论是身体不适需要准备药品，还是车辆故障需要临时检修，每个月都得有上几回。
2: 没事，没成想你们来的这么快，非常感谢，谢谢你们。
3: 不用不用，你都路过了，知道我就告诉你。
2: 行行行，非常感谢啊。
0: 路上注意安全啊，慢点。
3: 好，没事。
2: 哎，再见啊。
3: 再见。
0: 哎，拜拜。
1: 为了提升服务质量，服务区常常会邀请司机代表、周边企业代表、附近村镇代表来到服务区帮他们提提意见。今天就有一场好邻居见面会，可这本该提建议、提要求的见面会却变成了单方面的表扬会。无论是司机代表还是周边企业村镇代表，绞尽脑汁愣是没能提出一条建议，满口都是对邱师姐以往工作的肯定。
2: 咱今天，秋儿姐今天是工作会儿，是不是？
3: 对。
2: 工作会儿主要的目的是啥呀？
3: 就是看看问问周边企业和那个司机，说服务区有没有需要改进和完善的地方。嗯。有请各位说一下的。
2: 谁先说？
3: 那个司机之家吧，司机先说。
2: 对。
3: 可以
2: 说，
3: 你先说说，没事没事。
4: 嗯，因为你看，从微波炉一开始没有，因为我们来的时候有的时候太晚了，就没有东西吃了。嗯，微波炉我们配了，我们到时候就是饭凉了能打一下。
5: 包括楼下那个淋浴，你知道热水器，就是你看天气热了，灶上我们到时候都能洗个澡。现在就可以说就是自己家的完善的这样的。
2: 也就是说，有可能不需要你们提要求，可能邱师姐就已经想到了，
5: 已经提前给我们想到了，你知道吧？
1: 在好邻居见面会上，司机师傅们对工会设置的司机之家和范秋实的服务十分满意。其中，在双井服务区一公里左右的环保科技公司企业代表陶龙群有事儿拜托范大姐。每到六月份，到他们企业送货的大车就会迎来高峰期，近百辆大货车无处安放，给企业造成了巨大的困扰。去年就是在双井服务区的帮助下顺利度过的。今年企业代表还想拜托范大姐帮帮忙。
6: 百十辆左右。
2: 是同事？
6: 对
2: 啊，
6: 就是同事。我们现在每天的话大概在30-40吧，三四十。那么高峰期的话，就是货集中过来的话，百十辆是有的。
2: 没问题，会给你带来一些麻烦。
5: 没事。你把这样说，咱们的服务站能
6: 在哪？
3: 应对得了。
2: 能应对得了？没问题。
3: 没问题，因为去年。就是这个照片应该还得有，到边儿院里停的全是。
2: 对，就管理起来
3: 应付几十啊，司机没有问题，
2: 没有问题，
3: 就是辛苦一些，起一早他们黑。帮司机毕竟一待好几天的时候，他们车上的生活用品呢，我就是走之前喊一嗓子，我要下班了，明天有谁需要什么的，赶紧告诉我，然后帮他们带来。
2: 就已经有经验了，
3: 自己起一早他们黑，让他们。在这块儿就是没有后顾之忧，让家里头也都放心，这就是我最想做的事。那这样吧，咱们上现场走一走，看一看，上咱们院里，能解决的问题，我现场就给解决了。走吧，走吧，
2: 走。

0: 嗯，我就天天应付着百十来号人。
1: 行，大哥，哪个是你的车？
0: 这个
1: 你的车。
0: 我去拿取东西去。
1: 啊，
0: 取东西。
1: 取东西。
0: 拿点水，拿点吃的啥？
1: 你跟大哥说一声。
0: 啊，大哥，等会儿我拿点吃的。
1: 你拿的啥呀？
0: 拿个瓜、黄瓜，凉快吗？拿两根肠和鸡蛋。中午了还没吃饭呢。
2: 哎呀，这是啥？我看。
1: 哎呀，行，
2: 那我
1: 点主动没有？
0: 您在那家等你。
2: 拜拜
0: 。
1: 一路平安。
0: 慢点，大哥。
1: 我寻思给你上道路上救个援啥的呢，帮你干个活啥的呢，这个每年都会包吗？
0: 对，每年都会包。
1: 那我跟你说，这个在其他的服务区可能看不着啊。你说咱能想着给大家送粽子、包粽子，我就觉得这一点的话，凡是来到咱们服务区的司机师傅们，就是看到了送上来的粽子，那心里边就是暖暖的，特别舒服。
0: 那这也是司机之家嘛。
1: 啊，
0: 你们在家能吃到的，我们这些不在家司机也要吃到。
1: 就是有一种宾至如归的感觉，
0: 回家的感觉。
1: 啊。那姐，你原先那个工作就是养鹿，具体做什么呀？
0: 养鹿就是冬天清兵出雪，
1: 嗯，
0: 夏天日常养护、填补坑槽。
1: 就是女同志做养鹿工作的多吗？
0: 嗯，我那时候已经就是说他们都退休了，女的，
1: 嗯，
0: 当时就我在养护一线，然后是领着一群50多岁的。
1: 那你都得叫叔叔，叫大哥就得。
0: 对，有的跟我父母年龄都差不了一两岁。
1: 您当时30多岁，你得带着这些老大哥、叔叔们，然后呢上一线去养护。
0: 对。
1: 那他们听你？
0: 听啊，为啥不听啊？
1: 你怎么做到的让他们听你的？
0: 养护那个工作也挺辛苦的。
1: 啊。
0: 我就是每天这平平安安的带他们来，安安全全带回家去。
1: 啊。
0: 就是多经过一些呗。然后吃的啦什么的啦，夏天啦热啦，
1: 嗯，
0: 那个多准备一些那个以防中暑的啦。
1: 嗯，
0: 我有一个他们管我的包叫百宝箱。
1: 有的装什么呀？
0: 我的包里啊，
1: 啊，
0: 那个吃的，
1: 啊，
0: 喝的，药，因为有的年龄大了血糖高，
1: 嗯，
0: 血脂高，还有低血糖的，随时你得血糖低的时候你得那个给吃块糖。那血糖上来，因为夏天的时候养护作业确实挺辛苦的，有血糖低很难受的。
1: 就是用真心换真心，对吧？
0: 看这盘差不多了，咱先去煮吧，等到时候就可以给司机师傅拿粽子吃了。
1: 行，这样的话今天背上，走着。哎，煮粽子。
0: 走，张金鹏走，煮粽子去。这儿呢。
1: 来人了，
3: 回来了，
0: 你们回来了，热了吧？这会儿
3: 还行，今天
0: 这屋更热，上那休息室吧，好躺歇会儿，凉快再去吧。
3: 你这不没事吗？
0: 哎，没事，那屋那个有挂啥，你们自己扔，自己去。我这块还有点事
3: 啊，
1: 去，好好休息休息，
0: 好好休息休息，一会儿再出去吧，现在太热了。
1: 是咱们路段的，他们是负责哪个路段的呀？
0: 黑大有这面有几公里，黑大主要黑大那面。就是往兰溪那边去。
1: 往兰溪。
0: 啊。哦。
1: 他每天基本上他的工作是上午
0: 干活。这段也有，对。我们这个养护活就是没有太固定时间，有可能你夏天如果需要除草的时候，你可能3-4点钟就得上岗。10点的时候太阳一出来的时候，我这个打草我就不能再往下进行了，因为太热了。
1: 明白了。
0: 受不了。
1: 姐啊，其实我有个事儿想问问你啊，你看这满墙的这锦旗，看，而且很有意思的是。你看送的人有人名儿，还有这个数字，这啥意思呀？
0: 数字是他们每一台车的车号。
1: 哦，这是他们约定俗成的吗？还是他们？
0: 我吧有可能说的就是车太多了，有可能是记不清楚了，姓了花，但是每一台车的车牌号，谁哪个人是开哪个车的，我基本上都记得。
1: 啊，那就是这是1850车主，对不对？车号是。
0: 对。
1: 你看每一面锦旗可能背后就是。

0: 一个故事。
1: 我还有呢，啊，还有一个留言簿，这儿呢，这是多数都是，来自驾游的，南方的，啊，挺多的。
0: 哦，这个是五常的，啊，
1: 这个是锦，然后这个太多了。
0: 广西哦，广西北海，
1: 广西北海的。
0: 哦，这次写的真是潇洒，这个有点怪，你看这是。湖南人、江西人、河南人，啊，这三个人怎么在一起？
1: 这个我有印象，这个是三个，也就20出头的三个孩子开着救护车，从广州护送一个病人回木兰，我记得是。
0: 哦，回
1: 到。然后对，然后在木兰的时候，他们到木兰的时候是凌晨了，已经，就急着从木兰往回返。到这儿的时候说实在是太疲惫了。
0: 就在这里休息。
1: 对，在这儿休息。我记得当时那个天挺冷的嘛，嗯，我说我给你们整点吃的吧，我说有饺子，咱们东北饺子，给他们煮了点饺子。我记得。
0: 你看，我们是从广州过来的，返程路上路过这个服务区，热情的姐姐像自己的家人一样支持。她不仅仅是表扬，我觉得更多的是一份责任吧。因为这些锦旗她在督促着你，我每一天我不能懈怠，我不能犯懒。
1: 不能歇，嗯，没有休息日，
0: 有很多家里的事情，自己的事情你没有办法去兼顾到，自己的丈夫，自己的孩子，你看孩子上现在上学都有大三了吗？嗯，那孩子的上学，包括他的成长，你可能多多少少会有一些空缺。
1: 那个时候我感觉比现在难熬，因为孩子中考、高考这些，嗯，其实我感觉现在好了，他上大学了。
0: 那时候家里边理解吗？
1: 理解，我理解。现在也是，现在服务区就是过年呐、过节呀、我都是在这块儿坚守。但是也觉得挺亏欠家里的、回家的时候，全家人在等我吃饭。嗯。但是多的还是理解，因为有这么多人在路上，还未回家。我觉得我在双井服务区这个家等他，家人能理解。既然说省总工会在咱们这成立了司机之家，嗯，我们中心单位、总论单位这样的信任我，我就要坚持下去，把这个家经过好，
0: 一直干下去，
1: 一直坚持。不是有房子的地方才是家，而是有家人的地方才是家。我们服务区的工作人员都是多少年的老伙伴了，在工作上我们互相扶持，生活上我们互相帮助。这个国道边上小小的服务区，就有我大大的一家人。
0: 其实有句话说得好啊，叫此心安处是吾乡。真的，我来到这里以后呢，我也感觉到我在双井服务区就像回到家一样。秋实大姐她就有这样的能力，小小的身躯里边有大大的能量。就像他说的那样啊，我就是一个小太阳，我要把自己的光和热传递给所有来到这里的人。

来吃水果了，楚楚给妹妹拿一个。楚楚，这些都是妈新认识的舞伴，你家弄乱了，妈回头给你收拾。妈，什么你家我家的，这就是你们的家。小时候你们给我一个家，长大了我的家就是你们的家。

0: 我们把您救来了，你却把人给丢了，一群蠢货！
1: 是，齐座，我这儿领账。

0: 这么快就动手了？
1: 看来邢局长还是有所准备的。可是我很奇怪，既然你知道要出事了，为什么还安安稳稳坐在这儿？
0: 我要是跑了，你不就可以随心所欲的嫁祸于我了？我还坐在这儿，是因为我问心无愧。
1: 那就怪不得我了，是你自己找死。
2: 带走。
3: 怎么了？
0: 凯文呢？
3: 梁飞，我知道你很担心小小。队长，梁飞，你要干什么？
0: 你明知道你们内部有问题，为什么把路线告诉他们？
3: 你怀疑我出卖大家？
0: 我问你，为什么告诉重庆？
3: 你懂不懂啊？我毕竟是重庆的人，把小小送到前线，我必须要请示。
0: 你知不知道你这么做会害死小小的？你这么做跟汉奸有什么区别？
3: 你少跟我吼！我凯文做事还轮不到你管。梁飞是有本事，可我凯文也不是好惹的。你说我们什么都行，说我是汉奸，我就杀了
4: 凯文。把枪收起来，梁飞。这件事情没有那么简单，凯文不会出卖大家。
0: 我亲手把丁潇潇交给你们，交给丁宇，这么简单的事儿你们都做不好。
4: 梁飞，你干什么？
0: 我还能干什么？
4: 窦小凡抓丁潇潇一定是为了丁军长，现在看守严密，你一个人救不了他。
0: 走，亚平。
3: 梁飞，队长，啊，是不是你？
5: 队长，没有没有，我阿毛一向忠心耿耿，绝对不会出卖大家的。
4: 凯文，够了！
3: 为什么？为什么我总被自己人出卖？

0: 丁小姐，我看你就别妄想离开这里了，这可是日军的军部，而我呢，是真心实意的想留丁小姐在济南多待一会。
1: 谁希望待在你这儿？
0: 我想丁小姐还没弄清楚自己的处境吧。你现在是我的俘虏，这里比起丁小姐的闺房是差了点，可是对于一个俘虏来讲已经很好了，因为我不想让丁军长知道他的宝贝女儿在我这儿受了委屈。
1: 你不用拿我爸说事儿，我爸是我爸，我是我，
0: 是吗？我不知道你的父亲是不是也这么想。
1: 你想干什么？
0: 我想让丁军长投靠我们日本人。
1: 你做梦，不可能。
0: 我知道这不可能，但是如果让他为了自己的宝贝女儿撤退100里，我想这应该不是件很难的事情吧。有的时候呢，血脉亲情是可以战胜一切的。
1: 你卑鄙！
0: 卑鄙！小姑娘，你别忘了这是战争，战争只有胜负，没有高尚和卑鄙，就是要不择手段，明白吗？

饿了就吃点吧，折腾一天了，谁都受不了。丁小姐，既来之则安之。我想请丁小姐相信，我是不愿意上。

0: 封信怎么样？就说你很想念他。
1: 你在这儿，
2: 你想什么呢？你让我配合你给我父亲写信，我呸！狗汉奸！
3: 你骂错人了，我是地道的日本人。
2: 哦，那就是小日本鬼子
1: 丁小姐。
3: 你就真的不怕我生气吗？

实话告诉你吧，你还是放弃幻想，面对现实吧。先好好想想，怎么保住你自己的命。而你的命呢，就在这张纸上。吃好了饭，

0: 他们拿我的女儿要挟我，要我退兵。
1: 我什么都不知道，日本人抓了我全家，逼着我把这封信给你的。
0: 日寇侵我国土，杀我百姓，此乃华夏旗帜大辱。我丁玉山身在前线，抗战杀敌，就是要报此仇。若想让我退兵，日寇滚出中国！
1: 郡长，你可就这么一个女儿？
0: 闭嘴！

0: 切之要求，给我三天时间营救潇潇、梁飞。
1: 郡长，梁飞一向说到做到，三天之内一定能救出小姐。郡长，
2: 三天之后日军的布防将全部完成，到那个时候再发起进攻，要付出很大的代价。副连，
3: 军长，
4: 军长。
2: 家国难以两全，战机稍纵即逝，玉山一心抗日，但求驱除鞑虏。若爱女，若爱女如有不测，烦请将爱女尸骨收好。玉山将继续率兵英勇杀敌，为爱女报仇。
1: 军长，
3: 军长，
4: 军长，
5: 军长，
4: 军长，
2: 复电吧。
6: 是。
7: 哎，这丁营长咋说呀？
8: 丁军长说，不会因为潇潇而贻误战机。
9: 不出所料，鬼子拿丁潇潇胁迫丁军长，完全是一厢情愿。
10: 这个丁玉山啊，看来真是个好将军。

0: 是潇潇的父亲，他怎么能这样啊？这不是逼着潇潇去死吗？杨妃，潇潇要真的出事可怎么办啊？
1: 这个窦小凡费了那么大的劲儿抓定潇潇，现在却没有任何用途，肯定会恼羞成怒。看来丁潇潇是凶多吉少了。
0: 梁妃，
2: 我去救人。来，丁潇潇出事了，我对不起丁院长。
1: 梁妃，你冷静点。
2: 就算有一点希望，我也要去。
1: 站住！这明显就是小鬼子一箭双雕之计，一方面利用丁潇潇让丁军长退兵，另一方面就是引你梁妃上钩。你这么去不是找死吗？
2: 如果我的命能换回丁潇潇的命，那我就豁出这条命。至少可以让丁军长无后顾之忧，安心打鬼子。
1: 现在不是说气话的时候，知道吗？
3: 梁妃，越是危机的时刻，你越要冷静。
1: 石队长，你看这样好不好？咱们兵分三路进城，看看小鬼子到底在耍什么花招。
3: 好吧，只能这样了。
2: 那我先打探打探情况去。

0: 哎，别动，这是我哥吗？看着点，看着点。
1: 110呢？
0: 啊？哦，那个，你从酒店救那个军长的女

0: 是，那在哪儿你知道吗？
1: 哎呀，您就别问了，太惨了。
0: 怎么了？
1: 他让小日本给糟蹋了，现在人挂在城外呢。哎，哎，大哥，你可不能去啊！
2: 闪开！
1: 你这不是送死吗？
3: 石队长，不好了，不好了！
0: 怎么了？
3: 小鬼子把丁潇潇给挂城门上了，
4: 看样子已经不行了。我们还是
5: 只能做最坏打算了。
2: 狗日的小鬼子，
1: 王八蛋！
5: 石队长，召集队伍，立即出发。
6: 猴子
7: 到，
6: 召集弟兄们，马上出发。
7: 是。

0: そういえばたった一人しか踊ってみせないと。確か重慶の楠木とか。今日はほんとついてるな。
1: 楠木の名は黒龍会の機密。気安く口にするな。
2: 队长，不好了，丁潇潇被鬼子挂在城门外头，公开示众，恐怕快不行了。
3: 窦小凡太歹毒了，他把丁潇潇挂在城头上，这不是摆明了要激怒和报复梁妃吗？如果丁潇潇出事的话，我们怎么向重庆和丁巡长交代？
4: 这个时候咱们再袖手旁观，那可真就不是人了。集合咱们弟兄，马上出发。
5: 是。
6: 石队长，我估计鬼子这次为了抓梁妃，一定会在城墙周围四处布防，形成一个布口袋，等着梁妃跳进去。咱们这次的任务就要像刀子一样切开这些布口袋，帮助梁妃解救潇潇。
7: 明白。黑子，
8: 哎，
7: 按计划分成两组，咱们在城墙附近展开行动。
8: 明白。
6: 记住了，只有咱们动静越大，鬼子的注意力才会被吸引过来。
7: 行动。
6: 行动。

0: 来救我，我会不告诉他。
1: 别说了。

0: 你是我见过的最出色的女战士。
1: 队长在这儿呢。

0: 对不起，丁军长，我没保护好小小，
1: 你尽力了。
2: 丁叔叔，您别太难过。
0: 我一定让窦小凡血债血偿。
1: 我一直以为小小是一个护卫人性的丫头，她妈妈走得早，我一直宠着她。

你的行为感动了他，改变了他，影响了他。这丫头有了自己的信仰，成为了一名为民族大义献身的好姑娘。我要谢谢你。这是我临出发之前小小给我的，他让我作为护身符带着他，要我注意安全，要我心里想着他，要我平平安安的回家。现在

你心里清楚，我这个丫头喜欢你，钟情于。只要是大鬼子。

0: 小小一直跟我说，她是江门的虎女。丫头，你是爸爸的好姑娘。爸。
1: 这个你拿着，回来的时候还给我。
0: 爸爸，爸爸为你骄傲。

0: 好久没来你家了，这家里还是这么清贫啊。今天呢就我们两个人，我们好好说说话。你我同事呢这么多年了，虽然是不是什么朋友，但是也绝无瑕疵。我也知道你跟丁郡长是老朋友，他又是我姐夫，
1: 他是他，你是你，玉山堪称楷模。
2: 不是你的，
1: 你的事可以用我说吗？
0: 萧萧在济南为什么出事？济南方面传来的日军的绝密情报，为什么共产党都破译，我们却一点动静都没有？你不要跟我说这一切跟你没有任何关系。
1: 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0: 哎呀，老邢啊，老邢啊，你要是把我搞垮了，对你有什么好处？邢官爷，我不想为难，只要你把些证据交代出来，电台的事我可以帮您抹去。你放心，绝没有人敢动你一根指头。
1: 我邢广义和你最大的区别就是我有原则，不是我做的事到死也不会承认，而你呢，你的事情早晚有一天要清算。
0: 好，路是你自己选的，那就别怪罪我了。
3: 怎么样了？
0: 几没有真实凭证，还有死不认罪，现在倒成了烫手的山芋。
3: 咱们已经软禁他好几天了，如果还没有什么结果的话，恐怕对省内不好交代。
0: 你什么意思？
3: 既然咱们已经动手了，就等于把这张脸皮撕破，如果再把他放了，就等于放虎归山。
0: 可是邢广义毕竟是高层干部，一旦动起手来，我们会有压力啊。
3: 局长，我有一个办法可以让别人说不出话。
4: 你们要尽快赶回重庆，
3: 另外把邢小平给我带回来。
5: 是，
4: 目前重庆这边的情况很复杂，
3: 邢广义被查出与鬼子的秘密电台有联系，
4: 现在正在接受调查，因此
3: 你要对邢亚平暂时保密，
4: 如果让他逃脱了，就会给我们添很大的麻烦。
5: 怎么会这样？
4: 凯文，我知道你对邢亚平有意，
3: 但你更是个军人，你应该知道怎么做。

0: 梁飞，我回去会和我父亲说，我希望能留在你身边。
1: 亚萍，你是一个好特工，我不希望丁潇潇的事儿发生在你身上，你还是回你父亲。
0: 我喜欢你。希望能和你一起并肩作战。

凯文，你是不是有事情瞒着我？你跟我说实话。我跟你共事这么久了，这点我还是看得出来的。

0: 在丁局长军部的通讯处，我给胡克打了电话，他说邢广义被抓了。
1: 什么？
0: 说邢广义是秘密间谍电台的幕后主使，而且要无论如何看住辛亚平，一定要把他带回重庆。
1: 这不可能，邢广义是情报部门的元老，为人耿直，这事儿肯定弄错了。
0: 错不错的不是我们两个能管得了的事情。
1: 胡克现在是肯定要对亚平下手，我们不能让他回去。
0: 我毕竟是董鹏的人，我必须要服从他们两个的命令。
1: 凯文，你说什么呢？你不是喜欢邢亚平吗？你喜欢他就看着他回去送死是吗？
2: 可我首先是个军人。
1: 你还是不是个人啊？现在邢亚平回去就是死路一条，你能不能有一点担当？邢亚平是什么人你清楚，我希望你能够像个男人一样

0: 小冰，你现在不能跟我们回重庆，因为
1: 你父亲出事了。
0: 他出什么事儿了？重庆那边有鬼子的秘密电台，特战局怀疑你父亲就是幕后黑手，这事正在调查。
1: 这怎么可能呢？这胡说八道！
0: 是没有人会相信你父亲就是汉奸，但是我们内部就是这样斗来斗去，很多人都成了利益斗争的牺牲品，这你知道。
1: 谁要敢动我父亲？
0: 就杀了他，
2: 亚平。你冷静一点，你一个人是斗不过董鹏他们的。现在能帮你的只有丁军长和梁飞。可是丁军长在前线鞭长莫及，我劝你还是去找梁飞，让他帮你。只要你不回重庆，董鹏就拿你没办法。
0: 可是我不能不管我父亲。
2: 亚平，
0: 让开。
2: 亚平，彩霞说的对，你绝对不能回重庆。
0: 你管不着，让开。
2: 亚平，我知道你对我有成见，但是你要真心想救你父亲的话，你就一定不能跟我们一起回重庆。

0: 安心を。久美子がいれば必ずや成功します。
1: 何、子供が300人、災難の市民が答えると思うのかね。それに両妃と武功隊が黙って見てるわけがない。
2: 最新截获的情报，鬼子还是要实施作夫计划。
3: 上级
4: 对这个事情很重视，而且责令区里边要想尽一切办法破坏和阻挠鬼子的计划。
1: 300个孩子呢，要是鬼子撒开了去抓的话，光凭咱武工队恐怕不行吧，咱人手不够啊。
4: 整个区委都调动起来了，而且这次上级有命令，这次行动由景怡、梁飞共同负责，我也要服从你的安排。梁飞，好好干，别让鬼子得逞。
5: 凯文呀，凯文，我在电话里嘱咐你，让你务必把样品给我带回来。
6: 可你呢？你怎么做的？
5: 凯文，你屡次执行任务给我捅娄子，你这不是诚心与我为难吗？
7: 是邢亚萍自己有事提前脱队，和我们无关。
5: 这些话也就骗骗小孩子。
8: 是我私自放走邢亚萍的，这件事情和彩霞无关，我愿意承担一切后果。
5: 算了，我承认邢亚萍的确算是一个好的特工。

0: 而且投敌的是他父亲，与他无关。我之所以让你把席亚平给我带回来，就是想问问关于邢广义的事情，看看对邢广义投敌的案子有什么帮助，仅此而已。
1: 卖报卖报，山东发生儿童瘟疫了。
2: 给我来一张报纸。
1: 卖报卖报，卖报卖报，山东发生儿童瘟疫啦！卖报啦，卖报啦！
3: 给我接栋棚办公室。
4: 是。给我接重庆总棚办公室。
3: 我是丁玉山，董鹏。什么？他不在？那他去哪儿了？那你转告他，他为什么要害死邢广义？对，你告诉他，他现在这个做法是破坏抗日大局。对，就说是我说的，为了一己私利铲除异己，这件事情，我丁玉山和他没完。
5: 是啊，现在传的可邪乎了，说这病只有小孩能得，大人得不了。凡是家里有孩子的，都怕着呢。
6: 那要真是瘟疫啊，那就不分大人孩子了。小时候在我那家乡里头也发过瘟疫，那成片成片的死人都有。
7: 我觉得事情没有这么简单，这有可能是小鬼子的阴谋。
5: 阴谋？那小鬼子穷凶极恶的，他杀个人，他用这么费劲吗？
8: 应该不是杀人。鬼子不是要抢孩子吗？是不是跟这件事有关系啊？
5: 哎，那不可能。你想啊，他要劫那孩子吧，他肯定劫那活蹦乱跳的。你说他把孩子害死了，再运回去有啥用啊？
7: 咱们先按照梁飞的思路走，先搞清楚孩子是怎么死的，跟小鬼子有没有关系。石队长，看来咱们还是要进趟城里打探清楚。

你这葫芦里卖的什么药？我这叫棋走险招。棋走险招，就需要独善那几个孩子，搞得济南人心惶惶。300个孩子，不是小数目。如果我们硬抢，济南的百姓。 一定会把孩子藏起来，惹急了，他们有可能还会造反。所以，我先毒死几个孩子，再散布瘟疫的谣言。之后，我们可以用救治的名义，让他们到我们的医院来注射疫苗。我相信。 这些中国人一定会排着队，把孩子送上门来。

0: 亚平，你父亲早就知道要出事，就将这些文件放在我这里，让我交给你。
1: 本来我正想去济南找你，没想到你却回来了。你父亲的意思是说，
2: 你无论如何不能再留在重庆了，永远不要回来。
1: 他们
2: 也太狠毒了，他们早晚要遭报应的。
3: 不是早晚，是马

0: 我不会饶了这帮混蛋！
1: 亚萍啊，你可别做傻事啊！你要有个三长两短，行家就绝根了。
0: 我就是死，我也不会饶了这帮混蛋！
1: 亚萍，我知道你现在难受。对了，你父亲说，让你去济南找梁妃，或者去找。

0: 老百姓可看见了，飞檐走壁是个啥模样？这位好汉不愧是传说中的大英雄，貌似救回了丁家小姐这位大姑娘。老百姓都说这仗打得真漂亮，要不是亲眼看见，真好神话故事一个样，大街小巷都传开了，都说你是英雄牡丹的好儿呢。我说到这里歇歇气儿，下一回你再接上。
1: 好。
2: 唱完了，
3: 金队长，今儿这么清闲啊？
2: 清闲什么呀？腿儿都快跑断了。来，把告示给他们看看。
3: 金队长，这日本人真这么好心，能帮咱们治病？
4: 你以为呢？皇军也是凡胎肉体啊，这瘟疫真要闹起来，他也得玩完。我还跟几位说啊，有孩子赶紧去打针，打了这预防针，保准不得病啊！
5: 难得这日本人还能干点好事儿啊！
6: 哎，你说咱们都死局了，他们欺负谁去啊？
2: 几位，我还站在这儿呢啊！说话注点意，赶紧把告示贴上，贴上。
7: 你的孩子有感染病毒的迹象，必须要到医院做全面检查。
8: 我可以跟着进去吗？
7: 你的不可以进去。
8: 我为什么不让进去？哎，别想管我进去啊！我
9: 抢了他腿，我进去了。
7: 下一个，
9: 孩子，孩子，怎么的呢？
8: 我好希望
9: 拿着孩子，
8: 拿着孩子，
7: 别走。
9: 哎，
7: 下一个，
8: 你说怎么办啊？这个，
9: 不给去啊？
8: 哎，拿着孩子不给去，
9: 不让进了。
8: 哎，这小姑娘看着。
10: 别走！
11: 我要
10: 我孩子，
7: 孩子。
12: 君は子供たちに何を摂取するんだ？
13: 食塩水。
12: それはいい。市民は我々に感謝するだろう。子供たちを検査し、数日後親たちは何も言わなくなる。だから中国人はもう何も言わない。本当に見事だ。人の心を丸め込んでまたさらおうとするんだからな。
13: いかに隠そうとも、おそらくリャンフェイは騙されない。
12: 何か対策はあるのか？
13: 今頃リャンフェイは何をしているんでしょう？
14: 这小鬼子真有那么好的心，给孩子注射疫苗？
15: 给孩子注射疫苗，还带他们到医院做全面检查，爹妈却不让跟着。
14: 小鬼子这招太狠了，
16: 这到底怎么回事？这是？
14: 小鬼子不是要抢孩子吗？他怕直接动手激起民变，所以他们借着这回的瘟疫，弄得人心惶惶的，在突然间说皇军可以注射疫苗。这样老百姓肯定带着孩子蜂拥而至啊。最后医生再诊断说这些孩子有问题，必须留在医院检查。你看吧，过不了几天，这些孩子家长就会收到医院的通知，说孩子得瘟疫死。哦，他让老百姓排着队把孩子送过去，这招太王八蛋了。
16: 这瘟疫这事，
15: 我觉得呀，鬼子啊，这是在故意制造恐慌，其实根本就没有瘟疫。
16: 这是小鬼子的阴谋诡计，咱们得想办法告诉大伙，告诉老百姓，戳穿鬼子的阴谋。对。

0: 小鬼子这时候叫欲盖弥彰，咱们现在告诉老百姓，说鬼子要抢他们的孩子，老百姓肯定不会相信。毕竟在瘟疫面前，人人自危。要想破坏鬼子的计划，咱们必须要计划周全，谨慎行事。
1: 那也不能眼看着他们把孩子给抱走吧？哎。
2: 我说黄军拿出了疫苗哈，瘟疫得了控制，孩子这回啊不用遭罪了。
1: 医院还有不少孩子呢，据说他们都得了瘟疫，是死是活还不一定。
2: 不是你说什么呢？什么瘟疫啊？狗屁！那都是日本人造的谣，你知道吗？
1: 我说这位大汉，黄军在医院真救了不少孩子，我可是亲眼看见的。
3: 你还亲眼看见呢？我眼珠子给你挖出来呢，还黄军，你是不是中国人啊？
4: 真是亲眼看见的，俺家邻居孩子就是得瘟疫死的。
3: 不是，我看你欠收拾。这位大哥，你说的这都是真的？
4: 我说是真的，这谁都少这个慌。
3: 这样，我这兄弟呢是个死心眼，特别轴。要不然呢，你带他亲自到下葬那地方看看，眼见为实；要不然呢，他一天都跟你没完。
1: 啊。
5: 秋雪，我看你就是睁着眼睛说瞎话啊！
6: 行行，我带他去看看不行？走，跟我走，走。
5: 走啊！怎么样？什么结果？那些孩子是被毒死的。
7: 什么？
5: 被毒死的？我们找到一个被毒死的孩子，让医生看了一下，骨头都是黑的，根本就不是得了瘟疫。
8: 就是医生的条件有限，不知道中了什么毒。
9: 这帮鬼子简直就是畜生，
10: 他跟畜生都不如。
11: 文件一旦暴露，你我都要以死谢罪。
8: 请局座再给我一些时间，我一定会干掉秦亚平，销毁文件。
12: 胡哥，这件事情你要办不好，你的死期就到了。
13: 是。

0: 放下枪，亚平，你现在马上离开重庆，只有这样你才能够安全。老话说，君子报仇十年不晚。你现在去找梁飞，只有他能够保护你。你现在打死董，那你父亲一辈子都不要再想洗刷罪名，这样也会让局面更加混乱。于情于理，你都应该好好想想。亚平，
1: 只要我活着，就一定要活着。
2: 叫医生，
0: 亚平，
2: 在那边包围过去，如遇抵抗就地击毙。
3: 是。
0: 你为什么不杀了我？你再不走，我不杀了你，他们也会杀了你。走。
4: 谢了。
3: 人呢？
0: 我追到这儿的时候，他已经走了。我朝他开了几枪，没打中。
3: 追！
5: 彩霞来了。
6: 陈彩霞，你是不是故意放走邢亚平的？
0: 我巡视到那儿的时候，他已经开完了枪，正准备逃走。情急之下，我朝他开枪，没想到他也朝我开枪。没办法，我就躲。等到再出来的时候，他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6: 这故事编得很圆呢，陈彩霞，在这世界上除了我胡克，就没有人更了解你了。告诉你，陈彩霞，这件事情没有人帮得了你。
0: 你爱信不信？
6: 这件事情我必须对局座有个交代，希望你能理解我的苦衷。
3: 来人！
0: 干什么？
6: 关你禁闭，

0: 我希望你引以为戒。
1: 可我一直都在局长室身边保护他。
2: 陈彩霞放走邢亚萍，你会没有责任吗？我告诉你们，如果你们再这么胡来，别怪我翻脸不认人。
3: 日军抢夺中国孩子，可以纯属谣言。
4: 日军抢夺中国孩子，
3: 几十个孩子活活毒死，可以纯属谣言。
4: 瘟疫纯属谣言，
3: 几十个孩子活活毒死。
5: 队长，把头都抓起来！
6: 为避免夜长梦多，我们赶紧把抓到的孩子运到青岛，准备上船。
7: 梁飞未免也太让我失望了，这他就沉不住气了。
6: 你要知道梁飞的本事，他绝不会善罢甘休。
7: 他越是纠缠，我就越感兴趣。
6: 看来你早有对策。
7: 就这几张破传单，就想破坏我们的计划？他也太天真了。
8: 瘟疫是极为严重的传染病，一旦爆发，济南城将死伤无数，会成为一座孤城，所有人都逃不掉。希望乡亲父老全力配合军部，消灭瘟疫。
9: 这个，报走。
8: 到医院。
9: 报走。
10: 哎，这又抢来了。
11: 你说打不打？听说日本人要抓孩子，
12: 不打疫苗吧，我怕孩子染上疾病；打了又怕日本人把孩子给抢走了。
8: 因为严重的传染病，一旦爆发，济南城将死伤无数，会成为一座孤城，所有人都逃不掉。希望乡亲父老全力配合军
13: 部。你的孩子得了瘟疫，必须要到医院做全面的检查。
14: 带走！不行，我带孩子不要，我孩子没得瘟疫。
15: 放开！
14: 我快打你！
15: 我孩子。

0: 你说这小鬼子是不是专门给咱对着的啊？我们一发传单，他就把那宣传车开得到处嚷嚷。
1: 哦，我去医院瞅了一眼，还是有人带着孩子打针，不过过去的人比之前是少多了。
2: 这说明我们的传单有了效果，有了作用，老百姓不再相信鬼子的谣言了，对吧？
3: 对，只要老百姓怀疑，就不会带着孩子去医院。窦小凡在短的时间内也不会凑齐这么多的孩子，至少咱们争取了一些时间。
4: 看来啊，光靠撒传单这宣传力度还是不够，
5: 咱们还是得扩大范围，
4: 增加力度，让更多的百姓认识到鬼子的阴谋。
6: 哎，你们什么人呢？
7: 哎，这是报社，不能进去。
0: 少废话，来了就是报社。
5: 来了，来了。打扰了各位啊，
0: 抱歉，多有得罪。
4: 这个呢，就是贵报刊登的因为得瘟疫而死的孩子的骨头。这是医院的报告，黑子。
2: 中毒？
0: 我梁飞没什么恶意。
1: 你是梁飞？
0: 我知道贵报替鬼子鼓吹，出于迫不情愿。我也知道大家都是混饭吃，我也一样，混口饭吧。但是我有一个不情之。

0: 能不能借贵报刊登一下日本鬼子要抢夺中国孩子的这个阴谋？
1: 这不大可能啊，这里是日战区，是日本人控制的报社。
0: 我知道，
2: 亮飞，你和武工队抗日的事迹我们都很钦佩，可我们也只不过是办报的，如果刊登出去，我们这里所有人都会被日本人杀害的。
0: 你的苦衷我了解，

0: 免费给孩子们注射疫苗，借着老百姓的信任和恐慌，借着给孩子们免费检查身体，掠夺了我们几百个孩子。他们竟然无耻到要拿我们中国的孩子送到日本去做他们的孩子。
1: 我说你们还是不是中国人啊？
2: 一个个人模狗样的，
1: 这么丑陋的新闻你们不报道？
3: 还日战区，日战区，
1: 日战区怎么了？在日战区你们就要为日本人服务吗？啊！
4: 梁先生，我宁愿相信你说的都是真的，但是您看看我们，一个一个拖家带口的，如果我们跟你开灯了，一个也活不了啊！我们真的不能登啊！希望您能谅解。
3: 我告诉你，你今天办也得办，不办也得办，要不我今天让你活不了。
4: 就算你把我杀了，也总比全家老小被日本人折磨死强吧？真的不能跟你等了。
0: 证据在这儿的话，咱们大家都可以扪心自问一下。啊，对你说你宁可自己被杀掉，也不愿意家庭受到迫害，好样的，真的好样的。但是那几百个丢掉孩子的家庭，他们的父母就不是父母了。你是一个父亲，你试想一下，你的孩子被抢走了，你作何感想？几十个孩子被毒死，几百个孩子被抢走，真相却要被掩埋。咱们都是中国人，你们是记者、办报人、编辑，中国的记者、中国的办报人、中国的编辑，你们就真能无动于衷吗？勇往直前。
5: 我女儿啊，也爱吃糖葫芦。
6: 爸，爸，爸，不是让你一直跟着我吗？
5: 我给我女儿买糖葫芦去了。
6: 没事了。

0: 日本人不是好惹的啊！你们是不是中国人？你们有没有欺负老小？还我孩子！你们这帮狗腿子，帮着日本鬼子祸害中国人，你们还有良心吗？赶快回去，这可不是胡闹的地方，没看那日本正拿着枪呢吗？
1: 千万不能让他们冲进去，日本人可不是善茬的，冲进去出人命啊！快去。

0: てみろ見てみろ、不利な戦況の最中、至る所でも燃え騒ぎ、神南順が混乱し、市民は抗議集会に行進、真相をこどもうと騒いでる。予期できなかったことが。
1: 情報をつかんだあの男が市民を扇動、抵抗するなど想定の範囲内です。
0: 予測できたというならなぜ早く手を打っておかなかった。現在 G 南中の市民感情を爆発しかけており、統制が効かなくなれば加藤地区全体を混乱に陥れるんだぞ。どう収めるつもりだ。ああ、
1: ご安心くださいませ。こうなったとしたらまず返してあげましょう。
2: 抢夺中国的孩子，济南没有发生瘟疫，这些都是八路军武工队制造的谣言。既然大家不放心，那么家长可以领回你自己的孩子。我们对这些患病的孩子已经做了必要的治疗，各位把孩子领回去之后一定要注意他们的卫生，注意他们的健康，因为这场瘟疫还没有完全被我们制服，随时都有重新爆发的可能。如果发现情况，大家立刻送孩子到医院。现在请大家保持秩序，排队领自己孩子回家。大家放心，你们的孩子日军照顾得很好。
3: 哎，放人，放孩子啊！
4: 来，排好队，
3: 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
4: 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
5: 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
1: 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これが集めた全ての子供の資料です。集めた人数全てあります。
6: リャンが策を講じれば市民は二度と我々を信じなくなるぞ。今日君が連れてきた子供をまた強制的に連れ戻せば災難は大混乱になるぞ。
1: 河合所長ご心配なく。リャンフェイが市民を煽り蜂起を起こした後に子供を返させた。それが何か。こちらも策を練り、市民から子供たちを差し出させてみせましょう。
6: 久美子、一体どういう方法だ。
7: 窦小凡想干什么呢？
8: 我知道了，他肯定是让这个老百姓啊闹得吃不住劲儿了，是吧？如果小鬼子再不放人，那济南城肯定闹个人仰马翻的，到时候这个窦小凡啊，他就吃不了兜着走了。
9: 如果是这样，他们怎么完成任务？这个窦小凡可不是个会轻易认输的人啊。我觉得是有蹊跷，咱们啊要随时关注窦小凡的动态。
10: 不管怎么样，鬼子把孩子们放了，这毕竟还是个好事儿。
11: 李座，
12: 喊什么？我死不了。
11: 局座，都是我的错。
13: 局长，西安兵逃跑了，没抓住。
14: 我当时觉得梁飞是人才，我才引进特战局的。但是没想到，不但没有把他争取过来，却把邢亚平、陈彩霞、凯文都给影响了。连这个潇潇都被他蛊惑了，去了济南。在那儿丢了性命，哎，这个梁飞呀，我就不明白了，他到底凭什么呢？我让你们找这材料，给我找到了吗？
13: 局长，许亚不该问，可是这是什么重要的文件？秦王毅的家里和办公室我都找遍了，没有什么特别的文件。
14: 这个秦王毅手里有我们在日伪八路军体系里所有潜伏人员名单，这个名单一旦暴露，后果不堪设想。

0: 谁？是我。在哪儿？好，你给我守住了，千万不要大扫净蛇，我马上派人过去。
1: 都给我听好，绝不能让邢亚云活着放回重庆。你们几个跟我来，速！

0: 北平，是我，我是胡克，不要开枪，只有我能救你。我没有带枪，要杀你的人是董鹏，不是我。我知道你父亲是被董鹏冤枉害死的，大家心知肚明。
1: 你为什么跟我说这些？
0: 我希望你能够理解我，虽然我也参与调查你父亲，但我也是奉了董鹏的命令，我也不忍心看着你父亲蒙冤而死，但我确实无能为力。
1: 你跟我说这些干什么？你少在我面前装好人。
0: 亚平，你父亲的死让我看到我将来的结果不会比你父亲好到哪儿去，所以我不想再替董鹏卖命。只有我能帮你扳倒董鹏，我希望你能够相信我。
1: 你怎么帮？
0: 我知道你手里面有一份重要的文件，是关于董鹏的罪证，你把它交给我。
1: 别动！你少做梦了，你才不会相信那些花言巧语呢。
0: 亚平，我知道你对我还是有所怀疑，没关系，为了表示我的诚意，我可以放你走，但你要把那些文件公之于众，这样董鹏就会不得好死。如果我没猜错，你应该是去济南找梁飞，对吗？
1: 那又怎么样？
0: 我希望你明白，现在是国共合作一起抗日，董鹏是国民党军界的高官，共产党武工队是不会帮你推翻他的，所以你得另想办法，比如借刀杀人。
1: 你什么意思？
0: 真正能帮你报仇的肯定是对仇视董鹏的人，共产党不会，国民党也不会，但我知道有一个人肯定会。亚平，我只能点到为止，你应该明白我的意思，好自为之吧。从这边一直向东走，看见两棵大树，沿着河一直就可以出山，那边我没安排人，快走吧，还等什么？

0: 你还有脸回来？几十个特战局的军人都抓不着一个女人，还让她在你的眼皮底下逃走了，整个一群蠢材！
1: 卑职知错，
0: 知错有什么用？他逃出了重庆。

0: 诺大人中毒，随便一藏，你们上哪去找去？以卑职的分析，邢亚平只有一个去处，就是去济南找梁飞。卑职愿意亲自带人到济南抓捕邢亚平，夺回文件。胡克，你要知道，这个文件一旦落到日本人和八路军的手里，我们都吃不了兜着走。
1: 是，我立刻出发。
0: 至于邢亚平，我还是那句话。 待不回来就就地正法，但是文件一定要带回来，否则的话，你就不要回来见我。
2: 卑职定当竭尽全力夺回文件。
0: 去吧。
1: 是。
3: 局长，有事吗？我有重要的事情要向你汇报。
4: 说，叔，属下看到胡克和邢亚平在一起。什么？这才关了我几天呀，就放我出来，老娘还没出过瘾呢。
5: 邢亚平跑回济南了，胡克要求江公署最亲自出马，带我们去济南抓邢亚平回来。
4: 我们这边永远少不了这种窝里斗的事儿，我要是不去呢？
5: 这可是上面的命令，违令者斩。就对自己人有能耐。凯文，如果有一天上峰命令你向我开枪，你是会执行命令呢，还是会念及我们两个的旧情？好了，我知道答案。
6: 什么答案？你要不会开枪，你会毫不犹豫地脱口说出答案。但是你犹豫了，这说明你要找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来说明你是迫不得已，为了执行命令才向我开的枪。看你十八般武艺样样精通，不比他梁飞差什么，但为什么就是不能和他比呢？因为你有一个最关键的地方没通。
5: 你倒是说说我哪儿没通？这儿，你这儿没通，而且心眼太窄。不仅如此，你还像一块木头，除了知道执行命令，其他什么都不懂，根本就不懂得什么叫做友情，什么叫做感情，而且还不明是非。现在你应该明白了。
6: 这就是你为什么得不到邢亚萍的感情，也是和梁飞的根本区别所在。
7: 我怎么就不懂感情不明是非了？好，冲你这句话，我倒要看看，这次上峰派你去济南追杀邢亚萍，你会怎么做？哎，これが新亚平の資料の一枚。 知ってた？この女は重要な書類を手にしているわ。ドンポンの犯した罪のすべての証拠よ。それ以外にこの男の配した特務の名簿も。
8: 何だと？

0: 去做。
1: 怎么，你一个人在这喝闷酒？我心情不好啊。
0: 没有。
1: 没有。来，我给你喝一杯。凯文啊，我知道你喜欢性价比，对不对？
0: 局长放心，卑职一定以抗日大局为重，不会因为儿女私情误了大事。
1: 好好好，你别紧张，我找你来是给你想说会话。来来，坐坐坐。哎，你给我倒酒啊。

0: 你明白，很多事情呢，我也是没有办法。亚平这次在这个文件极为重要，我们特战局在日军共产党体系里安插所有的潜伏名单都在其中。这个文件一旦暴露了，你知道后果。放心吧，局长，此次我们去济南，一定把文件追回来。好。
1: 以党国的大事为重，战事放下儿女情长，这很好。不过我相信你一定会做得很好。等你回来之后，我替你做媒，给你找一个好人家的女儿，怎么样？谢谢局长。其实凯文，我找你来啊，是有话要跟你说。但咱们官场上的话咱们不说啊。
2: 局长，您讲，
1: 日军潜伏在重庆的神秘间谍，电台的幕后指使，到底是谁？不
0: 是说是秦广义吗？
1: 我真的希望是他呀，一旦要是杀错人了呢？这一切都是胡克的一面之词。凯文，邢亚平之所以逃离重庆，是有个人把他放了，你知道是谁吗？ 胡克，
0: 是，局长弄错了吗？
1: 不，有人亲眼所见。当初邢广义还提醒我，要注意这个胡克。可是我当时把矛盾一直对准了他呀。如果你能见到邢亚平，一定要替我道个歉。你就跟他说，如果他能把文件给交出来，一切我既往不咎。
0: 我一定带到。
1: 你知道我为什么不在重庆对那胡克动手吗？属下愚钝。
0: 还请局长明鉴。
1: 不，其实你非常清楚，只是不愿意明说罢了。是，胡克是我的心腹。如果他出了问题，我这个做局长，担子俱伤。我的仕途也就毁在他手上了。
0: 凯文明白局长的苦心。
1: 可这一次到了济南之后，胡克就是蛟龙入水。
0: 你要再把
1: 他抓回来，那就难上加难了。如果局长需要，我一定把他带回来。不，我希望他永远不会。如果他在行动中以身殉职，我董鹏一定会给他丰功大绩。你明白我的意思吗？明白。凯文，这次任务对你来说是个提升的机会。 我希望你好好地把握。
0: 谢谢局长，凯文一定不辜负您对我的栽培。

对，什么？你确定是邢亚萍吗？人在哪儿？继续严密监视，绝对不要打草惊蛇。等着我过去。

0: 邢小姐，我们又见面了，
1: 算你命好，要不然我早就一枪毙了你。
0: 火气别那么大，我知道我们曾经是敌人，但没准儿我们也能成为朋友呢。放心，我对你没恶意，这次我只是想请你喝杯茶，请吧，邢小姐。

0: 我知道，你现在只有一个念头，那就是报仇。你这次到济南来，就是想找梁飞替你报这个杀父之仇，对吧？但是有一点，我想提醒你，现在是国共合作时期，梁飞不会为了帮你报私仇去破坏国共合作的大局，而且。 董鹏派出的追杀你的队伍，我敢肯定不出3天就会到达济南。到时候你自身都难保，还谈什么报仇啊？邢小姐，好好想想吧。你当然了解，以我们的实力，扳倒董鹏是易如反掌的。说吧，你的条件是什么？
1: 痛快！据我所知，邢小姐的父亲有一份重要文件留给了你。我要那份文件，给我文件，我帮你杀了董鹏，怎么样？
0: 我可不想当汉奸，我是不会跟你合作的。
1: 你别忘了，现在是战争时期，只有和我们合作，你才可能报得了这个杀父之仇。怎么样？考虑一下吧，邢小姐。我邢家。 就算全家被冤死，我也不会跟你合作。今天你抓到我，要杀要剐，随便你。我要存心杀你，我用得着费这么大劲儿抓你吗？我真的是实心实意的想和邢小姐合作，想替你报了这个杀父之仇。当然，我给你时间，邢小姐可以慢慢的考虑，我有的是耐心去等待。
2: 邢小姐想好了，可以联系我。我可以走了吗？宋邢小姐。なぜ捕まえない？
3: この深夜便は賢いわ。書類を持ち歩いたりなんかしない。大丈夫よでも。待ってさえいれば向こうから来るわ。

0: 梁飞，黑子他们打听到，所有去医院的孩子都被打了针。
1: 打的什么药？打听半天，谁都不知道。这里边一定有问题。
2: 哥，我看见女的了。
1: 慢慢说，哪个女的？
2: 就是对你特别有意思的那个。
1: 谁对我特别有意思？
2: 就是枪法特别准那个，叫什么平来着？
1: 肖亚平。
2: 啊，对，就是他。我看他在咱们原来连动点转悠，后面还有两人跟踪他。
0: 这亚平不是在重庆吗？突然出现在济南，会不会是出什么事儿了？十有八九啊，是奔着你来的。
1: 你说有人跟踪肖亚平？
2: 对。
1: 这肖亚平办事从来不盲目，都有计划性的。他突然间来济南，说明真出了问题。你说的对，他来找我们的。走，
3: 走，
0: 我跟你去。
1: 哎，走。

0: 一番いいのは奴を使ってジーナに潜むハエの駆除。
1: 你说什么？你父亲死了？怎么回事？
2: 董鹏说，日军在重庆的秘密电台是我父亲所为，将他迫害致死。我父亲在临死前，托一个朋友交给了我一些文件，里面是国民党在日伪、你们共产党体系内所有的潜伏人员名单，还有董鹏滞留贪赃枉法的证据。我要用这些文件扳倒董鹏，为我父亲报仇。不杀掉董鹏，我死不瞑目。梁飞，你是我最信任的人，你一定要帮我报仇，杀掉董鹏。
3: 亚萍，你的心情我理解，但是杀掉董鹏这事儿，
2: 你不想帮我报仇吗？
4: 不是不帮，是这件事情它有点复杂。
5: 是，
6: 队长，咱们的人在济南发现胡克他们，你说他们是不是冲着邢亚明来的呀？
2: 没错，他们就是来追杀我的。梁飞，我不想为难你，但是我一定要在我死之前杀掉董鹏，即便我不能亲手杀了他，我也要借刀杀人。
3: 什么意思？
2: 我手中的文件就可以置董鹏于死地。你不帮我没关系，已经有人答应帮我了。
3: 谁？
2: 窦小凡。只要我把文件交给他，董鹏就会立即身败名裂，死无葬身之地。
4: 徐亚平，你知道你这是什么行为吗？
2: 我父亲就是因为汉奸的罪名而遭陷害的，我本不想走这条路，但是为了报仇，我别无选择。
4: 邢亚平，
1: 亚平，你手上那份文件太重要了，再好好考虑考虑，好吗？
2: 我只问你们一句话，帮不帮我杀董鹏？
1: 亚平，我完全理解你现在的心情，可是这件事情牵扯太多人了，你能不能再冷静冷静？
7: 你今天怎么有兴致把我约出来了？我上辈子就是欠你的，刚被你关完禁闭，就得陪你出来。

0: 喝酒。
1: 咱俩有多久没有一起来执行任务了？
0: 跟你出来执行任务就没有过好事。跟你说实话，我还真觉得这次我们拿不回文件。
1: 为什么？
0: 明摆着的，邢亚萍就是冲梁飞来的，文件肯定在梁飞那儿。
1: 那正好啊，你就去找梁飞，用你的浑身解数把文件拿回来。
0: 不是所有男人都像你这么好色。
1: 看来你俩的关系还真不一般呢。
0: 哪有咱俩的关系不一般啊？我跟他连个手都没牵过，这是不是让你特别失望？
1: 我还真没有失望。
0: 哎，你这什么酒啊？我喝这么两口就觉得头晕了。哎，扶我，扶我得躺会儿。
2: 肯定是因为你太累了。

0: 去鼓楼。你到底是什么人？他带我去哪儿？
1: 小杰，你到了。
0: 站住！站住！
2: 是我。
0: 梁飞。对了，亚平现在怎么样了？他还好吗？
2: 情绪很不稳定，我真担心他做出什么傻事来。如果这个文件落到鬼子手里，后果不堪设想。哎，胡克这回是不是来济南了？
0: 昨天晚上他一个人去了一家日本餐厅，他好像很怕我知道这件事儿，他还在我的酒里面下了迷药，好在我事先早有防备。
2: 怪不得窦小凡那么快就知道邢亚平的事了。最近你和凯文都要小心了。
0: 照目前的情况看，他们还没有想要对我们动手的迹象，我会继续盯着。
2: 注意安全。

0: 邢姑娘，您这是干嘛去？
1: 让开。
0: 这飞哥走的时候说了，你呀不能随便出去，你还是等他回来吧。
1: 让开。
0: 邢姑娘，这使不得，你还是等他，你还是等他回来吧。这使不得，邢姑娘，你还是等他。邢姑娘。

0: 出什么事了？
1: 飞哥，邢姑娘跑了。
2: 不是让你盯着呢吗？
1: 我没拦住啊，他把枪都钉我脑门上了都。
3: 给你留了封信。梁飞，我知道我的要求让你很为难，毕竟我们不是同一路人，我完全理解你的想法，所以我不会逼着你帮我报仇了，我将按照我自己的方式报仇雪恨，就此告别，勿念。
4: 要出事了，赶紧找。
2: 别愣着，快走啊。
5: 大娘，该死你的死，他走了。
3: 喂，邢小姐，
6: 平时一毛不拔的铁公鸡，今天请我喝酒，太阳打西边出来了。我就知道你这心里还惦记着邢亚萍呢，是不是？说吧，让我帮什么忙？
7: 这次来济南执行任务，心情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奇怪。我既想见到亚萍，可又怕见到她。我不知道万一见到亚萍，我该如何面对。
6: 其实这次我还真的可以帮到你，帮你挽回邢亚萍对你的好感。
7: 说来听听。
6: 亚萍现在一门心思的想要做什么？
7: 那还用问，当然想替他父亲报仇了。
6: 不错，但是邢广义是替谁背的黑锅？凯文，其实我早就想要告诉你一些事情的真相。
7: 什么真相？
6: 你知道吗？其实
8: 立刻装备好，准备出发。阿毛已经发现邢亚萍的踪迹，就在城东的福安旅社。

0: 行区城北の街中で何発もの銃声があり、付近の警察は現場に向かってます。
1: 部隊と警察に命令、一帯を包囲せよ。

0: 你动作没这么慢。
1: 因为我从来都没有想过用我手中的枪来对付你。
0: 既然这样，那就对不起了。闪开，放我走。

0: 大平，我知道你不喜欢我，甚至恨我，因为我和你哥哥雅文一起去刺杀周云海，结果他死了，而我就活到了今天。你也知道，我一直都喜欢你，可今天我要说一句。 但是无论如何，你要听我一句劝，你现在的报仇心太急了。其实，你真正的杀傅仇人，不是东邦，是胡克。胡克，是真的。
1: 你胡说！
0: 你相信我，现在我来不及和你细说细节。但是，上次秘密送潇潇，重庆那边只有胡克一个人知道，而且我们每一次的行动。
2: 我可都是最早的知情者。要杀你的人是董鹏，不是我。我知道，你父亲是被董鹏冤枉害死的，大家心知肚明。
3: 我希望你明白，现在是国共合作一起抗日，董鹏是国民党军界的高官，共产党武工队是不会帮你推翻他的。
4: 所以，你得另想办法。
0: 比如借刀杀人，你这个混蛋！亚萍，我不知道接下来你打算怎么做，但是无论如何，你要听我的，你现在赶紧离开这里去找梁飞，我一定会保护你的，相信我，去找他吧，啊！
5: 我谁也不找，我一定要用我自己的方式为我父亲报仇。
0: 亚萍。

0: 责，别怪我子大无言。
1: 凯文，你立功的时候到了，杀了谢亚平。
2: 我命令你杀了他。你要造反吗？
0: 大家都听好了，我凯文以生命发誓，接下来说的每一句话都是真实的。
3: 胡克，王八蛋狗汉奸，我们这帮兄弟被你害惨了。
0: 我手上有充分的证据证明，你就是那个泄露军机的狗头，迫害忠良，嫁祸于人，谢广义就是被你害死的。今天我就要替亚平的父亲和哥哥报仇，杀了你这个狗汉奸！弟兄们，杀了胡克这个狗汉奸！
4: 胡克，你害死了我父亲，我哥哥，我饶不了你！
1: 你醒得太晚了。

0: 你这个王八蛋，出来！
1: 徐亚平，就凭你，你也想杀我吗？啊！
2: 亚平，危险，回去。

0: 我告诉你，武赫，你已经没有子弹了，出来，我给你痛快的。
1: 你也只有一发了吧？就这一发子弹，你觉得能干掉我吗？

0: 你就是那个陆向发，我知道你会来。邢小姐打电话约我，就是陷阱，我也会来的。要不然，怎么显得出我的诚意呢？
1: 别指望梁飞了，我这儿这么多人，他不敢出来的。我知道，邢小姐不想梁飞死，我答应你，你给我文件，我就放他一马，拿到文件我就撤兵，怎么样？之后，邢小姐如果想跟我走，我当然欢迎；如果不想，我会送你到任何你想去的地方。
0: 识时务者为俊杰，邢小姐，现在是国共合作时期，你觉得梁飞会为了你违反纪律吗？我知道邢小姐心里有梁飞，可是梁飞心里有你吗？他能为了那个女八路去医院，但他不会为了你跟我对峙。实话告诉你吧，邢小姐。
2: 其实梁飞心里想的也是你手中的文件，这一点我们俩是一样的，都是在利用你，只不过我的筹码大一些。怎么样？好好考虑考虑吧。亚萍，别信他了，他利用你，想想你爸爸，想想你哥哥。梁飞，
0: 你别在这儿逞英雄，有本事你杀了董鹏。
3: 亚丽。
0: 想要文件，我可以给你，但至少你要拿出点诚意来吧。请讲，杀掉你身后的那个人，文件就是你的。你恨他，我理解。可是邢小姐，现在是两国交战，南木军是帝国最出色的情报人员，你怨不得。

我认为你没想到吧，终究你还是会死到我的手里。

0: 我没有办法，不可能的，两位不会死的，柳大夫，我求求你了，您救救他，您救救他！
1: 我知道，可是我无能为力呀！
2: 你再说无能为力，就让我打死你！
0: 可以把枪放下。 我跟你们说，我是个医生，所有的病人到我这儿来，我都一视同仁，更何况是梁飞燕。我说的是事实，她的头部伤势实在是太重了，你就是把全国最好的医生请来，他们也会没办法。更何况，这是谍战区。
3: 刘大夫，你试试，
0: 我求求你了，你试试，
3: 大夫。

0: まさか山田司令官が自ら前線に出るとはな。
1: 强强强！九块九，抢购36味参精丸。九块九，九块九，
2: 九块九，赶紧抢！
3: 九块九，抓紧抢！
4: 九块九，现在抢！
5: 九块九，马上抢！
1: 喜讯，特大喜讯！君如堂36味参精丸九块九试吃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进电话，只要九块九，前100名打进电话，立刻享受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的超值特惠，名额有限，送完即止，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6: 它为什么会有这么好的效果呢？
7: 用料足才能效果好。君如堂36味参精丸，36味超大组方，以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为主料，辅以阿拉善、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玛卡粉、海参太粉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必炼成丸。3斤原材一粒丸，每一丸都是精华满满。
8: 每天一碗，
9: 每天一碗，
10: 每天一碗，
11: 吃36味参精丸。
1: 君如堂36。

0: 六味深京丸，精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秘炼成丸，三境原材一丸，每一丸都是精华满满。
1: 你看这君禄堂36味深京丸，36味大处方，浓缩成一丸，这得多大劲儿啊！现在呀，我每天一碗
2: 君禄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
3: 现在市面上是五花八门，这个膏那个片，真的太多了。为什么大家对咱们的君禄堂36味参精丸情有独钟呢？
4: 咱们君禄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选用的都是药食同源的名贵原材。首先，我们甄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血鹿尾，配以内蒙古阿拉善肉苁蓉，配伍精妙，源自长白山梅花鹿养殖基地直供的强壮雄性成年梅花鹿。阿拉善肉苁蓉，它是驰名中外珍贵的原材，素有沙漠人参的美誉，因为产量稀少，十分珍贵。方中选用的西洋参质地丰满，参皂苷含量高，更是西洋参中的珍品。另外还加入上等牡蛎，富含牡蛎肽、微量元素等人体所需的多种营养，另外还有黄精、玛卡粉、枸杞子等等，只有原料好，品质才能有保证。只有品质好，像咱们家这么讲究真材实料，坚持36味大组方的产品，现在市面上实在是不好找了。电视机前的朋友，赶紧打个电话订上几盒，犒劳一下自己吧。
0: 通知，紧急通知，为让广大中老年朋友早日体验君禄堂36味参精丸的神奇效果，厂家决定拿出10000盒，只要9.9元立刻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请放心订购。郑重承诺，吃了没效果退，不满意退，买贵了退，临时不想要了照样退，9.9元。
5: 这后来听邻居说，这个36味参精丸挺好的，我就买了几盒，走路都带风。
6: 大哥，您吃这款36味参精丸多久了？
1: 我吃了有1个月了。吃了这个36味参精丸呀，这次过来啊，趁着咱家搞活动，才9.9元。我呀，多想几盒带回去，好好补补。
6: 大爷，你也买了这么多呀？
7: 这不，趁着商家搞活动啊，我赶紧过来啊，多抢了几盒。
6: 你好，我想问一下，你们店里的生意怎么这么火爆呀？
8: 男人呀，都是家里的顶梁柱。君禄堂36味参精丸，不满意呀，咱们可以7天退货退款，不让大家花1分冤枉钱。
4: 电视机前的朋友，如果你经常加班、熬夜、工作压力大，你一定要吃君禄堂36味参精丸。您也要吃君禄堂36味参精丸，每一碗都是真材实料，广大朋友可以放心吃，放心补。今天为了打品牌、树口碑，我们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只要9.9元，一个电话免费给您送到家。您吃后觉得效果好，请帮我们多多宣传，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9.9元不够买一盒烟，不够买一瓶酒，并且咱们每一盒36味参精丸质量承保，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打进电话订购吧。
1: 每天一碗，
2: 每天一碗，
9: 每天一碗，
1: 每天一碗，
2: 每天一碗，
10: 吃36味参精丸。
0: 君禄堂36味参精丸，36味超大组方，真材实料，抢抢抢！打个电话抢名额，打个电话抢优惠。厂家郑重声明，由于原材珍贵，资源有限，9.9元试吃，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特惠。活动每天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机制，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3: 现在市面上是五花八门，这个膏那个片，真的太多了。为什么大家对咱们的君禄堂36味参精丸情有独钟呢？

0: 我们镇鹿堂36味神经丸36味大处方，选用的都是药食同源的名贵原材。首先，我们甄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血鹿尾，配内蒙古阿拉善肉苁蓉。 配伍精妙，源自长白山梅花鹿养殖基地直供的强壮雄性成年梅花鹿。阿拉善肉苁蓉，它是驰名中外珍贵的原材，素有沙漠人参的美誉。因为产量稀少，十分珍贵。方中选用的西洋参，质地丰满，参皂苷含量高，更是西洋参中的珍品。另外，还加入上等木粒，富含木粒肽。 微量元素等人体所需的多种营养，另外还有黄精、玛卡粉、枸杞子等等，只有原料好、品质才能有保证。像咱们家这么讲究真材实料、坚持36味大组方的产品，现在市面上实在是不好找了。电视机前的朋友，赶紧打个电话订上几盒犒劳一下自己吧。
1: 通知：紧急通知！为让广大中老年朋友早日体验菌鹿堂36味生津丸的神奇效果，厂家决定拿出10000盒，只要9块9，立刻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请放心订购。郑重承诺：吃了没效果，退；不满意，退；买贵了，退；临时不想要了。
2: 照样退。大哥，您吃这款36味生津丸多久了？
3: 我吃了有1个月了，这次过来啊，趁着咱家搞活动，才9块9。我呀，多抢几盒带回去，好好补补。
4: 大爷，您也买了这么多呀？
2: 这不，趁着商家搞活动啊，我赶紧过来啊，多抢了几盒。
4: 你好，我想问一下，你们店里的生意怎么这么火爆呀？
0: 男人呀，都是家里的顶梁柱。郡鹿堂36味生津丸，不满意呀，咱们可以7天退货退款，不让大家花1分冤枉钱。郡鹿堂36味生津丸，每一碗都是真材实料，放心吃，放心补。今天为了打品牌，漱口杯，我们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只要9块9，一个电话免费给您送到家。
1: 9块9，一个电话免费给您送到家。您吃后觉得效果好，请帮我们多多宣传。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9块9不够买1盒烟，不够买1瓶酒，并且咱们每1盒36味生津丸质量承保，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打进电话订购吧！
5: 每天一碗，
6: 每天一碗，
7: 每天一碗，
5: 每天一碗，
8: 吃36味生津丸。
1: 郡鹿堂36味生津丸，36味超大组方，真材实料，抢抢抢！打个电话抢名额，打个电话抢优惠。厂家郑重声明：由于原材珍贵，资源有限，9块9试吃，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特惠活动，每天仅限1100名。先到先得送完机制，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9: 抢9块9，抢购36味生津丸9块9，9块9，赶紧抢9块9，抓紧抢9块9，现在抢9块9，马上抢！
1: 喜讯，特大喜讯！郡鹿堂36味生津丸9块9试吃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块9，前100名打进电话，立刻享受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
0: 买10盒送5盒的超值特惠，名额有限，送完机制，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0: 它为什么会有这么好的效果呢？
0: 用料足才能效果好。郡鹿堂36味生津丸，36味超大组方，以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为主料，辅以阿拉善、肉苁蓉、蚕蓉、木粒、秋葵、黄精、西洋。 参、玛卡粉、海参、太粉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9蒸9制，蜜炼成丸，3斤原材1粒丸，每一丸都是精华满满。
8: 每天一碗，
2: 每天一碗，
7: 每天一碗，
8: 吃36味生津丸。
1: 郡鹿堂36。

0: 六味深京丸，精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秘炼成丸，三境原材一丸，每一丸都是精华满满。
1: 你看这君禄堂36味深京丸，36味大处方，浓缩成一丸，这得多大劲儿啊！现在呀，我每天一碗
2: 君禄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
3: 现在市面上是五花八门，这个膏那个片，真的太多了。为什么大家对咱们的君禄堂36味参精丸情有独钟呢？
4: 咱们君禄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选用的都是药食同源的名贵原材。首先，我们甄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血鹿尾，配以内蒙古阿拉善肉苁蓉，配伍精妙，源自长白山梅花鹿养殖基地直供的强壮雄性成年梅花鹿。阿拉善肉苁蓉，它是驰名中外珍贵的原材，素有沙漠人参的美誉，因为产量稀少，十分珍贵。方中选用的西洋参质地丰满，参皂苷含量高，更是西洋参中的珍品。另外还加入上等牡蛎，富含牡蛎肽、微量元素等人体所需的多种营养，另外还有黄精、玛卡粉、枸杞子等等，只有原料好，品质才能有保证。只有品质好，像咱们家这么讲究真材实料，坚持36味大组方的产品，现在市面上实在是不好找了。电视机前的朋友，赶紧打个电话订上几盒，犒劳一下自己吧。
0: 通知，紧急通知，为让广大中老年朋友早日体验君禄堂36味参精丸的神奇效果，厂家决定拿出10000盒，只要9.9元立刻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请放心订购。郑重承诺，吃了没效果退，不满意退，买贵了退，临时不想要了照样退，9.9元。
5: 这后来听邻居说，这个36味参精丸挺好的，我就买了几盒，走路都带风。
6: 大哥，您吃这款36味参精丸多久了？
1: 我吃了有1个月了。吃了这个36味参精丸呀，这次过来啊，趁着咱家搞活动，才9.9元。我呀，多想几盒带回去，好好补补。
6: 大爷，你也买了这么多呀？
7: 这不，趁着商家搞活动啊，我赶紧过来啊，多抢了几盒。
6: 你好，我想问一下，你们店里的生意怎么这么火爆呀？
8: 男人呀，都是家里的顶梁柱。君禄堂36味参精丸，不满意呀，咱们可以7天退货退款，不让大家花1分冤枉钱。
4: 电视机前的朋友，如果你经常加班熬夜，工作压力大，你一定要吃君禄堂36味参精丸。您也要吃君禄堂36味参精丸，每一碗都是真材实料，广大朋友可以放心吃，放心补。今天为了打品牌、树口碑，我们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只要9.9元，一个电话免费给您送到家。您吃后觉得效果好，请帮我们多多宣传，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9.9元不够买一盒烟，不够买一瓶酒，并且咱们每一盒36味参精丸质量承保，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打进电话订购吧。
1: 每天一碗，
2: 每天一碗，
9: 每天一碗，
1: 每天一碗，
2: 每天一碗，
10: 吃36味参精丸。
0: 君禄堂36味参精丸，36味超大组方，真材实料，抢抢抢！打个电话抢名额，打个电话抢优惠。厂家郑重声明，由于原材珍贵，资源有限，9.9元试吃，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特惠。活动每天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机制，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3: 现在市面上是五花八门，这个膏那个片，真的太多了。为什么大家对咱们的君禄堂36味参精丸情有独钟呢？

0: 我们镇鹿堂36味神经丸36味大处方，选用的都是药食同源的名贵原材。首先，我们甄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血鹿尾，配内蒙古阿拉善肉苁蓉。 配伍精妙，源自长白山梅花鹿养殖基地直供的强壮雄性成年梅花鹿阿拉善肉苁蓉，它是驰名中外珍贵的原材，素有沙漠人参的美誉。因为产量稀少，十分珍贵。方中选用的西洋参质地丰满，参皂苷含量高，更是西洋参中的珍品。另外还加入上等木粒，富含木粒肽。 微量元素等人体所需的多种营养，另外还有黄精、玛卡粉、枸杞子等等，只有原料好、品质才能有保证。像咱们家这么讲究真材实料、坚持36味大组方的产品，现在市面上实在是不好找了。电视机前的朋友，赶紧打个电话订上几盒犒劳一下自己吧。
1: 通知：紧急通知！为让广大中老年朋友早日体验菌鹿堂36味生津丸的神奇效果，厂家决定拿出10000盒，只要9块9，立刻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请放心订购。郑重承诺：吃了没效果，退；不满意，退；买贵了，退；临时不想要了。
2: 照样退。大哥，您吃这款36味生津丸多久了？
3: 我吃了有1个月了，这次过来啊，趁着咱家搞活动，才9块9。我呀，多抢几盒带回去，好好补补。
4: 大爷，您也买了这么多呀？
2: 这不，趁着商家搞活动啊，我赶紧过来啊，多抢了几盒。
4: 你好，我想问一下，你们店里的生意怎么这么火爆呀？
0: 男人呀，都是家里的顶梁柱。郡鹿堂36味生津丸，不满意呀，咱们可以7天退货退款，不让大家花1分冤枉钱。郡鹿堂36味生津丸，每一碗都是真材实料，放心吃，放心补。今天为了打品牌，漱口杯，我们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只要9块9，一个电话免费给您送到家。 您吃后觉得效果好，请帮我们多多宣传。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9块9不够买1盒烟，不够买1瓶酒，并且咱们每一盒36味生津丸质量承保，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打进电话订购吧！
1: 每天一碗，
2: 每天一碗，
1: 每天一碗，
2: 每天一碗，
5: 吃36味生津丸。
1: 郡鹿堂36味生津丸，36味超大组方，真材实料，抢抢抢！打个电话抢名额，打个电话抢优惠。厂家郑重声明：由于云彩珍贵，资源有限，9块9试吃，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特惠活动，每天仅限1100名。先到先得送完机制，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先到先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经琉璃厂的人总是希望有点意外的惊喜，而1917年9月26日这一天，对于42岁的陈师曾来说，这个意外却超出了他的判断。当时这位北京高等师范学校的国画教员正在一家不起眼的南纸铺里闲逛，无意间角落里的一方印章让他眼前一亮，印章布局奇巧，刀工老辣，但是篆刻者的名字他却从未听说过。陈师曾急忙打听这个人的住处，随后

在宣武门外的法源寺，陈师僧找到了印章的主人。这位年近花甲，在僧人面前有些怯生的老者，是个画家，来自湖南湘江。因为画作卖不出去，只能靠刻印勉强为生。两人一见如故，深谈了许久，从此结为知己。陈师僧是清末大诗人陈三立的长子，著名学者陈寅恪的长兄。他本人学贯中西，是当时北京画坛的领军人物。这样一位大家，为什么会对一位毫无名气的民间艺人如此垂青呢？仅仅几年后，这个当年只能蜗居寺庙、生活窘迫的老人却名声鹊起。他的画作超越了陈师僧和同时代的很多人，最终成为了当代中国画坛一座不可逾越的高峰。他的名字叫齐白石。

2011年9月21日，在杭州西子湖畔的浙江美术馆，国画大师齐白石的书画精品展拉开了帷幕。这次展览所汇集的经典力作，都是齐白石不同时期的代表作品。饱览这些作品的观众们，

0: 领略到的是这位画坛巨匠超凡的艺术魅力。展厅里还有一种别开生面的特殊观赏方式，让许多初次走进齐白石的观众感到十分惊奇。要看清楚这些作品的内容，人们需要借助放大镜。齐白石用画笔为我们描绘出了一个精巧的微观世界。放大镜下，蜜蜂身上的每根毫毛似乎都清晰可辨。蜻蜓被刻画得栩栩如生，秋蝉神灵活现，人们可以真切地感受到什么叫做薄如蝉翼。这只蜻蜓逼真传神，轻盈透明的翅膀仿佛在随风微微颤动。齐白石笔下的螳螂看上去更是形态可掬，虽然鹦鹉的姿态仿佛随时准备捕食，但螳螂的眼神却透露出了几分顽皮。
1: 齐白石是个老顽童，还有天真的童趣。我们说什么叫童趣啊，什么叫天趣啊，就童真之趣，真诚无邪。
2: 小蝈蝈小蛐蛐这些东西都能入画，而且每一个东西都画得很好的，我觉得他是天才，他是有独特的天生的感受。
0: 在这些工笔草虫作品里，同样可以感受到的是齐白石秉性中非常细腻的一面。如果不是具有超乎常人的精微观察力，就不会对各种昆虫突出的生理特征了然于胸。
3: 他植根于这个农村里边，他这跟他幼年的生活很分不开，他画的那些东西都是说见过的。
0: 这是齐白石开创的独特的绘画语言，画家的视角如同一个孩子匍匐在草丛中，在这个看似云淡风轻的艺术世界里，处处洋溢着生命的喜悦，简洁而丰腴，淳朴而雅致，一切都显得那么无忧无虑。难道这就是画家本人的童年吗？其实所有人记忆中的童年都是被一再美化了的，齐白石也不例外。实际上他从童年时代起就尝尽了穷苦和窘迫的滋味，在他71岁时写的自传中，他对自己的一生充满了感慨。穷人家孩子能够长大成人，在社会上出头的真是难若登天，我是穷窝子里生长大的，到老总算有了一点威名，回想着一生经历，千言万语百感交集。湖南湘潭是全省乃至全国重要的工业基地，但这个城市最著名的还是出生在这里的名人。城市中心伫立着纪念毛泽东的雕像，1893年毛泽东出生在湘潭的韶山。也就在那一年，湘潭的另一位名人齐白石已经30岁了。在城市的另一边还有一座雕像，就是齐白石。1950年初夏，当56岁的毛泽东在北京第一次见到他的湘潭老乡时格外高兴。为了这次会面，齐白石特意为毛泽东画了一幅苍鹰图，而毛泽东则送给他湖南土产，这让当时已经离开家乡快30年的齐白石非常开心。
3: 因为是湖南乡亲呀，就是湖南人有那个菌油，就是没开的那种小蘑菇泡在油里边的，很好吃很好吃，毛主席一大坛一大坛的送。
0: 虽然他们都喜欢吃辣椒，都操着一口浓重的湘潭口音，都是农民家庭出身，但与家底还算殷实的毛泽东相比，齐白石的家庭可以用一贫如洗来形容。据湘潭市以南

0: 南四十公里的白石镇，古称白石铺，是历代官道往来的驿站。离镇子不远的村子叫杏子屋。晨曦之中，村东头的水塘波光粼粼，传说早年有颗陨星坠入塘中，因此被叫做星斗塘。时常飞来的白鹭似乎在彰显着这里的不俗。水塘边不远处的这栋房子就是齐白石故居。几经翻修后的房屋已经全然没有了往日的破旧。1863年11月22日，齐白石就出生在这间老屋里。他出生的时候，祖父祖母依然在堂。那时候他并不叫齐白石，因为是家里的长子，根据家谱排法得名纯之，家里人都叫他阿芝。此时正是清朝同治二年，贫穷的齐家仅靠一亩水田无法糊口，时常还要靠打零工才能够勉强维持艰难的生活。阿芝七岁那年，家里缩衣节食，用四斗稻谷的代价把他送到了外祖父周雨若开办的私塾读书。60多年后，晚年的齐白石曾用画笔描绘出了他记忆中这段短暂而快乐的时光。几个月后，湖南发生了特大水灾，田里收成十分淡薄，青黄不接。齐家又先后添了两个孩子，更是吃了上顿没下顿。于是刚上了半年学的阿芝只能回到家中。阿芝一生下来就体弱多病，田里的重活干不动，除了挑水砍柴照料年幼的弟弟之外，他的主要活计就是上山放牛。那段日子身子骨还很单薄的阿芝总是祖母的牵挂。每到傍晚，煮好饭的祖母都会坐在门口，直到听见牛铃声由远而近，才能放下一颗悬着的心。或许正是因为现实的残酷，草丛里那些自由自在的小生灵才能使他暂时远离生活的忧愁。而童年生活中那些田野间捉虫捕蝶、水塘里钓鱼捞虾的快乐场景才显得十分珍贵，成为了晚年齐白石人生当中最美好的记忆。儿时的生活片段构成了他独特的艺术世界，也让人感受到在他的回忆中淳朴未泯的童心，以及对至真快乐生活的向往。木匠曾是中国传统生活中不可缺少的手艺人，造房子、立木架、桌椅、床凳，乃至种田用的篱笆，都出自他们之手。15岁那年，齐白石就开始和这些木工工具打交道了。作为一个农民，阿芝其实是不合格的，因为身体弱，无法承受田间繁重的体力劳动，家里人只能让他学一门手艺养活自己。最初他给一位做木工的本家长辈打下手，他们所干的活计行话叫做粗木作。
1: 他原来最早是就是桌椅板凳木匠，那时候几乎生活就是无桌吧，没有什么别的办法。
2: 身体不好，他不能从事繁重的劳动，迫使他要思考很多问题。往往聪明的人，他往往是由于他不聪明，他就无法生存。
0: 但是这个外表沉默的少年，内心却有着一些不安分的东西。

0: 苏木作不到一年后，他就有了一次改变命运的努力。
1: 那会儿很苦很苦的，后来的时候有一次呢，很激励他的就是他的师傅跟他在一起走一个田埂上，走的时候对面呢也过来了几个人，我父亲呢就看见他的师傅呢很恭敬的侧身在那边上站着，让那边那母亲过去。我父亲就问他，你为什么这些人你见他们会这么恭敬？师傅呢说了，人家叫做细木匠，人是做细活的，咱们是粗木匠啊，咱们是做粗活的，咱们比不了人家。我父亲听了之后就发奋，说我一定也要学会做细木匠。
0: 今天在湘潭的很多地方，人们依然能够看到这些老家具上雕刻的花纹图样。用雕花来装饰家具，在清末的湘潭是一种风俗。能雕出这种精巧花样的木匠，在当地被称为细木匠，也叫雕花匠。他们的地位和收入历来都比普通匠人要高得多。于是阿芝借口干不动重木活，辞别了师傅，另外托人找到了方圆几百里手艺最出名的雕花匠拜师学艺。但是仅仅几个月后，刚学会师傅手艺的阿芝就开始不安分了。他觉得师傅的刀法虽然雕得淳朴粗犷，但生硬而缺少变化，他就自己琢磨着加以改进。今天湘潭的尹家祠堂里还依然保留着齐白石当年的木活，在他这一时期的木雕作品上可以看出，阿芝用改进后的方法雕出的人物圆润流畅，机体和衣纹尤为立体逼真。更为重要的是，阿芝对传统的雕花内容也做了大胆的创新。在湘潭的齐白石纪念馆陈列着他早年做的一张雕花床，床楣上人物被雕刻得极富生活情趣，他将传统固有的陈旧题材改变成了民间熟知的传说故事，周围装点着葡萄、喜鹊、蝴蝶等草虫，甚至还出现了荷花、稻穗这些乡间常见的景象。从16岁学艺到19岁出师，随着手艺逐渐精巧，放牛娃阿芝成了远近闻名的芝木匠。
2: 齐白石从一个普通的木匠成为细木匠，他要有这个条件，有这个天才，他要有这样的生活经历，最后生活所迫，把他逼上了他自己独特的一条道路。
0: 1882年。20岁的芝木匠整日奔波在乡间，作为家里的顶梁柱，他一天也不敢清闲。但是一本书的偶然出现，却改变了他的人生进程。
1: 我父亲就是在人家做活的时候发现了一本人家残存的芥子园画谱，只有没有多少张了，不够一本。我父亲说，我跟您借用一下得了。
0: 在湘潭齐白石纪念馆的展柜里陈列着一些齐白石用过的旧书，其中的这本书就是芥子园画谱。
3: 芥子园是文人画的城市画的普及读本，文人山水画怎么画，文人梅兰竹菊怎么画，把它分解为石头怎么画，竹叶怎么画，竹杆怎么画，兰草怎么交叉。
4: 齐白石他在做木匠的时候，他就不是一个什么循规蹈矩的这样的一个细木匠刻花的活，他时常是在把其他一些绘画的这种形象勾摹出来，运用到他的刻花中，于是他就对绘画本身是具有很大的这种什么兴趣。
1: 他觉得这样子对于他的木匠活太有用了，木工活上如果有这个样子来做上去，那好得不得了了。
0: 于是在接下来的半年时间里，阿芝做的事情在家人看来全是不务正业，

0: 每天晚上，他不顾一天的劳顿，点灯熬油，描描画画。在阿芝的眼中，这本文人画教科书才是他最理想的雕画图样。但书是别人的，不能久借不还，方圆几十里又无处去买。情急之下，阿芝只能用儿时学过的描红方法把它临摹下来。在松油灯的陪伴下，阿芝把画谱的每一页都仔细地临摹了下来。这是他有生以来第一次接触到规范的中国画教材。虽然已经过了人生最佳的绘画启蒙阶段，但是在这本画谱的引领下，20岁的阿芝无意间闯进了一个崭新的世界。
1: 从这一点我们讲，齐白石可以说他开始了正式的进入到对中国画的体验和全面的学习中。
0: 芥子园画谱不仅让阿芝雕出的木活花样翻新，而且他会画画的消息也在四邻八乡不胫而走，不少人开始主动找上门来请他作画。他画的最多的就是被村民用来供奉的神像，每画成一幅神像，阿芝就可以得到1000来个铜钱，约合1块大洋。与制作过程繁琐、周期漫长的雕花相比，这种来钱的方法要容易得多，也快得多。转眼到了1889年，也就是清朝光绪15年，此时的阿芝已经27岁了。在大多数杏子屋的村民眼里，这个会雕花、会画画、能赚钱养家的芝木匠，俨然成为了当地知名的能人。芝木匠自己也觉得他的人生也就大致如此，不可能再有更加出人头地的大出息了。但是有一个人却并不这么看，他叫胡沁园。这幅画像是齐白石1896年绘制的，画中这个神情肃穆的人就是胡沁园。据当地史料记载，他是清末湘潭的一位知名乡绅兼文人画家，善画工笔花鸟草虫。这是1910年胡沁园的照片，因为喜爱收藏名人字画，广交朋友，性情豪爽，慷慨大方，乡里人都尊称他为寿三爷。一天，这位寿三爷偶然看到了芝木匠的画作。

0: 一天，这位寿三爷偶然看到了知木匠的画作，
1: 是遵照户部这边呢，就过去看一看到底是谁画。他看到这画以后呢，很快要抄画，就心里产生一种好感呢，想收齐白石为徒。
0: 晚年的齐白石在自传中曾回忆第一次见到胡沁园的情景，当年寿三爷说的每一句话，他都记了几十年。寿三爷说，我也看到你的画了，很可以造就，还问我愿不愿意再读读书学学画。我说我是很愿意，只是家里穷，书也读不起，画也学不起啊。寿三爷说，那怕什么，你要有志气，可以一面读书学画，一面靠卖画养家，也能对付得过去。
2: 他就觉得他是个人才，他就希望他能够有一天出人头地，能够画好，能够写好，而作诗能够做好，所以他就养着他。
0: 今天我们在齐白石的作品中最常见的题款就是白石，此外也有署名齐黄、宾生的。白石其实是胡沁园为阿芝起的一个别号，胡沁园为他起的正式的名字叫齐黄，号宾生。在胡沁园家的十年，阿芝就想进了一个专门为他开设的学堂。胡沁园不仅将自己多年积累的绘画功夫倾囊相授，还将珍藏的名人字画毫无保留地向他展示，并一一讲解其中的精妙之处。为了弥补阿芝早年辍学造成的缺陷，胡沁园又请来了当地的另一位名士，为他讲授《唐诗300首》《唐宋八大家》等古文。

0: 练字，下午晚上作画，一刻也不得空闲。
1: 这个人的用功也是不得了，他27岁开始拜师学画学诗，聪明到什么程度，不到30岁唐诗三百首从头到尾的还不认得字，不认得多少字能全背下来，然后自己拿字儿注字儿。
0: 进胡家几个月后，只上过半年私塾的阿芝就显示出了不凡的灵气和悟性。在他平生创作的第一首诗中，就以莫羡牡丹称富贵，却输离菊有鱼竿的诗句赢得了众人的赏识。5年后，阿芝创作了《龙山七子图》，这幅画描绘的是湘潭当地文人雅士赋诗聚会的场景，他自己也以文人的身份参加了这次聚会，并被推选为诗社社长。出身贫苦的阿芝终于挤进了地方文人的圈子。在胡沁园的周到安排下，阿芝逐渐放下了雕花工具，走上了以画为生的道路。木匠阿芝从此消失，民间画师齐白石诞生了。然而在这一时期，齐白石作品的风格极其驳杂，既有用西洋精细画法表现明暗体积，肤彩浓烈，带有强烈民间情趣的人物肖像，也有造型脱胎于芥子园画谱，与晚清流行的仕女画十分接近的美人图。他的花鸟作品有的与胡沁园的画风十分接近，有的却又明显带有模仿八大山人写意的痕迹。这就是当时的齐白石，虽然纷乱的题材是画家的忌讳，但却能给他带来可观的收入。尽管几十年后，齐白石把这种不相融合的忌讳变成了一种独创的风格，而此时他还远远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为了生存，他必须照这个路子画下去。1900年，世纪之交的中国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社会动荡，而这一年对于已经38岁、学艺已满10年的齐白石来说，却是一个安身之年。立秋之前，他搬到了用卖画所得的320两银子点做的湄公祠，在新盖的书房里悠然地过起了他祖辈从没有过的文人生活。他对自己很满意。如果没有随后发生了一系列变故，他也许能成为像胡沁园一样的地方名声。那样的话，人们今天也许就只能在湘潭的县志里看到他的名字了。

0: 到160艘游轮滞留波斯湾，国际海事组织警告不能为了商业利益冒险过关。刚果金称，当地埃博拉确诊病例增至近600例。国际足联宣布，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决赛将首次引入中场秀。气温升高，凉感喷雾热销，专家提示使用不当有风险。男子滑桨板不慎落水，海警紧急救援。东北超热度不减，冰城主场诚意拉满，迎八方来客。共度晨光马上播出。
1: 给我一个清晨，还您一个世界。欢迎收看黑龙江卫视正在直播的《共度晨光》，我是刘林。首先进入晨光世界。当地时间9号，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美军于美国东部时间当天下午5点开始对伊朗实施自卫性打击，以回应美军一架阿帕奇武装直升机被击落事件。伊朗媒体随后报道，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多地传出爆炸声。
0: 美军中央司令部说，这次行动是对伊朗无端攻击行径的适度回应，不过美军没有进一步说明对伊朗实施打击的具体细节。美军方发文后不久，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伊朗霍尔木兹干省东部地区包括西里克、米纳伯等地传出爆炸声。当天早些时候，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美军一架阿帕奇武装直升机8号晚在霍尔木兹海峡被伊朗击落，并称美国必须对此次袭击作出回应。据美国多家媒体报道，美国官员称，这架武装直升机是被伊朗一架无人机击落的，但尚不清楚这次袭击是否蓄意而为。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9号报道，一名美国官员表示，美军最新发动的自卫性打击是为了警告伊朗。美方认为这次打击不会阻碍关于结束战争的谈判。特朗普此前表示，美国与伊朗的谈判已进入最后关头，美国将在2周内对伊朗宣布全面胜利。不过，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伊美谈判一方代表团团长卡利巴夫表示，美方既无意寻求停火，也不愿开展对话。
2: آن چیزی که باعث این تنش ها شد این بود که آمریکایی ها هم با محاصره دریایی علیه ملت ایران و هم با نقض توافقی که درباره لبنان در آتش بس شده بود آتش بس رو نقض فاحش کردند صحبت هایی هم که رئیس جمهور آمریکا درباره یادداشت تفاهم کرد مخالف بخش هایی بود که توافق شده بود این نشان داد که آنها نه دنبال آتش بس هستند و نه دنبال
1: 据英国《劳埃德船舶日报》9号报道，自2月底地区冲突爆发以来，仍有超160艘主流游轮滞留波斯湾水域，时间已超100天。国际海事组织秘书长多明格斯当天警告，不能为了商业利益让海员冒险通过霍尔木兹海峡。
0: 劳埃德船舶日报说，尽管战事初期位于波斯湾的约1/4游轮已陆续驶离，但近期驶离进度明显放缓。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区域安全风险仍居高不下，多数船东继续保持高度谨慎态度，不愿贸然安排船舶通过相关海域。霍尔木兹海峡是全球能源运输关键通道之一，分析人士指出，持续的安全风险正在影响区域航运活动和船舶运营决策，大量船舶选择留在相对安全区域等待局势进一步明朗。多明格斯9号发表声明，对部分船舶在缺乏可信安全保障的情况下仍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表示关切。他指出，当前地区局势

0: 依然高度动荡，不具备可靠的安全保障条件，安全航行根本无法得到保障。美国和以色列2月28号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后，霍尔木兹海峡逐渐形成伊朗加强通行管制、美国海上封锁伊朗的局面，海峡航运面临来自双方的限制措施，频频发生针对船舶的袭击事件。据国际海事组织统计，自2月底至6月9号已确认发生42起袭船事件，造成11名海员死亡。
1: 当地时间9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俄总统普京与美总统特朗普之间的电话交谈目前尚未列入议程。
0: 佩斯科夫指出，美国在乌克兰问题上的调解进程目前处于暂停状态，但美国仍与俄罗斯和乌克兰方面保持接触。佩斯科夫表示，美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访问俄罗斯的确切日期也尚未确定，但莫斯科随时欢迎他们的到来。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8号表示，他与威特科夫和库什纳进行了积极对话，并称两人有意在未来数周推动解决俄乌冲突。
1: 路透社8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称，意大利检方已启动对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的调查，理由是这名代表极右翼势力的以色列部长涉嫌在5月中旬虐待和绑架向加沙地带运送人道主义物资的意大利公民。
0: 报道称，意大利检方正在调查本格维尔涉嫌虐待并绑架多名加入全球坚韧船队的意大利公民一事，一旦调查确认指控成立，检方可正式要求审判。以色列海军上月中旬拦截了试图驶往加沙地带的全球坚韧船队，这支船队从土耳其南部起航，试图突破以色列对加沙地带的海上封锁，向加沙地带民众运送人道主义援助物资。本格维尔此后在社交媒体上发布视频嘲讽被扣人员，引发国际社会广泛批评。除意大利外，法国国家反恐检察院日前也宣布就全球坚韧船队法国人员遭暴力对待事件展开调查，称这一事件涉嫌酷刑和战争罪。
1: 刚果金卫生部9号发布的疫情报告显示，当地埃博拉疫情总体仍呈上升趋势，确诊病例增至近600例。
0: 刚果金政府在最新发布的声明中表示，当地的埃博拉确诊病例已增至598例，其中包括115例死亡病例。声明还指出，已有22名患者康复，新增病例未扩散至其他卫生区。据路透社报道，截至目前，伊图里省17个卫生区、北基五省7个卫生区以及南基五省1个卫生区均有病例记录。报告指出，确诊病例数持续上升，表明埃博拉疫情仍在社区传播。卫生部门警告称，如果公共卫生措施不能迅速到位，疫情可能继续扩散。本轮疫情由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病毒引发，刚果金于5月15号正式宣布疫情爆发。非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9号警告称，目前的应对工作面临严重的运作限制，并指出多个受影响地区的医疗设施状况不佳。
1: 国际足联宣布，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决赛将首次引入中场秀，由麦当娜和夏奇拉共同领衔，酷玩乐队主唱克里斯马丁担任策划人。
0: 国际足联表示，在7月19号世界杯决赛的中场秀上，足球、音乐和社会影响将首次融合在一起，为全球观众呈现出最棒的表演。世界杯决赛中场秀由酷玩乐队主唱克里斯·马丁策划，旨在展现全球团结。中场秀的制作成本与超级碗中场秀相当，但世界杯决赛的观众量远超后者。与此同时，纽约市政府还将在决赛当天于中央公园大草坪举办免费观赛活动，提供5.2万个名额，打造世界上最大的观赛聚会。
1: 多伦多是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举办城市之一，尽管比赛尚未正式打响，多伦多已然沉浸在浓厚的足球氛围中。
0: 世界杯开赛在即，多伦多市中心的纳森菲利普斯广场焕然一新，随处装点着世界杯主题装饰。倒计时钟前，人们争相合影，户外迷你球场也对外开放，市民游客踢球打卡，洋溢着热烈的足球氛围。哥伦比亚球迷加西亚远道而来，他从小钟情阿根廷队，对马拉多纳和梅西这两代球星有着特殊感情。他刚到多伦多就感受到这里浓。

0: 浓厚的足球氛围。
1: Nada, pues llegué hace muy pocas horas, pero veo más ambiente que Nueva York. Veo esta plaza está muy bonita, el aeropuerto está decorado. Vine pues a este reloj emblemático que ya lo había visto por redes sociales y veo que siento un toque más de fútbol acá que lo que viví en Nueva York.
0: 正如一位球迷所说，世界杯就要开始了，这里的一切都让人兴奋。多伦多不仅是在举办世界杯，更是在全面融入和享受这场足球盛宴。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开赛在即，作为东道主之一，墨西哥处处洋溢着期待与欢乐。在首都墨西哥城，当地民众与远道而来的游客热情高涨，共同迎接这场全球足球盛会。当地还打造了多国美食主题景观区，吸引不少市民和游客驻足打卡。来自世界各地的球迷相聚于此，体验多元文化交融，让整座城市焕发出别样活力。还有游客表示，世界杯有效带动了当地旅游发展，美中不足的是部分配套工程尚未全部完成。即便如此，人们的热情并未受到影响，这座城市正以开放的姿态静待赛事开启。随着世界杯临近，巴基斯坦卡拉奇街头彻底掀起足球狂潮，街巷焕然一新，墙面画满足球涂鸦，梅西、C罗、内马尔等足坛巨星海报随处可见，参赛国的旗帜迎风飘扬，氛围感直接拉满。当地球迷自发悬挂横幅，装点街巷，筹备观赛活动，全力迎接赛事到来。大街小巷的缤纷装饰，民众高涨的热情，都彰显着世界杯独有的魅力，让足球狂欢席卷整座城市。
2: 据日本媒体10号报道，一头在日本东京以北的宇都宫市街头游荡了4天的熊，终于在9号被捕获。
0: 宇都宫市位于东京以北大约100公里处，常住人口约50万。宇都宫市政府称，6号晚间有人在一个公园附近的居民区首次发现熊的踪迹，随后又收到多次目击报告，但一直未能将熊抓获。9号在接到最新报告后，警方和动物园工作人员赶到现场，用麻醉枪将熊捕获。这头熊体重约100公斤，为成年个体，但由于无法确认此前目击到的是不是同一头熊，当地学校10号继续停课。近几年，日本熊袭人事件不断增加，发生在城市中的此类事件也呈上升趋势。
2: 近日，一款霸王龙皮革手袋在巴黎德鲁奥拍卖行展出，这款手袋将于当地时间11号正式拍卖。
0: 古生物学与自然历史专家介绍，科学家们25年前在美国蒙大拿州地域西组的霸王龙股骨中发现了胶原蛋白残留。近年来，研究团队借助计算生物学和人工智能建模，重建了完整的胶原蛋白基因序列，将合成 DNA 植入宿主细胞进行培养，最终制成这种霸王龙皮革。这种材料表面摸起来像陨石表面，属于100%的真皮。拍卖师表示，这款手袋难以归类，因为它处于科学、时尚、艺术史和自然历史的交汇点，也是独一无二的物品。目前，拍卖行对霸王龙皮革手袋的估价为30万欧元至50万欧元。
2: 下面让我们360度看世界，24小时全扫描，一起浏览一组国际快讯。
0: 泰国狱政厅当地时间9号发布公告说，泰国前总理他信·希纳瓦当天被摘除电子监控设备，获得特赦。根据泰国国王马哈·瓦吉拉隆功2号颁布的特赦令，他信符合特赦条件，属于获得赦免的人员之一。经泰国司法部假释委员会审议，5月11号上午，他信获得假释，从曼谷空丙中央监狱出狱。在正式获释前，他信需佩戴电子监控设备接受假释监管，按期向监管部门报到，不得出国。新西兰首都惠灵顿9号遭遇强风和巨浪袭击，目前已有数百名居民被迫疏散，部分渡轮服务和航班取消。强风当天在惠灵顿南部海岸掀起11米巨浪，受强风影响，惠灵顿机场部分进出港航班取消，一架小型飞机被吹翻。此外，往返新西兰南北岛的库克海峡渡轮服务暂停。据菲律宾国家减灾委员会10号通报，菲律宾南部棉兰老岛附近海域8号发生的7.8级强震，已造成至少45人死亡、487人受伤、17人失踪。截至当地时间6月10号上午，这次地震发生后已记录到2000多次余震。这次地震造成超过三点。

0: 3万户家庭，共计近15万人受到影响，已有超过4.1万名受灾群众被迫转移安置。热带风暴克里斯蒂娜将于本周晚些时候袭击中美洲多地，有可能引发强降雨和洪水。目前，萨尔瓦多、尼加拉瓜等国正在紧张应对。克里斯蒂娜预计将于11号在萨尔瓦多登陆，出于安全考虑，在首都圣萨尔瓦多附近的拉利博塔德港，大批商户已经闭店，以避免遭受损失。美国航天局9号公布了执行阿尔特弥斯3号任务的宇航员名单，包括3名美国宇航员和1名意大利宇航员。阿尔特弥斯3号任务计划于2027年实施，将在近地轨道开展飞船与商业载人登月系统的交会对接等关键技术验证，为计划于2028年执行的阿尔特弥斯4号载人登月任务做准备。受近期太阳活动影响，南半球夜空近日上演极光奇观。驻守国际空间站的宇航员展示了他从太空捕捉到的绝美南极光影像。只见一道道翠绿色光带萦绕南半球天际，光影飘渺灵动，尽显磅礴美感。南极光和北极光本质相同，主要区别在于出现的位置不同。
1: 下面进入晨光中国。随着气温的升高，凉感喷雾的销量也开始走红，因为其可以瞬间降温，成了很多人的降温神器。社交平台上不少网友表示，使用凉感喷雾之后的确有降温效果，但也有人说使用后皮肤出现了红斑和水泡，去医院就医被诊断为冻伤。这是怎么回事？降温神器怎么就变成了伤人利器？凉感喷雾的成分是什么呢？
2: 其实它里头含有的一些主要成分呢，就是乙醇，大概是30%到70%这个浓度，还有一些中药成分，像薄荷脑啊、冰片呀，这些成分其实它对于我们体感的这种温度呢，它所发挥的作用机制是不太一样的。像酒精挥发的这个过程带走了我们体表大量这个热量，使我们喷洒部位的这个体表的温度达到一个快速下降的这么一个效果。但是还有一些那个凉感喷雾里啊，说是没有酒精，那我们可以看到它的那些配料表里可能最主要的就是一些冰片呀、薄荷脑啊这些成分，它只是在喷洒到我们皮肤上之后让我们的皮肤呢产生一个凉感，也就是刺激了我们的凉的感觉的这些受体，使我们的神经传导给大脑之后，然后让大脑产生一个错觉，就特别像我们很多的这种润喉糖里可能都含有冰片呀，或者一些贴的骨科的膏药里贴上去就明显的变凉了，并不是真正的物理降温。然后但是还有一部分成分呢，就是像一些运动型的那种喷雾啊，主要成分就是一些不常见的像丙烷呀、丁烷呀化学的这些成分了。其实现在在网上购买这个途径很多嘛，然后有的人可能也会买到这样类似的一些所谓的凉感喷雾。
1: 凉感喷雾类型多样，成分不同，那么有些人在使用之后出现了红斑和水泡，甚至是冻伤，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2: 能产生到冻伤的这个喷雾呢，它可能都是那种液压灌装的，作为运动型的那种喷雾，喷到这个局部的这个物体上，它可以产生一个-20度左右，甚至-40度左右的这么一个瞬间的冷却的一个温度。基本上我们应用的一个场景就是用在一些运动损伤啊，像足球运动员崴伤之后，可能他的队医就会喷一些带有这种状态的一些这个冷喷，它就是能达到一个短时间的止疼啊，防止水肿啊这么一个效果。但如果单单是我们从网络渠道或者商店的这些渠道买到的凉感喷雾，很多都是我们说到的酒精的成分、薄荷脑的成分或者是冰片的成分，它对于这个温度的下降大概也就是在10来度的这么一个水平，就算反复喷涂可能不会产生明显的这种冻伤反应，但是像一些皮肤敏感的人群，它经常喷涂在皮肤上可能会出现一些这个刺激反应，就像产生了一些接触性皮炎、红斑等症状。但这些红斑往往并不是出现疼痛，如果是红斑瘙痒或者有渗出、有搔抓这些症状，更多是一个酒精产生的一个刺激性皮炎的反应。
1: 含有大量酒精、丙烷、丁烷的凉感喷雾，在遇到明火或者高温暴晒的情况下，也是相当危险的。在日常生活使用

0: 当中一定要多加注意。来看消防人员的试验。
1: 试验中，消防人员将罐装的降温喷雾放置在车内仪表台上，随着升温约25分钟之后，罐体发生了爆炸。可以看到，挡风玻璃上被炸出一个直径约20厘米的圆形爆裂纹。试验中，消防人员在密闭车内喷洒了大量的降温喷雾，在做好安全防护后，将一根火源伸入密闭的车厢，模拟车内有人点火吸烟。可以看到，明火刚靠近车辆，车内就瞬间发生了爆燃，车窗玻璃破碎，一旦车内有乘客，后果不堪设想。
0: 近日，在辽宁大连瓦房店周边海域，一名男子在划桨板时扑身落水，被困海中近3小时。接到报警后，当地海警部门随即前往事发海域搜救。
2: 经过搜索，海警发现了在海中趴在桨板上的男子。此时，男子双臂抓着桨板，身体随着海浪起伏。海警驾船缓慢靠近，随后将绑有救生圈的缆绳扔向男子。在男子抓住绳子后，海警小心地将他拉向船。最终，男子成功获救。此时，落水男子已被困海上近3小时，体力透支，出现轻度失温症状。海警及时为他穿戴铝箔保温用具，随后将他送医。据了解，当天清晨，这名男子划桨板出海垂钓，桨板被海浪冲翻，导致他落水。他尝试多次难以爬上桨板，且随着海浪越飘越远。随即，他的同伴报警求助。目前，这名男子已脱离危险。
0: 6号，河南驻马店平舆县遭遇雷暴大风天气，路边的一棵大树被刮倒，横挡在村子的主干道上。年过六旬的伊保安夫妇路过的时候，发现通行受阻，冒雨将倒的树木移至路边。
2: 当天17:30，平舆县西阳店镇小隐村突发雷暴大风，路边一棵大树被拦腰刮倒，横挡在村内主干道上，阻碍通行。此时，村民尹保安、傅翠玲夫妇骑着电动三轮车恰巧路过，二人当即冒雨上前处置。夫妇二人一前一后合力抬移树干，只用10余秒便将大树挪到路边，道路随即恢复畅通。
3: 我就是碰了，是该做的事必得逮住，本身是谁碰谁的呢，不何况自己还是个党员。
0: 近日，贵州六盘水市水城区一座民房突发火灾，屋内有老人和小孩，发现火情后，老人呼救，邻居报警。
4: 消防救援人员赶到现场时，屋内已浓烟密布。最终，救援人员在儿童房内找到了男孩，随即将他转移至安全区域。经检查，男孩身体并无大碍，随后现场火势被控制。经调查，起火原因系卧室插座短路引燃床上棉被所致。所幸火灾在初期阶段就被及时扑灭，未造成人员伤亡和严重损失。
0: 看新闻，观华夏，一起快速浏览国内还有哪些值得关注的事儿。
5: 商务部6月9号举行新闻发布会，有关负责人介绍，第9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将于6月25号至29号在新疆乌鲁木齐举行，主题为“丝路新机遇，亚欧新活力”。第9届中国亚欧博览会立足新疆，服务全国，辐射亚欧，聚焦高水平开放、高质量创新和深层次合作。目前已有27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2000多家企业和机构确认参展。6月9号，市场监管总局发布了我国检验检测行业在核心技术攻关、深化产业协同联动等方面的最新进展。目前，全国已规划建设国家质检中心880家，集中在集成电路、低空经济等高新领域布局达291家。国家质检中心已经陆续解决所在行业关键共性技术难题近2000项，集中攻克了工业机器人精度测量、新能源汽车电池安全评估、低空装备可靠性测试等20多项检不了、检不快、检不准的技术难题。10号，6月最新一期储蓄国债发售。根据财政部公布的有关安排，6月10号到19号将发行2026年第3期储蓄国债电子式。

0: 和第四期储蓄国债电子式，两期国债均为固定利率、固定期限品种，最大发行额700亿元。本次发行新增个人养老金专属购买通道。10号，记者从中国石化获悉，国内最大吨位石化管廊完成海上高空吊装。石化管廊是石化园区的空中大动脉，承担着原料产品及公用工程物料的输送功能。本次吊装作业点位位于浙江舟山，管廊单体模块重达515吨，最长尺寸43米，刷新国内同类施工吨位记录。8号，河北秦皇岛祖山出现了壮美的云海景观，苍翠的群山之上，流云翻滚变幻，时而如海浪翻涌，时而似烟岚萦绕，云雾将一座座青山掩映得若隐若现，远山近岭在缥缈当中层次分明，宛如一幅秀美的山水画卷。近日，云南哀牢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新平管护局的工作人员在整理红外相机监测数据时发现，多次记录到了野生亚洲黑熊的活动影像。在保护区内多个地点，黑熊体态健硕，或觅食，或休息，悠闲自在。这次红外相机记录的影像为后续研究不同区域黑熊的行为习性、活动规律等提供了重要参考。
1: 您还在为炒菜粘锅糊底、满屋油烟闹心烦恼吗？这款天然陶土不粘锅帮您化解厨房各类难题。优选天然陶土锅体，受热均匀，升温稳，少油爆炒，油烟寥寥，煎蛋烙饼丝毫不粘。锅身导热出众，煎炒烹炸炖煮一锅多用，日常下厨好打理，清水清冲就能清洁，全家日常做饭实用又顺手，参与即可领取心仪好物，抓紧入手。
2: 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这款超实用的天然陶土微压不粘炒锅现已开启全国扫码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幸运朋友，无涂层，无油烟，纯物理性不粘，能炒能煎能焖能炖能蒸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领取，把这口实用的微压不粘炒锅领回家。
3: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健康、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口炒菜锅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养生陶土材质，它不是普通的金属锅，也不是涂层锅，而是用天然陶土经过1300度高温烧制而成的天然环保，没有任何化学添加的，吃到嘴里的每一口都更加的健康和放心。第二，微压加可视锅盖，养生陶土本身就适合慢炖，再加上微压技术锁住温度和压力，两者结合，炖出来的肉软烂脱骨，煲出来的汤浓郁鲜香。可视锅盖安全不易砸，还是钢化玻璃的，耐高温抗冲击，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的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不管是50-60岁还是70-80岁，看一遍就能学会。第三，不粘内胆，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清洗特别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费劲刷锅，不用钢丝球刮擦，保护锅具还省力气，一体压铸材质，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轻量化锅身，单手就能端起来倒菜，配套锅铲蒸笼，这口品质炒菜锅市场统一售价899元。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您还赠送一个钢化玻璃锅盖，一个专属蒸屉，一把耐用的锅铲，一块专用的清洁海绵，到手整整5件。这个价格和赠品只有今天节目播出时间有效。
4: 现在我就用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不粘不糊，油烟特别少，20分钟焖一锅排骨，软烂入味。自从领了一口，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领到手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20分钟排骨软烂，30分钟牛肉脱骨，连杂粮粥都煮得黏糊糊。养生陶土微压不粘锅，清油少盐，健康不粘，质量好，容量大，不粘锅，不生锈，燃气灶、电磁炉通用，一个顶多个。电饭煲、炒锅、炖锅、砂锅、汤锅、煎锅、蒸锅、压力锅，该有的功能它都有，而且很轻，老人女人单手颠勺完全没有问题，试试就知道有多香，轻松做饭，省时又省力。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名额只有100个，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直接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0: 您将看到高考结束志愿填报即将展开，黑龙江省招生考试院解答考生报考相关问题。东北超热度不减，冰城主场诚意拉满，迎八方来客。
1: 美食没球管够，但是在赛场上我们绝不留情。哈尔滨加油！
0: 共度晨光马上播出。

0: 接下来进入晨光龙江，首先来关注时政要闻。
1: 日前，省委书记许勤到双鸭山市督导检查生态环境保护和安全生产工作。他强调，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始终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为高质量振兴发展提供坚强保障。
0: 随着高考结束，志愿填报即将展开。如何科学精准填报高考志愿，成为广大考生家长直面的考题。为此，黑龙江招生考试院就与报考有关的部分信息进行解答。
1: 针对考生关注的各高校的招生计划是如何分类编制，高考志愿如何设置，省招考院进行了解答。招生计划按照院校专业组进行分类编制，普通类、体育类分物理类、历史类编制，艺术类不分物理、历史，统一编制。黑龙江省高考志愿设批次院校专业组和专业四级结构，一所院校可设置一个或多个专业组，每个专业组内可包含数量不等的专业。考生网上填报志愿时，首先要选择报考的招生批次，其次在批次内选择报考的院校，在选报的院校下填报专业组，最后填报所选专业组下所包含的专业和是否服从专业调剂选项。黑龙江省高考志愿填报全部实行网上填报志愿方式，不填写纸介质志愿表。考生必须在规定时间内登录黑龙江省招生考试院官网或黑龙江招生考试信息港网站进行填报。考生必须本人填报志愿，不得委托他人代报，且不得放弃本人所报志愿。
0: 6月12号晚，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的战火将在冰城哈尔滨点燃。哈尔滨队坐镇主场，迎战远道而来的呼和浩特队。这不仅是一场关乎联赛积分的东北德比，更是冰城向四海宾朋敞开怀抱、倾注所有热情与诚意的盛会。主场准备得如何？接下来跟随记者一同去感受这份掏心掏肺迎老铁、红红火火东北超的热忱。
2: 还没走到二城区人民体育场，一股足球热浪就扑面而来。您瞧我身边这几十米长的墙体彩绘，画的就是咱东北超的热血瞬间。再看脚底下，连斑马线都化身了足球跑道，过个马路都有带球冲刺的即视感。这个夏天超级酷炫的东北超把整座冰城彻底点燃。
3: 呼和浩特的老铁来了，美食没球管够，但是在赛场上我们绝不留情。哈尔滨加油。
1: 赛前球迷最牵挂的莫过于场馆。哈尔滨市二城区文化体育中心已严格按照专业赛事标准全面升级，全新铺设的优质草坪、高清巨型赛事电子屏，每一项硬件都经

0: 球经。这不仅是为了保障比赛流畅进行，更是为了让每一位走进这里的球迷都能获得家一般的沉浸式观赛体验。
1: 不能随便剪，因为咱们这都有尺度，让他齐刷刷的一边平，六点就来了，完了干到晚上六点能整完。
2: 一天累不累？
1: 大家来我们这踢球，能感受到我们的用心，值了。
3: 比赛是一天，但是前期准备工作绝对是不止一天，就像这个座椅啊，都会保证每一个细节，每一个椅缝都抠得干干净净的，主打的就是俩字儿：细致。
0: 待客的热情从场内一直蔓延到场外，专设的啤酒大棚里，哈尔滨特色烧烤、各色精美小吃等摊位正在紧锣密鼓的筹备中，只等呼和浩特的球迷朋友前来大快朵颐。
4: 朋友来了有好酒，当然也少不了美食。这一道呢，就是阿城的餐饮机构推出的创意新菜，特意来欢迎远道而来的东北兄弟。
5: 这道菜的话呢，叫贝勒爷炒肉，阿城平山的大煎面，肉的话呢是内蒙的肉。我们把它卷到一起，一个字儿就是亲。兄弟来了，咱们敞开怀抱，管够。
0: 不只是体育场周边，整座城市都已为这场赛事热了起来。出租车顶灯滚动着助力东北超的暖心标语，大街小巷挂满了助威条幅和海报，连健身操的伴奏都换成了激昂的足球战歌。百家餐饮酒店同步推出凭球票享优惠活动。
6: 说我学了一句蒙语，塞贝诺，你也好的意思。大家来得看球吗？肯定要拍照啊，预备一些充电器啊、充电线，有事吱声，就像到家一样。
4: 48小时后，哨声将在冰城的上空吹响，球场万事俱备，球迷热情满仓，场上见本事，场下见交情。12号晚，东北超，我们在哈尔滨不见不散。
0: 近日，在中国陆地领土最东端的抚远市黑瞎子岛北部战区陆军某边防连举行新兵入列仪式，一批刚入伍的新兵被授予东极卫士称号，他们在日复一日的坚守中读懂了保家卫国的分量。
7: 我从安徽过来，来到东北这边，距离家1000多公里，每天升着第一面国旗，迎着第一缕阳光，我当时心灵就想，身后守的是人民，要舍小家为大家。
0: 夏季的黑瞎子岛水草丰茂，执行任务时蚊虫叮咬是家常便饭。冬季漫长寒冷，最低气温-40多度，界江积雪没过膝盖。这支素质过硬的队伍被北部战区表彰为海空边防工作先进单位，被陆军表彰为四铁先进单位、先进基层党组织，连续多年获得边防连比武第一名。
8: 不管人员如何轮转，时间如何更替，我们这份荣耀都会一代一代的传承下去，会激励着我们一代一代官兵守好国门。
9: 您还在为炒菜粘锅糊底、满屋油烟闹心烦恼吗？这款天然陶土不粘锅帮您化解厨房各类难题。优选天然陶土锅体，受热均匀，升温稳，少油爆炒，油烟寥寥，煎蛋烙饼丝毫不粘，锅身导热出众，煎炒烹炸炖煮一锅多用，日常下厨好打理，清水清冲就能清洁，全家日常做饭实用又顺手，参与即可领取心仪好物，抓紧入手。
10: 扫码领啦，扫码领啦，陶土微压不粘锅扫码就能直接领，源头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啦。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899元的高品质多功能微压不粘锅今天直接送给您。您没听错，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炒菜锅直接送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只要扫码就能直接获取领取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了。
11: 做饭大半辈子，锅具换了一茬又一茬，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口多功能陶土微压不粘锅，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炒个青菜，煎个鸡蛋，一点不粘，油烟几乎没有，炖个排骨，焖个鸡鸭，不用大火猛烧，不用手在灶台边盯着，锅盖一盖，自带微压功能，没多久就炖得软烂入味。蒸包子、蒸鱼、蒸红薯，放上蒸笼，下面煮汤，一锅出2道菜，省火省时间。一边收拾家务，看看电视，饭菜就悄悄做好了，省时又省力，再也不用围着灶台忙前忙后，累得腰酸背疼。这口炒菜锅原价就要大几百块，现在厂家专项补贴，扫码就能领。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有了它，不管是日常三餐，还是逢年过节招待亲友，都能派上大用场。很多懂行的老人都知道，陶土锅炖出来的

0: 汤煮出来的饭味道就是不一样。现在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厨具。福利名额只有100个，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花899元原价购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的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口好用的陶土微压不粘锅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1: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不粘锅和普通锅比起来，它可好用太多了。
2: 普通锅炒菜粘得一塌糊涂，油烟呛得睁不开眼，锅还死沉死沉的，端都端不动，但咱们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就完全没这些烦恼。这口锅专门给中老年朋友设计的，无涂层，无油烟，不粘锅，不生锈，结实耐用，炒菜又香更健康，锅体不重，容量够大，一家3-4口人用正合适。普通的不粘锅越用越粘，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不用放油，小火一开，鸡蛋打下去，蛋白迅速凝固，锅铲轻轻一推，整个鸡蛋在锅里滑动了，锅底干干净净，什么都没有粘，没有涂层，没有油，甚至平时用来给孩子做面包都可以。锅盖自带安全泄压阀，用着特别放心，透明可视化玻璃，做饭不用反复开盖看，一体压铸而成的锅身，锅底不变形，用的酒还和新的一样，轻量化锅身，老人端着不费劲，不粘内壁，一冲一擦就干净，金属锅铲随便炒，钢丝球随便刷，用20年没有问题。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都说，这口锅没有普通锅的粘锅和油烟，用的称心顺手，用的长久健康，用出美味纯正。
3: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现在扫码就能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以前炒菜锅又重又粘，煎个鱼炒个蛋清洗费劲，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不粘不糊，油烟特别少，20分钟焖一锅排骨，软烂入味，自从领了一口，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领到手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20分钟排骨软烂，30分钟牛肉脱骨，连杂粮粥都煮得黏糊糊。养生陶土微压不粘锅，清油少盐，健康不粘，质量好，容量大，不粘锅，不生锈，燃气灶、电磁炉通用，一个顶多个。电饭煲、炒锅、炖锅、砂锅、汤锅、煎锅、蒸锅、压力锅，该有的功能它都有。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拿出手机扫码就能直接领到手的，可不只是这一口炒锅，包括我们的蒸屉、铲子、锅盖、专用的清洁海绵，一共到手5件套，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4: 哈尔滨雷阵雨转晴，24到15度。哈尔滨明天雷阵雨，26到15度。洗车指数不宜，沉淀指数适宜。加格达奇阵雨26到8度。黑河小雨27到15度。齐齐哈尔多云26到16度。绥化阵雨转晴25到16度。大庆多云转晴26到17度。伊春阵雨转多云22到11度。佳木斯多云24到15度。鹤岗多云转晴24到14度。鸡西小雨23到13度。牡丹江多云23到12度。双鸭山多云转晴25到16度。七台河雷阵雨转晴24到12度。哈尔滨雷阵雨转晴24到15度。哈尔滨

0: 明天雷阵雨，26到15度。
1: 节目最后，让我们一同走进大美龙江，感受如诗如画的龙江风景。

0: 环球购，放眼世界，甄选好物，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现场。大家好，我是梁涛。那下面时间呢，我们继续欢迎大家的老朋友，医学博士张磊，张博士哈，欢迎张博士，你好。
1: 大家好，我是张磊。
0: 大家今天发现没有哈？我们一开场呢，大家又发现了我们整个演播间哈，可以说是蓬荜生辉。来了我们期待已久的哈，虽然呢都是这个英文不太懂，但是我看到了哈，这三个字儿我是认识的哈 ，ABD， 这就是美国进口的 ABD 已经摆上我们的面前了哈。那是不是说厂家这边已经谈的差不多了呢？
1: 这几天呢，我跟厂家一直在沟通，货现在已经到了，哇，价格呢也先初步达到了一个价格哈，但是呢还需要最终的确认，
0: 再沟通一下。
1: 对，那今天呢，苗总约好了时间通电话，看看时间还有几分钟啊。
0: 天哪，太好了哈，我的心都开始跟着激动了哈，感觉这事儿啊，今天是有一个很大的希望了。既然呢还有几分钟的时间呢，我们就再先等一等哈。张博士，您是不知道啊，这几天啊，晚上我都没睡好觉，
1: 怎么的呢？
0: 这个大家伙是不是都没睡好觉，都在心心念念的想着那个他，谁呀？就是这个 ABD 哈，终于浮出水面了。而且这两天呢，通过我们张磊博士的讲解呢，真的是，我印象特别深的就是那个词，叫做我们已经进入到一个全民抗病毒的时代。那如何抗病毒？通过 ABD 活性因子到三大蛋白，从这个谷胱甘肽到一体二域三排这样一个抗病毒的铁三角。这两天我们张博士讲的干货是满满的，很多朋友啊，这个本儿啊都得记记满满一本子了，对不对？大家会觉得在这样一个病毒无处不在的时代， ABD 活性因子的到来对我们来说真的是太重要了。
1: 对，那我们这款美国艾伯逊基因抗原 ABD 初乳卵清蛋白复合粉，它的核心呢正是 ABD 活性因子，它是给我们免疫细胞提供谷胱甘肽原料的，从内部让免疫细胞呢变强大，再加上三大蛋白，由乳清蛋白负责提升抵抗力，免疫球蛋白负责抵御病毒，卵清蛋白负责助力排毒。这三个蛋白呢各司其职，这就形成了一体二域三排的抗病毒铁三角。那外面呢有三大蛋白守着，里面呢有 ABD 活性因子撑着，这样的里应外合，当病毒再来到的时候，我们就有了全方位的保护。
0: 对，
1: 病毒呢根本没有机会。
0: 这就是您一直讲到这个从细胞内到细胞外构筑完整抗病毒的防线。
1: 对，
0: 有这个就够了。
1: 那我们这款产品呢是美国进口，在美国本土是1180元一瓶，
0: 不便宜哈。
1: 对，那我们到了中国呢，有关税，有运费，有仓储，有物流。那怎么呢？其实也得在1300-1400块钱，
0: 他肯定得加点了。
1: 对啊，那我们跟厂家谈的时候呢，人家苗总给面子啊，说所有的这些的成本，关税呀、物流啊、仓储，他们自己扛了。
0: 太好了，
1: 就按照美国原价1180元给到我们。他说呢，这个已经是给我们省了一大笔了。
0: 确实不便宜，
1: 确实不便宜。
0: 对，但是张博士哈，说句公道话，因为我觉得好东西哈，这也就真就这个价。因为大家可以看到哈，这款产品 ABD 活性因子，然后呢，三大蛋白，还有这个阿萨伊果，还有这个针叶樱桃果，还有谷胱甘肽的酵母粉，都是个顶个的好东西。咱说

0: 白了，单拿出一样出来都是价值不菲的。
1: 对，品质呢确实是值这个钱。嗯，但是咱们观众朋友啊，很多都是普通的老百姓。
0: 对，
1: 1180元对于他们来说压力太大，所以呢，我还是想当着大家的面儿，再跟对方谈一次。嗯，哪怕是多讲下来1块钱，大家就能多省1块钱。
0: 对，我就特别喜欢张磊博士这一点哈，就是但凡有一点点的余地，都会尽可能的再谈一谈。所以呢，这也是我们节目得以长青的一个主要原因哈。哎，我们看个时间，好像现在这个时间差不多了，要不要跟这个我们定板能拍板的苗总来打电话指个电？
1: 那我们现在的话就跟苗总连线聊一聊这个事儿，好吧？
0: 下面时间我们场外呢，导播跟我们的苗总来沟通一下。那下面时间呢，我们就把电话切到咱们的演播现场。
1: 哎，你好。
2: 喂，张博士，你好。
1: 哎，你好，你好。哎，苗总，今天约您通这个电话呢，还是想跟您谈一下我们这个产品的事儿啊。我就是想问您一下，这个价格咱们还能不能再商量一下？你务必还要给我一个更低的一个价格啊。
2: 就是张博士，之前不是说了吗？1180是美国的原价，然后您这边也是这个价，关税我们也自己扛了，然后这已经是最低价格了，而且您也知道这个产品有多抢手。
1: 哎，我知道这个产品抢手，但是您也知道，我们这款呢产品从引进到现在，很多环节都是我来帮忙去解决的，是吧？从这个审批呀，到我们的渠道啊，我也是一路跟过来的。所以呢，现在这个产品呢终于到了，我的目的呢就是希望让更多人能用上，还是按照原来1180这个价格，那我不是白忙了吗？还是有很多人承担不起的呀。
0: 对。
2: 张博士，你付出的我们都看在眼里了，这样吧，我也不绕圈子，你心里价格是多少？
1: 那我就跟你说实话啊，我就这个直来直去的。现在你这个产品的话，原价是1180，我知道品质这块呢值这个钱，这个我肯定是充分肯定的，要不然也不能跟了这么长时间。嗯，但是呢，咱们观众很多都是普通老百姓，我希望能把价格做到更多人能接受的范围啊。你给我个底价，我听听，看看我能不能接受。
2: 这样吧，张博士，我直接给你零头抹了，1000元一瓶，这真的是我能给出的最低价了。
0: 1000，
1: 哎呀，1000元啊，苗总，你这个价，说实话，我肯定是不满意的啊。说了你也别生气啊。
2: 张博士，1000元还不行，我跟你说，现在国内好几个大的渠道都在跟我谈了，都是按原价跟我谈的。
1: 但是您想啊，如果这款产品在我这儿火了，对你整个开拓我们国内整个的市场的带动，这个可不是这一批货这点钱能衡量的。
0: 嗯。对，
2: 行吧，我再让一步，800不能再低了。
1: 哎呀，800，苗总，这个价格我还是不满意啊，还是不行。
2: 不是张博士，你这就不讲道理了吧？我从1180元降到800元，已经很大让步了。你到底想多少钱？
1: 你这样，苗总，我说你也别急，咱们先说点别的。现在咱们这批货，你之前跟我说一共是30000瓶是吧？
2: 对，只有30000瓶。
1: 那你想啊，如果这批货在我们现场一天之内全抢光，这个意味着什么呢？
2: 不是一天之内，张博士，你这话说有点大了吧？30000瓶一天抢光？
1: 我不是跟你吹，我也不是跟你玩虚的。嗯，我不仅保证一天之内30000瓶全部抢光，我还可以跟你赌一把大的，我们可以对赌一下。
2: 想赌什么呀？
1: 你这样子，我保证什么呢？因为咱们这场活动呢，美国本土的销量一周之内，让它至少增长30%。咱们就赌这个。
2: 不是什么一周之内增长30%？
1: 对，
2: 张博士，您知道你在说什么吗？我们美国本土的销量一直很稳定，30%的销量增长，那是要翻倍的订单，你凭什么那么肯定？
1: 你看，我给你立一个对赌协议，你看这样行不行哈？如果我做不到这一批货一天之内被抢光，或者呢，美国本土一周之内销量没增长30%，这两个条件啊，只要有一个没达成，所有的这个货我自己掏钱，按照原价加关税，我全包了。然后你出协议，我来签字，你看这样行不行？
2: 张博士，这话当真？
1: 你看这么多人听着呢，我说到做到啊。
2: 张博士，你都说到这个份上了，我要是不接这个茬，那就是太不够意思了。行，你说个数，我听听，你想多少钱？
1: 我就跟你说这个数了哈，你也做好心理准备。298一瓶。哇。
2: 不是298，张博士，这不是砍价，你这是要我命，298元连运费都不够。

0: 你想想哈，如果美国你在本土的销量真涨了30%，这是什么概念？那就是几百万美元的增量，你还在乎这点差价吗？而且呢，美国总部要是知道这个事儿跟你有关，你说他们会怎么想？他们会怎么看你呢？
1: 张博士，你真是太狠了。我算是说行，298就298，我就跟你赌这一把，
0: 你就赌这一把稳赚。

0: 行，确定298单身账模式。我丑话说在前面，你要是做不到，协议上写的清清楚楚，你可得认账。
1: 这个你放心哈，我说话算话。但是呢，3万瓶，一瓶都不能少，而且就是298元一瓶。
0: 是，这个放心，3万瓶，一瓶不少。这批货我全给你，但是咱们说好了，只有这一批货，下一批什么时候有我都不知道。总部那边产能都排满了，这批也是我应急出来的。
1: 没问题，苗总，那我们就这么定了，好不好？
0: 好好好，那这么定了，张老师。那这样我就让法务把协议发过去，您签字。
1: 没问题，行，谢谢您，苗总哈。嗯，那我们就先说到这儿，回头再联系。
0: 好嘞，好嘞，好嘞。
1: 哎，好嘞，好嘞。
2: 原价是1180元，那刚才呢，我们最终砍到了是298元，298元。我现在特想采访一下我身边的张磊博士，您到底是怎么想的呢？一天抢光3万瓶，这个我没有任何的质疑，因为每次都不够，对不对？那您是怎么保证人家美国本土销量能够一周之内上调30%？这个不是一个小数目啊！
1: 我为啥敢这么肯定哈？因为我就发现一个事儿，每次帮大家找到好东西，只要来到我们的现场，
2: 对，
1: 我们的后台就没停过，是吧？电话打爆，
2: 对，
1: 留言刷爆，但是呢，货经常就是订没了。
2: 哦，我们经常就是卖爆单，
1: 还有人在问，
2: 还有人问，
1: 对，那有一个问题就一直解决不了，货源是有限的，像这次呢，我们3万瓶看着不少，
2: 对，
1: 但是咱们观众的基数这么大，
2: 人多呀，
1: 不够分，
2: 对，
1: 这次肯定还有人抢不到，那些抢不到的人，或者是想多要的人，
2: 对，
1: 他们一般就要想办法了。
2: 干嘛呀？
1: 我以前也聊过啊，他们呢，有的人找代购啊，有的人找外国的亲戚朋友，从美国、欧洲原价买，甚至是加价买，
2: 那不老贵了，
1: 也要弄到手啊，哦、是贵呀、啊。还有更严重的呢，有些人专门钻这个空子，做这个生意，从国外批量买回来，再到国内加价卖，哇。
2: 所以说，刚才您那个对赌协议，为什么说我们节目同步播出之后，会影响到大洋彼岸美国的销量？
1: 对呀、啊，哇，
2: 咱们这节目确实是越来越国际化了哈。而且我觉得主要是张磊博士给大家找到的东西哈，那真是必出精品。但是没想到会有这样的事儿出现啊！
1: 是，那这种事儿次数还不少。之前帮大家找的一款新西兰的产品，哎，
2: 对，
1: 那活动一播出，新西兰那边一周之内销量涨了100%。直接翻个倍，当地经销商都懵了，
2: 什么原因？
1: 不知道咋回事儿。
2: 对，
1: 后来才发现呢，全是咱们这边的人。所以呢，我有一个预估哈，那就在我们播出这会儿，那些代购的啊，想要赚差价的，已经有人在行动了，
2: 也带动了一批的消费哈。
1: 对，那他们从美国呢原价买，再加上运费和关税，怎么也得1000多。
2: 没错，
1: 但是照样有人买。
2: 你看，
1: 所以咱们活动呢拼的是手速。如果没抢到，找这些人买。一个可能就多花钱了，不是298，
2: 2980，
1: 有可能是1298、1598、1998、3298，
2: 有可能，
1: 是不是？
2: 有可能。
1: 另外一个呢，带动美国本土的销量30%，我觉得是
2: 没有什么问题
1: 的。
2: 你都是已经是保守的了，
1: 对。
2: 所以这个对赌协议哈，虽然才正式开始，但是我觉得我们已经赢了哈。那这段时间呢，一直在催着我们想拿到美国进口 ABD 活性因子的朋友，大家伙这一次把握住机会了。他真的来了，否则呢就得加钱加价去购买。哎，张博士哈，您看这次我们跟对方这个对赌协议，咱们是不是就不限购了呢？
1: 这个协议的事儿呢，不用担心。就凭这段时间大家的热情，大家的咨询，别说是3万瓶，就是6万瓶也不够大家分的。
2: 不够分，不够分。对，
1: 那想要的人太多了。所以原则上呢，每个人还得限购3瓶。如果不限购，可能几分钟就没了。
2: 哎，这个希望大家理解了。
1: 这个希望大家能理解。我也是想让更多的人都能用上。当然了，如果确实有特殊情况，比如说。身体底子比较弱，需要加量调理的朋友，在订购的时候呢，可以具体听从我们场外专业老师的评估和指导，但是呢，不管怎么说，3瓶这个基础量足够大部分朋友去稳住我们补光甘肽的水平了。
2: 它是一个体验量，一个基础量。
1: 对啊，
2: 明白了。
1: 那就能把我们免疫的基础打好，大家用上就知道了。这个身体的变化就是由内到外的。
2: 太好了，再次的感谢张磊博士哈，又打了一次胜仗哈。那这里呢，提醒我们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听到了吗？那这批货呢，就这么多，抢完了就没有了。那这款 ABD 复合粉的产品呢，运用的是美国前沿的技术。从 ABD 活性因子到三大蛋白，

0: 从谷胱甘肽到一提二育三排，这就是咱们抗病毒的金三角铁布衫。那这款顶级配方的产品呢，张磊博士为了帮助大家争取到优惠的价格，真的是已经用上了对赌协议哈，把这个身家性命都搭上了。那这款呢，美国艾伯逊基因康源 ABD 初乳软清蛋白复合粉，原价呢是1180元，现在在我们节目当中298元，您直接带回家，每人是限购3瓶，那只有3万瓶，数量不多，大家呢现在可以抓紧时间拨打屏幕上方的抢订专线来进行订购了。而且呢，特别要重点说明的是，我觉得刚才张磊博士说那番话特别重要，就是说其实每次我们都有限购，限购的原因其实特别简单，就是因为数量太少了，我们希望能够雨露均沾。当然如果说此时此刻你正在订购的过程当中，把您的如实情况跟我们厂委老师说清楚之后，根据厂委老师真实的判断来进行开辟绿色通道。如果说你看我们限购3瓶，对不对，那厂委老师说，哎，你这情况可以买6瓶，哎，你这情况9瓶比较合适，希望呢大家听从我们场外老师的指导，这个就算是开绿色通道了。
1: 那我也再说一句哈，这个价格呢，我是拿了我的信誉担保，
0: 身价性命啊、
1: 如果大家这次错过，以后别说298，就是原价1180，也拿不到这样的货。
0: 这个不是国内的。
1: 那苗总刚才也说了，就这一批货，下一批什么时候有，他自己也不知道。
0: 没错。
1: 所以这些天呢，一直关心这款产品的，一直催我的这些朋友，机会我帮大家争取来了。能不能把握住呢，就看大家自己了。
0: 太好了，
1: 想定要抓紧时间，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店了。
0: 所以呢，我们再来重复一下哈，目前咱们场外 ABD 活性因子的订购专线在屏幕当中已经在滚动播出了，那么想订购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来进行订购，298元，您直接带回家。真正在抗病毒时代到来之际，让我们能够提升自己的免疫力，提升我们的抗病毒能力，这一款样素就是唯一的选择了。
1: 我也抓紧时间呢再跟大家说说哪些人最需要这样的一个产品呢。大家抓紧时间订，因为货可能很快就会抢光啊。
0: 对，很快。
1: 首先就是反复感冒，呼吸道感染反反复复的，一到换季嗓子疼咳嗽，别人感冒呢3天好了，你可能10天半个月都不好。这个就是典型的抵抗力弱。还有呢，肠胃不好，动不动就拉肚子，我们可能觉得吃坏东西了，但是想想，哎，就吃这么简单的东西，
0: 对，
1: 其实这个就是肠道病毒在作怪。
0: 现在这个拉肚子变都不太简单了，已经是病毒在作祟了。
1: 对，这个情况呢，大家必须要重视起来。
0: 所以呢，有这类问题的朋友得抓住这个机会，抓紧时间，赶紧吃上这波提高抗病毒能力的福利。
1: 除了刚才说呢，容易反复感冒的，容易腹泻的，还有像带状疱疹
0: 啊，对，
1: 专门找中老年人，疼起来要命。那像这个 ABD 活性因子呢，把细胞里的谷胱甘肽提上来，免疫细胞有劲儿了，能够把病毒压住。那疼起来再想补，那可就遭罪了，
0: 晚了，
1: 来不及了。
0: 对，
1: 心脑血管不好的，病毒性心肌炎高发人群啊，年轻人都扛不住，老年人就更危险。
0: 没错，
1: 还有反复湿疹呢，很多呢也是免疫紊乱病毒诱发的。那还有那些呢，总觉得没劲儿，动不动就累的，这些人呢都得上心，把 ABD 活性因子用上，把身体底子打好，精神头呢也就跟着好了。
0: 哎，刚才我们说的人群已经非常非常多了哈。还有没有这人群？我们再给它扩充一下啊，咱别漏掉一个。
1: 还有一类人呢，是病毒最喜欢攻击的对象。
0: 什么？
1: 血糖异常啊，慢阻肺，是吧？高血脂这类的慢病。那这类人呢，一旦感染会比别人更严重。好的呢，比别人还慢。所以呢，更要把抗病毒的能力提上来，
0: 赶紧提上来，
1: 这样才能从根本上减少感染的机会。那这种事儿哈，咱们得提前布局。现在是全民抗病毒的时代，谁抵抗力强，谁就扛得住。
0: 对的，
1: 谁抵抗力弱，谁就扛不住。那这些年血的教训，我们还少吗？
0: 对。
1: 现在啊，不能好了伤疤忘了疼。
0: 所以呢，刚才我们张磊博士讲得非常清楚了哈，我们再来给大家做一下总结，您看看您是不是需要提升抗病毒能力哈，比如说经常感冒的、胃肠不好的、怕得带状疱疹的或者已经有带状疱疹的、担心病毒性心肌炎的、包括湿疹反反复复的、总觉得浑身没劲儿、血糖异常、慢阻肺，那今天这样的机会，抗病毒的时代已经到来了，希望您借助这一款美国进口 ABD， 我们真正实现抵抗

0: 病毒最给力。美国进口 ABD 复合粉的原价是1180元，在今天活动当中298元，您直接带回家，每人是限购3瓶。那下面时间赶紧拨打屏幕上方的热线电话进行订购。
1: 那我们这款产品大家用上，整个免疫系统呢都会上一个台阶。嗯，以后呢再有什么事儿。有免疫力差的可能住院插管拖累儿女、
0: 对，
1: 像您呢可能该遛弯
0: 对
1: 是吧，该
0: 您就没事儿。
1: 别人感冒发烧10天半个月、您可能喝点热水呀、睡一觉就好了。别人疼的睡不着啊，然后呢大把的吃药，你可能啥事儿都没有，还能继续带孙子。所以千万呢别真有一天躺在病床上之后才后悔，
0: 对，
1: 那个时候多少钱都换不来一个好身体。
0: 完了，
1: 这个也是我帮大家争取这次活动的意义。
0: 所以这里呢我们提醒各位哈，健康面前没有谦让，咱们要是因为犹豫错过了，真的我觉得很遗憾。当问题出现的时候，别人已经提升了我们的抗病毒能力，包括我们的免疫力，但是您呢可能什么都没有。一旦我们永远不知道下一次大范围的具有恐慌性的严重后果病毒会什么时候出现，
1: 对，
0: 那不如现在我们夯实自己的身体的底子，赶紧拿起手中电话拨打我们栏目组热线电话进行抢订。我们也衷心的希望大家呢通过我们张磊博士给大家拿到这款美国进口的 ABD 复合粉，真正实现了提升免疫力，提升我们的抗病毒能力。在这样一个病毒周遭全市的这样一个氛围当中，让我们把住自己健康的关口。好，那下面时间我们就来接听线上等待的第一位朋友的电话，看看他有什么样的问题。
2: 重磅喜讯，经过张磊博士的不懈努力，美国进口 ABD 初乳卵清蛋白复合粉大型团购活动正式开启，原价1180元一瓶，今日专属福利价格一举298元，一瓶立省882元，每人限购3瓶。目前我们是全国唯一进口渠道，库存极其有限，抢完即止，机会只有一次，错过绝不再有。这款美国进口 ABD 运用前沿科技，从 ABD 活性因子到三大蛋白，从谷胱甘肽到一体二域三排的抗病毒铁三角，里应外合，从细胞内部到外部构筑完整抗病毒防线。无论您是经常感冒、呼吸道感染反反复复，还是肠胃不好动不动拉肚子，无论您是怕得带状疱疹，还是总觉得没劲儿、精神差，无论您有血糖异常、慢阻肺这类慢性病，还是心脑血管不好怕病毒性心肌炎，这款美国进口 ABD 能帮您从根本上提升抗病毒能力，让您少生病、好得快、精神足。美国进口 ABD 抵抗病毒最给力，原价1180元，今年只要298元，每人限购3瓶，库存将很快清空，抢完再也没有。还在为健康发愁的家人朋友们，赶快联系屏幕上的联系方式抢订吧。
0: 好，下面时间把这位朋友的电话呢接到咱们的演播现场，欢迎这位朋友，您好。
3: 哎，你好，张博士，梁涛老师，快给我那个订3瓶 AD 初乳蛋白吧。
0: AD 啊，这个是 ABD 初乳卵清蛋白复合粉，是这个是吧？
3: 哎，对对对，就是他、啊、就是他，这个名字太长了我也没记住
0: 啊。
3: 嗯，我等不起了
0: 啊，
3: 就这半年我就感冒了4次了。
0: 哎呦，
3: 哎呦，每次都拖10几天，这个咳嗽、流鼻涕、浑身乏力，吃药也不管用啊！
0: 啊，
3: 哎、太遭罪了。
0: 那咋办？
1: 哎，你这个半年感冒4次，每次10几天，你看又咳嗽又没劲儿，是吧？吃药都不好，这个就不是普通感冒了啊，不太好，是您自己这个免疫的防线太弱了，那病毒呢就精准给你定位了，说明体内的抗病毒能力、免疫细胞的活性都在下降，
0: 下降。
1: 像我们这个 ABD 活性因子呢，核心就是帮我们把底层的这个抵抗力重新给它拉起来。初乳里边呢有活性免疫球蛋白、卵清蛋白，这里面呢全都是这个优质的营养，
0: 太好了，
1: 精准补上，像你身体缺的那部分防御的力量呢，就补起来了，让你下次即使再遇到什么风寒呐、病毒啊，大大降低了我们病毒入侵的这个概率，所以呢我们就能够远离反复感染的困扰。
3: 好，我就是这么想的、那可说好了啊，你这3瓶就是我的了，你这没跑了吧？
0: 啊，没跑了。
1: 你现在找那个工作人员记录好你的信息哈，
0: 啊，
1: 订3瓶就没问题了，赶紧去吧。
3: 好，我马上去等你啊。
1: 哎，
3: 再见。
0: 好的，美国进口 ABD 抵抗病毒最给力，原价1180。

0: 298，带回家，基础量每人限购3瓶，大家伙赶紧时间。好，我们继续来连线下雨朋友，欢迎这位朋友，你好。
1: 哎，张博士，小涛啊，我要6瓶 A B C D， 你先别急，听我说完啊。
0: 叔叔，你要什么 A B C D？ 这位叔叔啊，您先别着急，这个因为什么笑哈、啊？因为您真的是因为这个小涛不是谁都叫的啊，家里人让我感觉很亲切哈、啊，感谢您哈、啊。这样，这位叔叔您先别着急，它不叫 A B C D， 是 A B D 活性因子哈、啊。这样，我和张博士听您说，有什么问题跟我们讲一下。讲好不好？
1: 嗯，好的。
0: 哎，好。
1: 我呀，去年得了这个带状疱疹。
0: 嗯。
1: 可能啊是年龄大了啊，也不爱好，总是反反复复的，就是背后啊一阵阵的湿溜溜的那个疼。
0: 嗯。
1: 就像蜜蜂蛰我一样。
0: 嗯。哎呦。
1: 所以呀、啊，定的少了，我就不干。我再说呢、嗯，你说那些什么蛋白这粉那粉的，我邻居也买了。也不少钱的，那我为什么不能把钱花一步花到位呢？是吧？
0: 嗯，张博士，看来这位叔叔是下定决心要跟这个病毒好好较量一番。要是不安排妥当的话，因为我注意到他这个问题是带状疱疹，
2: 嗯，
0: 我就特别点心疼了啊。我们请张磊博士给您讲一讲好不好？
3: 这个带状疱疹后遗症啊、嗯，非常的磨人。
0: 对，
3: 它就潜伏在我们身体里的这些病毒啊，没彻底清干净，
0: 嗯，
3: 或者说就清不干净，
0: 嗯，
3: 所以我们抵抗力一下降，就反复的出来折腾人，
0: 折腾对吧、
3: 啊？所以呢，才说总好不透。
0: 嗯，
3: 那 ABD 活性因子里边呢，核心成分正好能够深入清理体内残留的病毒，
0: 嗯，
3: 同时把抵抗力提上来。
4: 重磅喜讯！经过张磊博士的不懈努力，美国进口 ABD 初乳卵清蛋白复合粉大型团购活动正式开启，原价1180元一瓶，今日专属福利价格低至298元一瓶，立省882元，每人限购3瓶。目前我们是全国唯一进口渠道，库存极其有限，抢完即止，机会只有一次，错过绝不再有。这款美国进口 ABD 运用前沿科技，从 ABD 活性因子到三大蛋白，从谷胱甘肽到一体二域三排的抗病毒铁三角，里应外合，从细胞内部到外部构筑完整抗病毒防线。无论您是经常感冒、呼吸道感染反反复复，还是肠胃不好动不动拉肚子，无论您是怕得带状疱疹，还是总觉得没劲儿、精神差，无论您有血糖异常、慢阻肺这类慢性病，还是心脑血管不好怕病毒性心肌炎，这款美国进口 ABD 能帮您从根本上提升抗病毒能力，让您少生病、好得快、精神足。美国进口 ABD 抵抗病毒最给力，原价1180元，今年只要298元，每人限购3瓶，库存将很快清空，抢完再也没有。还在为健康发愁的家人朋友们，赶快联系屏幕上的联系方式抢定吧。
0: 好，我们继续来连线这位朋友，走进我们的演播现场，欢迎这位朋友，你好。
5: 哎，你好，张博士好，我要 ABD 大粉蛋白呀。
3: 您这个电话打得很及时哈。
0: 对，
3: 目前呢，您还是可以订 ABD 的。
5: 太好了，我能订上。我要订6瓶。
0: 6瓶。
5: 我3瓶，我老伴3瓶。
0: 啊。
5: 现在我们俩这不年纪也大了嘛，现在一点风吹草动哈也扛不住了，病一次身体就弱一次。我是慢性咽炎也好几年了，一到换季的那就犯，喉咙啊、肝痒疼。这说话也费劲，医生说是病毒反复感染，抵抗力上不来，就一直反反复复的。这吧，有的好货，我可得给这病毒好好整顿整顿。
0: 这阿姨说话挺幽默的啊，整顿整顿。
3: 您这个慢性咽炎呢，反反复复，其实就是病毒总在体内潜伏。
0: 嗯，
3: 然后呢，它本来就是我们的上呼吸道啊，免疫防线不牢固，就很容易再变成急性的咽炎，甚至是咳嗽咳痰。
0: 你都这样了，不找你找谁呀？
3: 对，
0: 是啊。
3: 我们 ABD 呢，活性因子给免疫细胞供能，激活细胞自身合成谷胱甘肽，再搭配免疫球蛋白。卵清蛋白、乳清蛋白这三大优质蛋白，形成了一体二域三排的抗病毒铁三角。
0: 对啊，
3: 这样呢，从里到外去筑牢防线。
0: 好吧，这位朋友听到了是吧？
5: 哎，听到听到了，我就知道这个 ABD 啊肯定管用，而且现在价格它也真便宜啊。这以后大家要是都知道少代购的，那可这不是这个价钱的，你说是不是？张博士，我们现在也是托您福了。
3: 嗯。你也别客气，抓紧时间去留信息。

0: 不好？好吧。
1: 哎，好嘞，好的，
0: 好，再见，
2: 好，再见，
0: 好，再见。希望呢，刚才这位朋友能够给自己跟老伴儿把这个抗病毒的防线加牢加固。感谢各位的收看，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2: 再会。

0: 平安无事，做个阔太太，难道这就是好日子吗？
1: 至少那种感觉是美好的。你看看我们现在活的，天天在死亡的边缘，好像不下地狱，就跟没完成使命似的。难道这就是我们的命吗？
0: 问得好。
1: 我也是个年轻人，我也有血有肉，我也想追求美好的生活。可是，当时一切都遥不可及的时候，我只能选择承受，因为我是个男的，
0: 而我是一个女的。
1: 没错。
0: 女人就不能承受吗？我选择承受。

0: 给我接远东战犯管理办公室。
1: 忙什么呢？风风火火的。
0: 什么？撤了？那日本战犯谁管啊？
2: 不知道。开什么玩笑？
0: 站长，日本战犯竟然没人管了。
1: 共军很快就打过长江，现在谁有心思管那些日本战犯呢？
0: 站长，

0: 我今儿可是看见稻田青衣了。
1: 稻田青衣？
0: 嗯。
1: 在什么地方？
0: 在马路上。
1: 马路上？
0: 马路上。他居然敢露脸。
1: 哼，他当然得露脸了，他手里那些国宝文物得想法弄出去，要不等共军过了长江，他就什么都没了。
0: 难怪他们俩搅和在一块儿，
1: 稻田青衣和斯文特。
0: 站长，您可什么都知道。
1: 中统那边搞了个把月了，说是雷喜酒吧常有日本人出现，可就是没有发现稻田青衣。
0: 那怎么把稻田青衣抓起来？
1: 他曾经落在过我们手里，现在不容易。
0: 那找斯文特？
1: 向美国宣战？
0: 那倒不是。
1: 我劝你不要趟这个浑水，现在正有人在钓鱼。
0: 钓鱼？钓谁的鱼？
1: 不该知道的就不要问。我劝你对斯文特要绝对小心，绝不可出错。稻田青衣，哼，早晚的事儿。怎么样，如愿以偿了吧？
0: 什么如愿以偿？
1: 你昨天夜里不是在公寓里度过的吗？哎
0: 呀，战场，我们没那个。
1: 他看了中山一号了吗？
0: 看了。
1: 他怎么说？
0: 他说中山一号是烟幕。
1: 真是一块宝石啊，红宝石。可惜呀、啊。
0: 可惜？站长，也许我们根本就不应该怀疑少校，刹车失灵不一定就是少校搞的鬼，我们没证据。
1: 我也不希望他有问题。
0: 站长，您也认为中山一号是烟幕？
1: 哼，这都是总统府那帮食客凭空造出来的，真真假假。行得通，它就是真；行不通，就是假。
0: 站长，那您给少校看卷宗的目的何在？
1: 投桃报李。
0: 投桃报李。
1: 现在的情况是这样，中共只在中央银行设点退市，还没有任何其他行动。这可能是因为他们的特派员刚到，还没有做好准备，也可能是中共还没有掌握中山一号的具体内容。如果他是卧底，那么他就会把情报送出去，那么中共就会在陆海空三方面有所行动。如果不是卧底，那我们就看中共方面有什么反应吧。
2: 烟幕，预制的烟幕，是对我们，还是对他们自己的？
3: 戴威，您的是作为总统府特使，临战之际到南京来慰问将士；按的是押送国宝到台湾的执行人。
4: 海陆空三条路线图，看上去扎实，有具体的单位和联络人的名称，可实际上呢，避重就轻，完全不是那么回事。我觉得这是老蒋给自己人下套。
2: 你们的意思是，中山一号是明修栈道暗度陈仓，还有另一套行动方案。
3: 这行动方案应该就是戴威。
2: 也许是，但中山一号不能因为烟幕就把它搁置在一边。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以免到时候弄得我们措手不及。我认为啊，从现在开始，从海陆空三条线路全面展开工作，这样到时候无论他们走哪条路都逃不过我们的眼睛。
3: 天都饭店的事情离现在只不过30多个小时，按保密局一向的习惯，这么大的行动失败，他们一定会排查到底。
4: 我们的内线是迫不得已发出了这份情报。
2: 一号的意思是，
3: 这份情报有点蹊跷。

0: 蹊跷，我怕敌人用意不善。
1: 他是怎么拿到这份情报的，我们不得而知。但他居然在上面连续写了三个烟幕。
0: 既然知道了，那他为什么不写清楚是什么烟幕呢？
1: 他可能不知道，知道他就写了。
0: 一号的意思是，
1: 等两天看看。
0: 有没有什么新情况？
2: 我同意。
0: 好吧，按兵不动。
2: 不是按兵不动，我们按正常的计划进行。
0: 完成你的豪夺方案，别你的我的呀。这是我们的行动方案，是南京地下党的方案。
1: 嗯，老张说的对啊。
2: 按计划。
3: 应该找到中央银行建筑设计师。找到了，他叫方兴中。哎呀，
4: 这道题太难了，你会吗？我也不会，咱们还是听听老师怎么讲吧。结构，它是把各个组成部分进行调配和排列。
2: 在建筑学上讲，它起到举足轻重的关键作用。很好，拿到中央银行的设计图纸，这是第一步。一号，老沙，我没有别的意思。 我刚来南京，对南京的情况不是很了解。尤其涉及到那一块，我们的内线时时刻刻都处于危险当中，所以我们做任何事情都要为我们的内线着想。我同意你们的分析，我们对这份情报暂不做回应。这份情报最起码证实了我们的猜测：中山一号真正的执行人是戴威。
0: 我听老沙说，你认为如果是他的话，巧取豪夺就有戏了。我是有这个想法，策反戴威。与其在外，不如入内。
1: 不，道理是这么个道理，但我怎么总听着有点清空霹雳的意思？<笑>有没有可能，第一就是时间，我们有那么多时间吗？
0: 第二是可能性。
1: 他是老蒋夫妇青睐的男人，又是宋美龄的外室秘书，一定很反动的。不能一概而论吧？当他们为国捐躯的时候，和我们的同志牺牲的时候，那流的血是一样的，都是热的。说实话，当年我很感慨，当我怀揣理想，奔赴延安的时候，我认为，只要是热血青年。 只要是有识之士，都应该和我一样去延安，从那儿出发抗击日本侵略者。但是我确确实实看到有一批年轻人，他们站在山顶，迎候着闪电，他们的理想是黄埔，甚至是军统。那你认为他们的血不是热的吗？他们没有理想吗？他们不是有识之士吗？时至今日，我仍然认为，在他们这群人当中，有一部分人还守着自己的道德底线。
2: 在理想和现实之间困惑，在痛苦思索当中煎熬。你要这样说，我不同意啊！就好像当初我们上大学一样，同学们喜欢在一起聚会，大家讨论的话题就是将来如何为这个国家奋斗，甚至献出自己的生命。当然了，很多人更偏爱还是黄埔。一号的意思，我明白了，就是策反的空间很大。
1: 对。
2: 策反，我没有意见。但是策反戴威，绝无可能。戴威公开的身份是外事秘书，但根据我掌握的情况，他还是总统府，是老蒋的御用杀手。
0: 御用杀手。